0: 十二弟，
1: 嗯，
0: 你见到军长了吗？
1: 军长没见到，不过那几个交通员我以前见到过，肯定是咱们自己人。
0: 怎么会是这样的？
1: 哦，对了，西进纵队已经改编成西进支队，现在都撤到西峰山了。

0: 报告军长。
1: 啊，怎么样？
0: 我们派出去三个交通员，通过敌人封锁线的时候，已经牺牲了两人。有一个虽然过了封锁线，可他不但没有找到唐猫，连西进支队都没有找到。
1: 再派人去找，无论如何想什么办法也得联系上。
0: 是。
2: 金姑娘，执行完了哈尔滨的任务，我想回趟上海看看我妈，你说这样算不算意志不坚定啊？
3: 我觉得不算，你妈现在肯定很想你，她见到你啊一定会很高兴的。
2: 我见到她要说什么呢？妈，这是第一位，不能这么说，十三弟用上海话说像是骂人的，不能随便说，应该说妈，奴女子我来了，亲亲弟弟的一棵苗长大了。哎，小心！要不我带你去见我妈妈。
3: 我去干嘛呀？你是回家看妈妈，我是去走亲戚啊。
2: 对，哎，打门鬼子，你最想去哪里啊？
3: 回家。
2: 我也要回家，在家里面待着就做一件事，天天就陪着我妈。哎，小心啊！哎，慢点。
3: 上海这么远，你真不容易啊。

掌握的好。好消息啊，弟兄们都回来了，咱们是不是研究一下作战计划？

0: 今天召集兄弟们过来，一查题，大伙心里都清楚。十二弟带回了上级的指示，让咱们集中三赵地区的力量，攻打赵元，在敌后方掀起新一轮的抗日浪潮。召集大伙过来，就是这个题。合计合计，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都说说吧。
1: 张包子，咱合计啥呀？这打就是了呀。这些天啊，我这心都快憋屈死了，早就想出出这口火了。
2: 张包子，你放心，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石井队保证冲在头里。

0: 怎么样？
1: 哦，已经基本上掌控了义勇军青山队和西境支队的交通线，我们随时都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十三省呢？
1: 蓝之渊现在还没有办法查清十三省的交通网，那个年轻人也没有再出现过，我们现在只能利用另外两股势力来查清楚他们的下落。
0: 这次一定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尤其是十三省。
1: 嗨，
0: 你先去休息吧。
2: 这一仗我不主张打。
3: 为啥不打？咱们好不容易才找到组织啊。
4: 就是长包的，咱们的实力又不是不能跟小鬼子干。
3: 长包的，这可是上级的命令啊，
5: 我们不能再当软瓜蛋了。
4: 哥，是不是长包的
3: 打不了了？
6: 别再吵了，让长包的把话说完。看你们的，真是。
2: 咱们要找的那个神秘的男人还没找到，在这种情况下就接到了上级的指示，我觉得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抛开真假不说，就算是真的是省委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这仗也不该打。
3: 就算咱们不打，西进支队和义勇军青山队也会打，
2: 所以要阻止他们。
5: 他们接到的可是省委的指示，会听咱们的吗？
4: 长班了，虽然渡边正雄那边知道咱们是抗联了，可抗联的人还把咱们当土匪呢，
2: 所以啊，咱不能让他们去冒这个险。十二弟，
3: 哎，
2: 你马上去和西进支队的交通员联络，就说我要亲自去见习俊民。
3: 哎。

0: 西晋支队速撤回山里，停止一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请转告省委金书记，我们坚决执行省委决定，立刻传达下去。
1: 是，南特委员，那我先回去了。
0: 好。
1: 哎，啊，
0: 路上要小心，给家里人带好。
1: 哎。

0: 坚持下去，
1: 对，坚持，
0: 坚持，坚持到胜利，
1: 坚持，
0: 最怕我们被
1: 胜利，
0: 对，就是
1: 我们，我们认为
0: 一定要，一定要这么打，
1: 坚持下去，
0: 就是，
1: 一
0: 直打福建，
1: 我们才能
0: 对面对手，
1: 就是，
0: 不是，
1: 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刚刚接到省委的最新通知，省委领导已经同意我们的建议。
2: 哎呀，太好了，
1: 并要求我们尽快在敌后掀起大风波的抗日浪潮，彻底消灭小鬼子，把他们撵出中国去。

0: 关系。
1: 好嘞。
2: 谁？侯令。
0: 太阳落山。
2: 你是干啥的？
0: 找你们许队长。
2: 我问你是干啥的？
0: 给我闪开！给我闪开！
2: 你说闪开就闪开啊，吓孩子呢？你
3: 怎么回事？你是谁啊？
0: 是我。
3: 你是什么人？
0: 不认识我啊？
3: 你是耿？
0: 耿殿军。嗨。
3: 见鬼了吧，你不是被枪毙了吗？
0: 老许啊，我没工夫跟你扯闲皮儿，我来是跟你有重要的事商量。
3: 商量？先把你的事说清楚了咱们再商量。
0: 我告诉你，他们是想枪毙我来着，可我逃出来了。
3: 畏罪潜逃？
0: 别说那么难听，我这条命啊还不想就这么快拉倒了。
3: 十三行，耿殿军，你就是十三行长包的耿三儿。
0: 没错，我就是耿三儿，耿三儿就是我。
3: 把他给我抓起来。
2: 来人，
0: 慢着，你凭啥抓我？
3: 就凭你畏罪潜逃当了土匪，就凭十三行干的那些坏事，我不但可以抓你，我还可以枪毙了你。把他给我抓起来。
0: 我看谁敢，都把枪给我放下。
3: 耿殿军，你不要罪上加罪。
0: 徐继民，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咱俩在金矿上受过苦，一起暴动过，一起参加革命的份上，我才来帮你。你别不识好歹。
3: 你也配提参加革命？革命队伍里出了你这样的败类，那是抗联的耻辱。耿殿军，我告诉你，你少给我提以前的老关系，老子不吃这一套。你们愣着干什么？打死这个败类，为抗联，也为老百姓报仇！开枪啊！还等什么？
0: 我看谁敢动，都给我出去，不然我真敢讲了。
4: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4: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9: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

0: 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

0: 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

0: 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

0: 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徐继明，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咱俩在金矿上受过苦，一起暴动过，一起参加革命的份上，我才来帮你，你别不识好歹。
3: 你也配替参加革命？革命队伍里出现你这样的败类，那是抗联的耻辱。耿殿军，我告诉你，你少给我提以前的老关系，老子不吃这一套。你们愣着干什么？打死这个败类，为抗联，也为老百姓报仇。开枪啊！还等什么？
2: 我看谁敢动，都给我出去，不然我真开枪了啊！
4: 嘿，老孟，
3: 把他抓起来啊！
4: 老孟，你这是干什么？
3: 亏我还把你当自己的同志，没想到你却和土匪头子搅在一起。你这个革命的叛徒，把他带走！
4: 走，老孟，走，老孟，我们不是土匪，老孟，我们不是土匪，老孟。我们不是土匪。
3: 你不是土匪，你是什么？你千万别和我说你现在还是抗联十二团的耿团长。
2: 事情已经到了这份上了，我瞒着你也没啥用了。实话告诉你，我们是奉了两位军首长的命令，以土匪的身份打入小鬼子后方的。
3: 哼，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奉了军首长的命令深入敌后，你咋不直接说你自己就是军首长呢？
2: 你不相信？
3: 耿殿军，你把我徐继民当三岁的小孩子耍，傻子才会相信你的鬼话。我实话告诉你，我们西进支队这次出山就是奉了军长的命令，可是首长从来没说过还有你这么一尊佛。
2: 我们的行动是秘密的，不到万不得已我怎么能跟你说呢？
3: 哼，扯大旗做虎皮。

0: 好好好，你不相信我，我也没啥办法。但是有件事，你必须得相信我。
1: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这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0: 好，我问你，你们是不是接到了省委攻打赵源的指示啊？
1: 关你屁事！
0: 你给我听着，我怀疑这个省委所谓的指示是假的，是小鬼子设下的圈套。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他们在赵源城里已经铺开了一张大网，正等您许队长往进钻呢。
1: 厉害，我应该对你刮目相看了。你连省委也不放在眼里，这就是你的深入敌后，这就是你的秘密出山。
0: 我告诉你，说我啥都没关系，可是你不能把西进支队赔进去，别忘了丰乐镇的教训。
1: 你少给我扯这个，我徐继民生是抗联的人，死是抗联的鬼，抗联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哎，对了，好像你也说过这句话，可是你他娘的把他当做屁给放了。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可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你马上把队伍带到安全的地带，不然你就撤回山里。你要能见了吕军长，你就告诉他这话是我耿三说的。
1: 放你娘的屁，老子是抗联，凭什么听你这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的调遣？你给我听着，你背叛革命已经是罪大恶极，现在还要罪上加罪，我们的同志们绝对不会轻易饶了你。小房子，
0: 咋回事？是二弟
2: 谭建军马上放了我们徐队长，要不然我一枪打爆他的脑袋。
3: 赵华德，已经没有人相信咱了，你快走，不要管我。
0: 徐继民，让你的人把条门给我放了，有啥事冲我来。
3: 赵华德，你别管我了，十三星可以没有我特猫，但不能没有你呀。
0: 徐继民，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我可真要生气了。
3: 哎呀，红哥是我，张报道让姓徐的给抓起来了。
4: 你说什么？
3: 把该说的都说了，可姓徐是背叛革命、恶贯满盈的土匪，要枪毙他
4: 啊！
3: 七哥，我们快去救张报道去吧。
5: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3: 叫叫叫叫叫叫叫
6: 叫叫叫
7: 叫叫叫
0: 叫叫叫叫
3: 叫叫叫
7: 叫叫叫
4: 叫叫叫叫
7: 张猫呢？西进支队不是把你铐起来了吗？你咋出来的？
0: 就他们那个破栅栏，还能关得住我？啊？这就好比是瞎眼女婿拜月仗，他是有眼不识泰山。走，
3: 走，走，
4: 走，走，走。
7: 张猫呢？要把你铐起来，把我们吓坏了。

0: 徐队长，省委紧急指示。你马上和义勇军青山队取得联系。是，回来。告诉老刘同志，和跳猫不要再有接触，他已经不是咱们的人。还有，小心提防十三省那帮犊子，别让他们坏了咱们大事。是。
1: 小杨啊，走，找长毛的说，对，跟长毛说去。哎，长毛的，西进支队和义勇军青山队啊，前天夜里同时出动了，拔掉了六撮房和拐子沟的两个据点，并且在鬼子的援兵到达之前，人就撤出战斗了。
2: 是啊，长毛，
3: 是。
2: 西进支队出战。

0: 刚告急，这说明鬼子根本就没准备啊，要是咱们趁机干他一下子，这没准啊赵延成已经拿下了呢。
1: 对呀、啊、张包子，你是不是过于谨慎了？
2: 哥，也许你的判断真的错了。
3: 张包子，我建议召开党员会议，重新研究一下执行上级指示的问题。
4: 咱们的上级是三军首长。
0: 哎呀，长包的，你说这些都对。那咱们跟三军失去联系了，那咱就不是抗联了，咱就不是党员了，咱就不打鬼子了。整天憋屈在这儿，是不是？
5: 长官子，
0: 哎呀，
5: 这你说他有啥好担心的呀？
0: 这上就应该打嘛！人家
2: 好好急，
0: 就是要练。
2: 不要急啊！
5: 我哥问一下行了吧？
0: 拿着，
5: 我哥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0: 了吗？
3: 同意按照省委指示攻打赵远的，把豆子投在大碗里；不同意的就投到小碗里。

0: 当家的大哥、二哥、老四、老六、老八都在上面瞅着我们呢，我们得给他们报仇，咱不能让狗日的小鬼子给咱吓趴下了。
1: 这不是报仇的问题，也不是谁怕谁的问题。我耿三儿不是没打过硬仗，我不是怕死的人，我是觉得这仗不能打。既然大伙多数同意打，那就打。可是我把话撂在这儿，这仗我指挥不了，我难以胜任。
2: 长包的，
1: 我不想去打一场只是为了报仇、为了拼命而毫无把握的仗。好，好，既然是民主，那咱就民主。重新选出指挥员吧。
2: 哎哎哎呀，长包的，怎么能这样呢？哎老七、老九、老沈、沈二弟啊，咱们是不是重新考虑考虑这长包的意见呢？
3: 别，我同意长包的意见，不就是重新选举指挥员吗？咱也用不着投豆子，就举手表决吧。不同意耿三儿继续担任指挥员的，请举手。同意耿三儿继续担任指挥员的，请举手。张包子，你也看到了，要民主，我们也民主了；要集中，省委的意思就是集中，你自己看着办吧。
4: 由于在刑事判断以及执行上级指示的问题上出现了矛盾，十三省内部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0: 弟兄们要回去各自准备了，你看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1: 兄弟们，刚才我有点不冷静，你们也别往心里去。既然大伙做出了决定，那我就照办。这次不是我们十三省和渡边正雄打的第一仗，我也不希望这是我们十三省最后一仗。今天能够在死去兄弟们的坟前敬一碗酒，烧一炷香，这是兄弟们的情分。我不希望这次战斗结束之后，在我们的坟前连一个敬酒和烧香的都没有。我们是战士，不是武夫，打仗是为了胜利而打，只有活着才能消灭鬼子。老七，
2: 哎，
1: 你的人马多，一旦西晋支队和义勇军他们开始攻打赵元，你尽量配合，但有一点，不能把家底儿全赔进去，要保留一支队伍，动静要小，动作要快，要速战速决。
2: 好的，我知道了。
1: 老九，
3: 哎，
1: 骑兵的目标太大，作为后备力量，暂时潜伏在蘑菇屯，随时做好接应的准备，记住，不能盲目出击。
3: 是。
1: 老师，
4: 长班了，
1: 你的部队负责牵制赵元城外的围城日军，不要跟他们死打硬拼，但要紧紧地把他们拖住，不能让他们靠近赵元半步，要保证攻击赵元的部队不能在敌人的背后挨刀子。
4: 放心吧，长班了。
1: 老五，
0: 哎，在。
1: 你明天去一趟赵元，设法联系一下十一弟，让他密切注意渡边主力的动向。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这次战斗的指挥棒很有可能攥在渡边正雄的手里，所以无论发生任何异常情况，都要迅速地把情报送出来。
2: 是。
1: 十二弟，
5: 哎，
1: 我估计这个所谓的省委的联络点应该是设在赵元城外，利用你所有的渠道，设法在攻打赵元行动开始之前找到他。说心里话，我对省委的这个指示很怀疑。
2: 知道了。
1: 好了，你们回去准备吧。
2: 走走。

0: 啊，这啥味儿啊？
1: 鸡汤。
0: 鸡汤？哎呀，你咋把鸡汤熬成鸡肝了？
1: 大舅，你说这鸡还能吃吗？
0: 咱吃还凑合，可给嫂子吃不好吧？哥，去哪儿啊？
1: 还能去哪儿？再打一只鸡回来。哎，老九，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哥，打赵云我们应该是先锋，你咋把我们当看热闹的了？
1: 看热闹？嘿嘿，恐怕到时候就全得靠你们了。
0: 我不明白，啥意思啊？
1: 你不明白，我还不明白呢。嘿嘿，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就听招呼就行了。我希望我担心的是多余的。
0: 哎，哥。

没劲，梁山好汉还能留个名呢，咱们呢，生不能扬名，死不能留姓呢，就是死了。

你会说，这小子是土匪，死了活该。哎，你说的不错，咱是在抗日，可咱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说出来。 就像死了那些兄弟一样，都是为了抗日牺牲了。可咱又不能给他们立个碑。咱也不知道他们的爹娘在啥地方。要是爹娘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当土匪死的，他们恐怕一辈子都会难受啊。其实，要想留名也不难。 远的秦桧就不说了，就说叶永年吧，他的名儿肯定能留下。这就好比屎壳郎传宗接代，辈儿辈儿臭，遗臭万年。兄弟，你给我做好了随时去死的准备。可是让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嫂子。 男人打仗还是不要有挂念的好啊！咱们这号人就不该有女人。

0: 当家的，给咱孩子起个名儿吧。
1: 你说啥？
0: 想啥呢你？
1: 我也不知道我想啥，满脑的瓜子都是苞米碴子。哎，你刚才说啥？
0: 我说给咱孩子起个名儿。
1: 孩子起名儿，哎呀，起名儿，哎，那你说，哎，你说起啥名儿呢？
0: 我哪知道啊，我问你呢。
1: 哎呀，起个名儿，哎，就叫二丫吧。
0: 啥？
1: 二丫。
0: 二丫。
1: 啊？
0: 你憋半天就起这么一个名儿啊？多难听！
1: 哎，这是有根据的啊。我跟你说啊，你看啊，你是我的大丫头，她是我的二丫头。既然是二丫头，那不就是二丫吗？
0: 我啥时候成你丫头了？
1: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忘了？哎呀，你看，钢丝儿。我哪是你的媳妇儿啊，我简直就是使唤丫头，这不是你说的吗？
0: 那你啥意思啊？你想让咱闺女以后当使唤丫头啊？
1: 哎，那不成啊。你说那可不成啊，我已经有了个使唤丫头了，可不能让咱的闺女再当使唤丫头。大丫，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咱的闺女长大了，你就把她送到学堂，让她读书认字儿，明白事理，嘿嘿嘿，没准将来有了学问啊，还能把她的爹变成故事呢。
0: 咱闺女啊，认不认字儿，读不读书，我不管，反正我不会让咱闺女裹脚。笑啥呀你？
1: 咋了？你怕你闺女裹了脚找一个像我这样的土匪啊？
0: 那可不是，我告诉你，就因为我嫁了你，我爹到现在还不稀得理我。

0: 大燕儿，你嫁了我，你是不是后悔了？
1: 这话你问八百遍了。
0: 哎呀，再多问一遍，你又不亏啥。说，是不是后悔了？
1: 那我问你，你当初给我放了脚，现在你后不后悔啊？后不后悔啊？
0: 不后悔。
1: 我也不后悔。就算你是个熊瞎子，我也不后悔。
0: 大燕儿，我跟你说，我耿三儿没少打过胜仗，可是最大的一个胜仗就是搅和了你这个大脚的丫头，而且还没归功啊。说心里话，我耿三儿这辈子啊，不但有了媳妇儿，还有了孩子，我就是死了也知足了。
1: 呸呸呸，别说丧气话。
0: 大燕儿，我跟你说，如果我真的死了，你可千万不能给我报仇。我知道你的脾气，一定要听话啊。你要是想为我报仇，你要是做出傻事儿，我耿三儿就是到了阴曹地府。

0: 们刚刚接到省委的通知，省委领导对我们前一段的工作非常满意，希望我们再接再厉，在10月份之前无论如何要拿下赵源，彻底改变三赵地区的局面。请你们回去之后要立刻向老刘和徐进民同志传达省委的指示。
1: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最近有没有十三行的情况啊？
1: 对了，我正要汇报这件事情。十
0: 五弟，你们误会他了。耿天军同志并没有背叛革命，而是受党的委托，以土匪的身份作为掩护进行抗日活动的。十三行是我们的同志，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想办法。
2: 董路子，你够狠的，想把十三行也绕进去，
0: 让他们协助
2: 你再多活几天。
0: 这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要强啊。
3: 是。

0: 走。
1: 叫弟兄们多费点心，把这块地方给我盯严实点了啊。

醒得跑啊你！

0: 1940年初冬，十二型跳猫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追杀，再也没有归队。第二年春天，冰雪消融，人们发现了跳猫的尸体。耿殿军给他的狼皮筒子围脖依然围在他的脖子上，人们至今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跳猫失踪后，彻底与上级失去联络的十三型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困境。他们就像入冬的獾子，消失在茫茫雪原中。
1: 长报道，西进纵队和义勇军青山队已经开始从两翼向赵源方向运动，估计啊，他们要攻打赵源了。
2: 十二旅有消息没有？
1: 还没有。

0: 找，一定要把他找到。
1: 攻打赵云的行动就要开始了，我们现在……
0: 你真的少跟我废话。
1: 张伯堂，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找，一定要把他找到。

0: 抗联西进支队已到达丰乐镇以南，正在向赵源方向隐蔽前进。李家窝棚发现十三型主力正在向赵源方向运动。报告完毕。
1: 很好，这个耿殿军终于要和我拼命了。命令部队全部撤出赵源城。
0: 嗨，
2: 撤出。将军，我们不和十三型决战了。
1: 既然十三型把老本都拿出来了，总得先让他尝点甜头。他不是想要赵元城吗？我就把赵元城给他，那里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坟墓。按照计划执行吧。
2: 嗨。长包的七警队已经到达指定位置，等待配合攻城的命令。
3: 原地待命，没有命令谁也不许攻城。
2: 是。
4: 长包的，十警队也已经到达指定集结地点，目前距离赵元城外的板野联队的大本营相差只有五里了。
3: 原地监视敌人的动向，在赵元城内打响之前谁也不能擅自出击。
4: 是，我知道了。

0: 赵魔道，石玉帝派人来了，来来，你把情况说一下。赵魔道，赵元城情况有变，日本的军队已经悄悄地撤离赵元城了，剩下的只有叶永年的一个营还在那里装样子，赵元城已经是一座空城了，
1: 。
2: 通知老七和石行各部，立刻停止行动。另外，想办法和西进支队义勇军取得联系，让他们也停止行动。
0: 停止行动。
2: 对。
0: 好。长魔的，你听，好像是赵远方向了，是不是他们已经开始攻城了？
2: 真是他娘的混蛋！
3: 太君，
4: 抗联的大部队已经入网了。咱是不是可以开始收网了？
5: 再等等，让游在网外的鱼都进去。
4: 太君，您这招请君入瓮真是漂亮，这帮抗联打死也想不到这赵元是一座空城。
5: 按照计划把攻打赵元的部队统统消灭，我要让赵元城变成他们的坟墓。
4: 嗨，
2: 老五啊，命令老师的部队分两路迅速撤离，在三站大车店汇合。记住了，不能进城，不能打枪，不能暴露目标。另外，通知老七的外围部队向蘑菇屯转移，随时待命。
0: 那咱们在赵元城里的部队怎么办？
2: 必须通知他们迅速撤离，老九的骑兵会随时接应他们。
0: 西进支队把咱们当成土匪呢，你说他们会听咱们的话吗？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打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老吴啊，
4: 啊，
3: 命令老师的部队分两路迅速撤离，在三站大车店汇合。记住了，不能进城，不能打枪，不能暴露目标。另外，通知老七的外围部队向蘑菇屯方向转移，随时待命。
4: 那咱们在赵元城里的部队怎么办？
3: 必须马上通知他们迅速撤离。老九的骑兵会随时接应他们。
4: 西境支队把咱们当成土匪呢，你说他们会听咱们的话吗？
3: 老吴，这样，你代替我指挥，执行第二套方案，对渡边的主力实施牵制和反包围，保证西境支队、义勇军的部队和赵元的老百姓安全的转移。
4: 好。
3: 老许，命令你的部队马上撤出去。
5: 你开什么玩笑？
3: 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
5: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解放赵元吗？就是为了要在敌后掀起新的抗日高潮，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活动。哪有轰轰烈烈打下来又灰溜溜撤走的道理？
3: 你真以为赵元是你打下来的？
5: 那你的意思，还是鬼子请我们进来的？
3: 你算说对了，就是渡边仲雄把你请进来的。他城里城外的两个连队同时都撤走了，留给你的是一座空城。你再不撤的话，就要被渡边仲雄包饺子了。
5: 就算是要撤，也得等到上级的指示。我接到的命令是解放赵元，以此为中心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3: 我说你是生糊涂了还是说梦话呢？以赵元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你咋不到哈尔滨去建立根据地呢？
5: 这是上级的命令。
3: 上级的命令？如果这真是上级的命令，那这个上级也他娘是混蛋的上级。
5: 你胡说什么呀你？

0: 大雪，你撒丫了，听住点，你会没事的啊！老葛，我糊涂，我不是个东西，我不是东西。哎呀，你放啥屁呢？你真以为是你的责任啊？咱都上当。大雪，你告诉我，传达上级命令的省委领导，他叫啥名？
1: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是省委。
2: 省里派来的特派员，
3: 大雪，
2: 小莫呢？没事吧？
3: 我没事。
2: 赵，
3: 老贺，九哥，
4: 白姑娘，撤！
2: 三毛愣还在里边呢。
3: 什么？
4: 你先走，我去找他。
2: 那
3: 我和你一起去。
2: 小心点！
3: 这，耿小包呢？
2: 小包呢？啥情况？九哥还在里面呢，他找三毛愣去了。
3: 啥？
2: 哎，小包呢？
3: 小心点！
2: 这。九哥，你没瞅见耿小包呢？
5: 什么？
2: 他又跑进来找你去了。
5: 你说什么？伙伴，把他接一下。
2: 哎哎。

骑马的，给我抓活的。

鸟九，你这个混蛋，把眼给我睁开。

老九，老九，老九。

0: 将军，抗联主力和十三省损失惨重，已仓皇逃窜，我们正在全力组织搜索和围剿。
1: 都死干净了？
2: 都死干净了。太君，我们已经掌握了蓝志渊送来的名单，所有参加抗日集会和活动的人员全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1: 斩草除根，绝不能让他们死灰复燃。
2: 是。

0: 放心，我敢保证他们以后绝不敢再接触抗联了。
1: 赵元战役之后，日军为了清除抗日力量，大肆搜捕和屠杀中国人。三赵地区到处悬挂着被杀害的抗日志士的头颅，史称三赵惨案。
2: 没劲，梁山好汉还能留个名呢，咱们呢，生不能扬名，死不能留姓呢，就是死了别人也会说这小子就是个土匪，死了活该。

0: 十二弟有消息了没有？
1: 除了西晋支队和义勇军青山队之外，敌方上的损失也很惨重。一些秘密组织都遭到鬼子和叶永年防卫团的袭击，连同被祸及的当地百姓，伤亡人数已经过千了。其中，六座坊和敖木台的损失最为严重。所有参加过抗日集会和活动的人，几乎全部遇害。

0: 你们先走。白姑娘，为什么不听话？
1: 白姑娘，
0: 我杀了你！
1: 白姑娘。你是不是很想杀他？那好，我来杀。
2: 我杀了他，老九就能活过来吗？他能活过来吗？
1: 如果我杀了他，那些死去的弟兄们都能活过来的话，我宁可杀他尸魂。

上酒。

0: 什么味儿的？
1: 九哥，我把大家伙都叫来了。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是疼着我的，我真后悔没能给你九哥做成一天的媳妇儿，但在我心里想守你一辈子，喝了这碗酒我就是你的媳妇儿。大伙儿给我俩做个证，以后也别再叫我白姑娘了，叫我弟妹吧。

0: 啊，长包了。长包了！哦，长包了！
1: 你这个瞎子！哎，好了好了好了，下来下来！哎，赶紧说正事。
0: 长包了，你可想死我了！哎，你可不能在我这里抽烟啊！
1: 为啥？
0: 你看我这里全都是火药啊！
1: 哦，好，嗯，你这个小子啊，终于可以管我一回了。说吧，有啥情况？
0: 啊，我给你倒杯水。松野先生已经帮我顺利进入了日本的第三飞行大队，在这个队伍当中，大多是中国人，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我们正在酝酿策划起义，如果起义成功的话，不仅可以打击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减轻山里的压力，对敌占区的老百姓也是很大的鼓舞啊。
1: 嗯，对，这飞行大队的行动应该是在整个战斗打响之后，也就是哈尔滨的日军全力对付三兆地区的时候组织起义。我们会把动静搞大，全力掩护起义部队突围。十三弟啊，龙江工委的事儿查得咋样了？
0: 我从侧面打听过，在第三飞行大队当中呢，有一位姓裘的机械师，就是你说的那个上海老乡，他呢和龙江工委有单线联系。我听说龙江工委曾经遭到破坏，不过现在好像又恢复正常了，据说是省委专门派人下来的。
1: 省委？那是不是特派员啥的？
0: 这我就不知道了，连裘机械师都不清楚，只知道他的代号叫

0: 叫轻松。
1: 轻松。
0: 哎，长包了，这哈尔滨地区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了。
1: 好，十三弟啊，你们辛苦了啊！这次我来哈尔滨，时间待不长，办完事就得回去。你跟金姑娘说一声，我就不去看她了，但是我问她个好。
0: 张包子，我有件事情要问问你。
1: 啥事儿？
0: 我听说十二哥失踪了，是吗？人找到了没有？
1: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至今也没下落。

0: 哎，忙活啥呢？
1: 学的，听说这办法灵着呢，能保佑在外边的人平平安安的。十二弟就爱睡这草垛子，上面有他的灵气儿。嗯，
0: 管用啊？
1: 心诚就能管用。
0: 哦，好好好，那你接着找啊。嗯。哎。
1: 啊。
0: 替我也捎几句吉利话。
1: 哦，哎，要吃饭了，你不吃饭啊？
0: 我有点要紧的事儿。

0: 我想起来了，大夫军长的一个老战友就叫青松。
1: 大夫军长的老战友，
0: 大夫军长当年在六军的时候跟他的老战友是同学，是一起爬过雪窝子的患难朋友。后来他的这个老战友负了伤，就转移到地方上工作。这个人我也没见过，听大夫军长说是他的救命恩人。
1: 那这个人的名字就叫青松。
0: 哎呀，说不好，也许是他的别名。因为我听大夫军长好像是说过他姓啥来着。哎呀，你看这么多年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姓啥？
1: 你看，如果这个叫青松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那个神秘男人，那大夫军长他们之间一定保持着联系。大夫军长好像没和咱提过这事儿。

哎呀，这不难理解，因为戴副军长太相信他这位老战友了，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他是出卖自己的人。当然，这只是我的猜疑，咱还需要查证。至少，咱们要找的那个神秘的男人，他是不是青松？

0: 白姑娘。咦，
1: 三哥。
0: 白姑娘，下马歇会儿吧。
1: 三哥，找我有事儿啊？
0: 白姑娘，你真是巾帼英雄赛过好男儿啊！
1: 三哥，可别磕碜我了。哎，
0: 白姑娘，我听巴托老叔告诉我说，在你14岁的时候，你就跟着巴托老爹了。
1: 嗯，咋了？
0: 三哥想问问你啊，在你14岁之前的事情，你还能记得住吗？
1: 我当然记得了，不然我怎么能认识我爹的烟盒包呢？又怎么能把你错当成杀害我父母的仇人呢？
0: 那你爹的朋友你认识几个？
1: 我爹也没几个朋友，我倒是认识几个，都是生意场上的，经常到我们家来。怎么了？
0: 在你的印象里，你爹的朋友中有没有个叫青松的人？
1: 青松？
0: 嗯，
1: 青松，青松，你说的是蓝叔叔吧？我当然认识他了，我爹最好的朋友，曾经啊还救过我爹的命。你认识啊？
0: 那你知道他叫啥名字吗？
1: 他叫蓝什么？蓝之渊，对，蓝之渊，别人叫他蓝老板。咋了，三哥？
0: 蓝之渊。

0: 橙子，你怎么了？
1: 啊？
0: 你怎么把自己的眼堵死了？
1: 对不起。
0: 你怎么总是这么心不在焉的？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

0: 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

0: 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老花的问题了，看书啊，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就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视力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清楚，无论去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的话，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1: 妈，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爸爸，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那你知道他叫啥名字吗？
12: 他叫蓝什么？
13: 蓝之渊。对，蓝之渊，别人叫他蓝老板。咋了，三哥？
11: 蓝之渊。

0: 橙子，你怎么了？
1: 啊？
0: 你怎么把自己的眼堵死了？
1: 对不起。
0: 你怎么总是这么心不在焉的？
1: 我……
0: 你是不是对那个耿殿军动了真感情？
1: 没有，他是我们的敌人。
0: 春子，你要记住，你是一个合格的特工，个人的感情永远不要和帝国的理想混为一谈。
1: 老师，我……
0: 人生就是这么残酷，这是一场战争，你和那个耿殿军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2: 报告将军阁下，哈尔滨急电，

0: 老师，出什么事了？
1: 驻扎在哈尔滨的第三飞行大队出了点麻烦，可能有共产党介入。关东军总部让我们立即着手调查。
0: 这不可能啊，龙江工委一直掌握在蓝志愿的手里，如果出什么事的话，
1: 那个蓝志愿也不是万能的，共产党无孔不入。我现在马上赶回哈尔滨，这边的事就交给你了。
0: 嗨。
1: 哎，对了，在任何时候你要记住，绝对不能有个人的感情。
0: 嗨。
2: 松野先生来找过我们了，他说让你马上离开第三飞行大队，赶紧离开哈尔滨。
3: 为什么会这么急呢？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听松野先生说，第三飞行大队突然加强了监管，他也被调离了教官的位置。
3: 为什么呀？我们一直做得很隐秘啊。
2: 听说是在一次聚会上，机械师裘先生喝多了，就喊出了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起义口号，应该是被在场的特务听到了。
3: 那裘先生现在人呢？
2: 被抓走了。

0: 回去，你必须马上离开。
1: 松野先生，我必须完成第三飞行大队的起义工作，和他们一起回去。
0: 你要知道，你留在这里会很危险的。
1: 我知道，我干的工作本来就很危险。松野先生，那个新调来接替你的教官叫什么名字？他人怎么样？
0: 只知道他叫宫本，心狠手辣，枪打得很准，还是空手道高手。你不要想那么多了，你还是尽早离开这里，趁他对你还没有察觉。
1: 谢谢松野先生。裘先生他怎么样了？
0: 他死了。

0: 真的要去机场上班？
1: 当然要去了，如果我不去的话，那就真的全都泡汤了。
0: 宋野先生说，那里很危险。

0: 怕了？
1: 怕，我担心你会出事，怕我们。
0: 其实我也怕，可是怕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呢？我记得长包的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害怕什么东西的话，那这东西就会没完没了地找你麻烦，
1: 就像你怕狗一样。
0: 对，就像我怕狗一样。这些狗啊，就好像知道我怕它们，一见到我就满脸的凶相，就朝着我。

是秋季夜市。你看到了吧？他们把人打死，还抛尸示众，太残忍了。比这更残忍的我也见过，所以我才要留下来。坐在车上的那个人就是宫本。

0: 莫西莫西，将军阁下，
1: 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千万不要大意。啊，空军是我们对付敌人最有力的武器，容不得半点马虎。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都将是帝国的罪人。
2: 你想离开？
3: 是。
2: 皇军待你不好？
3: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赵元一战，西晋纵队和义勇军的武装几乎损失殆尽，就连十三省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凭耿殿军的聪明，他一定会想到，所谓的省委指示，那全是假的，完全是一场阴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我没有留下来的必要，雪琴小姐，所以我想离开，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安度余生，还请你能够成全。
2: 蓝先生，你说的有道理，可是耿殿军是个聪明人，他会想办法找到你，然后置你于死地。你如果离开我们的保护，你的生命还能维持多久呢？蓝先生，耿殿军是个无孔不入的人，你有把握让他找不到你吗？
3: 是。
2: 蓝先生，现在不是我们不让你离开，而是你没办法离开。有句话说得好，消灭敌人才是保护自己最有力的手段。
3: 可我还能做什么呢？
2: 做你的共产党，做你的蓝特派员。
3: 雪琴小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2: 中国有句话叫做欲盖弥彰，你越是躲，他们就会越怀疑你。你放心好了，我的特工队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会24小时保护你的安全。来人，送蓝先生回去，一定要保护好蓝先生的安全。记住，你们能死，但他不能。
4: 嗨，
5: 根据十三弟从哈尔滨得到的情报，以及白姑娘提供的线索，现在可以断定，咱们一直在找的那个神秘男人，他就是北满省委的特派员蓝之渊。这个家伙不断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他切断了北满省委以及龙江工委还有各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完全由他包办，一手遮天。不仅西晋支队和义勇军他们接到的是假指令，就连咱也跟着上了当。想想老八被捕，老四媳妇被害，刘署长被杀和丰乐镇战役的失利，咱啥都明白了。咱不能让这个龟孙子再危害下去了，如果那样的话，那整个龙江工委的地下交通线就成了小鬼子的情报机关。目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尽快的除掉蓝之渊这个王八蛋。
6: 长毛呢？
5: 啊，
6: 哎，等等，哎，等等我。
5: 啊，
6: 我琢磨着，这白姑娘认识蓝之渊，让她去是最好的人选。哎，
5: 话虽这么说，可是咱不能让她去冒这个险啊。你忘了，这十二弟就是因为去找蓝之渊，至今还没回来，是死是活咱也不知道。哎呀，咱可不能让老首长的女儿。
6: 哎，咱们要除掉他呀，这首先就要接近他呀，挨他越近越好。你想啊，十一弟是警察署的吧？

0: 那又永年呢是防卫团的，这他们都见不到他，咱们怎么可能除掉他呢？你想想，
1: 除掉蓝志渊是一个方面，我看啊，咱得尽快把赵元城内这个神秘的组织给他干掉。
0: 切，神秘组织已经不神秘了，不就是血狐狸吗？没什么了不起的。哎呦呦呦！
1: 老五啊，你去办你的事儿吧。
0: 那我走了，
1: 路上小心啊。哎。

0: 哎，姑娘，
1: 叫我弟妹。
0: 弟妹，哎，
1: 弟妹呀，你说，你让我到这儿来，你到底要说啥？啊？
0: 你让我去吧。
1: 让你去？让你去干啥？
0: 你知道，三哥，这两天晚上我天天都能梦到九哥。他就像个血葫芦一样站在我面前。这仇咱不能不报，他是被蓝之渊害死的，被日本人害死的。让我去最合适，你心里最清楚。
1: 事情已经过去了，
0: 有些事儿能过去，有些事儿永远过不去。
1: 白姑娘，你听我跟你说。听我跟你说，我承认让你出面最合适，可咱谁也无法估计到这其中的危险究竟会有多大。渡边正雄在滨江警视厅当理事官，我们有许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都死在他的手里，还有那个雪狐狸，他不仅聪明而且还残忍，也就是说这样的行动一旦有个闪失，那就会丢掉性命。
0: 我不怕，我现在活着的意义就是给他俩报仇。三哥，我爸是被他害死的，我男人被他害死的。如果他不死的话，会有多少人死，你知道吗？你让我去吧。
1: 好了，你不要说了，我会想其他的办法。

0: 我跟你说，你该叫我大白哥。
1: 你知道我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今天你不让我去，我就死在这儿。

0: 好看吗？
1: 不好看。我不喜欢日本人。
0: 我这是为了陪几位日本夫人去烧香拜佛的。

0: ちは。
1: こんにちは。
0: 乾杯。
1: こんにちは。

0: 米拉桑，狗还拉过你。
1: 什么？你看到渡边正雄？
2: 嗯。
1: 那他有没有看到你啊？
2: 我有那么笨吗？我找了个借口躲开了。不过，渡边和宫本好像很熟的样子，他们在一起聊了半天呢。你说，这会不会和飞行大队的事有关啊？
1: 嗯，我也有所察觉。我觉得宫本不是一个教官，他很有可能是警视厅派来的。金姑娘，你不要再接近宫本，太危险了。
2: 可是他已经相信我了。
1: 你就别傻了，你知不知道渡边正雄手下的每一个谍报人员都会把一句话当作有名？
2: 什么话？
1: 不要相信任何人。
3: 陈伯堂，哎，西警支队的交通员同意带白姑娘去见蓝之渊了。
4: 你们三个留下警戒。
5: 是，长不到。
3: 哎，

0: 兄弟，你的伤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就归我管了啊。
1: 我知道了。
0: 老五，
2: 哎，在。
0: 咱俩得好好商量一下。
2: 好，
0: 走。
3: 首长，
2: 怎么样？你们找到了十三省的交通员？
3: 不是我找到他们的，是他们找到我的。他们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如果再不尽快找到党，他们可就真的沦落为土匪了。
2: 你对他们的情况了解吗？会不会是鬼子的奸细呢？
3: 不可能，这个人是戴副军长的女儿，怎么可能是日本的奸细呢？
2: 戴副军长的女儿小玉，她人在哪里？
3: 为了安全，我没把她带到这儿来。如果首长可以见他的话，我马上把他带过来。
2: 好，马上把他接过来。
3: 是。

0: 你是？是神入庙来，
1: 是鬼鬼坟场成大姑娘。你要是不说，蓝叔叔还真认不出你来了。来来来，快坐坐坐。哎，
0: 喝点水。好。
1: 谁？她叫白玉，听说是戴金耀的女儿。
0: 洪昌会的长包，看来这个耿三儿已经迫不及待地想铲除叛徒了。冯乐镇战役以后，我爹就负了重伤。他去世之前，一直跟我说他放心不下我。他让我设法找到你，他说只有你才能帮我了。

0: 现在赵元城的老百姓把他们当土匪，连抗联的人也认为他们是土匪。
1: 那你过来找我，耿天君知不知道？
0: 他知道，他希望我找到你，他也希望和组织上取得联系，这样啊，他们就能名正言顺地回山里去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蓝叔叔，我也想当一名抗联战士，你看行吗？
1: 小鱼，你是戴京耀同志唯一的女儿，组织上应该照顾你。你放心，我们会满足你一切要求。不过山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我看你还是先去哈尔滨。
0: 我不怕，蓝叔叔，这是我爹的遗愿，我一定要当一名抗联战士。
1: 她确实是戴京耀的女儿，戴京耀临终前让她来找我也是有可能的。老戴很疼他的女儿，他知道只要找到了我就能找到组织。
2: 很好，他来就是想证明耿殿军的身份，然后顺利地返回山里吗？
1: 对。
2: 你觉得是真是假？
1: 我和戴京耀是患难之交，如果他怀疑我的话，我的身份早就暴露了。
2: 你觉得耿殿军会相信吗？
1: 当然不会了，我认为啊，他是在试探我。
2: 要想办法让他们先相信你，然后通过白玉和十三省的人见面。
1: 啊？和他们见面？可是要是阴谋怎么办？
2: 蓝先生，我们会暗中保护你，你放心。就算这是个阴谋，他们也未必敢伤害你。
1: 可是雪清小姐，
2: 蓝先生，如果你现在连面都不敢见的话，那就等于自己把自己给出卖了。
3: 张茂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计划，时间不变，就定在明天晚上。为了配合起义部队能够顺利到达会合地点，已经派了七哥的队伍负责接应，联络暗号是欢子姚四郎。这次起义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带有不少重型武器，很难不被发现。咱们要弄出点动静来，吸引关东军的注意力，让他们无暇顾及。啊，
0: 你是说？
3: 我听说王刚机场刚刚配备了6架新型战斗机，我准备把他们全部炸掉。
0: 太危险了，有把握吗？
3: 我需要一张停机坪的具体地形图，我相信松野先生能够办得到。
0: 你小心点啊。
3: 你就放心吧，等革命胜利了以后，我就带你回上海见我妈去。回去吧。

0: 这个十三井的手伸得可真够长的，都伸到我的床头上了。先不要惊动他们，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1: 嗨，
0: 纯子，你先出去。
1: 嗨，
0: 说吧，纯子。啊，这个耿电君的目的就是要除掉蓝之渊，那你就给他这个机会。给别人机会也是给自己机会。如果能舍弃一个蓝之渊，让我们消灭十三省的话，那他也算是死得其所了。不过你千万要小心啊，不要上了耿电君的当。
2: 我办不到，
3: 松野先生，
2: 你不要说了，我不会帮你干这个的。
3: 松野先生，这是我们的计划。

0: 而不能改变。况且这关系着第三飞行大队能否从哈尔滨突围出去的关键啊。
1: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我绝不会允许你炸掉飞机。
0: 这响动越大，突围出去的保险系数才会越大。
1: 不行，绝对不行。飞机是我一生的挚爱，我不允许你炸掉它。
0: 松野先生，我们认识那么久了，你不会还没明白什么是正义的战争，什么是非正义的战争吗？
1: 这我不管，我就是不允许你炸我的飞机，你也不能去。
0: 你还记得那些日本骑兵是怎么杀害中国老百姓的吗？
1: 你可以去杀那些骑兵，我就是不允许你炸我的飞机。飞机本身是无罪的，你知道吗？
0: 对，飞机本身是无罪的，但它一旦成为侵略战争工具的时候，它就是有罪的。我的父亲，我的弟弟，还有那么多的中国老百姓，他们都是被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的。你们的飞机啊，你的飞机，你知道一共炸死多少中国老百姓，你知道吗？相信你也不会知道的。我发过誓，我一定要炸掉机场，我一定要炸掉这些飞机，因为我恨这些杀人工具，就像我恨日本的战争贩子一样。既然你不愿意帮这个忙，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这飞机我炸定了。
1: 等等。小玉。
2: 蓝叔叔，怎么样了？
1: 组织上已经同意十三行暂时撤回山里休整，我们必须马上和耿团长取得联系。
2: 嗯，好，我马上通知他。
1: 哎，小玉，这件事至关重要，我想和耿建军同志亲自见面。再说现在外面的情况很复杂，鬼子的特别行动队正在到处抓人，你是红枪会的长包，认识你的人又多，非常扎眼。为了安全起见，你先留下来，我们的人会很好的保护你的。
2: 嗯，也好。蓝叔叔，耿殿军他们没有固定的营地，总是东躲西藏，要想找到他们只能到东庙。
3: 你是说东庙？
1: 对，只要把一根红绸带放在东庙大殿的佛像底下，他们就会派人来联系。
3: 很好，你马上去。
1: 是。

0: 耿三来了。
1: 没错，是他。
0: 来了多少人？
1: 就他一个人。
0: 一个人？胆子够大的。
1: 我们已经埋伏好了，干掉耿三不成问题。
0: 不，我们要的不是一个耿三儿，而是整个十三省。先不要惊动他，让他和蓝志远见面。
1: 是。

0: 尸神入庙来，
1: 尸鬼归坟去。
0: 耿三儿，
1: 惊松，
0: 我可找到你了。
1: 我们也在找你们呢。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们暂时回山休整的要求。明天晚上8点，在蘑菇屯外的小树林里集合，我会亲自带你们走。
0: 白姑娘呢？
1: 你放心，白姑娘啊，明天晚上会和我们一起走。
0: 我知道了。
1: 通知下去。

0: 情况怎么样？
1: 耿天君已经相信我可以带他们返回山里。
0: 集合地点？
1: 蘑菇屯外的小树林里。
0: 好，我会通知板井部队做好准备，把十三省参与全部消灭在蘑菇屯，特别行动队全部在李家屯集合，准备端耿天君的老窝。这次绝不能给十三省留下任何苟延残喘的机会了。
1: 是啊，我相信这次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2: 春子小姐，这回十三省是要上当了，我相信明天下午他们一定会直奔李家屯。
0: 哼，耿殿军就是太喜欢自作聪明。
2: 嗯，
0: 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他尝尝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滋味。
2: 对，
0: 他派来的这个白玉也在自作聪明，就让他聪明也被聪明误。
2: 春子小姐，这个耿殿军可是非常狡猾，如果咱们在蘑菇屯没有什么动静的话，我怕会引起他的怀疑。
0: 所以啊，叶先生，
2: 哎，
0: 这次还要请你的防卫团穿上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军装，在七点的时候赶到蘑菇团埋伏，要让他们感觉是我们上当了，你觉得怎么样？
2: 哎，春子小姐，你看我们防卫团要是穿上皇军的衣服，这有点不大妥当吧。
0: 大日本皇军要让所有的抗匪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这一次一定要活捉耿殿军。
2: 哎，
0: 我非常想看一看他全军覆没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2: 小娘们儿想让爷去当炮灰。
3: もしもし、将军阁下。
4: 春子，你的计划很好，一定要让李家屯成为十三省的坟墓。我会命令板井部队听你的指挥，全力配合你的行动，包围李家屯。我坚信你会成功的。
5: 哎，长毛的呢？
6: 咚
5: 啊，
6: 咚咚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5: 长毛的，哎呦，哎呦，
6: 咚咚咚，
5: 二丫，二丫，哎呦，叫我叔，叫我叔，武叔给豆啊，哎，武叔给豆哦，
7: 老五，情况咋样？
5: 哦，白姑娘已经完全迷惑了敌人，我们都准备好了。
7: 好，二丫。爹要去打仗了
5: 啊！
7: 哎，留在家里，好好听你娘的话啊！等爹回来再陪你玩。
5: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都在各自的驻地准备完毕，等待命令呢。
1: 好，准备出发。
2: 长班的，长班的，游行队集合完毕。长班的，游行队随时听从你指挥。
1: 老叔，你咋来了？
2: 我说，你可千万别说我老汉岁数大了啊！要论这马上的功夫啊，你小子不一定是我老汉的对手。
1: 老叔啊，老话说得好啊，老将出马赛过千军万马，有你带领骑兵，我是一百个放心啊！出发！
3: 好。

0: 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0: 赵岩城门呢？
1: 放心吧，有咱们兄弟把守，雪狐狸根本别想进来。
0: 好，马上去李家屯完成长包子交给我们的特殊任务。
1: 好。

0: 舅哥，是你给我爹报了仇，还救了我的命。不然，我早就跟我爹在一块了。我从小就和我爹相依为命，我爹怕我受欺负，一直把我当男孩养。虽然我是女孩，但舅哥，我要替你报仇。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
4: 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

0: 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

0: 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是你给我爹报了仇，还救了我的命，不然我早就跟我爹在一块儿了。

我从小就和我爹相依为命，我爹怕我受欺负，一直把我当男孩养。虽然我是女孩，但就可我要替你报。

0: 爷，这次给您准备的地方啊，那是既暖和又漂亮，还能玩两圈呢。哎，老爷，还给您准备了个唱戏的姑娘。
1: 你真当咱们出来是游山玩水的？啊？
0: 咱不就是为了装成日本人迷惑十三省吗？爷，你就听我的，他们干他们的，咱们玩咱们的。
1: 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
0: 有啥不对劲儿的？你这辈子就是心太细了。那个日本姑娘不是事先给咱们准备好了吗？
1: 这耿三要是这么容易就上当了，那还是耿三吗？您啊，还跟兄弟们说清楚，多留点神，把这少国放远点，咱可不能当了日本人的替死鬼。
0: 哎，
1: 给我准备那个娘们怎么样？
0: 老爷，贼美。
2: 看看去，叫叫。
3: 来叔叔，来叔叔，你们俩别总跟着我。来叔叔，
0: 小玉。
3: 来叔叔，怎么回事啊？这俩人，他们俩总跟着我，哪儿都不让我去。
4: 小玉啊，你不了解情况，现在外面的时局非常危险，非常复杂，是我派这两个人跟着你的，是为了保护你啊。
3: 那你不是说今天马上就要出发吗？怎么还不走呢？
4: 刚刚接到了省委的通知，说情况有所变化
3: 啊，
4: 可能要往后推迟，一会儿一有消息我会派人通知你的，你先回去休息啊。
3: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4: 好，
3: 别总跟着我，
4: 把他给我盯死了。
5: 是，经理。

0: 春子小姐，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十三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范景君，耿定军用兵一向很诡异，他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想试探我们的动静。沉住气，我想他一定会来的。
2: 手托香腮，打了一个盹儿啊，梦见寥落花。

0: 哎呀啊啊，踩着红毯来得快，眼前来到了天地桌。夜蛾，
1: 查清，查清，老爷，
2: 老爷，
1: 查清，
2: 老爷，
1: 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出啥事了？十三营把咱们这儿给包围了。
3: 秦英领兵八万多，月娥提刀上了马。老爷，
4: 疆场以上，我杀恶魔叶永年，我要为九哥报仇。
1: 娘们儿，这他妈就是你给我找的娘们儿，我哪知道啊！
2: 老爷，
1: 让兄弟往外冲！
2: 老爷，
1: 老爷管不了了。
2: 叶永年，你这个畜生，为我伺候你这么长时间。
0: 九哥，我来了。
5: 蘑菇屯，真的是蘑菇屯？难道十三行真的去了蘑菇屯？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5: 我明白了，上当的不是十三行，是我们自己。耿殿军是故意把我们都调到李家屯，然后他们从蘑菇屯突围逃窜。
3: 我们想利用他们，反而被他们利用了。聂永年的防卫团根本靠不住。白女君，
5: 嘿，
3: 带上你的部队，马上赶到蘑菇屯，里应外合，消灭十三行。
5: 嘿。
6: 五哥，哎，五哥，哥，
7: 说呀，怎么了？
6: 叶永年这帮瘪犊子太不经打了，还没打上呢，全跑了。
7: 堵住，一定要堵住他们，能拖多久拖多久。
6: 是啊。把院子围起来，别让叶永年跑了。
8: 是。
6: 给我仔细搜。
0: 十哥，
6: 怎么了？
0: 我没能为九哥报仇，告诉长跑的白姑娘，我三毛了，要去找九哥了。
6: 怎么了？
7: 三毛了？
6: 五哥？
7: 三毛了？
6: 三毛了？五哥，你快救救他呀！三毛了？
9: 怎么样
10: 说？我瞅吧，增援蘑菇屯的部队真上来了。我瞅人不多，估计是先到部队。
9: 哇，耿三儿这小子算得够准了。
10: 那，咱打不打呀？
9: 干等一下，你带着几军开火，我带着骑兵冲过去。营长，
10: 那弟兄们都给我精神点啊！

0: 雪晶小姐，咱们在蘑菇屯的防卫团恐怕是保不住了。
1: 我知道了，板井部队在路上也遭到了敌人的袭击。
0: 雪晶小姐，
2: 报告。
0: 说什么事？
2: 十三星打过来了。
0: 雪晶小姐，咱们又被耿殿军给算计了。做的所有计划都是在帮他扒拉算盘。雪晶小姐，

0: 把手举起来，有谁呀？
1: 皇军待你不薄啊，在这危难的时候，你还是只想着自己啊！你到底是谁？我叫齐明朗。齐兄弟，一会儿好好说，大家都是自家兄弟。
0: 谁跟你是自家兄弟？
1: 我们都是为日本人做事的。
0: 哎，
1: 白玉姑娘在哪儿？你找她干嘛？你也是抗联？
0: 十三省桥梁被杀，孙大彻媳妇遇害，刘署长被杀，丰乐战役和赵元战役的失利，都和你分不开吧？你真的是抗联？哎呀，
1: 齐兄弟，
0: 白玉姑娘在哪儿？
1: 就算我告诉你白玉姑娘在哪儿，你也根本救不了她，她已经成了人质了。

0: 我告诉你，你应该很清楚，你根本就不能开枪。你要是敢开枪的话，你不但救不了白玉姑娘，居然你也跑不掉。
1: 你把他看好，我出去看看。
2: 好。
1: 别动，推过去。

0: 么漂亮的姑娘就这么死了，这有点可惜呀。我现在非常想知道，如果耿定军知道你落在我手里会是什么样子。
1: 那我倒想试试。
2: 金哥，别，
1: 这枪是为乔巴，这枪是为孙大车一家，这枪是为刘处长，这枪是为所有被你害死的兄弟们。

你干什么呢？你们拿枪对着我干什么呀？我是赵原防卫团副总指挥，赵原警察署署长齐明朗。蓝之渊是十三省的内奸，已经被我处决了。 赶紧带我去找雪琴，我现在有重要情报要向她汇报。你们还不把枪赶紧给我放下！走。

0: 雪心，我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啊是十三行给咱设了一个圈套，兰芝苑这个叛徒，他和十三行串通了。现在十三行已经把李家屯全包围了。哎，你们赶紧保护雪心小姐，咱赶紧撤，好不好？啊，保护雪心小姐，赶紧撤！
1: 你放心，只要有这张王牌在我手上，我亮他梗丝也翻不到天上去。带走。嗯，
0: 走，快保护雪心！
2: 等等，放开！清明朗，李家屯都被包围了，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是渡边太君，渡边太君，把枪放下。
2: 秦明朗，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同烧一炷香，就是一个娘，打虎亲兄弟，还贼要死狼。你不是让十三省来李家屯吗？我们来了。
2: 你是十三省的人，
0: 如假包换的十一省，小秀才。
2: 这次果然看错了你，
0: 雪琴，我好像也看错你了。
2: 好，今天算我输。不过，你以为你们能从这儿逃出去吗？
0: 那是我的事儿。

0: 边不行了，那边快快跑！
1: 人呢？
2: 这边去了。

0: 地区地下党的联络名单，把他交给长报的，告诉长报的，这些人已经暴露了，
1: 让他们赶紧撤。
2: 要去你去，我留下。
0: 裴玉，这份名单比我小小三的命重要。
1: 来不及了，快！白玉，
0: 渡边正在谋划围剿十三行，一定要小心。告诉长报的，我小小才生是十三行的人，死是十三行的鬼。走，
2: 沈一丁，
1: 走。

我知道你这辈子最讨厌别人讲脏话，可是我今天还得给你讲一句，我去你娘的！

0: 秀才兄弟，在咱们十三行结拜出山的那一天，唯独没有你出现在众兄弟的面前。虽然你没有跟众兄弟喝血酒，没跟众兄弟吃过一顿饭，可你还是十三行的人，你还是师弟。兄弟们会记住你，你是条汉子，是个英雄。你活着。 是十三省的人，你死了，是十三省的鬼，你永远都是十三省的亲兄弟。兄弟，你就放心的走吧。不管咱背了啥名声，咱心里都清楚，咱是打鬼子的人，活着的人会给你作证，老天爷会给咱作证。
1: 秀才兄弟，
0: 结拜名师。同烧一炷香，就是一个娘。打虎亲兄弟，
1: 打虎亲兄弟，
0: 换子咬死狼，
1: 换子咬死狼。
0: 生前反满抗日，
1: 生前反满抗日。
0: 死后隐姓埋名，
1: 死后隐姓埋名。
0: 坚决保守秘密，
1: 坚决保守秘密。
0: 誓死不当。

0: 盖房三道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是娘家的人，死是娘家的鬼。
1: 结义刘关张，兄弟闯四方，擎天一根柱，盖房三道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是娘家的人，死是娘家的鬼。
0: 秀才兄弟，

0: 当家的，当家的，你干啥？
1: 你要干啥？
2: 耿夫人，我们又见面。
1: 你要干啥？你到底要干啥？给我你！别动！
2: 想要孩子吗？就老老实实跟我走。
1: 把孩子还给我！
2: 把孩子还给我！
1: 别动！

0: 长胖子，嫂子和孩子还没有下落。长包的，你家周围都搜遍了，没发现什么情况。
1: 好，

熊瞎子，熊瞎子什么人？

0: 耿夫人，如果我说出来，你肯定会伤心的。这就是我和耿三儿单独相处的地方，整整的一夜，他为我生火取暖，为我包扎伤口，为了我不惜和熊瞎子拼命。那个夜晚真的很美。可惜太短暂了。
1: 哦，你就是我男的从李靖的王八犊子手里抢来那女的呀？那耿三算是瞎了眼了。他，你一个日本人在我们这儿装成中国人，到处招摇撞骗，你们杀人放火做了多少恶事儿？
0: 你给我闭嘴，否则的话我现在就崩了你。
1: 崩你崩啊！我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是江大脚了。你们杀了多少人，你们还要杀多少中国人？
0: 中国人就该杀。你们中国人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是懒汉，是懦夫，是应该被消灭的民族。我们神圣的大和民族来到中国，我们帮你们修铁路、建矿山、采伐森林，组织开拓团，开垦那些荒芜的土地。可你们竟敢组织武装反抗帮助你们的日本人，杀死朋友，反对五族协和，反对日满一家亲，我们就杀了谁？对我们来说，杀死一个中国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中国早晚会成为我们日本国的属地，你懂吗？
1: 呸！可以杀了我，现在把我杀了，但还有老鼻子中国人了，你有能耐就把我们都杀了，你杀呀，杀呀，杀！
0: 杀你很简单，但是把你死得痛苦，我还让你受罪。
2: 站门的，哎。

0: 孩子，救救我的孩子，你把我的孩子放下，你杀了我，你杀我呀，别动我的孩子，你把我的孩子放下，你把我孩子放下，放下，
1: 出来。
0: 当家的，
2: 你果然来了，你竟然还记得这个地方。
3: 雪晴姑娘，有啥话不好说呢？你我接下了梁子，你我自己来解决，何必把他们牵扯进来？这样吧，你把我的媳妇和孩子放了，我留下，你看咋样？
2: 把你的枪给我。
0: 当家的，你不能给他枪。
3: 我跟他在说话，你瞎掺和啥？现在你可以把他们放了吧，雪晴姑娘，你把他们抓来不就是想见我吗？现在我来了，咱们有什么话不能慢慢的谈呢？
2: 你觉得我还有这个机会吗？
3: 有。

0: 没有了，我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我承认我已经输给你了，我精心策划的这一切竟然全是你早已算计好了的。我是傻子，一个十足的大傻瓜。
1: 雪晶姑娘，啊，对了，我现在应该叫你纯子小姐，对吧？
0: 你早就知道我是日本人。
1: 面向东方，虔诚祈祷，这应该是你们日本人的习惯。
0: 你知道的还真多。
1: 思念祖国，思念家乡和亲人，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你考虑了没有？你考虑了别人祖国和别人的家乡没有？
2: 说得好，当家的，你给我闭嘴，不然把你全杀了。
3: 你杀呀，你杀呀，你杀呀！
1: 你少说话。
2: 不就是我和二丫这两条命吗？你犯不着求他，犯不着跟他说好话。我知道你能把他杀了，你把他杀了，你把他杀了。江淑清，下辈子还是你的媳妇儿，还给你生儿育女，我不后悔。
1: 你行了。春子小姐，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换成我也会这样。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他们放了，我留下来陪你。你心里清楚，我的人在洞外，我可以让他们走。洞外的人给我听着，没有我耿三的准许，你们谁也别进来。春子小姐，现在你可以把孩子给我了吧？
0: 退后。
1: 好，咱俩是不是该好好的谈一谈？
0: 没什么好谈的。耿三儿，我征服过很多男人，可是唯独没有征服你。
1: 你没有征服过的岂止是我一个？杜国文你征服了吗？李万贵你征服了吗？乔铁匠你征服了吗？还有被你杀了的那个小秀才你征服了吗？或许你可以征服一个人，或许是几个人，可是你征服不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中国人永远是杀不尽战不绝的。你把他们娘俩放了，你把我杀了。
0: 好，我把他们放，但是你要留下。
2: 这个女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别走。
1: 你这个娘们给我一边待着去。现在可以把孩子给我了吧？
0: 退后。

0: 放心，我不要你的孩子，我要让你陪我一起去死。
1: 你说得好，或许这回是你赢了，我可以抱孩子了。

奖给我。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

0: 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

0: 合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妈妈，妈妈，这么高，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哇，
5: 好壮观啊！
6: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5: 它是有300多年，
7: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8: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7: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0: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美军轰炸伊朗民生命脉，伊朗猛攻美国海外驻军，以色列扬言惹我就参战，三方强硬对峙，极限拉扯会否滑向生死博弈？美国白宫被曝内部矛盾重重，伊朗祭出跨境暗杀舆论攻势，以色列摩萨德借机布局离间，中东局势会不会彻底失控呢？敬请关注7月25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想打还是想和》。
10: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

0: 道健康有道，本节目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今天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慢性疾病管理科副主任吴一帆。
1: 他是广东省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羊城青年好医生，擅长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等中西结合诊治及慢病管理、营养调理干预。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慢性疾病管理科副主任吴一帆。
2: 大家好，观众朋友好，
0: 同时也欢迎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在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节目知识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本期节目还为大家准备了200份的健康礼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助手就可以免费领取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个案例。
3: 70岁的杨叔叔最近出现了尿频、腰疼的症状，精神状况也不好。他听朋友说这是肾虚了，他又不好意思去看病，自己偷偷去药店买补肾药吃。他天天认真吃药，结果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身体更不舒服了。儿女感觉不妥，赶紧带他去医院看病。医生号脉看舌头后说他是错把阳虚当阴虚治了，吃错了补肾药，结果才会更不舒服了。
4: 我觉得还是应该在专业的指导和建议底下，你再去买一些适当的药啊、药材啊、

0: 材呀、啊，这样来补，我觉得是更好。否则的话，就像那个杨叔叔，得不偿失。
1: 像舒老师这个比较理性了，我觉得给舒老师鼓掌。但是我觉得要提一个现象，就是补肾的概念，还我真的见了太多人道听途说，生活当中比比皆是。一听说，哎，那个什么补肾啊，给我来点儿，总觉得不吃就亏，吃了肯定不亏。但是实际上，你这下水道里塞的东西太多了，对你下水道是个隐患。所以这药有些时候吃进去到底是药还是毒，未尝可知哈。
2: 是的，所以我们本期的健康话题就是：当心肾气越补越虚。
3: 大家说的都挺对的，首先你要搞清楚是不是有虚，有虚的才去补嘛。那像这位杨叔叔一样，他确实是有肾虚，但是呢，他是典型的肾阳虚。肾阳虚呢，我们应该温补肾阳，但是呢，他却吃了这种滋补肾阴的中成药，那么结果肯定是适得其反了，不但没有效，而且还带来了更多的症状。
2: 所以你看哈，肾这方面进补是要分清楚阴阳的。
3: 对，
2: 为什么要分得那么清楚呢？那假如说像杨叔叔这样的情况啊，我没有分阴阳，我就吃补药，而且我一直吃下去，会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3: 会的，我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肾虚的话，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就两种，一种叫肾阳虚，一种叫肾阴虚。嗯，我们有点中医基础的朋友都知道，肾阳虚跟肾阴虚呢，其实是相对对立的这样一种情况啊。那我举一个简单的比例，肾阳虚的人呢，就好像整天在一个冰天雪地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去治疗他呢，就应该去温补肾阳。而肾阴虚是反过来的，肾阴虚呢，整个人就好像整天在一个火炉当中，我们就阴虚火旺嘛，所以它会有很燥热的这种感觉。我们这时候呢，应该是滋补肾阴，然后去降这个虚火，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是相反的。
0: 哎，那主任，就是那个肾阳虚，那我就很清楚了，它阳气不足啊。哦。那假如我们不调理的话，长期的肾阳虚会导致些什么病呢？
2: 这个就问得非常的对了，因为在我们的健康助手呢，也收到了我们一位来自重庆的朋友的留言。他就说啊，自己的父母现在是属于一个退休在家的情况，没事就喜欢买点补药啊，滋补一下身体啊。但是我们这位朋友他就总觉得说，你补之前得先分清楚体质和症状，对不对？比如说分辨出来肾阳虚、肾阴虚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再对症下药。所以他就觉得这样才是比较好的，这样才能让父母去放心的滋补身体。所以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肾阳虚和肾阴虚的症状和区别。
3: 首先我们从精神状态来说啊，那么肾阳虚的，因为它是一种阳气的不足，所以它会一种精神萎靡、疲倦乏力的状态。而肾阴虚就反过来，它是一种很烦躁、很亢奋、五心烦热，我们用这样一个词来表示，
2: 心有一团火。
3: 有一团火，没错。然后从我们头面部的表现来看啊，那么阳虚的患者呢，就是会有这种面色苍白、缓白啊，一种很疲倦乏力的这样一种状态。而阴虚呢，也是有点亢奋，它会泛红，脸色是偏红，但这种偏红不是健康的红，而是一种阴虚火旺的那种红。然后因为虚呢，这两种情况下它都会出汗，而阳虚的患者呢，它通常是白天出汗啊，我们叫做自汗啊，而阴虚的呢，它是晚上出汗，我们叫做盗汗。
0: 广东人说冷汗是吧？
3: 对，然后一醒过来好像就好了啊，那么这种是阴虚所引起的盗汗。好，然后再往下看，比如说小便的话，那么阳虚的患者呢，小便就是清长而无力的，而阴虚的呢，它可能黄的，甚至有点尿路感染的那种不适感，是反过来的这种情况。然后再看，因为虚嘛，所以经常都会有腰部的这种虚软的状态。那么阳虚呢，它就是一种很疲软冷痛的这种状态，而阴虚反过来，它是一种刺痛的，哎，这样一种形象了。
0: 就是我也对照我自己，还好，好像不太多，但是我想问问，这种肾阳虚长期的这样下去，不好好调理的话，它会得些什么病呢？
2: 肾阳虚容易引发的五种疾病。
3: 好，那么肾阳虚最常见的

0: 疾病呢，一个呢就是早泄阳痿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慢性肾脏病，可能会引起蛋白尿。第三个呢，因为阳气的不足，所以它可能引起了冠心病啊等等这些心脏的疾病，而且呢还有可能引起了胃的病变，变成了一个慢性胃炎。那么甲状腺功能呢是跟阳虚最相关的，阳虚的患者呢通常会表现为甲状腺功能低下，整个人很萎靡的这样一个状态。
1: 那我想请问阴虚的疾病又有什么呢？
2: 肾阴虚容易引发的五种疾病。
0: 那么肾阴虚里边最典型的就是糖尿病，我们糖尿病中医叫做消渴，其实消渴就是一种阴液不足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第一种呢是糖尿病，然后呢因为津液不足，所以也容易引起的便秘啊，容易引起的失眠。失眠这种东西呢，还就是两者会互相恶性循环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因为你老是睡不着，阴液补充不足，就更容易阴虚了。
3: 对对。
0: 然后接着第四个呢，也是跟甲状腺相关，刚才那个是萎靡的状态，那么这个是亢奋的状态，所以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的亢进。还有最后一个呢，就容易有各种炎症性的疾病，因为它经常有虚火，所以容易有炎症。
2: 那我们的健康助手呢，这边也收到了一位这个浙江阿姨的私信啊，她就说自己平常呢就会有这个口干舌燥啊、失眠、多梦啊、睡眠不好这样的问题，就想来问一下这个吴主任啊，她是属于肾阴虚还是肾阳虚？她也发来了自己的舌像，我们来看一下。
3: 哎呦，
0: 这个一看就是很典型的肾阴虚啊。那我们看一下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舌头伸出来是比较偏瘦的，比较偏小偏瘦的。第二个呢，它基本上没有舌苔啊，整个都是我们把它称为镜面舌，就像照镜子那个镜面一样，基本上没有舌苔，很光滑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的颜色偏红啊，所以阴虚火旺嘛，所以会偏红。那这几个特点一判断，其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的一个舌像了。
3: 主任，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1: 我也需要。
3: 我瘦吗？
0: 其实二位还好了啊，我们叫做您的实体是刚刚好的适中啊，然后颜色淡红，有一点点稍微的白苔，但是又不多啊，就阴平阳秘，很正常的。
3: 就是我没有肾阴虚，
0: 没有没有。
3: 哎呀，但我失眠呐。
0: 失眠不一定说一定会导致嘛。那我们可以调理一下。
1: 对对对，失眠是失眠，还没到
3: 是这个，
0: 还没到这个地步，
2: 也不要高兴的那么早，因为他说不是肾阴虚，但他没有说不是肾阳虚啊。
0: 好，我们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肾阳虚的舌像，那跟刚才是相反的。
3: 对，
0: 他的舌头就偏胖。
3: 对啊，
0: 偏胖，然后有的在旁边呢还可以看到有齿印，然后呢就是上面会有厚厚的一层白苔啊，这也是一个典型特点。然后整个舌像呢，刚才那个是偏红，这个其实是偏淡偏紫啊，所以呢它就是一个肾阳虚的这样情况了。
1: 我们没有这个吧？
0: 对，没有这个。
3: 没有，没有这个。
0: 不用害怕的，
2: 那是太好的事情了。好，那这边呢，我们的健康助手也收到了一位山东的朋友的留言，他说啊，他呢是典型的肾阴虚。这位先生啊，他平常口干啊，喜欢喝凉水，还有便秘，舌象也发红。但是他的太太呢？是典型的肾阳虚，怕冷、尿频，还有记忆力下降的问题，就想问一下吴主任，他们两口子日常应该怎么样去调理啊？
3: 这个是不是因为是男性和女性，他的生活习惯不同而引起的呢？
0: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肾阳虚、肾阴虚到底是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吧。
3: 对对对对。
0: 首先我们讲肾阳虚，那么第一个原因，我们中医叫禀赋不足，那禀赋不足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可能是遗传因素吧。
1: 哦，是先天的。
0: 对，先天的。所以他们俩即使其他的后天条件完全一样，也可能是因为先天的不足啊，所以导致了两人的变化是不一样，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肾阳虚嘛，所以他周围的环境可能会长期在一种比较虚寒的、寒冷的那一种状态下，然后把他的阳气慢慢给耗光了。接着第三个习惯呢，就是他可能偏爱于那些寒凉的食物， 比如说雪糕啊，还有那些比较饮料啊，冻饮料啊等等这一些，那么时间久了也会耗伤体内的阳气。哦。

0: 还有另一个很常见，就是太累了啊、可能平时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啊啊，或者是不解烦事啊等等这一些事情，然后导致整个阳气耗竭，最后导致了阳虚。
1: 嗯，
0: 好、啊，这是阳虚的原因。那么阴虚呢？阴虚摆在第一点，也是禀赋不足啊，我们遗传性的因素。那么第二点原因呢，就也跟周围的环境一样，那倒过来，可能周围呢平时是一种很燥热的状态，然后把它的阴液给耗损了。接着第三个很常见的就是熬夜。那么人体滋补阴液的时间就会不够，就容易去导致了阴虚的情况。还有第四个呢，也是劳累造成的，那么各种疲倦乏力的症状慢慢就会出现。最后一个呢，当然也是饮食，你如果平时喜欢吃那种煎炸辣等等这些食物吃太多，那耗散了人体的这种阴液，那么就容易变成了阴虚。好，所以具体到他们两位可能是先天禀赋不足啊，那么居住环境肯定是一样了，那也有可能平时吃的东西或者劳累的程度不一样，从而导致的一个阳虚一个阴虚。
2: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管你是什么肾是什么样的虚，这个我们都是要先自己要听一下专业人士给我们自己那个诊断一下之后，你自己才去进行那个所谓的食补，对吧？
0: 对，没错。
3: 补肾之前要先分清楚肾阴虚和肾阳虚，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本期肾脏知识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健康助手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三甲医院医生，提供线上服务，不用出门，让您在家通过线上面诊舌诊的方式咨询肾脏问题。
4: 不知道怎么补肾没有关系，关注我们的健康助手，收藏学习专家的科普，还可以连线医生来咨询，让我们的肾脏更加健康。
3: 好，接下来看一下舒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好方法。
2: 因为我们知道调理好身体，找对方法，那个抓住关键，那是最重要的。
3: 是。
2: 所以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补命门之火的养生王者。
5: 在中医药宝库中，有一味药物以其强大的补阳功效而备受推崇。作为动物药中最强的补阳药物，它在多种补阳方剂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具有滋养肝肾、强筋壮骨的作用，能够促进肝肾功能的恢复和细胞的再生，既能滋补精血，还能平补阳气。究竟是一种什么药材呢？
2: 这个王者是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他确实是温补肾阳的一个高手啊，他是用去熬制而成的一个固体胶。那我们在《神农本草经》里边呢，是把这种叫做补肾阳的膳品。
2: 大家看一下，这个王者是什么？角胶，
4: 有点厉害。
3: 温补肾阳的养肾王者鹿角胶，那究竟鹿角胶是不是养肾王者呢？请举牌。
2: 怎么样？
3: 苏老师，
0: 这鹿角胶呢，它确实是温补肾阳的一个高手啊，它是用鹿角去熬制而成的一个固体胶啊。那我们在《神农本草经》里边呢，是把这种叫做补肾阳的膳品啊。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鹿茸那是补肾阳的，但是它反而是中品，因为它补阳的力度太峻了，太猛了。鹿角胶呢，它就是比较平补，所以适合更多的人群。
4: 就我们生活当中该怎么用这个鹿角胶？
0: 我可以给大家两个建议啊。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用鹿角胶来熬牛奶啊。那么鹿角胶奶其实挺好喝的。那么一瓶牛奶大概220到250毫升，然后加10克左

0: 加了乳角胶一起去煮，煮成这个比较温补的这样一杯牛奶，那么是挺好喝的。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煮一个羹，就用10克左右的鹿角胶，然后加大枣3克到5克，然后再加10克左右的一个枸杞子，或者你喜欢在里边熬汤，你加入一点鸡肉瘦肉，然后一起去熬，熬成一个汤来补肾，这样也是可以的。
1: 那主任，因为这个鹿角胶还是比较贵重一点，是吧？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也不那么贵呢，还可以补阳的呢？
0: 我推荐几个比较普通的一个中药，比如说可以肉苁蓉啊，那么它是温补肾阳的，而且呢，它还可以通便的这样一个作用啊。然后第二个呢是八极天，八极天呢它也可以温补肾阳，而且对于一些老年人像关节酸痛啊等等这一些啊也有挺好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就很便宜了，韭菜，
2: 我很爱吃。
0: 对，我们叫杞阳草，其实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温补肾阳的作用。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核桃，那也非常常见，它又补肾又补脑，所以非常的好。
2: 哎，可以可以，这几个平替我觉得都不错，
3: 还是好吃的。
2: 那么比如说我们肾阴虚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推荐呢？比如说有没有药食同源的一些好方法可以给大家就是建议建议？
0: 那我建议一个阿胶吧。阿胶呢是我们第一批的药食同源的药材，而且我们中医讲究就是食要先于药啊，也就是说我在用药之前如果我能食补，我当然就有食补啊。那么这个阿胶呢就是代表性的食补的一个药材，用到现在呢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啊。那它不只有滋补肾阴的作用，其实还有养容美颜的作用，还有安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用处的。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边呢就把它称为是一个肾药。
4: 厉害，
1: 这阿胶应该怎么吃更好？
0: 我给大家可以推荐一位很好吃的。
1: 对，我就想主任讲这句话。
0: 我们可以用阿胶加鸡蛋啊，然后煮成羹，那么是一位很好的一个补肾佳品。哇
1: 哦，那主任你今天带来了没有？
0: 今天带来了，给大家品尝一下。
2: 哎呀，主任让您破费了。

0: 我们一起品尝一下。
1: 哎呀，太好了，
2: 嗯，好吃。这个光是想到它的好处，吃它的时候心情都愉悦了很多。
3: 对，那其实它的做法也不难啊、就是把阿胶给样化，然后把鸡蛋打进去，搅匀之后呢，就放到那个锅里边去蒸，像蒸水蛋一样。然后起来之后呢，根据我们的口味再加一点蜂蜜啊等等这一些，那么就会挺好吃的。
2: 哇，其实这种感觉特别像吃那种布丁，又像吃甜品。所以其实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不仅没有那个太多糖分的摄入，还可以养生哈、
3: 哦。对，
0: 心情美美的，吃了之后整个人也变得美美的，
2: 突然觉得美了几分呢。
0: 想要详细了解专家推荐的补肾食疗方，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让专家告诉你针对不同的补肾需求到底应该怎么吃。健康助手呢，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三甲医院医生提供线上服务，不用出门，让您在家通过线上面诊舌诊的方式咨询肾脏问题。
4: 添加健康助手，收藏学习各种养生的方法，有问题可以随时问，赶紧拿起手机扫码体验吧。
0: 也想问一下主任，有没有什么养肾的好方法呢？
3: 那我推荐用艾灸。
2: 这个灸哪儿呢？
3: 灸呢，我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好了，第一个呢，我们叫做关元穴。那么关元穴在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找呢？先找到自己的肚脐眼啊，然后肚脐眼下三寸正中线的这个位置就是关元穴，整个肾的气可以说就在这里啊，所以按揉它，不管你是阴虚还是阳虚，其实都是有作用的。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既可以用一根拇指，然后这样去按它，然后也可以整个手指搓热了之后，就在这里按摩。第二个穴位呢，我们就肾腧穴啊。那么肾腧穴，我们医学名词呢是在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1.5寸的这个位置。

0: 啊，那么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左右各有一个，这个位置呢就是肾腧穴，啊，那么同样我们用大拇指在这里按，啊，或者把手搓热了之后在这里这样搓，
1: 就刚才那样，
0: 哎，像刚才这样子搓，啊，然后你如果有艾灸那最好了，就把灸点燃，
1: 对对对，
0: 然后艾前面或者艾后面这个穴位，那么就能起到了补肾的这样一个作用了。
2: 养肾就养了命呢。
3: 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吴主任啊，也是一个非常擅长科普养生的这个科普推广达人，非常的有人气。今天吴主任来到咱们现场来教我们这种低成本的养肾。
0: 其实我为着这个节目呢，我专门设计了一套养肾操。那么这个养肾操呢就三个动作，很简单啊，然后可以提升我们的阳气，可以拉升我们的这个肾精啊，从而起到了一个温肾补肾壮阳滋阴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哦，就是肾阴虚肾阳虚都可以练。
0: 都可以练。
3: 嗯，让我们有请吴主任的助手，广东省中医院慢性疾病管理科护士苏晴媛，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慢病管理中心的苏晴媛，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强肾养肾操。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有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来自于八段锦的双手攀足固肾腰，抱球起势。哎，起势之后呢，我们双手向上，哎，下按，反穿，哎，顺着往下抹匀，走膀胱经。如果您下不去，我们尽量，哎，对，尽量能下到哪，下到这，我们就下到这儿。哎，我们如果可以下的话，尽量往下走走走到脚面，可以尽量按压一下脚面。然后我们起的时候呢，双手先平到耳边，然后整个背一起慢慢起。尤其年纪大的人做这个动作起身的时候一定要慢，不然会有头晕的情况。哎，我们再来一次简单的哈，哎，抱球起势，双手起，下按，反穿，抹匀，走走走走走，哎，回到前侧，轻轻按压，双手起到耳边，整个背直起，哎，吐纳。哎，第二个动作也非常简单，我们分四个步骤去了解一下它。第一个步骤，我们正常是双脚与肩同宽，那一，我们把脚迈远一点，哎，尽量迈远一点。那二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重心放在一侧脚上，哎，然后感觉大腿内侧有拉伸感。为什么要找这个感觉呢？大腿内侧走的是我们肾经，哎，大腿内侧有拉伸感，我们尤其年纪大的人可以双手伸到前侧，哎，保持一下平衡。然后我们膝关节永远和脚尖保持一个方向，不要超脚尖。然后我们三，重心回到中心，哎，我们四，收脚，哎，好，另外一面，一、二、三、四。那第三个动作呢也比较简单，我们要知道有一个穴叫委中穴，它就在我们大腿的这个腘窝的位置，膝关节后侧。我们去拍打腘窝穴，拍打的时候呢不要用手掌哈，手撑一个弓形，是一个弓形，哎，然后我们去轻轻拍打，弯腰拍打。为什么拍打委中穴呢？委中穴属于膀胱经上的一个穴位。那为什么拍膀胱经上的穴位呢？膀胱和肾在中医的这个说法上呢叫表里关系，那我们在拍打膀胱经的时候就可以起到强腰护肾的作用了。
1: 哦，
4: 今天我们三个动作都教给大家，希望大家能有机会多多练习强身固肾。好，
2: 谢谢师傅，
4: 谢谢大家。
3: 主任推荐的这套强肾养生操啊，阴阳两虚人群都非常的适合，而且效果很好。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强肾养生操的动作详解。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向健康助手反馈，我们每期会整理出有代表性的问题，请专家在节目中解答。
5: 找健康助手领取收藏本期节目笔记，还可以转发给家人，保护好您的肾脏，赶快用手机扫码体验吧。
3: 其实像我们开头案例当中的杨叔叔这样啊，没有分清楚状况就进补的人是有很多的，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中老年的朋友，哎，觉得自己有肾虚的问题，但是又不好意思开口，觉得难以启齿，久而久之就容易走进补肾的误区。那其实吴主任平常在临床治疗的过程当中，像这样的朋友

0: 友是不是还挺多的？
1: 是的，那么我们经常常见的捕生误区呢，这里我列出了四大误区啊。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盲目的壮阳。其实听完这整个节目，大家都知道了，肾虚是有阴虚跟阳虚的啊，所以不能一味的就是壮阳，而是要分清楚到底是哪一种，然后我们或者温阳或者是滋阴，才能够达到真正的一个治疗效果。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只靠药补，那也不对啊！不要说一肾虚我就一把一把的药吃啊！我教两个最简单的，如果您是阳虚的话，多晒太阳。太阳呢，就是大自然赐予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气啊。然后晒的时候尽量晒后背啊，然后通过这种方法去补阳。然后阴虚怎么办？早点睡觉。早点睡觉，人体就是一个自然补阴的一个结果了啊。然后不要一味的靠药物。然后第三个呢，就不要迷信于各种偏方了。一开始讲的，对，我们不要说听说某人吃某个药方非常的好，我就拿过来这样子吃啊，其实它不一定是适合自己。接着第四个呢，就是不要长期的进补。
2: 对啊，
1: 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重病即止。就是你不管是阴虚阳虚，吃了一段时间，哎，我症状都已经好了，就不要一直吃下去了，不然呢就会补得太过，反而不好。
3: 谢谢主任，也感谢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给我们带来了权威好用的补肾方法，让我们一起把肾气补回来。拜拜。
4: 稍后继续。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姐，秋野先生前来拜访，
1: 快请。秋野先生，你好。
2: 刘小姐好。
1: 秋野先生，您请坐。
2: 哦，不麻烦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外甥女尤美，她在上海一没有什么朋友，二对这里的环境也不熟悉。我今天贸然带她前来认识刘小姐，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好朋友。
1: 尤美小姐你好，人长得真漂亮。
3: 刘姐姐，以后在上海还会多麻烦你，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嫌弃我。
1: 怎么会呢？我在上海也没有什么朋友，要是尤美小姐愿意陪我的话，我求之不得。
2: 哎呀，太好了，看来无意间我还成就了一段好事啊。这样，你们聊，我先告辞了。
1: 常叔，送秋野先生。
0: 哎，
2: 尤美，跟刘小姐好好学习啊。刘小姐，告辞了。
1: 您慢走。
0: 请。
3: 刘姐姐，我对刺绣特别感兴趣，可以带我参观一下吗？
1: 好，没问题。这边请。
3: 刺绣起源于人们对装饰自身的需要。据传说，在我们中国皇帝时代就有彩绘花纹的记载。那个时候，人们用色彩来美化自己，将它们涂在身上，称为张身。再进一步，就是刺在身上，称为纹身。后来，就将它们画到了衣服上，最后发展成绣到了衣服上。这其中呢，包括三蓝绣、水墨绣等特殊的风格。不过我们柳家的针法独树一格。
4: 真的是太厉害了。
1: 是啊，古人的智慧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我们也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
4: 那也很厉害了。
3: 翁姐姐，我很喜欢旗袍，我可以在你这儿定做几件吗？
1: 当然可以了，到时候我亲手给你定制。
4: 谢谢你。
5: 来。哎，大哥，说个事儿。咱现在弹药不足了，从福建回来的时候就没带多少，最近杀了不少的日本人跟汉奸，剩下不多了。
6: 我也注意到了，你说这要没弹药的话，咱们不就跟少了只爪子的老虎一样吗？
7: 不是大哥，咱不是刚抢那个叫什么北村的吧？用那个钱买弹药不就完了吗？
5: 老三，咱现在开盐行，以后还要开很多的分号，这都是不小的开支，再加上平时自己也得用，总得留着点以备不时之需吧。
7: 嗯，嗨，那就继续抢日本人呐！这日本人啊，好比咱们的小金库，咱没有了就抢，没有了就抢，
5: 没有了就抢。老三说的对，
7: 来，我干一杯，来。
5: 我这几天呢也在想这件事儿，这样明天我就进城里打听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目标，咱再干他一票。
6: 就这么办。
7: 不，二哥，那我也去，这两天在家里待着憋得慌。
8: 大哥，那不能让他憋得慌，明儿带着他
9: 去行啊，但你也听你二哥的话。
7: 大哥，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一天说我八遍。行了，就这么定了。来来来，干杯。
9: 这喝一个。来，
5: 寻母房的人多，这样吧，找个地方先住下，晚上再说吧。
7: 好。
10: 主管，哎，主管，哎，
11: 怎么了？啊，你不认识我？我是那个水果怎么了？

0: 刚才街上巡逻的时候，从哪儿闹事儿了？
1: 人呢？看着往这边跑了。
2: 你们四处找找。
3: 是。
2: 走走走走走，给我搜。
4: 二位照片。

0: 大气，冯大哥，海洋，冯大哥，快，这不是耍这枪，跟我来。
1: 继续躲躲，晚上回来咱们再聊。
2: 行，放心，慢点。
3: 给我搜，站长，楼上搜索系统，
2: 我给他们打不走。
3: 开门！哎，冯总，
1: 怎么样？你们搜到没有？
4: 没有，
3: 赶紧往这边来了。
1: 这下也没有，我搜过了，走走走，前面搜搜，
3: 有没有？
2: 没有。
1: 走，去前面，
3: 前面那个箱子。哎呦，
1: 搜索系统，
2: 来。
1: 来来来，冯大哥，说说吧，怎么就当上巡捕了？嘿，别提了，穿上那身皮，我才发现，我这真不适合干这个行当。这哪有当兵打小日本来的痛快，对吧？
3: 说的是。
1: 对了，你们怎么也回上海了？
3: 冯大哥，不妨猜一猜。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神仙。
3: 这可是机密啊！二哥，你就别埋着了，说吧。说吧，我听着呢。我们就是手枪队。
1: 手枪队？哎，你们居然就是手枪队？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
3: 冯大哥，这你上哪儿想去？<笑>
1: 那这么说，手枪队
3: 就是咱们手枪营的兄弟。
1: 专门对付
3: 小日本跟汉奸，带头的是我大哥杜凌云。
1: 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当这个巡捕了。打小日本、杀汉奸，这才是爷们该干的事儿。算我一个。
3: 痛快，你只要加入，我举双手赞成。
1: 那既然冯大哥你这么痛快，现在开始你就是手枪队的人了，
3: 但是你得继续留在巡捕房。
1: 为什么？
3: 手枪队里的人全在暗处，没有能摆在明面上的，消息来源十分有限。你的身份恰恰可以得到第一手消息，所以我想你继续留在巡捕房，专门打听消息。
1: 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3: 来，来，
1: 干！哎呀，海洋，这说说看，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3: 手枪队现在的情况呢？是弹药紧缺。
1: 哦，弹药。

0: 你这一说弹药，我这里倒有份情报。听说，
1: 是这样，前几天这小日本特务帮助勘管一批货物，没想到这批货全是军火。要不，咱把它给劫了？
0: 那还等啥？劫了它呀！二哥，这肉倒嘴里哪儿不吃啊？
1: 但是有点难弄，那个仓库戒备森严，还修筑了机枪工事，十分难打，这搞不好。
2: 咱都得扔进去。哎呀，那赶紧说一说这批军火的详细情况吧。好，来，是这样，那个仓库它是这么个情况，有大概20个左右的小鬼子在看着。请进。老赵，打听的怎么样？有消息吗？
3: 有2个消息，一方面，日军军火从上海转移，上级要求我们对这批军火进行拦截，如果吃不下的话，也绝不能让这批军火落到日本人手里。第二，你托塔滩手枪队的消息，我探清楚了，果然不出你所料，手枪队是原十九路军手枪营的骨干，领头的是杜凌云，其中还包括。
4: 江海洋和张大器这些人十分了得，这就错不了了。江海洋对我还是有戒心的，看来他们这次回上海是找日本人来报仇来的。哎，
3: 这个没办法，他们现在是自成体系，暂时我们还没办法影响他们。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们目前关注的是军火的问题，毕竟我们的游击队还十分缺弹药。
4: 但是我们尽可能吃下这批军火。
5: 我们人手确实有限，如果我们单独行动的话，很难成功。哎，
2: 老赵，我们是否可以借助手枪队的力量？毕竟他们也是对付日本人的呀。
3: 这个可以考虑。虽然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查到他们的具体地点，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消息：有一个叫金凤的姑娘，她一直在找杜凌云。或许。
2: 我们通过他可以联络到手枪队。好，老赵，咱们抓紧找到这个叫金凤的姑娘，安排她和我会面。嗯，
5: 好。你们找谁啊？是金凤姑娘吗？是啊，你们谁啊？
2: 金凤姑娘，我们今天是专程来找你的，我们想找到手枪队。我不认识什么手枪队。金凤姑娘，我们知道前几天你为了妹妹的后事和手枪队接触过，你放心，我们对手枪队没有恶意，是想帮助他们。真的？那行，我可以帮你们，但是有个条件。好。
5: 说说你的条件，我帮你们找到他们，但是你们得让杜大哥把我留下，我想加入手枪队。啊，你想加入手枪队？嗯，想加入手枪队，
2: 行，我帮你。
5: 一言为定。
2: 嗯，
5: 那我收拾一下，咱们就走。
2: 好。
5: 龙先生，前面就是。龙先生，上回他们就是把我放在这儿，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2: 好，咱们去里面看一看。
5: 好。
2: 别动！这位兄弟。
6: 我一不是日本人，二不是巡捕房的，我们是来找杜凌云的。
7: 大哥，怎么了？
6: 那个虎子抓了2个人，一个叫金凤，还有一个不认识，口口声声要见你。
7: 带他们进来。
5: 是。
6: 哎，
5: 大哥。
6: 哎，你好。
5: 我又找到你了。
6: 你好。
7: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5: 我收拾你的人。

0: 是你的鬼，我肯定要来找你啊。
1: 别，
2: 杜营长，
3: 我们可以单独聊一聊吗？
4: 云峰，带他们先下去，我有事跟这位先生说。
5: 哦，好。
0: 龙先生，别忘了我们说好那事儿。
3: 杜营长，鄙人龙桥业，我也是中共驻上海地下党一名联络员。
4: 共产党？龙先生，请坐。
3: 杜营长，我这次来是想和守枪队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人。
4: 怎么个合作法呀？
3: 日本人有一批军火，最近要从上海转运，我们想和守枪队合作，共同吃下这批货。
4: 日本人的军火呀，据我所知，你们共产党游击队的数量众多，人也不少，更是神通广大呀，凭你们的能力完全可以自己吃下来呀，干嘛非得和我们合作呀？
3: 我们哪里有那么神奇呀，我们也是凭着一腔热血，日本人的军火马上就要运走了，我们时日不多，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提议，这毕竟对我们双方都是有益的事情。
6: 谁来了？
7: 哎呦，
6: 大哥。
7: 这位
4: 龙先生
7: 啊。
8: 龙先生，
6: 你们认识？
8: 对，
6: 都是朋友啊。
4: 哦，正好这个龙先生啊，正跟我商量劫持日本军火的事情呢。
8: 龙先生，你也知道日本军火的事儿？
4: 你还不知道吧？龙先生是共产党。
8: 这样，龙先生，这件事情能否容我们兄弟几个商量一下？
9: 好，我在外面等着。
6: 好。二哥，你给讲讲这怎么还跟共产党联系上了？
4: 老二，这龙先生可好？
8: 说来话长，以前我还觉得他身份很神秘，现在既然确认了，反而更加安全了。
4: 哎，你说你们也知道这批军火的事儿？
6: 知道啊，大哥，昨天晚上冯先生告诉我们的。
4: 冯叶生？
6: 对啊。
4: 这小子干什么呢？
8: 他现在在巡捕房，已经答应加入守枪队，为我们以后提供情报。
4: 那好啊，有了这条线，咱们干什么都能事半功倍啊。但这个事儿啊，仅限咱们三个人知道，不能泄露，尤其是你。你啊，这关系到冯叶生的性命安全。
6: 哎，你放心吧，大哥，我分得出轻重。
4: 那和共产党合作的事儿，
8: 现在不管他是什么党，起码我们的目标是不冲突的，对我们有好处。答应他。
10: 杜营长，那我们就说定了。这回要仰仗守枪队了。
7: 好说好说。
10: 那我就告辞了。哎，
0: 杜大哥，你答应罗先生的事儿了吗？
4: 什么事儿？
0: 龙先生，咱俩说那事儿。
3: 对不起，杜营长啊，我还得向你求个情。我看金凤姑娘是有心抗日的，你把她就留在守枪队吧。
4: 龙先生，这个你看，我们守枪队都是些大老爷们儿的，留下这么一女孩子，不合适吧？
0: 我不在乎。我可以杀小日本，然后还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特别能吃苦。
7: 你杀小日本，你用什么杀？你又不会用枪。
0: 我不会用枪，可以学。
8: 大哥，我看这姑娘挺好的，再加上人家有心抗日，都那么求你了，留下吧。
11: 是吧，老三？
6: 没错。

0: 错。
1: 我觉得二哥说的一点都没错。
2: 杜营长，那我就告辞了。
0: 哎，好，
1: 您慢走，
0: 先生慢走。哎，
3: 谢谢邓大哥，谢谢邓大哥，我一会儿就去给你们做饭。
4: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日本人转运军火的时候必定会走这条路。虽然仓库我们也可以打，但是仓库防卫比较严密，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包围。虽然最后我们能拿下仓库，但是伤亡也会惨重啊。
5: 对，仓库那块儿咱们没必要去碰。嗯，
4: 还不如集中精力在这里打伏击。这里离江边很近，我们的人在江边准备好船只，一旦得手，转移起来也非常方便。
5: 那这个地方困难大吗？
4: 有困难，但是相对较小。
5: 那咱就换个打法。
6: 行动之前，把这条路仔细的盘查一遍，把所有沿途的钉子全给我拔了。
2: 好嘞。好。
3: 报告队长，饭做好了。嚯，
0: 哟呵，这头发剪完真漂亮啊！
7: 好看，
8: 挺漂亮的，
9: 好看。
3: 我加入咱们手枪队了，头发肯定要剪，方便行动啊。
9: 哟，好看。我你忙呗。哎，
3: 饭做好了，赶快吃去吧。
5: 既然饭都做好了，大家吃饭吧。
9: 好，吃饭。
3: 喝气点。
10: 好，喝酒。
11: 看看今儿做的是什么。
3: 我都加入手枪队了，你怎么也不给我配枪，也不教我打枪呢？哦，
5: 你刚加入手枪队，还在考察期，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饭做好。你把饭做好，我们吃饱了，自然就有劲儿打小二班了，这也是为抗日做贡献。
3: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通过考察呀？
5: 再等等吧，我会通知你的。不过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服从命令。
3: 保证服从命令。
5: 那我现在命令你去吃饭。
3: 好，
5: 走。
3: 走。哎，
4: 海洋来。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12: 差不多了，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请你帮忙。
4: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说。
12: 以你的身份，能不能安排我们的人混入装军火的车，这样里应外合，把握大一些。
4: 问题不大，这样让你的人先跟着我进去，扮成扛货的工人，到时候咱再见机行事。
12: 我会安排大旗进得去。
4: 好，
11: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
4: 你把东西扛上去。
11: 轻点。
4: 太君，小小意思，不生敬意。
0: 哦，有戏有戏。够意思够意思。
4: 好说好说。还请太君在北川或者秋野先生面前替我说点好话。
0: 好的，统统地保在我的身上啊！
13: 货给我看好了，哎，你们几个快点快点，别拖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把琴放下啊！

0: 都检查好了吧？
1: 检查好了，
2: 检查好了。
0: 准备出发。
1: 是，来这儿。
3: 报告队长，我也要去。
0: 这次行动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3: 可我也是守疆队的一员。
0: 服从命令，出发。
1: 是。是是

0: 走。
1: 大哥，车上全是军火。
2: 日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到了，龙先生，带上你的人，马上把这批军火转移，我们殿后。
3: 邓营长，还是你们先撤吧，我们来殿后。
1: 哎呀，龙先生，我们手枪队个个都不是孬种，还是我们来吧。
4: 对
5: 对，
4: 说的对，
3: 我们都不是孬种。
6: 是啊，龙先生，这里交给我们吧，你们先走。
3: 好，建国，上车。
7: 是，清除障碍。
8: 是，上车。上车。
1: 准备战斗！
9: 是，
1: 布雷，
9: 好。

0: 小叔，江寒阳。小叔，
1: 江先生。
2: 还有个。
3: バカ、近くにいるはずだ。探せ。
4: はい。
5: 受伤了，
0: 被日本人追杀，只能跑到这儿了。一旦避开他们，我就离开。
5: 长叔，麻烦你在这盯着，我先帮他包扎。江大哥，里面请。

0: 哎，好吧，没想到又是你救了我。上次你无意当中也救了我和常叔的命，要是这样说起来，我们还欠你两次呢。哎，
1: 柳小姐说笑了。
0: 对了，我看你拿着枪，又被日本人追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最近听说城里来了一个叫什么手枪队的，专门跟日本人作对。你不会是手枪队的人吧？
1: 一言难尽啊，你不知道，反而更好。总之，我不会去干什么杀人放火的坏事。
0: 我相信你，江大哥。 你是一个好人，既然你不方便说，我也就不问了。
1: 那我先走了，再次谢谢你救了我。
0: 你先别走了，现在外边日本人都在追捕，你要出去的话，肯定还是会被抓的。要不然，就在这将就一下。那会不会
1: 连累你啊？放心吧，他们不会搜到这儿来的。
2: 厉害，这手枪队是越做越大了，竟然连日本的海军陆战队都吃了亏。是啊，那日本人会不会因为这件事牵连到我们？
3: 这又不是在我们的辖区出的事儿，怕他干什么呀？可毕竟是我们一直在侦办手枪队的案子，而且也不太顺利。
1: 我怕日本人通过工部局向我们施压。这小日本在我们面前作威作福，作惯了，
2: 那要不要动点真格的？
1: 糊涂！
2: 请主上明示。
1: 一个日本董事，狂吠几声就把你吓着了。现在手枪队的目标很明确吗？ 就是日本人跟汉奸，这一点很符合英国人的胃口。冷月，实话告诉你，这上头呢已经跟我通过气了，以后对秋野他们，我们不用太在意。不过这个手枪队，没准以后。

0: 谁啊？
1: 江先生，我们家小姐做好了早餐，请你起来吃饭。
0: 哦，知道了，常叔，谢谢啊。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

0: 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0: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3: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

0: 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哥醒了，怎么样？好些了吗？
1: 小伤好多了。我做了点早餐，吃一点吧。我在这儿打搅了一宿，是来向你告辞的。
0: 那也得吃早饭啊。
1: 吃一点，然后让常叔送你从后门离开。
0: 好，
2: 请。伟川先生。尤美小姐，你们来了。稍等啊，我给小姐说一声。
3: 小姐，北川君和尤美小姐来了。
1: 你先去那边躲一下，不能让北川看见。
3: 北川先生，尤美小姐，请。
4: 尤美，刘姐姐，北川先生，
5: 刘小姐，
4: 刘姐姐，我实在是受不了旗袍的诱惑，就跟北川君一起来了，真是太失礼了。
1: 没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理解你的心情。
5: 柳小姐家里有客人吗？
1: 没有。平时我都是跟常叔一起吃饭的。
3: 是的，小姐从来没把我当下人。
4: 刘姐姐，那我的旗袍做好了吗？
1: 当然了，
4: 我带你们去看。嗯，这边请。

0: 不能在这儿久待了，这样会连累他的。
1: 好的，我带你从后门走。
2: 乔叶，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你真的忍心为了你的事业就抛弃这一切吗？

0: 海洋，看到你安全，我也就放心了。我大哥他们没事吧？他们都安全，我也都很担心你，尤其是你大哥和你三弟。哎呀，海洋啊，我真羡慕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啊！啊，对了，你是怎么脱险的？怎么又到了刺绣商行去了呢？
1: 我跟大哥他们被打散之后，我就被日军追杀。要不是柳小姐救了我，现在恐怕你们得去日本人的大牢里救我了。
0: 海洋啊，受了伤还能够逃脱日本人的追杀，真是福大命大呀！啊，
1: 董先生过奖了。哎，对了，好像你跟柳小姐他们认识。
0: 是认识，不过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了，今天就不能跟你过多的解释了。我们这次合作非常成功，狠狠地震慑了日本人。我希望以后我们继续合作。这是我的联络方式，你收好。有什么事情，你随时可以找我。
1: 我相信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合作的。
0: 那我告辞，路上小心。
2: 孟琪姐，北川君，你们说我穿这个好看吗？
3: 由美穿什么都好看。
4: 由美穿这旗袍真是太合适了，用中国的成语说叫天道之合。
2: 真的，刘姐姐，你的手艺太好了，我从来都没有穿过这么好看的裙子。
3: 你过奖了，要是你喜欢的话，改天我再多给你做几件。
2: 那麻烦了。
4: 由美，时间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刘小姐，回头我叫人把钱给你送过来。
3: 您客气了，谢谢。
5: 刘
2: 姐，我们走了，
5: 慢
3: 走。
5: 怎么了？
3: 长叔。
5: 小姐。
3: 长叔，江大哥他怎么样了？
5: 放心吧，小姐，我送他从后门走了。
3: 哦。长叔，您怎么能让他走呢？他受了伤，又没吃什么东西。这外边日本人又多，万一他被发现了可怎么办呀？
5: 我们精明能干的柳小姐怎么这么关心一位年轻的男子啊？啊，难道
3: 常叔，您说什么呢？我只不过是担心他受伤而已，我不理您了。
6: 姐，
7: 二哥，你可回来了！说我跟大哥等你一宿。
6: 受伤了？
8: 没事，小伤。
6: 赶紧给你二哥倒水。
8: 坐下，坐下，坐下。别那么焦急，很快就好了。
7: 二哥，
8: 你都是小伤。哎呀，哎，大哥，那批货安排的怎么样了？
6: 都安排好了。龙先生的人啊，已经把这批军火都藏到了秘密地点，而且龙先生说了呀，只要里边有的，优先给咱们，要什么给什么。
8: 太好了，这次咱们可以好好的干一场了。

0: 于先生，外星人，你二位，得为我做主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帮别人运货，这半路上手枪队杀出来，那杀了我们好多兄弟，还抢了我们的货，我拼了命的跑，才逃出来的。货？什么货？
1: 手枪队刚刚劫持了日本人一批货吧？不会就是那批货吧？
2: 龙二，日本人的货？
0: 万先生，我懂了，保护有规矩，我懂，不是日本人的货，我不敢给日本人运货呀。

0: 手枪队的连番行动，沉重的打击了日寇和汉奸，威震上海滩。
1: 舒爷，看清楚，这个手枪队是原十九路军手枪营的底子。哼，
0: 说起来，也算是一批有良心的汉子。当初日本人进攻上海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不少人。现在为首的是手枪营二营的营长。
2: 叫杜凌云。可惜他们杀了我们帮会的兄弟，我们得给手下一个交代，你去安排一下。是啊。
3: 想的酒量不错呀，
2: 这叫人小鬼大。
4: 这家馆子不错。
2: 哎，下回咱去街口那家羊肉馆吃，怎么样？
4: 好啊，
2: 大哥。
5: 刚才酒喝多了，有点胀，我去小解一下。你们等我啊，怎么就你尿多呀？啊，
6: 等你什么呀？等我们先走啊！撵我们啊！快点！
2: 这小子直肠子，快点啊！
6: 啊，
2: 其实我觉得这家，哎，你不知道那家羊肉馆上味儿啊，是真不错。
5: 那下回换那羊肉馆啊！
6: 别动，把他们枪给我卸了。 小子是哪的？你们是手枪队的吧？我们没有冤仇吧？没有冤仇。
5: 快，别动！别动！
7: 怎么？万先生交代过，不要虐待他们。
2: 我知道了。
6: 你小子有种，在上海滩还没有几个人敢打老子，别他妈给我啰嗦。
5: 我带走。
2: 这，
5: 走，走，走，走。
2: 大哥，二哥，你们快去救救三哥吧，他被人给抓走了。
8: 走怎么回事？
2: 今晚上三哥带着我和鬼手瓦匠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回来，我去小解，他们就先走了，结果就在后面看见他们被人给抓走了。
8: 知道谁抓的吗？
2: 我听他们说，好像还说什么不要虐待之类的。我看他们走了，就着急回来报信儿。
8: 几个兄弟，救人！等等，看来他们是有目的的，而且还是有准备，咱们这么去意义不大。 叫我，哎，你先回去，我和你二哥有事商量。哎，现在情况不明，反正我觉得这里边有蹊跷。总之，咱们不能贸然行动，否则的话，想找咱们，咱们是很难避开他们视线的。那老三怎么办？
2: 先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看来他们是对咱们有了解的。
8: 想来老三在那儿暂时不会受什么苦。希望如此吧。哎，你不是说共产党那边情报正确吗？你找龙先生，让他帮帮忙。哎，
2: 好，那我现在去。
8: 注意安全。
2: 啊。
8: 我们得到消息，手枪队的张大器给绑架了，是于先生亲自下的命令。
2: 怎么会？
8: 还不是劫军火那档子事儿吗？
2: 这就奇怪了，不是说于先生不允许帮日本人干事吗？怎么会？当时
8: 接日本人担子的是一个叫龙二的，这个人呐，贪财又好色。我明白了。
2: 进。嗯。海洋。海洋啊，
8: 先生，
2: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一个地下党的联络人。 名叫赵正，以后你可以称他为赵先生。
8: 赵先生，你好。哎，你好，
2: 龙先生，我这次来。
8: 海洋啊，你不要慌，我知道，你是想问张副营长的事情是吧？对，还请龙先生帮忙。
2: 海洋，不说我们有合作关系。

0: 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就冲你们打日本人，你的忙我也要帮。这样吧，我和万墨林是故交，明天我约一下他，探一下他的口风，有什么情况我马上通知你，好吧？
1: 太好了，谢谢。

0: 你怎么进来也不敲门了？我看你想事儿呢，就没打扰你。哎，来，先洗洗。哎哎哎，
1: 行，我自己来。哎呀，
0: 你别客气，我帮你。
1: 我自己来，金凤，我自己来。
0: 哦。
1: 还不走啊，杜大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不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18岁生日。呵呵，那祝你生日快乐。谢谢。那个。
0: 我娘活着的时候说，女孩到了18岁就可以嫁人了。哦，所以，我今天到18岁了，可以嫁人了。哦，
1: 你看上谁了？你呀，你要了我呗。
0: 金凤，你可别闹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当初救你啊，我不求你的回报，你开开心心的就行了。

0: 你看，现在日本人还觊觎我们的和善，我们作为男人，随时都有可能上战场，战死沙场，国将不存，何以成家呀？再说了，你跟着我连个未来都没有，这老三还被人给抓起来了，这个时候我哪有时间考虑个人私情？
1: 你说的这些我懂，但是我也希望你能明白，我金凤不是个随便的女人。反正这辈子我是跟定你了，你要是不娶的话，那我就不嫁。
2: 兄弟，别来无恙啊。
3: 是啊，得有快十年了吧。
2: 哎呀，莫林老弟，见见老朋友还带这么多手下呀。
3: 我这也是怕有人冒充你吧。
2: 老弟，请坐。
3: 说吧，你可不是那种找时间出来闲聊的人。
2: 老弟啊，你们是不是抓了守江队几个人？
3: 你的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怎么，你跟这事儿有牵连？
2: 这几个人我认识，万连老弟。手枪队的身份我想你们都知道，他们和你们是无冤无仇的，而且专门杀日本人和汉奸，个顶个的都是汉子。要说这件事情，这个龙二他说了谎啊。
3: 那你的意思是？
2: 我有我的消息渠道来源，你不用打听，这个龙二就是他接了日本人的一批货，所以才让手枪队无意当中得罪了你们。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一下，帮了他们。
3: 是，不是我不相信你，其实我也很敬佩这个手枪队，只是命运是与一些。

0: 余先生下的，我是担心余先生。这样吧，我回去和余先生说一说，至于能不能成，我也不敢保证。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这么说，是龙儿说谎了。是的。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毕竟他们手枪队伤了我们的兄弟，他们得给我一个交代。去和他们联系一下，如果有诚意，过刀山来拜山头。
2: 是啊。

0: 老龙，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于先生，他需要一个台阶儿。如果手枪队的人有胆识，过刀山拜山头，那么这件事儿也就此结过了。我相信于先生也会高看他们一眼的。
1: 莫林老弟，过刀山，那人不就废了吗？
0: 但是于先生执意如此，我也无能为力。
2: 好了，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既然你跟手枪队的人认识，等过几日刀山架好之后，拜帖我直接拿给你。
0: 那我就先走了。
1: 不送了，
0: 再会。

0: 我代表大日本皇军驻上海所有日军，向你们巡捕房提出严重的抗议。因为你们办事不力，导致我方数次遭受重大损失，还请吴处长给我一个交代。
1: 北川先生希望我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交代？
0: 什么交代？我的亲哥哥惨遭手枪队的毒手，如今日军的物资又被劫，吴处长，你觉得应该给我怎样的交代？
2: 北川先生说错了吧？你们的物资并不是在我们的辖区出的问题，况且押送物资的也是你们的人，好像怪不到我们吧？要说无能，我看你们比我们也强不到哪儿去。
3: 我要是你，早就剖腹自杀了。

0: 能好自为之。这他妈的小日本，处长，这小日本怎么有点狗急跳墙的意思啊？
1: 哼，吃了这么大的亏能不急吗？行了，不管他们了。老于啊，你说这手枪队再这么折腾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跟帮会又结了怨，保不齐哪天就会有一场火并，你抓紧时间多安排些人手布置一下，千万不能在我们的地头上出乱子，到时候该抓抓，绝不手软。
0: 是，我马上安排。
2: 龙儿，我三令五申说不许跟日本人打交道，你竟敢阳奉阴违！
3: 于先生，饶命啊！万先生，万先生，你帮我求求情，帮我求求情，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于先生，万先生，你帮我求求。
0: 树叶息怒。这些年来，龙二也出了很多力。虽然这一次的确造成了一些损失，但也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树叶，你看能不能从轻处罚呢？
2: 如果我不是看在他为帮里做了诸多贡献，他现在早就是个死人了。来人！
4: 到！
2: 把龙儿拖出去，打断双腿，从此不得踏入上海半步。
3: 是，女士，不要饶了我，饶了我，女士！哎，外星人，饶命！
2: 罗林，
0: 树叶，
2: 刀山架好了吗？
0: 回树叶的话，全都弄好了。
2: 去给手枪队送帖子。如果他们不来，就怪不得我们了。
5: 这封信上写的是。杜队长亲戚，
0: 这是给手枪队的白帖，也不是给你杜凌云一个人了。
5: 你小子还是这么倔，老子死了，我们老杜家还有凌风，但是你和大齐如果出什么意外的话。
0: 大哥，你这话说的不应该啊。我自打当兵那天起就从来没打算活着回来，我想大齐他应该也是这个心思。你是手枪队的主心骨，没了我们，手枪队该打谁还打谁，但是没了你，手枪队那十几个弟兄怎么办？大哥，你就让我去吧，就当是

0: 怎么不喝？
1: 大哥，你什么意思？
0: 兄弟，对不住了。
2: 云峰，
3: 啊，
2: 老大队长，
4: 早上喝多了，不太休息。
0: 哎呀，这怎么又喝了？

0: 枪队杜凌云应约前来拜山。
1: 拜见于先生。
2: 欲拜山，过刀山。
3: 大哥，
2: 请。

0: 叔爷，要不要让兄弟们教训他们一下？我倒想看看谁这么大胆子。哥，下次咱俩喝酒，可别往里放东西了。我替你走回剩下的路程。
1: 于先生，可否说句话？
2: 正想听听。
3: 你有什么话对我说的？

0: 恩人。师伯，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是手枪队的人？
1: 没错，手枪队江海洋。
2: 大水冲了龙王庙，
0: 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快给他们三个松绑。
1: 舒雅，怎么您认识他？
0: 就是这个小兄弟，多年前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也没有我于某人的今天啊。哦，
1: 于先生，手枪队无意得罪了贵帮，我替我三弟向贵帮道歉，还望诸位兄弟高抬贵手，我愿替我大哥走完这剩下的路程，还望于先生给个薄面，答应海洋这个不情之请。

多恩兄弟，叔爷大义，救命之情，好比再生之恩。再生之恩，比天还大。弟兄们，这些年来，叔爷是怎么对咱们的？咱们帮会是怎么凝聚起来，怎么发展壮大起来的？我相信。 大家心里都清楚，没有叔爷，就没有帮会的今天，也没有今天的你们。叔爷教导咱们。

0: 做人要重情重义，况且手枪队做的都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咱们都是中国人啊。今天万莫林要替手枪队求个情儿，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放过这几位弟兄。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

0: 鹅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

0: 带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众位兄弟，叔爷大意，
6: 救命之情好比再生之恩，再生之恩比天还大。弟兄们，这些年来叔爷是怎么对咱们的，咱们帮会是怎么凝聚起来、怎么发展壮大起来的，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清楚。没有叔爷，就没有帮会的今天，也没有今天的你们。叔爷教导咱们，做人要重情重义。况且，手枪队做的都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咱们都是中国人呐。今天万莫林要替手枪队求个情儿，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放过这几位弟兄。
7: 叔爷大义，我们同意万先生所说的。
8: 愿意。
5: 好，多谢兄弟们。
9: 多谢了众位兄弟。
6: 感谢帮会的兄弟们。
10: 于先生，我大哥有伤在身，大恩不言谢，我们先行告辞。
9: 啊，阿里的话，你们赶快走吧，用我的车先送你走。

0: 小姐，
1: 长叔，
0: 小姐，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1: 长叔，这是怎么了？
0: 咱们的货被人劫了。
1: 什么？长叔，你别着急，慢慢说。
0: 我去进货，本来都到了上海，可是路上就冲出来一伙劫匪，不但把咱们的货劫了，还把我和伙计们都打了一顿。哎呦，这都怪我呀，这人老，人老了不中用了。
1: 货丢了就丢了，人没事就好。
0: 可咱们的损失啊太大了。我去了巡捕房，可他们却说这事儿啊不在租界发生的，他们一概不管。你说这都什么世道啊？哎呀，这都怪我呀，这都怪我呀。

0: 是这儿。
1: 谁呀、
2: 啊？王爷，是我。
1: 阿长，
0: 老爷，
1: 哎，快进来。啊、
0: 老爷，
1: 阿长，阿长，你怎么来了？
0: 哎呀，老爷，我原本不想找你，家里出事儿了。啊，
1: 不着急，不着急，来，坐下，慢慢说，慢慢说。
0: 家里出事儿了，可我也找不到人商量，我只好找老爷您了。
1: 什么事儿啊？梦琪怎么样？
0: 小姐没事儿，就是刺绣商行的货呀、啊、被人劫了。啊，小姐虽然嘴上说没关系，可我知道这事情啊很严重。
1: 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0: 是这样，我们送货呀、啊、到路上一个拐弯的地方，一个叫
3: 哥，这次伤得不轻，还有劳你费心，多照顾照顾他。
4: 你放心吧，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5: 大哥，这回大哥受伤都是我的错，真没用。
3: 行了，你也别嘟囔了，不全怪你。最近没什么事，别出去了。看好大哥，别再出乱子了。
5: 好，我知道了。
3: 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咱们和青帮的恩怨，人家帮忙不少，我得谢谢人家。走了，
5: 替我谢谢龙先生。
1: 海洋啊，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我们也没有做什么，还是靠你们自己的。其实也算是同仇敌忾，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帮你们也算是帮我们自己了。
6: 话虽这么说，但要真是没有龙先生你们，
7: 海洋，刚好有事情，我想求你。梦琪刺绣商行的货被土匪劫了，我想请你帮忙把货给夺回来。啊、哦，
3: 别说是您，就冲着柳小姐救过我数次，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个忙我帮定了。

0: 先生，另外，我上次问您和柳小姐的关系，
1: 她是我女儿。
2: 啊，原来是这样。那不知道为什么您姓龙，而柳小姐她……
1: 海洋啊，这件事情我抽空再跟你说吧。你记着，你把货物夺回来以后交给孟琪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是我拜托你的，好吗？
0: 好。
3: 刘掌柜，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刺绣单子，你合计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交货。
4: 多谢万先生看得起，只是我们商行现在接不了这么大的单子。
3: 哦，为什么呀？你们不是上海滩最大的刺绣商行吗？
4: 实不相瞒，最近我们商行周转困难，实在是……
3: 哦，钱掌柜，你能实话实说，那就是看得起我万国人。那这样吧，既然刘掌柜接不了那么多，那就先接一部分，那剩下的我们再到其他地方看看。
4: 太感谢万先生和于先生了。
3: 哎，钱掌柜不必客气。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5: 您慢走。
3: 行了，不

0: 他们安排好了吗？都？
1: 都安排好了。马春荣带了一队，杜凌峰带了一队。
0: 哎，谁拉车呀？
1: 啊，黑子、麻子、快刀他们。二哥，你这办法管用吗？
0: 讲好吧。
1: 哎，来了。你看黑子拉那个车，还真像车夫啊！

0: 是这帮人吗？
1: 肯定是。
2: 这位兄弟辛苦了，这些个东西呢，我就收下了。至于你们人嘛，
0: 哪个是孔孩啊？
1: 跟你一样，是个秃子。
0: 他奶奶的，模仿我。

0: 都投降了。
1: 别动！来，快点蹲下，
2: 蹲下，
1: 别动！枪法，别动！
0: 怎么？
1: 蹲下，蹲下，
2: 别动！
0: 这也太不禁打了，
3: 谁让他们碰到你老三了呢？
0: 土匪窝在哪儿啊？
1: 出
2: 出
1: 出！
4: 那你换呢？
5: 在那边。
4: 哪边啊？
5: 那边。
0: 沿着走，快走！
2: 行
1: 行，
2: 快
1: 上！
2: 走，
6: 在哪呢？
5: 方刚到了。我都在这儿了。
0: 二哥，
6: 这怎么回事？
5: 这是前几天抢那个过路的，大哥不让放，也不给饭吃。
6: 怎么？
1: 兄弟，
0: 你们他娘的还是不是人？怎么连饭都不给吃啊？
5: 这不能怪我们呀，是大哥。

0: 都不给吃饭呢。
1: 行了，货和人都带走。
2: 走。
3: 好，快点，把东西都搬走。
2: 哎呀，慢点。
3: 哎，二哥。

0: 哎，小子，你慢点。饭多的是。大哥，谢谢你们救命之恩。
1: 兄弟哪儿的话举手之劳嘛。你是怎么被土匪抓了？嗨，
0: 别提了。我来上海本来是来投亲的，迷了路，正巧碰上这帮土匪把我给抓了。他们还打我，为了保命。 我就编了个瞎话骗他们，我说我家里有钱，你们别杀我，让我给家里写封信，他们带钱来赎我，他们这才没杀我。但是这帮畜生，好几天不给我吃喝，也算我命大，饿了我几天，也没被饿死。后来真是幸亏你们把我给救了，不过我这身上的钱。
1: 都被土匪给拿走了，不过你放心，以后我一定好好的酬谢你们。谢谢，谢谢。我再吃点。啊！对了，大哥，你知不知道那个虹口？虹口补房怎么走？
2: 你去那儿干嘛呀？
1: 我到那儿要找个人，我二叔。
2: 我做到。兄弟，你还是先吃饭吧，吃完了再说。
3: 好，谢谢啊。你说什么？
2: 你救的这个人是武宗道的侄子。
3: 对，你是想用这层关系混进巡捕房？没错，之前就是靠冯叶生的情报，咱们才能顺利截了日本人的军火。但他毕竟是在惠斯捕房，我琢磨着，如果能够进入虹口捕房的话，那咱们以后办起事来可方便的多了。这个计策可行？
1: 二哥，可行吧？我觉得那个吴宗道可是老狐狸。
4: 你二哥也不是什么善茬，等着吧。报告，
5: 是吧？
4: 处长，有人找你。谁找我？说是你的侄子。
0: 快让他们进来。是。三位，请。叔，可算见着你了。
6: 大奎，
0: 你小子怎么来了？我来上海本来是来投奔你的，结果让土匪把我劫持了。
6: 怎么遇上土匪了？说来话长了。
0: 这二位，
6: 对二叔，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二位江海洋、马春荣，就是他们。
1: 打退了劫持我土匪，把我给救出来。幸会幸会，二位能够从土匪手里救出我的侄子，我吴某人万分感谢。处长客气了。
2: 二位能够从土匪手里救出我的侄子，想必你们也不是普通人吧？实不相瞒，在下原十九路军一营副营长江海洋。
1: 这位是手枪营的兄弟，原来都是十九路军的英雄，
2: 失敬失敬，请坐请坐，来请坐，来请，来喝水，谢谢主任。
1: 你们十九路军的人怎么又回上海了？哎，十九路军的结局，想必你也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兄弟俩来上海呢，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还请处长您

0: 小事，好说好说。
1: 对啊，叔，江大哥他们也不容易，还救了我，你可得多帮忙照顾照顾。
0: 大奎，放心吧，我不会亏待这二位兄弟的。
2: 快点啊，到里边把混墨整齐了啊！里边的快点，赶紧，抓紧了。放好了啊，
3: 唐叔。这些货是？
2: 这就是咱们丢的那批货。小姐，咱们是有贵人相助的。
3: 唐叔，这到底怎么回事？贵人是谁啊？
2: 小姐，你就别问了，到时候啊，他会亲自跟你说的。
3: 怎么神神秘秘的？
4: 瞄准，三点一箭，眼睛。准星，啊，瞄准前方，看准了。
5: 哎，大哥，
4: 冯叶胜，你小子，
6: 三营一排排长冯叶胜向二营长报道。
4: 行了，你别查我了啊。
1: 杜大哥，你这腿，
4: 不碍事，不碍事。金宝，啊，来，哦，拿回去玩吧，好好练练啊。
3: 好。那你哪天再教我？
4: 好，
3: 我先走了。
4: 冯叶胜，听说你在巡捕房混得不错。
6: 嘿，这说来话长啊。128事变中，我是受了重伤嘛，19军就后来去了福建，把我留在上海养伤。这伤好后，一时找不到事儿干，就成天跟一帮小瘪三混在一起，这吃喝玩乐，混天安地。惭愧啊，杜大哥，这说来也巧，有天夜里我从赌场出来，在大街上看见两个日本醉鬼在调戏咱们一个中国女人，这我能让吗？我一气之下就把那两个小日本狠狠地揍了一顿。这没想到他家男人是巡捕房的小队长，这见我还有两下三脚猫的功夫，又是本地人，这样就把我这个救命人给招了安。
4: 哎，你跟吴宗道熟吗？
6: 不是很了解，我是惠斯捕房的，他负责虹口捕房。不过我好像听人说起过，吴宗道这个人对古玩字画比较感兴趣。不，怎么，你们对他有兴趣？
4: 海洋要进巡捕房，正想找他帮忙呢。
7: 哦，这个事儿我详细回头跟你聊。哎，吴宗道是个老狐狸啊。到现在还没松口，不过好歹找到了他的喜好，哎，也算是个突破口吧。
0: 哎呀，这确实是好东西啊！你们两位也太客气了啊，这得花不少钱吧？哎，
8: 什么钱不钱的，处长您喜欢就好。对了，吴处长，您看。我和我这位兄弟想在巡捕房谋份差事，处长您帮衬一下。
0: 啊，第一次见你们的时候我还真想过这个事儿，但当时我们的捕房呢没有空缺的位置，现在正好有了，你说巧不巧？
8: 巧，巧得好啊！
0: 你们19路军的人呢，都是英雄。我这个人爱财，惜财。如果你们二位能够到我们捕房来，我们捕房可是如虎添翼啊！
8: 处长，您过奖了。
0: 稍后我就让人安排

0: 李参长，江海洋报道，
1: 马顺忠报道。
2: 来了，来，坐坐坐。
0: 哎，我俩不坐了，打扰了李参长。
2: 不敢，江营长客气了。
3: 早就不是什么营长了，于探长，别开兄弟玩笑才是啊。以后叫我海洋就行。

0: 那我就不客气了。海洋啊，吴处长亲自嘱托，要我对你多加关照，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来找我啊。
1: 那就谢谢。

0: 来，喝水。海洋啊，这手枪队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听说过一些。恐怕你现在还不知道，这手枪队的人，就是原十九军手枪营二营的杜凌云。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手枪队的人会是他们。当初手底下的人跟我讲的时候，我的反应跟你一样。
1: 我还听说，你跟手枪营的张大器、杜凌云是结拜兄弟。不瞒处长，我和杜凌云、张大器。
0: 确实是结拜兄弟，啊，不紧张，不紧张啊，我没别的意思。其实这个手枪队的人呢，我也是十分的佩服。不管怎么说，我吴某人也是一名中国人，对侵占我东北三省的小日本也是恨之入骨。虽然说。 我经常跟日本人也会有些合作，不过那都是表面上的，啊。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任由这个手枪队继续这样闹下去，这也不是个办法。海洋，这手枪队的人呢，我也有所了解。 作风都比较强悍，所以我在想，能不能把这帮人掌握到我们的手里？所以海洋，我呢希望你能够利用你跟杜凌云、张大器的这种关系，打入手枪队，趁机收复手枪队为我所用。这样一来呢，可以不让他们再闹事儿了。
1: 二呢，也能够给日本人一个交代。你觉着呢？啊，您的意思是收服手枪队？
0: 怎么，有意见？啊，
1: 没有意见。只不过我和杜凌云他们也是许久未见，现在他们什么状况，我是一点都不清楚啊。我怕。
0: 他们没那么容易接受处长您的美意啊。嗯，你说的对。这样，这个事儿啊，不着急，你记在心里就行了。我在想，后边调查手枪队的事儿，由你来负责。我来负责？这合适吗？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2: 你先暗中做调查，以后我自有安排。好，那海洋绝不辜负处长期望。ともみ、上海には長くいるな。家が恋しくないのか？両親は早くに他界し、秋のおじさまが唯一の家族。上海に来てから故郷なんて少しも恋しくありません。むしろ心が休まりますわ。 お前は本当に純情な娘だな。褒めすぎですわ。上海という場所は善人と悪人のたまり場で変化多彩である。贅沢三昧の裏で毎日多くの血が流れている。ともみ。 君は怖くはないというのか？おじさまやあなたのような男性がそばにいれば全く怖くありませんわ。ともみ。君が好きだ。<笑>

0: 小姐，日本人秋野先生、北川先生和优美小姐前来拜访，我已经安排他们在客厅等候了。
1: 他们怎么也没事先打声招呼？
0: 秋野先生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谈。
1: 好的，长叔，麻烦你先帮我应酬一下，我马上就过来。
0: 哎，
1: 巨幅刺绣，
2: 苏嘎，梦琪小姐，我们之所以采用你们家传的巨幅刺绣作为天皇陛下的生日献礼，一则是因为贵行的传统手艺举世皆知，享誉天下；二则也想以此宣传日中两国世代相传的友谊。至于费用嘛，您不用担心，我们希望您用最精致的手艺制作出最极品的刺绣来。
1: 感谢秋野先生，只是这毕竟不是一桩普通的生意，而且又这么突然，您能容我考虑几天吗？
2: 当然可以，我们草拟的一份合约请您过目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尽可以提出来，我们再自行协商。
3: 谢谢
4: 刘小姐。
2: 哦，刘小姐，有一件事情我可以事先透露一下，我们打算支付给贵行用于这幅刺绣作品的费用是黄金100两。
0: 什么？100两？
2: 怎么，如果不够的话？
1: 秋野先生，您误会了，长叔他不是这个意思，100两黄金这已经是天价了。感谢贵国这么看得起我梦琪，我柳梦琪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让您失望，只是这份合同我能先看一看，明天再给您答复吗？
2: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2: 哦，在这幅刺绣作品上需要绘制上我们提供的图案。
1: 这个没有问题。
2: 好，先请您过目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过几天我会和日中亲善协会的黄文轩会长一起来签约。

0: 秋野先生，我有一条不大明白，这个附加条款上说这件作品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这个订货会指的是我们上海民间的博览会吗？
1: 还请您原谅我自作主张，现在上海到处是洋人，洋人的钱好挣，而且这样宣扬起来，上海的刺绣业何愁不红火啊？
0: 怎么会呢？您这也是为了发展我们上海刺绣行业。
1: 柳小姐明白就好。如果你还想让它叫做刺绣行业博览会的话，我不会干涉的。
0: 秋野先生，只是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件作品在博览会上展示啊？
1: 哦，我希望让这件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欣赏到。只有最伟大的作品才能配得上我们的天皇陛下，而且这对于贵行提高知名度也是很有帮助的。柳小姐何乐而不为呢？
2: 最新情报，秋野召集住上海的日本政要人士开会，但具体内容还不太清楚。
3: 我估计这和汪精卫要来上海有关。

0: 日本人一定会借着这件事情高风高雨，我们一定要密切注意啊。
1: 好，我知道了，我们的人会随时盯着他们。哦，有件事情，手枪队的江海洋也加入了虹口布防。
0: 虹口布防，这个江海洋真是有勇有谋，人才难得呀。你们一定要继续观察，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1: 好的，那我走了。
0: 小心啊。
1: 好的。
2: 江海洋。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8: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

0: 谈，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3: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

0: 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能耐的更低。
5: 成绩怎么样了？
6: 报完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进。哦，张叔，
4: 哎，
3: 你怎么来了？
4: 我给你带点衣服。哎呦，
3: 好，来来，搁在这儿。哦，哎，
4: 这都是你以前穿过的，我看都还新着呢。
3: 哎，坐啊，坐。哎，
4: 你暂时又回不了家，就给你带来了。
3: 常叔有心了啊，哎，常叔，来喝茶。哎。
4: 谢谢老爷，谢谢。哎，对了，老爷，小姐这两天啊一直追问，帮忙追物品的是谁？您看，
5: 阿长啊，你回去告诉小姐，帮她的就是江海洋。
4: 哎，好。
6: 秋元先生，刘掌柜，你们可以签字了。

1: 柳小姐，这是50两黄金的定金，请柳小姐观摩。
2: 多谢戚伟先生，合作愉快。
1: 尤美，来，给我和孟琪小姐以及黄会长照张合影。
3: 准备好了吗？笑一下，一。

0: 柳梦琪的再次出现让江海洋心中起了波澜，自己的救命恩人竟然和汉奸和日本人打得火热，这让对柳梦琪有着微妙情感的江海洋有些不知所措。
1: 海洋，有人找你。
2: 谁啊？
3: 江先生。
2: 常叔，
3: 冒昧打扰您了，我们家小姐在酒楼设宴，特地差我来邀请你江先生的。
2: 好，有劳常叔了。
4: 坚持住，注意呼吸。

0: 胳膊挺直。累不累？
1: 累。
0: 再坚持十分钟。
1: 都坚持好几个十分钟了。
0: 睡下。

0: 二哥，咱们什么时候能练练真的实弹射击？别老练这假的了。
1: 打一枪。
0: 好。哎，我给你接。
2: 注意我说过的话，按步骤来。啊，心中默数。3、2、1。我说什么来着？你们女人就不适合干这些打打杀杀的勾当。
0: 我刚才那是没准备好，我再来一次。
2: 调整呼吸。3点1线。预备，3、2、1。
0: 打中了，我打中了，我打中那个了。
2: 不错啊。但是你看啊，你偏离中心太远了，下回瞄的时候注意点，往左一点就正中中心了啊。
0: 好，哎，那我再试试。
2: 哎，我可没那么多子弹陪你玩，下回了。
0: 小气啊。
3: 大哥，
2: 大气。哎，
0: 大哥，
3: 看今天的报纸，黄文轩、汪精卫不对付这小子，咱把他绑了吧。
2: 你别着急，再等等。
3: 再等等，再等等，怎么二哥不在？胆还小啊。
2: 张大气，你是要造反还是怎么着啊？
4: 你要揍啊！
3: 哎呦，没事吧，大哥？
4: 我让你别动，你就别动。你天天有事交枪，我闲着难受。我看着这帮狗汉奸活着，我更难受。
2: 你难受，你锻炼去。
3: 行行行，我不妨碍你们俩，你们俩练练练练，打枪，当当当。
0: 大哥，慢走哈。
2: 张小庆，你少给我惹麻烦。
5: 这次请吃饭，是专门感谢江大哥帮我找回了那些物品。要不是你的话，这次刺绣房可就损失大了。
6: 嗨，举手之劳嘛。哎，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5: 我听常叔说的。
6: 常叔？那他有说其他的吗？
5: 其他的，倒没说些什么。江大哥，你不愧是巡捕房的，怎么吃个饭跟审案一样啊？
6: 是啊，你说说，这查案都查习惯了。不过话说回来，刘小姐，你救过我两次，你看现在应该是我请你吃饭才对。
5: 太见外了。江大哥，你是怎么当上巡捕的呀？
6: 嗨，人总是要吃饭穿衣的。
5: 也对，有个正式的工作是不错的。
6: 是啊，刘小姐，我今天看报看到你和秋野还有黄文轩的合影，你们很熟吗？
5: 我们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平日里很少有来往的。
6: 现在尽量和日本人还有汉奸少往来，上海很多市民对他们还是很仇视的。
5: 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我不懂得政治，一心只想经商。不过我相信，我不去招惹他们的话，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吧。
6: 还是小心点好。

0: 接叫我梦琪吧。
1: 行啊，听你的。那梦琪，你和龙先生什么关系啊？
0: 是龙先生跟江大哥说了些什么吗？啊，
1: 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好奇。
0: 我可以不提他吗？
1: 可以，不想说就不说。来，喝酒。

0: 来了，
1: 三哥，
2: 找人给我盯着黄文轩，老子要对他下手。
3: 要不要跟大哥二哥商量一下，咱擅自行动？
2: 商量个屁呀！商量，老子就干得不顺眼。

0: 是谁？
1: 手枪队。
0: 处长，你找我们？
2: 刚刚接到电话，说是在我们的辖区，黄文轩被手枪队给绑架了。你们俩去看看怎么回事。
0: 是。
3: 处长。
2: 秋野先生，秋野先生大驾光临，快请坐。
4: 吴处长，为什么手枪队频频作案，而你们的巡捕房却始终抓不到他们？尤其是这一次，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你们的辖区内抓走了我们的朋友黄文轩先生。其实之前我已经多次提醒过你了，如果这一次你们不能够营救出黄文轩先生，我会立刻向工部局施压。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保得了你。
2: 是，秋野先生，不用太着急，我刚刚已经吩咐完我这两位手下去经办此案。放心，我们一定会把黄文轩救上来。
4: 也许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我的耐心毕竟是有限的。西塞下死。

0: 真是把小日本给惹急了。你们两个人务必把人给我救出来。
1: 是是，请主管放心。
2: 先是进来了三个人，有两个就把这门口的两个保镖给打倒了。另一个壮壮的光头就在这儿一枪就把我们的吊灯给打掉了。再然后那个光头就拿枪顶着我们的客人把他给绑走了。
3: 看来是老三带人干的。大哥怎么也没有通知我啊，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抓黄文轩？大哥啊大哥啊，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日本人给了你什么好处，能让你这么为他们效命啊？
1: 哼，我黄文轩一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今天既然已经落在了你们手里，我无话可说，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
0: 你他奶奶的，当汉奸都当得这么有骨气，知道上海人怎么骂你吗？侬是个有你丧命的鸟的高逼。
1: 一介武夫，
0: 你信不信我打你啊？
2: 三哥，
3: 三哥，三哥，大哥找你呢。
0: 看好了他。
3: 行。
0: 大哥，你找我？
4: 我找你啊。
0: 有事吗？
4: 有。
0: 啥事啊？
5: 有个事儿，你给我出出主意呗。咱们琢磨琢磨，怎么能把黄文轩给绑来。
0: 大哥，黄文轩我也给你绑回来了。
5: 绑回来了
0: 啊？
5: 你不跟我商量，
6: 谁让你擅自行动的？
0: 我跟你商量了，大哥，那天你不同意啊。
6: 跟我商量了吗？
0: 我商量了，哥，那天你院里那天，
5: 我让你别着急，让你等一等，你二哥刚闹巡捕房，脚跟子都没站稳呢，你把黄轩给绑过来了，你这不是给他上眼药吗？
0: 你这跟我二哥有啥关系啊？
5: 你糊涂呀！
7: 大哥，这怎么把黄文轩给绑了？
0: 你问他。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能牵扯到你啊。
7: 你能的呀，老三。人呢？
0: 西屋柴房呢？
7: 那就先别放了，等我想好了再说。
0: 你听听，我二哥都说让别放。
7: 坐下。
5: 太阳啊，巡捕房那边你怎么办呀？
7: 吴宗道现在让我和于志新负责这个案子，我现在也没想好。
8: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办不好，他们肯定会怀疑。
5: 你看。办这事儿，
7: 大哥，你也别说他了。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陈荣把信送到严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儿，咱们就跟严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5: 行，就这么办。解决一下。
9: 刚刚进入巡捕房就遇到棘手的难题，再加上牵扯到柳梦琪，江海洋一时彷徨无计。此时他很自然地想到了龙先生。
7: 海洋啊，你找我？
10: 是啊，最近有点烦，
7: 脑子有点乱，又来麻烦龙先生了。坐下说吧。
10: 好。
7: 海洋啊，你能找我啊，说明你相信我。我知道你现在还为你三弟擅自绑架黄文轩的事情担心吧。
10: 对啊，现在还是没什么头绪，不破案吴宗道肯定会怀疑我，但是破案我总不能把老三抓了吧？
7: 哎，是啊，尤其是吴宗道知道你和杜凌云、张大吉是结拜兄弟，那么会更被动。
10: 就是因为被动，所以
7: 让我想一想。海洋，你不妨借着这件事情进一步取得吴宗道的信任。
10: 怎么说？
7: 你看啊，你可以劝说黄文轩写一份退出汉奸的证明，这样对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10: 明白了，龙先生高见。
7: 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啊。
10: 请直说。
7: 昨天那报纸你看了吗？哎，我说的是孟琪和秋野签订协议的这件事情。
10: 看过了。
2: 你和孟琪很熟悉，你帮我去劝劝他。你告诉他，和日本人做生意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0: 这件事儿我之前跟他提过，但是他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2: 尽力就好吧。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像你这样，能够认清日本人的嘴脸，甘愿为国家洒热血，那么日本人还敢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吗？

0: 夏平啊，哎，来客人了。
1: 来了。陈老板，来，赶紧里边请。讨厌，这么久都不来看我。
2: 想我了？
1: 你说呢？
2: 疼！
1: 疼啊！好啦，我想你了。
2: 你今天特别漂亮。
1: 大气啊，最近怎么瘦了？啊？
2: 真的吗？
1: 说你衣服瘦了。还那个傻样，
2: 老欺负你。

0: 哦，对了，有我二哥的情报吗？
1: 没你二哥的消息，你就想不到到严行来看看夏平？哎呀，
0: 没有，最近手枪队比较忙。
1: 别说那些没用的，早上马成龙刚送来，赶紧送给你大哥去。
0: 好。

0: 你这是羞不羞？这二哥让放了黄文轩，这哪能说放就放啊？这逮回来多不容易啊！再说了，放了黄文轩，这手枪队的名声全毁了。
1: 你惹的麻烦还不够多？你二哥说就这么放了他吗？是有条件的。
2: 这黄文轩必须得退出这个亲善交流会，这可是软刀子呀，比杀日本人更让他们难受。
0: 你是说只要退出什么交流会，就可以是吗？那我也行，你等着吧。
3: 瞧好，看看吧，都说说想法。

0: 这手枪队先是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说只跟日本人和汉奸过不去，接着又警告我们，让我们不要助纣为虐，语气十分嚣张。看这意思，黄文轩怕是凶多吉少啊。
1: 于探长说的有道理，手枪队应该不会轻易的放过黄文轩的。
2: 有个屁道理！现在他小日本天天盯着我要人呢，我是问你们两个人，怎么样才能够把人给我从手枪队里弄出来？
0: 啥？
1: 首长，我倒有个想法。
2: 说。
1: 你也知道，我和手枪队的杜凌云、张大器是结拜兄弟，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让他们放了黄文轩这个事儿应该有的了。

我就可以不打你，现在就放你走。

0: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如果我写了这个，你们不杀我，日本人也得扒了我的皮。
1: 那你信不信现在老子就扒了你的皮？
0: 总归要死，早死晚死而已。
1: 你奶奶的，你小子是皮痒痒了。虎子，给我再绑起来。魏荣，给我打，打得血生命为止。
2: 这个我拿手。
1: 喝个屁！哎。

0: 小姐，优美小姐给送刺绣图案来了。
1: 辛苦了，优美小姐。
2: 拿你的话，可是我央求舅舅，他才让我拿给你的。拿，给你，
1: 谢谢。
2: 梦琪姐，你的刺绣真的很漂亮，我可以跟你学吗？
3: 你想学？
2: 嗯，特别羡慕能有这么好的手艺，如果我也可以学到的话，那我就可以给舅舅还有北川君做好看的刺绣。
3: 优美，你想学习刺绣手艺，那在我们中国可是要拜师的。
2: 那我就拜你为师啊。常叔，你可以帮我准备拜师的礼品吗？
1: 算了，优美，你想学我教你就是了。
3: 只不过啊，你可得等过段时间再来，我要先完成你舅舅的生意。
2: 那我就过段时间再来。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1: 好，再见。

0: 看，我怎么觉得这像咱们中国的地图啊？
1: 这是咱们中国地图。这秋野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应该没什么吧。

0: 黄轩案子怎么样了？地点约好了，面谈。哦，在哪儿？处长说暂时保密。真是死脑筋，对我还保密啊？别忘了，这案子我也负责，怎么对我还不能说？
1: 探长。
0: 定不能说的，处长专门嘱咐过了。这样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2: 那行。
0: 哎，你说，咱们为了一个汉奸天天跑来跑去的，他黄文轩算个什么东西？不是我发牢骚，那个黄文轩就是个人渣。
2: 这不是咱们当差的应该干的吗？ 他人渣也好，什么玩意儿也罢，我们只管完成任务就行了。那倒是。哎，对了，这个上海刺绣商行的老板柳梦琪跟日本人什么关系？据我了解，也就是一般的生意往来吧。不过这个柳梦琪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0: 他在上海是手眼通天、八面玲珑啊！别看他只是个女流之辈，就连咱们的吴处长和杜金荣，对他也是仰慕三分呐。
2: 这样，
0: 玩笑玩笑。怎么，江老弟对他有想法？
2: 于探长说笑了，是这样的，我在十九路军的时候，他救过我的命，最近听到他的消息。 就是随便问，
0: 啊，原来如此，
2: 那我先忙了，
0: 嗯。

0: 江先生，这个黄文轩不肯跟我们合作啊。我们守枪队现在拿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我知道您和我杜大哥还有张三哥是拜把子兄弟，但是我杜大哥说了，今天能不能把黄先生给放了，就要看您能不能劝他和我们合作了。如果他识相跟我们合作的话，立马放走。如果不识相，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给他松开吧。
0: 松开。
1: 松开吧。黄先生，认识一下吧。我是巡捕房的江海洋，跟守枪队的杜凌云是八拜之交，所以我们处长让我来救你。但是有个前提，你得答应他们的要求。
2: 要求？你们不要再这么想啊！我黄某人好坏也算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
1: 这么说，死都不肯写这份声明了，黄先生。你知不知道，以你的所作所为，以汉奸的名义处死，绰绰有余啊。黄文轩今年有40岁了吧，应该说已经是一个老牌的汉奸了。1931年9·18事变之后，你从东北来到上海，你利用你伪满政府参议的舅舅的关系，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和商人，走私贩卖药品和日货，大发国难财，而且还秘密地出卖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秘密联络员，自己的亲表弟，致使其一家六口被日本人吊死在松花江边上。1·18事变之后，你摇身一变，当上了日中青山文化交流委员会的秘书长，暗地里接受日本人的资金资助，并且拼命地鼓吹倒卖投降的异端邪说，而且你还不择手段，挂帘挟持，为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高官充当皮条客，做起了妓院劳保的勾当，从中抽取佣金。好一个光明正大，敢做敢当。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浑身发臭的下三滥，一个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就你，

生你是不是死有余辜啊？实话跟你说吧，让你死很容易，处死你之后，我们会在上海的所有报纸上把你罪恶的一生刊登出来，让上海的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这个表面上人五人六的秘书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让你的家人和后代为有你这么一个不三不四下贱淫恶的无耻

0: 师徒而世代蒙羞，
1: 到时候恐怕连日本人
2: 就连。

0: 您看，这次是不是借着手枪队和我们见面的机会，顺藤摸瓜，把手枪队给拿下？
1: 糊涂！这手枪队的厉害，你不是不知道。他们既然同意见面了，难道不会有安排吗？就等着你去抓呀！
0: 手下愚钝。
1: 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先把黄文仙这个人给我弄出来，免得节外生枝啊，弄巧成拙。
2: 是。

0: 好久不见。
1: 好小子，怎么样？这么长时间没见，还好吧？
2: 一切都挺好。
3: 海洋，这位兄弟是
4: 杜林峰，邵湘英的兄弟。
3: 哦，那杜队长和张队长在哪儿啊？
2: 我大哥呢？肯定不会轻易露面，谁知道你们会耍什么花花肠子？大哥交代了，有什么事情就和我商量吧。
3: 杜队长不会是怕了吧？既然怕了，我奉劝你们手枪队还是识相点，放了黄文轩。
5: 刚才说什么？
6: 笑？你以为我们手枪队是被吓到的？要不是看到我二哥在你们巡捕房当差的份上，就凭你们几个人，今天也想站在我的面前？
4: 嗯，行了，都少说两句吧。林峰，我们吴处长呢深明大义，大哥给的信他看过了，明白了，也答应那么做了。你看能不能把那个黄文轩交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吴处长对日本人也算有个交代。
2: 二哥呀，这事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去向大哥请示一下。
4: 那行，那就帮我带句话，就说看在往日兄弟的情分上，帮兄弟一把，我也对吴处长算是有个交代。
2: 好吧，我回去试一试。

0: 海洋，你说这手枪队能给你面子吗？
1: 以我们的交情应该可以吧。
0: 那就好，希望吧。
2: 爸，
0: 进来。
2: 处长，手枪队的信。

0: 好啊好啊好啊，海洋，你这回算是立功了，快来看看。
1: 收枪队是答应放人了，让我们去指定的地点接人。
2: 江老弟，
1: 你可真是我的福将。
2: 好。

0: 都别闹，都别闹了啊！
1: 走，把房间的不动走，
2: 不走，不走。
3: 你个狗蛋贱！
0: 够了，够了，够了！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8: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

0: 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
4: 都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

0: 于探长肯在百忙之中赏光，我秋野感激不尽。于探长，
1: 好，承蒙秋野先生抬举，于某人不胜荣幸。
0: 这是我的外甥女优美。
2: 于先生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1: 优美小姐不必客气，优美小姐如此漂亮，幸会。

0: 有些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秋野先生请直说。
2: 听说虹口巡捕房新来了一个巡捕，叫江海洋。
1: 是，怎么秋野先生对他感兴趣？
2: 哦，而且我听说他一来就破了黄先生的案子，很得你们吴处长的赏识啊。
1: 不知道秋野先生想说什么。

0: 小小意思，不成敬。
1: 秋野先生，这是
0: 于探长想要更进一步，必然需要打点。而且我听说，于探长的房子也有些年头了。
1: 秋野先生，请直说吧。
0: 如果于探长肯拿我当朋友的话，希望以后巡捕房有手枪队的信息，能够提前通知我们。
1: 这个。

0: 这只是定计。哎呀，秋野先生太客气了，对付手枪退是你我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吗？我怎么可能退死呢？
1: 看来于探长是答应了。来，为了友谊，为了朋友，干杯！

0: 怎么样，这次跟守枪队接触，他们有没有邀请你？没有，我就没见着老大跟老三。处长，我认为现在打入守枪队，恐怕还是有难度的。这我知道，是有难度。
1: 值得一试。放心，你去干，我全力配合你。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把守枪队控制在我们的手上，那我们巡捕房可就真的是如虎添翼了。话是这么说，但是行不行得通还不知道，所以我认为现在还是需要一个详细的计划。
0: 行，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等等，
0: 这个事儿先不要告诉别人，包括于探长。
1: 明白了，
0: 忙你的吧。
2: 龙先生，信情报，秋野在柳梦琪刺绣行做的那幅刺绣，竟然是一幅中国地图。秋野还打算将此作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然后呢，再作为礼物送给天皇。
3: 老赵啊，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日本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2: 不行，我们绝对不能让日本人阴谋得逞。

0: 小姐。
1: 常叔，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叔，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还不把人赶紧请走？
0: 小姐，梦琪啊，你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好不好？梦琪，我今天来是想问问你，日本人是不是让你做一副刺绣？上面绣上中国山河图，献给日本天皇作为生日礼物。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梦琪啊，这件事情你万万做不得。如果你为日本天皇做了这幅刺绣，那么日本人就会借着这件事情大肆的宣扬，说我们中国人已经认同日本人是我们的主人。到那个时候，你可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罪人呐。
1: 七年前你丢下我跟我娘，还卷走了家中所有的财产，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我用了七年的时间才支撑起这个家。我珍惜我每一次赚钱的机会，就是为了撑起这个商行，不让我娘在天之灵伤心。你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对我商行的事情说三道四？
0: 梦琪啊，这件事情不是生意那么简单的。
1: 我认为这就是生意。我给他们刺绣，他们付给我钱，就是这么简单，这有什么不对的？告诉我，我再也不想看见你的样子。

0: 哎，里边请。嘿嘿，
1: 来了，坐。
2: 正好我找你也有事儿。怎么，龙先生心情不好？那你先说。
3: 海洋啊，我和孟琪的关系你知道吧？
2: 知道，您是柳小姐的父亲。
3: 孟琪他刺绣商行最近接着一单日本人的生意，日本人让他绣一幅刺绣，上面绣着中国山河图，作为送给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
2: 这怎么行？这可是通敌卖国的行径啊。
3: 是啊，我昨天去找过孟琪，劝他不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他根本不听。
2: 糊涂。
3: 孟琪的这种想法也恰好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从根本上来讲，他们就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2: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阻止，避免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后果。
3: 所以说我现在说孟琪他们根本不听我的。我今天找你来，我知道你和孟琪是朋友，你帮我去劝劝他，也许他会听你的。
2: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去找他的。
3: 谢谢。
2: 客气。不知道龙先生和柳小姐的关系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3: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7年前，组织上有一项紧急任务交给我，为了完成任务，我不但要长期离家，而且还需要大笔的资金。因为保密，我又不能告诉孟琪和孟琪他娘，所以我就带着全部家产如此而已。这一走就是7年，我走后不久，孟琪他娘就因病去世了。孟琪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恨之入骨，再也不认我这个父亲。
2: 原来是这个样子。
3: 不说我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啊，
2: 吴宗道想让我打入手枪队，最后掌控手枪队，所以我来听听您的意见。
3: 你答应他了？
2: 当然，要不然他会怀疑我进巡捕房的目的的。
3: 对，你尽量不要暴露自己，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你先可以虚与委蛇，尽量拖一点时间。
2: 但是我怕吴宗道不会给我太长的时间，而且我担心以后他会让我做出对手枪队不利的事情。
3: 我们目前只能见招拆招，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2: 那咱们还是走一步算一步。

0: 江大哥，里面请。
1: 走。
0: 江大哥坐。

0: 江大哥，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啊？
1: 梦琪，我问你，你接日本人的生意，是不是给日本天皇制作一幅中国山河图啊？
0: 是啊。
1: 好，那你制作这幅刺绣，还作为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什么呀？
1: 意味着你支持把中国的土地送给日本。
0: 江大哥，我只是一个生意人，我知道你痛恨日本人，但这只是一单生意而已。
1: 那也要分什么生意？
0: 江大哥，你别说了，我猜出来了，是龙翔夜让你来的吧？你回去告诉龙翔夜，什么国家大事、民族大义，我是不懂的。我只是想守住我的家业，这是我娘临终前的遗愿。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把送上门的生意不去做。江大哥，麻烦你回去告诉龙乔爷，他越不让我做的事情，我非做不可。江大哥，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0: 他真是这么说的？
1: 对。他现在对您有强烈的逆反心理，这种心态下他知道我是您派去的说客，所以那些话他还是没有听。
2: 这事儿缓缓再说，看看以后还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海洋啊，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了，我们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挫败秋野的阴谋。
1: 毁掉刺绣容易，但是那样的话肯定会对柳小姐不利，况且她又是您的女儿。
2: 如果实在不行，就算是牺牲他的利益，也要阻止日本人的阴谋。国难当头，损失一些个人利益不算什么。
1: 不得不说，很佩服你们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海洋，我也看出来，你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的人。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我们共产党啊？
1: 这个我还是考虑一下吧。我知道贵党对成员的要求比较高，我怕自己的资格还是不够啊。
2: 你已经非常出色了，海洋啊，我们就需要你这样子有勇有谋又有爱国之心的年轻人呢。当然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1: 好，我得回去跟大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秋野了，我担心他们会对柳小姐采取行动。
2: 对了，你这么一说啊，我想起来了，我们的人发现在刺绣商行周围发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怀疑是秋野派去的便衣。如果你们有什么行动的话，千万要注意安全。
1: 这样的话，那我赶紧得回去通知他们了。大喜告辞。
2: 好，
0: 好。
3: 北川，もし少将隊なら次の目標は誰にする？
4: 中国のレッド民族のような奴らの考え、考えもつきません。
3: 以前も言っただろう。我々は武力だけでなく頭も使えと。
4: 覚えております。
3: 中国人はバカじゃない。とても賢い。分析もしている。私の予感だが、奴らの次の目標は柳門地になる。
4: なぜ柳門地なのですか。
3: 我らの計画を潰さなければ諦めることはないだろう。
4: わかりました。
3: 知略は優秀な艦長と情報分析員が重要な武器である。人は配置させておいた。引き継ぎなさい。どうだね。
4: はい先生、ご安心を。私は絶対先生の期待に背きません。
5: 報告、配置完了しました。小ちゃん隊が来てもすぐ捕まえられます。
4: 反抗したら殺すんだ。
5: はい。
6: 大哥、咱下一步咋整？
7: 暂时不动。最近啊，咱们的这个行动啊太多了，我怕被有心人给盯上。
6: 对了，
7: 你最近也给我老实待着，别老给我和你二哥添麻烦。
6: 那你说咱守枪队不杀日本人不杀汉奸，咱来上海干啥来了？
7: 理儿是怎么个理儿？可你二哥现在还没站稳脚跟，咱们不能操之过急。即便是有行动，也要跟你二哥商量。
6: 大哥，我二哥也不在，咱俩商量商量行吧？我保证不杀人。
7: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6: 最近和日本人签约那个柳梦琪，老跟日本人做生意。
7: 我告诉你，张大进，你别老是自作主张。
6: 大哥，我不是说了吗？我又不杀人，只是警告警告。
7: 警告，
6: 警告，绝对只是警告警告。那大哥，我走了啊。
0: 大哥，咱们真的要对那个女的下手啊？
6: 不是说好了就是警告警告吗？怎么，你还怜香惜玉了？
0: 不是我。
6: 行了，跟我走吧。
8: 吃饭。
9: 哎，
8: 哎，金凤，以后这些活我自己来就行，你别再。
9: 哪有大老爷们干这些的呀？
10: 我既然帮你们杀不了小日本，那就干些家务呗。你们就专心研究杀小日本的事儿就行。
8: 这不合适。
9: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嫌弃我？
7: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9: 嘘，那就别出声，干老爷们该干的事儿啊。
8: 哎，你咋回来了呀？
1: 吃饭呢。
8: 啊，
1: 我回来跟你商量一下刺杀秋野的事儿。刚才从龙先生那得到消息，刺绣商行门外现在日本人可能安排了大量的便衣，我估计是你们动了黄文轩，他们怕柳梦琪出意外，所以加强警戒。
7: 刺绣商行，柳梦琪，
1: 怎么已经行动了？
7: 老三跟我商量着要警告刘梦琪。
1: 这个老三，
7: 对，你赶紧把他找回来
8: 啊。好，
7: 注意安全啊。
8: 我知道。

0: 投资一进去。
1: 是三哥。

子弹了，抓活的。

0: 三哥被一只蜥蜴抓了，我先走了。
1: 陈大哥，车上找你呢。
2: 啊，谢了，兄弟，我也

0: 姓名、籍贯、怎么受的伤，快说，老子还有事儿。
1: 哪儿那么些废话，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手枪队张大器。
2: 张大器，你真是张大器？
1: 正是老子。
2: 太好了，老子撞大运了。
3: 好，走
2: 啊，
3: 处长找你。
2: 好，知道了。把伤口包扎好，关起来，给我看好了。
4: 是。
5: 姜老弟啊，姜老弟，我这回可要恭喜你了啊！黄文轩的案子，你可是立了大功啊！这上边的嘉奖令已经下来了，这不，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升任为我们巡捕房的副探长。
0: 恭喜恭喜啊，黑老弟，以后我得叫你江副探长。
5: 哪里哪里。行了，这恭喜的话以后再说吧。今天柳梦琪的刺绣商行又发生了枪战，我估计这八成又是手枪队干的。你们说说看，自打这个手枪队到了上海，我们哪天消停过？
0: 处长，我看这手枪队蹦跶不了几天了。
5: 怎么，你有想法？
0: 你们猜我抓到了谁？
5: 说，别卖关子了。
0: 我抓到了手枪队的张大器。
5: 确定？
0: 确定。
5: 说说看，你抓到了张大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我看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算了，这下咱们在日本人面前可就扬眉吐气了。
5: 海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6: 于探长啊，这事儿日本人知道吗？
0: 别说日本人，就咱巡捕房也没几个人知道。哦，
6: 那就好。处长，我想跟您单独聊一聊。
0: 向海洋，你什么意思？
5: 于探长。

0: 处长，我认为现在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况且，上次洪文轩的事情，手枪队给了我们面子，这次如果我们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那手枪队和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相反，我恰恰认为应该把张大器给放了，这样一来。 我就会博得守枪队的好感，这才是一个打入守枪队的机会。
1: 副团长，
2: 开门。

0: 二哥，我这儿的都是我的错，跟着我的两个兄弟都死了。二哥，你收拾我，打死我！
1: 我到底想打死你了？
0: 疼着呢，
1: 值得疼就好。我告诉你，留着命，出几个兄弟报仇。我这也出不去。
0: 二哥，你穿这身衣服帅了。

0: 这次也怪我，我没有及时的阻止打击，这两个兄弟的死我有责任。
1: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都怪我，都怪我太自大，以为自己干了几件漂亮事就了不起了。
2: 大哥，老三，你们俩都别自责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两个兄弟的仇我们一定要报，但是以后咱们还是心得齐点，不能再擅自行动了。
0: 海洋，你这么公开的就打气，巡捕房那边岂不是全丢了？
2: 我还正想跟你说这事呢，吴宗道一直让我打入手枪队，我就一直扛着，这次老三被抓，我就趁着这机会把他放了，也算是歪打正着的完成了他的任务。
0: 这招高明，
1: 我说我怎么这么容易就出来了？
2: 你以为呢？巡捕房虽然不是什么龙潭虎穴，但也不是说进就进想走就走的，要不是我事先安排好，你以为你能这么舒服地坐在这儿？
0: 那马春荣呢？
2: 马春荣我让他继续留在巡捕房，毕竟咱们以后还要利用巡捕房的消息。还有个事儿，柳梦琪不能动，他不是咱们的敌人。
0: 他不是和日本人做生意吗？
2: 凡事还是不能只看表面，他救过我两次，另外他是龙先生的女儿。
0: 龙先生的女儿，
3: 这俩不是一姓啊。
0: 哎，反正他救过你二哥两次，这也是救命之恩，以后他咱们更不能动了。
2: 对，更重要的是就算动了他，对日本人还是于事无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还是破坏国际订货会。想好了，就在大会上刺杀秋叶。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

0: 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

0: 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 爱荣经络拍，草拍免费领。
2: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不忘兄弟之情，私放张大器。
8: 这，处长，这个向海洋太不成东西了。
9: 行了，老于，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江海洋是奉了我的命令打入手枪队的。哦，
8: 处长高明啊。
10: 刘老板，钱是赚不完的，关键要把握住赚钱的方式。
11: 于先生讲的是，只是孟琪现在骑虎难下，还请于先生给我指条明路。
10: 有句话叫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想要保住刺绣生行，必须要推掉这单生。
12: 好了，刘老板，我话尽于此，您自己斟酌。

0: 小姐，江副探长来找你了。
1: 江大哥，快坐。
0: 我去传点茶。我看你心情不好。
1: 没事，江大哥，上次的事情我还没给你道歉呢，是我态度不好。
0: 我哪儿那么小气啊？
1: 我就知道你不会跟我计较的，江大哥。我能请你帮我想个办法吗？
0: 为日本人刺绣的事儿。
1: 嗯，重开刺绣行一直以来都是我母亲的遗愿，我不能因为我的错误牵扯到他。可是
0: 我知道你

0: 个难处，所以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1: 真的？
0: 但是你别高兴得太早啊，这得需要你的配合。
1: 我相信你，强叔，帮我们弄几个小菜，我要跟江大哥一起吃饭。
2: 哎，好嘞。
3: 马大哥，
4: 哟，大奎兄弟，
3: 找你二叔啊？啊，我找我叔有点事儿。江大哥呢？有时间的话，我请你们吃饭。
4: 二哥有事儿，今天没在巡捕房，正好我中午也有点事儿。
3: 行，那咱们有时间再约，
4: 改天约
3: 啊。行，哎，马大哥慢走。
5: 哎，
3: 大奎兄弟，于探长，
5: 吓我一跳。
6: 大奎兄弟，我听说你跟江海洋和马春龙都很熟。
3: 嗨，就是他们把我从土匪那救过来的，要不然说不定我让土匪给饿死了。
6: 走，进屋喝杯茶去，跟我好好聊聊。
3: 于探长，我招叔还有点事儿呢。
6: 哎呀，喝杯茶再走不耽误你的事儿。我那儿可有好茶，回头送你两斤啊。
3: 不是，
6: 走。哎，
7: 进来。
3: 大哥，你找我啊？
6: 我总觉得这个江海洋有问题，你去查一下，看看活跃在苏湖边界的悍匪孔老二到底是被谁给灭的。
8: 可是这一来一去的，
6: 你放心吧，我给你想好借口了。记住，一定要保密，对谁都不能说。
8: 好，那我去了。
6: 去吧。
8: 是。
6: 隐藏的再深，我就不信你不露马脚。喂，我于志新。好，是北川先生啊。好，我一定上光。嗯，一会儿见。

0: 干，好酒量。
1: 于探长，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

0: 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和龙先生谈一谈，他有他的苦衷。
1: 他的苦衷？他能有什么苦衷让他抛弃妻子？我母亲最后也是因为他郁郁而终，他的一句苦衷可以赎罪吗？我对他只有恨。
0: 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1: 他不配。江大哥，我不是冲你发脾气。

0: 江先生，蒙奇这孩子从小就苦，可他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哎，江先生，没事儿你就过来，多陪陪他啊！他好像对你。
1: 你说我老头子说这些干什么？

希望你留下来陪我。

0: 共産党は反日感情を煽り出し、あらゆる手段で大日本帝国の戦略部署を破壊してきた。ファン・ウェン主演の今回の拉致事件は一段落したが、しかしこの事件の影響はやはり深刻だ。奴の出した声明文書、我々への屈辱だよ。
1: 恥ずべき育児なしですね、先生。できるなら私は奴を一切りに。
0: いやいや、ファン・ウェン主演という中国人には別の方法があるはずだ。私はすでに奴に見舞い状を送った。私はね、奴は賢いと思う。きっと正しい選択をするだろう。
2: 这就是秋野给我的慰问信。
3: 这个秋野先生真是不惜血本啊。
2: 秋野先生还说了，他想跟您成为亲密的朋友。
3: 就这点小恩小惠想收买我顾城县，那也太小瞧我了吧。
2: 顾先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3: 静观其变。
4: 定国会那边日本人什么情况？
5: 他们现在打算派海军陆战队到会场警卫。
4: 这不是明摆着炫耀武力，要给我们中国人难堪吗？
5: 是啊，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4: 看样子我们该出来说两句公道话了。
5: 舒爷，您的意思是？
4: 我要让日本人知道，在上海想一手遮天没那么容易。这是一份共同抵制定国会的抗议书，你去找各家商行的老板，就说有我们的牵头，共同抵制这个定国会，让他们签名就行了。
5: 好。
4: 哦，对了，手枪队那边怎么样了？
5: 手枪队上次在日本人手里吃了亏，这次我想他们对日本人一定不会再善罢甘休的。
4: 如果他们有行动，咱们还是要助他们一臂之力啊。
5: 好，那我现在就去找江先生。
4: 别，你不要去找他，他现在在巡捕房，找他会给他带来麻烦。要找还是去找杜队长他们吧。
5: 可是找他们比较难呢，手枪队现在的行踪比之前更加隐秘了。
4: 哎，之前你不是通过一个龙先生联系过手枪队吗？你可以去找他呀。哦，对了，这个龙先生的身份到底查清楚没有啊？
5: 他以前是个商人，但是离家多年，他现在的底细我也不清楚。
4: 好，不管怎样，记住了，今后要通过龙先生跟手枪队联系。

0: 师傅，请赐教。
1: 师傅不敢当，我们俩以后还是以姐妹相称吧。
0: 嗯。
1: 对了，尤美，你知不知道你舅舅为什么把这次订货会弄得这么隆重吗？
0: 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舅舅说，希望这次订货会能够圆满成功，怕有人来捣乱。

0: 我们中国古老刺绣的传承，每一道工序开始之前，都要用16种花瓣浸泡后的泉水来净手，这样才能确保刺绣没有一丝汗渍和污垢。这条针是我们龙家柳家的传家之宝，我们柳家的刺绣不但传承了祖上精湛的技艺，就连使用的工具也都是有门道和讲究的。
1: 小姐，万先生来找你。
0: 万先生。
2: 刘掌柜。啊，刘掌柜，能否借一步说话？
0: 好。尤美，我先失陪一下。万先生，这边请。
2: 这是康一书特意来请你签字的。
0: 啊。
2: 那谢谢刘掌柜，万某人先告辞了。
0: 好。常叔。
1: 哎。
0: 麻烦你帮我送一下万先生。
1: 哎。万先生，请。
0: 是吧？
3: 嗯。
4: 针对这个订货会，守枪队有没有什么计划？嗯，
5: 他们是打算对订货会进行破坏，但还没有好的办法，估计是有所顾虑吧。
4: 嗯。你给他们吃颗定心丸。毕竟，我吴宗道也是中国人，我也不希望这小日本的阴谋可以得逞。虽然我们要保护订货会的举行，但是对于守枪队的行动嘛，睁一只眼还是闭一只眼，全在我们。
5: 好，我会向他们透露军务房的意思。
4: 老于
5: 啊，
4: 订货会那边做做样子就行了，他们又不给咱们什么好处，啊！吆喝吆喝，跟兄弟们说，千万别卖力。
6: 是，属下明白。
7: 我和孟迪商量过了，他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另外，吴宗道那边也表态，对我们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6: 太好了。如果吴宗道是真心的，那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但是呢，也不能完全相信，要有所警觉才行啊。
7: 我会的。
6: 还有，除了他们，于先生那边也会暗中帮助我们。唉，我倒要看看，有这么多人反对和破坏，日本人的阴谋怎么得逞。
7: 太好了。有详细的计划吗？
6: 我们分头进行，你们负责刺杀秋野，我们负责另外一项任务。
8: 来啊，你看一下。
9: 您的意思是，
8: 如果在订货会上展现的不是那幅中国山河图，是这幅刺绣的话，
9: 那么本来想在订货会上宣扬日中亲善的日本人，可就颜面尽失了。高明。
8: 看看，这是会议流程和参会人员名单，你们好好看一下，做到心中有数。
9: 没问题。
8: 还有啊，这次订货会保安程度很高，如果你们想刺杀秋野的话，我建议在半路截杀。
9: 这个我们也考虑过了，但是半路截杀影响力肯定不如在订货会上大。既然保卫工作如此的严密，那么秋野的警惕性肯定会大大降低。我想，如果我们能够顺利把武器带入，对秋野而言，最安全的地方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刺杀的成功率反而更高。
8: 好啊，
10: 既然你们有计划，你们就自己安排吧。我会安排好我们的人，等你们在那边枪声一响，我们的人就会出现在会场外面，掩护你们撤退。
7: 好。
10: 另外，我再给你介绍一个人，他马上就到了。喝点水吧。请进。来了。海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游击队的队长洪建国。上次劫军火的时候有任务，他没有。

0: 参加。这回啊，他亲自率人掩护你们。
1: 洪队长你好。
2: 好，
1: 这次还得仰仗你们。
2: 客气，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配合。
1: 订婚的时候用这个箱子装刺绣。
3: 好，
1: 别紧张啊。

0: 秋叶先生，你这是哦，订货会的事情，还需要顾先生的大力支持。当然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不会让朋友吃亏的。
1: 哦，
0: 我顾某人对贵国一向是心存善意，致力于中日亲善。秋叶先生，您就。 不必再费心了。哪里哪里，将来我们需要顾先生帮忙的地方还会有很多，而且能够和您这样的大人物打交道，也是我的荣幸。将来大上海一定是天皇陛下的，届时顾先生就是一方诸侯。
1: 来，干杯！谢谢。
2: 注意啊，日本人的意思，他们派人保护是正当的，所以只肯让步，答应派便衣到现场保护。
1: 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各让一步。如果咱们太过强硬的话，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而且，看龙虾叶透露的意思，江先生和首相队肯定会有所行动的，咱们大可不必和日本人较劲。
3: 就这么办吧，大家都有台阶下，也不会打乱首相队那边的计划。

0: 刘小姐，与您合作非常的愉快。
1: 感谢秋野先生。箱子，我们就先带走了，由我们保管，才能万无一失。等大会议结束，我们再举行交货仪式。好的。
0: 刘小姐，告辞了。
1: 秋野先生，您慢走。

0: 是。
1: 您看，您贵人都忘事吧？
0: 对，有一朋友啊，
1: 要见你。
0: 朋友？
2: 对，
0: 什么朋友？
1: 哎，过去就知道了。走。

0: お前たちは後で一緒にこの収容会場に運べ。責任者がやってくるはずだ。
1: はい。
2: 咱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到指定的地点接应大哥，记住，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大哥的安全。
1: 是。
3: 二哥，我也要参加战斗。
2: 你就别去了吧。
3: 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
4: 姑奶奶，别闹了，行不行？
3: 我就是要去。
2: 我想大哥也不希望你去的。

0: 秋野先生。
1: 準備は順調か？
0: 計画通りです。準備完了し、会場2キロ内に配置、封鎖網も準備し終え、敵を待つのみです。
1: よし。

0: 准备好了。
1: 通知下去，只要里面一有动静，马上开枪，先下手为强。
0: 是。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

0: 眼观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0: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3: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0: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9: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9: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

眼观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

0: 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7: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

0: 提醒要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爸爸，你回来了。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7: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姐。
1: 秋野先生。

0: 老师，全都准备好了。
1: 顾先生，孟琪小姐，可以开始了吗？

位来宾，各位朋友，这次刺绣行业的订货会正式开始。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一致致力于商界的中日友好合作，这次订货会能顺利举行，也就是中日友好合作最有力的见证。下面我们有请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给大家讲话。

私は秋野です。在下秋野，天为大日本帝国驻上海商会会长，在职期间毫无建树，愧对天皇陛下。时至今日，终于促成了此次刺绣订货会的成功举行，实为中日商贸促进的一件大事。最近又逢天皇陛下的寿辰，我特意邀请上海的刺绣大家柳梦琪小姐为天皇陛下刺绣一幅，以昭我中日友谊之心。下面就请这幅伟大的刺绣作品登台展览。

0: 怎么来了？
1: 我担心你出事儿。你这猴子还挺好看的。
0: 走。
2: 那边已经开打了，
3: 按照原计划的话，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冲出来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4: 怎么办？
5: 别急，再等等。

0: 哎，不是！哎呀，刚刚得到情报，日军海军陆战队在会场外设下埋伏，阴谋围剿守枪队啊！
1: 二哥，怎么办呀？
2: 只能硬拼了，走！

0: 北川先生，刘掌柜来仓库干什么？
1: 刚才会场那么乱，我担心刺绣会被人拿走，到时候没办法交货，所以过来看一看。刘掌柜的担心倒是情有可原。那请问刘掌柜对刺绣调包有什么看法？北川先生，您不会是怀疑我吧？刺绣当时是你们拿走的，也是由你们保管的。我一个弱女子，怎么会干调包这样的事情？哈哈，
0: 我只是随便问问。刘掌柜，刺绣，请你们拿走吧。
1: 多谢。告辞。

0: 站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海洋，马上要把子弹取出来，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1: 这新台外头全是日本人，也没法把大哥送到医院，这可咋整啊？
2: 这样，我去找个医生回来。
1: 二哥，我跟你一块去，
2: 你留在这儿照顾好大哥，看好家。我现在是刑部房的人，我出去方便。
3: 二哥，你快去快回啊！我怕事情扰乱我大哥的。
2: 林峰，别担心，大哥没事的。
3: 快回啊，二哥！
4: 哎，你们找谁啊？
2: 医生，枪伤可以治吗？
4: 可以啊。我是外科大夫，
2: 那麻烦您现在拿上医疗设备和药品跟我们走一趟吧。
4: 跟你们走一趟？这我得问问院长。
2: 不必了，巡捕房的差谁都得答应。走吧。好，医生别怕，快来看看伤势。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医生，怎么样？
4: 伤势很严重，必须动手术把子弹取出来。这里这么多人，大家都出

0: 去吧，留一个人就可以了。
1: 我留下来帮你。
0: 好了，准备手术。
2: 那别看了，都出去吧。
3: 快快快，
0: 去！
3: 好，
0: 快点快点。你先把他衣服脱了。
3: 好。

0: 好了。
1: 子弹取出来了。啊，
2: 什么？取出来。
3: 大哥，快，大哥，快。
0: 哥，
4: 医生，哥怎么样？啊，
0: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可是子弹上面有很多病菌，伤口已经感染了。另外呢，病人高烧不退，现在最好有一种特效的消炎药品，这种药品是管制品，很珍贵的，我这里没有。
2: 什么药？你说。
0: 有没有纸笔？
2: 有有。这儿来，
0: 快，我写给你。给，你就照着这个名字去找就可以了。
5: 好，药的事交给我。老三，盯着，春荣，走。
6: 是。
7: 大哥，
0: 大家都出去吧，病人需要休息，不要这么多人。
8: 快快快，都出去吧，没事了，快。
9: 大姐，照顾好你大哥，我也去想想办法。
8: 哎呦，太感谢龙先生了。

0: 是巡捕房正在办呢。
1: 巡捕房怎么了？巡捕房。

0: 大哥到底现在怎么样啊？
1: 病人他现在伤得很厉害，如果药还不来的话，恐怕
0: 放你娘的屁！我大哥要什么闪失，我一枪崩了你，信不信？
2: 大夫，大夫，
3: 你别光号脉，
0: 你赶紧看看呐！
1: 如果你想要你大哥好起来的话，你就安静的缩到一边去，好吗？
0: 要不你来治疗你大哥？
3: 老兵，
0: 来了。
3: 你们可回来了！要找到我吗？
0: 你说这药我没找着，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代替品。
3: 这个，这个的，
4: 没有啊，没有替代品啊！这些药最多只能缓解病人的症状，还得找那种药。
5: 哪能找着啊？
0: 日本人，日本人的医院就有。
3: 可是日本人医院的库房又是兵把着的。
0: 没关系，你只负责救人，药的事我来弄。
3: 好，
0: 老三，
3: 龙先生呢？
0: 龙先生替咱们想办法去了，说一有消息马上通知咱们。
3: 好，
0: 告诉弟兄们，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哥救好。
6: 好，快，
7: 雷锋，走。
6: 要来了。海洋，海洋，我告诉你，特效药品的事情，有些眉目了。
3: 什么？能快说？
6: 明天上午，日军有一批军火和药品要运往一个仓库。我打听到了，这批药品之中就有我们想要的那种特效药。
3: 既然是运送军火，肯定会有日兵把守。
6: 虽然。 仓库有重兵把守。

0: 是仓库的搬运工，大部分却是我们的人。
1: 啊，太好了，那就麻烦龙先生安排一下。
2: 好。
1: 海洋，来。海洋，咱们先坐好。
3: 这日军的货品明天一早就到，我是这样安排的，你看怎么样？

0: 来，搭把手，搭把手，来。来来来来来。来，跟上，跟上，跟上。来来来，快快！来，跟上，跟上，跟上，跟上。来。
1: 啊！他娘的，你不长眼睛啊！明明是你不小心，你没长眼，我没长眼，你讲不讲道理？
2: 道理。
1: 老子的拳头就是道理！
0: 打他了，打他了！打他了！
3: Come on.

0: 三哥，三哥，三哥，
1: ！
2: 大夫，二哥，
3: 要找着了，找着了，
2: 哎，抓紧吧，
3: 对，就是他，
2: 哎，停，大夫。

0: 兄弟们都辛苦了，老三，你也别怪金凤姑娘了，她也是为大哥好。但是，金凤姑娘以后不能擅自行动了，这是我们守枪队的纪律。
1: 我知道了。
2: 秋野先生的伤怎么样了？
3: 秋野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身体还很虚弱。
2: 文轩，替我去看一下秋野先生。我的身份很特殊，表面上不能跟日本人走得太近，否则日后会惹出很多麻烦的。
4: 是，
2: 上海以后可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留好后路。
3: 这个我明白。
2: 来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我转达我对秋野先生的问候，告诉他日后我会去看他的。
4: 是。
5: 是，请放心，我保证以后在租界内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2: 是。
5: 这上面对订货会的枪击事件十分不满意，说是小日本指责我们办事不力，任由这个手枪队胡作非为。
6: 这上面想法情有可原呐，毕竟事情闹得挺大。
5: 不管他们，咱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6: 啊，没什么大问题。
5: 干得好啊，老于
6: 啊。
5: 咱俩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了，我也就不瞒你说，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掌控手枪队？
6: 属下不知。
5: 你想想看，要想在租界这种地方混得开，这黑道和白道都得通吃。现在我们虹口捕坊呢，就是缺这么一股力量。你看看现在那个顾城县亲日，这个于先生呢又假清高，这两个人跟我们都不对路子。这上海滩遍地是黄金，可是咱们呢，看得见摸不着。现在好了，来了一支手枪队，这不就是咱们的机会吗？等我们掌控了手枪队，这发财还不就如探囊取物吗？
6: 对对对，处长高明啊。
5: 老于啊，我这是信得过你，拿你当自己人啊。这件事儿呢，只能我、你和江海洋知道，其他的人一概不允许透露。
7: 请处长放心，我如果泄露半个字，您拿我的脑袋当球踢，以后我于之心为处长马首是瞻。
5: 坐坐坐坐。哎，放心吧，以后在上海滩这个地方，有我吴宗道的，就有你于之心的。
6: 谢处长。
5: 海洋，

0: 北川先生，
1: 柳小姐，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验光验得很仔细，验完光之后还给我试戴，试戴完了之后呢，你还要调，就转化得很好了。现在就是我看前面、看中间、看下面，我都不用把眼镜拖来拖去，直接戴着这样看就很方便了。
6: 戴着超视力这副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还是夜间开车，很清晰，很舒服很多。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1: 跟上了，
12: 啊！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4: 我先走了。
1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哇，好壮观啊！
4: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5: 它是有300多年，
6: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0: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1: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2: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3: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4: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5: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6: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2: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8: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7: 怎么防护？
8: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7: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8: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7: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8: 还有一件事哦，
9: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7: 好的。
9: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7: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9: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7: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9: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接下来收看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红霞视频调度会，迅速进入临战状态，立足最不利情况完善防御部署，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孟凡丽参加。台风红霞将正面袭击广东，全省各地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
0: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台风级，预计将于25号晚至26号清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将给我省中东部和北部地区带来严重风雨影响。此前，省委省政府已就做好台风防御作出部署安排，省防总已启动防风二级应急响应，各项工作全面有序展开。25号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就进一步做好防御工作进行会商研判部署调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御工作，严格落细落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任务，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
2: 会上，省气象局汇报了台风发展路径及其引发风雨浪潮影响的研判预报，省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前一阶段全省防御工作和后续部署计划，现场视频连线了广州、深圳、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东莞、清远、潮州、揭阳等地市，听取当地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的汇报。在听取汇报和视频连线后，黄坤明指出，台风红霞将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我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员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指导帮助下，立足最不利情况，周密细致做好各项防御部署，抓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抓紧查漏补缺，加固渣牢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切实把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体现在打赢台风防御硬仗的实际实效上。要加密监测预

0: 与林灾预警较应机制，确保避险提示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为人员转移、隐患排查争取前置时间，牢牢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要坚决果断彻底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按照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原则，重点对海上平台、沿海岛屿、低洼易涝区、山洪灾害风险区、缺坡建房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复查，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从严做好海上岸上管控，坚决落实防台风六个百分百措施，逐船核查回港避风情况，加强港内船只安全管理，强化防碰撞、防走锚等措施落实，抓好海洋牧场、滨海景区、海上游乐项目等的安全管控，确保风险防范到位。要全方位做好陆上防御，突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科学做好水利工程联调联控，加强对水库、山塘、堤坝的巡查值守，紧盯建筑工棚、塔吊、广告牌、脚手架、行道树、临时构筑物等做好防风加固，聚焦涵洞隧道、地下空间、下沉式立交桥等易涝点位，做好监控警示，是提前预制排涝力量，加大对高边坡、山区道路等部位的监测排查力度，全面消除风险隐患。要统筹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准备，强化人员、设备、物资等力量预制，备足巡查抢护专业力量，前瞻做好航班备降的应急预案和临机调度，做足应对突发情况的全面准备，努力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要紧密协同港澳和福建，强化联防联控，实现气象水文信息实时共享、灾害态势联合会商，共同做好毗邻区域风雨潮防范和船只管理工作，有效开展应急救援联动协作，合力做好突发险情应对处置。要加强宣传引导，多渠道发布台风动态、防护常识、避险信息，广泛动员群众自觉配合做好各项防御管控措施。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防汛防台风主体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省防总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强化应急值班值守，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王胜参加视频会。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5号16时对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上午9时将防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二级应急响应。当前，广东各地正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已提前转移群众超28万人。
0: 广东省气象局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今天夜间至26号早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的沿海登陆。
2: 台风红霞目前呢结构整体是逐渐的一个改善，那么再加上南海的海温较高，高空的出流条件好，我考虑呢它的强度还将会进一步的一个增强，预计它的一个最大强度将会达到台风级的一个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级。
0: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获悉，为应对台风红霞，截至今天13时，全省累计转移人员超28万人。目前，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河源、梅州、深圳、珠海、江门、广州、东莞、惠州等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今天下午15时起，汕尾市全市已分批实行五停措施。在红海湾遮浪街道，记者看到上百艘渔船被吊装到岸上，所有渔船已全部在港避风。
3: 按照上级的工作部署，在7月24号16点之前， 我们已要求所有渔船在港闭

0: 风，目前船上全部人员已经上岸避险。
1: 沿岸居民已对房屋门窗进行加固，街道在学校设置了庇护所，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服务。
2: 庇护所里面有床被啊，包括一些方便面、应急物资都在那里，为医疗这一块都有人在那里看管。
1: 今天16时，深圳市气象台将大鹏、盐田、坪山、龙岗东部和东部海区的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橙色预警。目前，深圳市已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防御工作。今天上午，大鹏新区辖区内所有沙滩、海滨景区及海滨公园也已全部关闭，并同步暂停了停车场预约服务。登山口等区域也落实了管控措施，及时劝返游客。与此同时，辖区多个应急避险场所全部筹备到位，抢险人员在岗待命，物资设备前置备勤。记者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惠州、汕尾等地多条高速公路已实施交通管制，部分收费站双向入口封闭，车辆分流至地方道路。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自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铁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记者在惠州北站看到，售票大厅陆续有乘客来办理退改签业务，所有停运列车车票均可免费办理退票改签，不收取任何手续费。按照统一调度安排，7月26号高铁全线停运。
3: 所有的旅客都会有发短停运的消息到他们旅客手机上，但是我们还是担心可能会有旅客就是到售票出来的人比较多吧，然后我们还是安排了更多的人手准备在售票厅加开窗口。
1: 截至7月25号11时，揭阳潮汕机场已取消进出港航班84班，机场增派值班力量，重点做好航班取消或延误后旅客退改签服务，并协调各航空公司及时告知旅客航班变动信息。为应对旅客地面转运需求，机场提前协调安排大巴运力留守保障。此外，管理部门已从7月25号16时起对南澳大桥实行封桥。据水文部门预测，7月25号至28号，广东省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至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截至24号8时，组织可能受台风影响流域245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2.49亿立方米。
4: 山洪预警杆24小时在岗值守，依托各类监测设备开展地进式预警，同时实时监控河道水位，超标会触发升官报警，引导群众转移避险。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5: 现在本台记者翁西阳正在惠州惠东双月湾，我们来连线他，看看那里现在的情况如何。西阳，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6: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就在惠州惠东县双月湾这里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现场的天气的。那目前呢，从这个卫星云图可以看到，那其实惠东这一边呢也是进入了一个7级风圈的。而目前呢，在双月湾这边呢，雨是逐渐的变得大了起来，而且呢，这一个风力呢也是在逐渐的增大的。而且这个天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阴天呢也是比较的厉害的。那我现在身后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双月湾的一个内港的一个码头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码头这里呢，也是大大小小停靠了有差不多800艘的这个渔船，还有一些游艇在这里的。那双月湾这里呢是有景区，所以也有不少的这些出海游玩的一些观光艇的。那就像在我们镜头看到的这一台白色的游艇呢，那据刚才这个船主跟我们介绍，那它是用了120米的一个船缆，再加前后各300斤的一个船锚呢，是将这一条船稳稳地固定了在这一个船这个内港这里的。那其实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游客或者当地的一个市民呢，那去在台风来临之前呢，一定要远离这些地方，防止意外发生。那我在现场的报道就是这么多，下面将时间交回给演播厅。
5: 好的，谢谢夕阳。我们的另外一路记者王凯现在正在汕尾陆丰碣石镇，来看看他那里的情况。
7: 根据陆丰市气象台的消息，今天中午12:03的红霞是正式升级，达到了一个红色预警信号，在这个汕尾陆丰这边呢，未来12小时

0: 平均风力是能够达到12级以上的，阵风呢更是达到了14到16级。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7级以上的一个风圈。那目前呢，还因为现在呢这边沿海区域叠加了一个天文大潮，现在可以看到啊，现在有一个海水倒灌的一个情况需要警惕。我们现在看海边的这个浪潮，浪头最高呢已经是达到了接近2米到3米的一个位置了。那目前呢，全市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暴雨到特大暴雨的一个提前台风影响。目前汕尾全市在今天呢，包括我们现在所在地方，已经分批实现了这个5级的一个措施。那目前我所在的一个碣石镇呢，全镇661艘渔船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陆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核电项目，11164人啊，多个项目在一起的是，以及一些像这个海工工程，那也就完全的转移完毕了。那目前呢，这个地质灾害的隐患点也已经逐一的落实了，巡查负责人都已经逐一的排查了。我们刚才呢也是去到了一个学校，那一共是这个学校是安置了1700+700的两个重点企业的一个员工，那是2400人啊。目前的物资也在不间断的送过去，现场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场的这个情况，从2点到现在风力一直在不断的加大，后续我们还会带来一线的一个直接报道。那现场情况就这样，谢谢。
1: 好的，谢谢前方的记者。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我们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
2: 台风红霞将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我省的台风。气象部门预计，它将于7月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深圳到惠来的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台风或强台风级，将给我省中东部和北部地区带来严重风雨影响。台风犹如一场抗压测试，全省已行动起来，从多部门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到各地严格落实防风避险措施，再到学校、景区等有关单位及时按下暂停键。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我们就是要立足最不利情况，抓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抓紧查漏补缺，加固扎牢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台风面前，没有谁是旁观者，更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人都要留意台风动态，掌握避险常识，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自觉配合做好各项防御管控措施，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7月24号，中国银行金融支持广东省全球招商引资暨月货品牌全球推广活动在广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葛海娇出席并致辞。
3: 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国银行和中外企业商协会以及各界人士长期以来给予广东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和创新，已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保持较快的增长，双向投资的格局已经形成。当前广东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15-55，面向更久远的未来，热切期待与中国银行、与广大金融机构、与广大企业和商协会组织及各界朋友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我们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和个人在广东工作和生活提供最大的便利和最好的服务保障。葛海娇表示，中国银行扎根南粤大地110余年，始终与广东的开放发展同频共振，助力国际资本扎根湾区沃土，赋能粤货拓展全球市场，成为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见证者、推动者和受益者。中国银行将坚持发挥全球化优势与综合化特色，与广东同心，与粤企同行，以金融为桥，以服务为帆，以生态为基，精准对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与资本，依托跨境撮合、展会对接、海外仓融资、汇率避险等

0: 等全链条服务，切实助力广东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海内外各界共享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新机遇。新加坡制造商总会会长陈展鹏、中国意大利商会会长詹妮·迪乔瓦尼分别致辞，表示希望进一步深化与广东的经贸投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国银行支持广东省招商引资及助力粤货品牌全球推广综合服务方案，启动了中国银行赋能广东招商引资与粤货品牌全球推广行动，并举行了政策推介和相关主题发言活动。省领导张国志、李运参加活动。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为更好发挥海外招商联络点和粤企出海金融服务站作用，中国银行各境外机构将发挥全球网络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推动境外资源企业需求与广东产业平台精准衔接，助力更多粤货和广东品牌走向世界。
0: 活动现场，中国银行发布中国银行支持广东省招商引资及助力粤货品牌全球推广综合服务方案。该方案立足中国银行覆盖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网络、跨境服务体系和外汇外贸专业能力，围绕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条主线，为外资企业扎根广东和粤企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全周期金融支持。
2: 聚焦外企来粤投资，我们提供金融加非金融全方位服务，搭建了境内资金池加跨境资金池加境外资金池三位一体的全球现金管理体系，统筹来粤投资的跨国集团全域资金调度，围绕粤货品牌出海，协助企业搭建规范安全的跨境账户体系，并且配套项目融资、跨境并购融资、全品类贸易融资以及完整的利率汇率避险工具箱。
0: 今年年初，中航广东分行已联动伦敦分行，推动英国章鱼能源在广州注册落地，并成立了中国总部。目前，章鱼能源与本土企业碧城能源合资成立的碧同能源已正式运营。
3: 我们在今年会将这个合资公司的业务拓展到全国的10个省份，同时整个的业务规模相对于2025年会有接近10倍的以上的一个同比的增长。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引入更多的这个海外的一个资本，以及更大的一个海外的专业化的一个团队。用无论是对公业务还是这个团队的个人的金融的服务方面，我们相信中国银行都能给到我们更大的一个支持。
0: 我们专注于能源市场管理，并帮助客户了解如何在工厂内部优化能源调配。广州入选国家首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试点城市，而且广州拥有能让我们坚定发展信心的营商环境，所以我们选择来广州展业。截至6月末，中航广东分行已服务7万家外贸企业，提供3000多亿元融资支持，国际贸易结算量超1500亿美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超8600亿元，持续以金融力量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1: 7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平一行。
0: 孟凡丽对刘伟平一行来粤交流合作表示欢迎，感谢三峡集团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当前广东正加快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大力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三峡集团加大在粤布局力度，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积极探讨更广泛的合作。广东将全面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刘伟平感谢广东省对三峡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将持续强化绿电保障，积极参与广东能源建设、先进装备制造发展，有力助推广东高质量发展。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7月23号，在离广东阳江海岸近100公里的南海海域，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就位。这个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成功安家，标志着工

0: 程由海上安装阶段全面转入海缆贯通、海路联调的冲刺新阶段。据了解，工程建成投运后，将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直送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
1: 今天21:50，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广东卫视承制的大型创新实景式思政课《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将在广东卫视全国首播。节目紧扣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要求，以青年为主角，实践为课堂，事件为载体，共创为核心，打造艺术思政课、劳动思政课、科技思政课、农业思政课、社区思政课五大主题课堂，在广东改革发展的真实现场中探索行进式思政教育新模式。受台风红霞影响，经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综合研究，原定于今晚开赛的粤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与粤超第11比赛周的10场比赛均将延期至8月1号举行，比赛地点不变。已购票的球迷朋友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如需退票，可通过广东篮球粤 BA 公众号与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小程序申请退款。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台风红霞来势汹汹，海上风大浪高。下午2点，汕尾浮标站的风力一度达到了11级，台风雨也逐渐上岸，影响东部一带。预计红霞会继续快速西北行，今晚到明天早晨将会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今晚到明天，红霞携带的猛烈风雨会强势上岸，暴雨到大暴雨将会袭击中东部和粤北，局部地方甚至会有特大暴雨。不仅仅是暴雨倾盆而下，还会刮起7到10级阵风，今晚睡觉前一定要关紧门窗。明天虽然是周日，但是台风天各位要尽量待在安全的室内。后天粤北仍有暴雨，粤东有大到暴雨，猛烈的台风雨会导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高，山区居民要多关注房前屋后情况，发现异常及时撤离。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中雨转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26到30摄氏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东莞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深圳大雨转暴雨25到29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韶关雷阵雨转暴雨26到28度，河源大雨转大暴雨24到28度，梅州大雨25到27度，惠州暴雨24到26度，汕尾大暴雨25到27度，揭阳暴雨转大雨25到26度，汕头暴雨转大雨26到28度，潮州大雨23到26度。清远雷阵雨转大雨27到29度，肇庆阴天转大雨26到31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阳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茂名多云25到35度，湛江多云26度。

0: 到34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哇，好壮观啊！
4: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5: 它是有300多年，
6: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7: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8: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2: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美军轰炸伊朗民生命脉，伊朗猛攻美国海外驻军，以色列扬言惹我就参战，三方强硬对峙，极限拉扯会否滑向生死博弈？美国白宫被曝内部矛盾重重，伊朗祭出跨境暗杀舆论攻势，以色列摩萨德借机布局离间，中东局势会不会彻底失控呢？敬请关注7月25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想打还是想和》，
9: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1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2: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2: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

0: 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3: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4: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5: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7: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

0: 厂生产。
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5: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6: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7: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9: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一至六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六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3: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4: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11: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4: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12: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线以后，自主飞行。
4: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13: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云，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4: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14: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15: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换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14: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 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15: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16: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17: 生物专业的，
18: 数学专业，
19: 物理专业的，
20: 电子工程专业
21: 的。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15: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

0: 些学科的人能够汇聚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1: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丽萍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丽萍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2: 我们是一个管理性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1: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丽萍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3: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5: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4: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6: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4: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000。

0: 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五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称有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

0: 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烈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收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头试力架。
6: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头试力架。
6: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7: 和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攻击。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超市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1: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老花的问题了，看书啊、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这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市里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精准，无论去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的话，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近视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魏总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现在季风摆明了要把主权握压在招标会上，而这次销售部又是重头，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胆敢启用新人的话，那做好失败的准备吧。
1: 你不要忘了，销售部还有个许明宇呢。
0: 对呀，那你有什么计划？
1: 别着急啊，现在正是他们戒备的时候。 等竞标公司都入驻了，他们应接不暇的时候，我们的机会不就来了吗？我知道魏总虽然这次只是给了我副总监的位置，但是在大会上给足了我面子，我肯定会想办法帮你的呀。
2: 蜜雨，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吗？蜜雨，我们一家对不起你。

0: 说这些了，您到底有什么事儿？
1: 雨成，他生病了。
0: 我知道。
1: 他看个大刀，化疗了几次，现在突然要放弃治疗，药也不吃，饭也不吃，护士要给他输液也不让，我怎么劝他也不行。好端端的一条人命，怎么就不想活了呢？女人，我求求你，你去劝劝他，他听你的。他最爱的人是你，要不是那个……看在你们夫妻一场的份上，求你拉他一把，劝他好好活下去。
0: 对不起，我跟聂雨成缘分已尽，我不想再去打扰他的生活。更何况，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内心的平静，不是新一轮的感情纠葛。如果你一定要劝他的话，可以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有比他的绝望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承担。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他的孩子，我想，他一定可以想通的。

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

0: 喂，苏律师，
1: 判决结果下来了，我们胜诉了。
0: 辛苦了，苏律师。
2: 但有个情况，现在有个新的准备。
1: 聂先生那边表示他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申请了暂缓执行。
0: 我知道了，先让他度过这个难关吧。这笔钱我不急着用。
2: 我明白了。
0: 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了，苏律师。
1: 不客气，客户满意就好。

0: 你还在酒店吗？
1: 我已经下班了，现在在外面，有什么事儿吗？
0: 你要去哪里？

0: 我就感觉你应该到了，欢迎光临。
1: 之前都没有赶上你的开幕仪式，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声恭喜，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画廊了。
0: 行了，别客套了，快进。

0: 评价一下吧，
1: 感觉怎么样啊？
2: 是你的风格，自由又大胆。
1: 行，还是你了解我。走，这边。
2: 楼下是画廊，楼上是你的工作室。嗯。我平时空闲的时候经常逛画廊还有美术馆，但是很少有机会能够亲眼看到艺术家的工作室，今天也算是梦想成真了。
1: 随便参观。
2: 这些我能碰吗？
1: 只要你不嫌弃，随便。
2: 这颜料还没干呢。这是什么？是你正在创作的作品吗？
1: 算是吧。
2: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当他的第一个观众啊？
1: 这……
2: 不好意思，不方便就……
1: 方便方便。OK， 好。

0: 本来是想装好画框再送给你，既然 OK。
1: 谭先生，我
0: 你千万不要有压力，你帮我把画展办得这么好，这个就当谢礼了，够有诚意了吧？
1: 啊，谢谢，这幅画我很喜欢。
0: 其实谢的人应该是我。每一个创作者都渴望有人天然给他灵。

0: 黄金梧桐区，
1: 文化艺术的核心地段，跟你的气质非常契合，这儿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真替你高兴。
2: 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留在上海发展了？这里是创作者的理想之地嘛。
1: 说得好。
2: 这个城市我越看越喜欢，真的。

0: 林总，欢迎光临，我是这里的总经理季风，您请。
1: 好，
2: 你们好，这边请。

0: 你好，
1: 徐小姐，请进。
0: 好，谢谢。杨先生。
2: 徐小姐，又见面了。这次我听说你已经是销售经理了。
0: 是的。
2: 恭喜恭喜。
0: 谢谢。欢迎您再次来到普荣饭店，也欢迎你来参加招标会。这个是代表销售部送你点小礼物，不成敬意。
2: 谢谢啊。
0: 哦，餐食已经准备好了，我带您去中餐厅用餐。
2: 那太好了，我现在太想普荣的美食了。稍等我一下，我换个衣服。
0: 我在门外等您。

0: 等一下。
1: 徐经理，
0: 哎，你是新来的吧？我以前没见过你。
1: 我叫戴慧。
0: 别紧张，刚来都会犯点错误的，没事。哎，吃颗糖吧。
1: 谢谢徐经理。
2: 徐小姐，不好意思来久等了。
0: 这边请。
2: 走吧。
0: 哦，不好意思，冒犯。
2: 没事，徐小姐，放着吧。我虽然对话粉过敏，但这种宽阔的地方短时间内不会有问题的。
0: 但是
2: 没事，因为我房间里平时不能养花，所以偶尔在外面看到心情挺好的。而且啊，不要因为我剥夺了大家看到花的机会了。
0: 哎，你看这样好吗？之后我在你的房间里安排一些绢花。
2: 当然好了，谢谢。
0: 请。
3: 哎，等一下，老板。
4: 嗯。哟，这不是利博集团的马克思先生吗？啊，
5: 你好。

0: 刘总，这边请。
1: 好，回见。
2: 这边请。
3: 谢谢。
2: 要我吧。
4: 他说你好像是咱们这家公司的领导。
2: Marcus，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那个金坤集团那边的总裁助理是从我们公司过去的，三年前是因为有一些不端的行为而被开除，也许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但加上金坤集团那边在业内的声名也比较两极，今天刚好碰到，我就不得不多留一颗心眼。
2: 你放心吧，我会跟各部门说加强信息安全管理措施。
3: 那麻烦了，谢谢。
5: 你确定真的要这么干吗？
1: 哎，这可是我最早跟你说好的啊！
6: 我的需求很简单，要么你就帮我搞到标的，要么呢，你就帮我搞到利博集团的投标价。
5: 不是，你这怎么行呢？怎么进来也不敲门，也没规矩。
0: 对不起，魏总。
5: 快出去。
1: 这俗话说得好啊，富贵险中求。哎，只要您把这小玩意儿悄悄地放在那 Marcus 的房间里，就这么一放，哎，500万就轻松到手了。兄弟，我不亏待你吧？
5: 牛老板，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摩天大厦的招标会几十亿的资金啊，我这承担的风险和回报不成正比啊！
1: 你看你说的，这大酒店可是你的，这儿都是你的人，你还有什么风险可承担的？
5: 我现在什么处境你不知道啊？我上面的老太太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外边来了一个野心家要革我的命，家里还有一个喂不饱的婆娘，你这5根手指头够我吃几天
1: 啊？那你说个数吧。
5: 2000万吧，先付10%。
1: 你这什么都没干呢，就要我200万？你凭什么呀，老兄？
5: 凭咱俩交情啊！你总不会把兄弟我当信用卡刷吧？你要是不愿意，算了吧，当我没说啊。
7: 蔬菜味道不错，来来来，
1: 成交。

0: 这就对了嘛，牛老板，来，干杯！
1: 真有你的。
2: 来，这次咱们的思路要改变一下。
1: 说呢？
2: 这次云天集团的招标会呢，能在普荣办。我觉得都是许经理功劳，他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在想之后能不能提他上来做我的副手，明年的销售额我相信会再创新高。
3: 其实季总也有这个打算，人事那边已经打过招呼了，就等这一次招标圆满结束，销售部就交给你们二位了。
2: 好。
4: 心里有数
1: 啊，回头联系你啊。
5: 魏总，我找你商量个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5: 你赶紧想个办法把许蜜语从销售部给我弄走。
1: 怎么会突然这么说呢？
5: 我这才上任几天啊，他和新来的总监一起联手想方设法架空我，他们想靠这次招标会的业绩把我从副总监的位置上给挤下去。
1: 这不像你的风格呀，你在你的位子上坐坐稳了还能有人把你弄走？
5: 反正我要是被挤走了也没人能帮你弄事儿了。
4: 真真，你要理解一下，季风现在销售部和我打擂台，发生这些事儿都是难免的，你就忍忍嘛，后面有的是机会，对吧？再说我还没挤你，急什么呀？
5: 魏思远，你每次都说得特别好听，但没有一件事兑现。我的忍耐可是有限的。

0: 你想个办法把这东西绑进立博集团老总的房间里。如果这事儿办成了，我给你500万。还有，我把你扶正，让你做总监，怎么样？
1: 这次招标会聊的都是上亿的事，这么做风险太大，我是要坐牢的。
2: 真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怕事儿了？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啊！你的好处不想要了，你的孩子不要养了啊！
1: 魏思源，
3: 你是早就想好了让我帮你办这件事？
2: 说实话，别人啊，我信不过也靠不住，只能是你。
1: 行，为了孩子，
3: 我可以帮你装窃听器，
1: 但是我有个条件，500万太少了，我要800万，事成之后立马到账。
4: 这才是你妈，鲁真真，800万，
0: 啊，就800万，成交。

0: 哎，徐经理，这是准备送给客户的吗？
1: 啊，这是给来参加招标的客人准备的，一会儿我要送到房间去。
0: 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1: 没事，我自己去就行了。

0: 给杨先生送点东西，他在吗？
1: 我刚刚看他跟助理出去了。
0: 啊，那我在这等会儿他吧。
1: 嗯，他刚出去不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我先给你开门去吧，反正你是给客人送东西的。
0: 谢谢。
2: 徐经理，香姐，这位客人需要办理入住。
1: 那要不你自己去吧，一会儿你把房卡还我。
0: 嗯，两分钟就回来。
1: 嗯，这边帮您办理入住，出示一下证件。
0: 小戴，
3: 徐经理，您怎么在这儿？
0: 哦，我要去182房间送点东西。
3: 哦，
0: 没事吧？
3: 没事，
0: 我帮你一起捡。
3: 谢谢徐经理。

0: 蜜蜜，你回来了。你怎么来了？哦，那个，我给你带了一些那个家乡的特产，爸妈让我给你带来的。你看，这还有你特别爱吃那个鱼干。那个，上次是我的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我回去，爸妈就说我了。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好好给你道个歉。真的，蜜月，是我不好。我把那个上海的工作也辞了。那个，爸妈不是岁数大了吗？ 我就是想回去陪他们弄弄那个民宿。那满门呢？国际学校还上吗？啊，不上了，他跟我一块儿回去的，现在就在咱们那个镇上上小学，挺好的。那这个东西我就给你放这儿了啊，你别忘了拿。 你吃饭了吗？还没呢。真香，蜜月，我现在就是想好好的帮爸妈把民宿做起来。你见多识广的，你能不能给我支支招，教教我，有什么窍门没有啊？
1: 还真有，这书啊，专门就是说酒店和民宿的，里面有好多案例，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0: 哎，你说，咱俩这样像不像小的时候一块做作业？你给我讲题，我还不会，当时都不当回事儿，现在知道了，读书好啊，就是好。
1: 你现在读也不晚呀，读书什么时候都不晚的。
0: 是啊，我也不敢不读了。那满满的功课我都辅导不了了。你不知道他那功课比咱们小时候可难多了。你说我这又扯远了。哎，你能不能像这种书多给我推荐一点啊？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你到网上搜一搜也可以啊。我上网搜了，我。
1: 一搜民宿，因为网上就给我跳出来好多那个旅游广告。
0: 其实，你应该想清楚自己到底要搜什么。比如说，你是要搜民宿管理，还是民宿经营的案例？你把这些关键词输进去，再试一试。还是你呢？哎，那在哪儿搜这些？你教教我吧，你给我说仔细。

0: 我还是得多读书啊。这个
1: APP
0: 啊，就写民宿经营案例。你看，这不都出来了？哎，你自己先看看啊。真香啊！
2: 请您到这边签到。各位老板，招标会马上开始，您请。招标会马上开始了，请各位进场入座。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 云天集团华润金融大厦工程的采购招标共有162家公司前来投标，他们是利博集团、金坤集团、富春集团、联合建设、丰泽建筑、博成建设、恒泰建筑、卓远建筑、星耀建筑、绿柱生态环境、智建工程科技、瑞达建筑、伟业工程。
1: 中午在中餐厅用餐的公司名单已经统计出来了，你去打印5份，然后交给后厨，让厨房按人头数备餐。
0: 好的。

0: 峰林集团的报价是94.17亿元，工期770天。
1: 立博集团报价85.13亿元，工期684天。牛总，嗯，就当说没有帝王蟹。
2: 什么破酒店？
1: 你跟他们说，牛总从来不吃工作餐，给我单点一只帝王蟹，明白吗？明白。
0: 金坤集团报价84.12亿元，工期680天。下面是招标委员会评标时间，请各位休息一下。
1: 愣着干什么？快去！
3: 好的，
1: 帝王蟹。
3: 请各位移步至休息区用点茶点，稍事休息。我们牛总说了，中午必须吃帝王蟹。是这样的，我不是跟您讲过吗？不是说我们不给您做帝王蟹，是我们厨房现在真的没有。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进了一批蓝鳍金枪鱼，可以做刺身，这样 OK 吗？
1: 早说啊，就它了。
3: 啊，那我现在去安排。

0: 记得把手机静音。
1: 对不起，任老总。
2: 餐厅那边安排好了，
3: 午餐已经准备好了，代表们已经在用餐了。这边呢，
2: 正在检查跟窃听器适配的设备。
3: 有没有可能是外来人员啊？
2: 有这个可能，安保也正在看监控。
3: 窃听器是从哪里发现的？
2: 就在这个房间的花瓶里。马克斯房间里怎么会有花瓶？配对如果一直不成功，就只能去查监控，看花瓶是谁送过去的，都经过谁的手。

0: 季总，刚才可是你自己说的，一旦检测出来，要带到调查室，找到看着呢，起码把流程送来。
1: 我亲自带他去调查室。

0: 刚才说的花瓶确实是我送到马克思房间里，而且只有我经手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有窃听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会配对成功。窃听器跟我没有关系。
1: 你先在这里待一会儿，我找人把外套给你。晚上这里会有点冷。
0: 真的不是我。
1: 我知道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一会儿会有人到这儿来问你问题，你如实回答就可以了。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7: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8: 正东五河，阳光帅老，年轻开心。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流行钢筋，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1: 快跟上了！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1: 快跟上了！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哇，好壮观啊！
9: 宏伟里边我放了2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10: 它是有300多年，
11: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12: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11: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5: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1: 快跟上了！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1: 快跟上了！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1: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宝贝，亲亲我，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宝贝，亲亲我，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7: 爸爸，你回来了。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7: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爸爸，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宝贝，亲亲我，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2: 快跟上了。
4: 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礼让一小步，文明一。

0: 哎，怎么样了？
1: 放心吧，老道找好替你背锅的人了。
0: 啊，那就好，那就好啊。你的人也是，这怎么做事的？这么快就被搜出来了？
1: 你还说我？你那报价和工期改的差距那么小，那换谁不怀疑啊？
0: 哎呀，百密一疏啊，就大意了。接下来怎么办？
1: 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这个案子了了。啊，对了，这段时间你别上我这儿来了，免得一些怀疑。
0: 我知道。那我这个标……
1: 行了，我心里有数，我们见机行事。
0: 行。
2: 马克思，真的辜负了你的信任，我代表酒店向你和贵集团郑重的道歉。
3: 现在不是抱歉就能解决的问题，你明白吗，肯尼？
2: 在还没有调查结果之前，我们会承担你们住宿期间的所有费用，希望你能先暂缓追究，给我们一点时间调查。
3: 我个人也相信命运的为人，我更不想让你为难，但这一次 Kenny， 我代表的是整个利博集团的利益，不能感情用事，对不起啊，这件事我必须尽快报警。
2: 马克思，我向你保证，我只要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一定给你给利博一个交代。
3: Kenny， 这次酒店和他，你很有可能只能选一个。
2: 我知道。
3: 三天是吧？就三天。

0: 什么时候给我？
1: 时间慢成这样还想要？
0: 你交给我的事情我一样也没办错，是利博集团，他们早有准备，要怪就怪你们主动撞到人枪口上了。
2: 还嘴硬，我告诉你，现在对方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意，目前事情搞砸了，一切都是未知数，你先想想后边这烂摊子怎么收拾吧。

0: 徐经理他很坚持，他说他没有买过窃听器，也没有往马克先生房间里放过窃听器。
1: 哎，行了行了，那窃听器成精了，自己张脚跑进去的呀。
0: 当时我们也查了许经理的手机，他的手机是有开机密码的。

0: 交代了，他说搜出窃听器的花瓶确实是他亲自送进马克思先生房间的。
1: 他一个销售人员怎么会去客人房间放花瓶的？解释解释。
2: 这是徐经理特意为马克思先生准备的礼物，马克思他是知情的。那徐经理和其他人的聊天记录你查过吗？
0: 查了，和客人之间他都是正常往来。至于马克先生一直主张可能有问题的牛乾坤那边，许经理根本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1: 狄总，你现在提出这种从动机层面模糊犯罪事实的问题，是想包庇罪犯吗？
2: 我这是陈述客观事实，当时我也从在证据链还没有完整的时候对酒店员工一口一个罪犯的称呼，我是不是也可以认为你是故意栽赃啊？
3: 啊，行了吧，季风，你少给我假惺惺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要包庇他吗？啊，你俩的关系在普通饭店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1: 我告诉你，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否则引起众怒，连你的乌纱帽都保不住。
3: 你许密宇人赃并获，即刻开除，把他给我拉进全国酒店协会行业的黑名单，让大家看一看我们普荣对待这种行为的态度。
2: 你敢动他一个，你试试看。
4: 季总。

0: 我以为以你的专业性，这种时候更应该沉着冷静。
1: 姑妈，您都看见了吧？不过您放心，我已经在想办法了，我一定不会让普荣饭店蒙羞的。
2: 董事长，徐蜜不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
0: 我会牵头成立董事会调查小组，亲自调查这件事情。我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罪的人。
2: 董事长，
0: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你别忘了，你还是这个酒店的总经理，

0: 这个花瓶确实是我送到马克思房间的，而且只有我经手过。
1: 而且喜经理自己也交代了，他说搜出窃听器的花瓶，确实是他亲自送进马克思先生房间的。洪顺儿，结婚时。
2: 喂，好，好的，知道。哎，他们说调查组的人马上就到，那估计一会儿咱俩就没时间吃饭了，要不先过去吃个饭？
3: 你说的对，行，走吧。

0: 有了这段监控，足以开了他喽。
1: 不过没关系啦，天涯何处无芳草呢？实在不行，我可以从宽里给你调几个人来，让你好好用用。
2: 快点啊，上个厕所都这么慢，调查组的人马上来了。
3: 来了来了，
2: 快点。
1: 你该不会是要？你疯了，直接钱都不要了，而且删了也能恢复啊。
4: 我现在需要争取时间，恢复的这点时间足以调查清楚了。
5: 哟，谢总，
6: 哎，王董事长，这边请啊，来让一下。
5: 哎，小段总你也在啊？嗯。季总，让一下吧。你稍等啊，我已经让下边人已经把相关的录像都调好了，来找一下。哎，监控呢？我上午刚检查过呀，没问题。嗯，

调查组的人要来查监控，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看来，徐蜜语这回是被扣上了一个大屎盆子。我听说啊，本来就一个破手机软件，还有几句供词。你要是跟他们周旋上几天，说不定徐蜜语还有救。可现在多了这段监控，证明东西放进去之后就没有人寄过那个文件。那这下怎么办？调查组的人已经在楼上了。

0: 开始吧。
1: 今年年初，马克斯先生来过一次酒店，当时他就是管家。马克斯先生的习惯，他是全酒店最清楚的人。
2: 花瓶确实是我自己准备的。
3: 我确实在走廊遇到了许经理，当时他手里拿着一个花瓶，说是要到1822房间去。
2: 我把花瓶送到房间，我就离开了。我真的不知道花瓶里有窃听器。
4: 房卡是我给米姨姐的，我原本是要跟她一起去的，结果当时被一个半入住的客人给绊住了。我觉得米姨姐应该不会干这种事儿。
5: 1822房间一直是小戴负责打扫，你们可以去问问他。
0: 小戴。
3: 那天我打扫完其他房间，还没来得及去1822，就被叫去查手机了。其他同事都能证明。
0: 还有补充吗？
2: 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啊？
0: 酒店无权控制你的人身自由，但是事情被调查清楚之前，你暂时会被停职查管。
2: 那调查清楚之后呢？
0: 你的行为一旦被坐实，就会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

0: 你还好吧？对不起。我没事儿。我听我父亲说，你现在情况很不好，是吗？没有那么夸张。你跟我走吧，我不想你再面对这么多危险了。离开不容，跟我去香港吧。
1: 谭先生不是决定要在上海发展吗？
0: 我的意思还不够明显是吗？你真的不懂吗？其实我在哪里发展都一样，主要是你在哪里。我不希望你为了生活再面对职场这些明枪暗箭了。我希望我能保护你。我们在一起吧，给我个机会，好吗？
2: 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这个家，我发誓。
1: 谢谢，但是对不起，我不能和你走。
0: 是因为季风吗？
1: 不全是。
0: 那是我来的太晚了吗？
1: 不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曾经的我也向往过你说的这种情感，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完全把自己托付给另外一个人的情感并不适合我。谭先生，你真的很好，只是我们没有在对的时间碰到彼此，而现在的我们想要的未来是不一样的。
0: 谢谢你对我这么坦诚，我尊重你的选择。哎，对了，你知道季风已经离开普荣饭店了吗？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就在今晚啊。我父亲跟我说的，他为了帮你删掉了客房外面的监控。董事会认为他妨碍了酒店对你的调查，最后决定把他开除。
3: 明玉，他们让你走了。
4: 你现在在哪里？

0: 城市中的人拼命，
1: 你还好吗？
2: 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杀那个监控啊？
1: 那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手滑了一下。
2: 你的前途呢？你的理智呢？季风，
1: 你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毁掉了你的努力。
2: 那现在打算怎么办？
1: 我先帮你查出真相，其他的走一步看一步。
2: 怎么查？这几天我一直都在想，从销售部办公室到 Marcus 的房间，除了我以外根本没有第二个人碰过那个花瓶。那个窃听器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
1: 那你进去这个房间之前有没有遇到过任何人？
2: 有啊，但是我都是打一个照面而已，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放那个窃听器。
1: 这样，我这边倒是有一些线索，我想先去查一下魏思源。
2: 魏思源？为什么？
1: 马克思跟我说过，他说金坤集团的牛乾坤之前和魏思源有些来往，所以这件事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而且调查组那边我也不放心，我想亲自去跟个他，看他平常都和什么人来往。
2: 等一下，
3: 徐经理，您怎么在这儿啊？
2: 我要去182房间送点东西。没事吧？
3: 没事，
2: 我帮你一起捡。
3: 谢谢许经理。
2: 我突然想到，那天我在楼道里碰到一个服务员小戴，他应该是除了我之外第二个有机会接触花瓶的人，但是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那这段时间我们分开调查，一切要小心。
2: 季风，谢谢您无条件的相信。
1: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

0: 清平，
1: 许经理，许经理，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被停职了，所以不太方便上去。清平，嗯，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行政层的一个服务员叫戴慧，
1: 新来的小戴。嗯，怎么了？
0: 招标会开始的前几天，他有没有什么异常？比如说私藏东西或者私自翻看客人物品？
1: 他一直挺努力的，手脚也干净，没发现什么异常啊。
0: 那他平时跟什么人来往比较密切？
1: 他这个人比较内向，平时除了跟客房部的小姐妹在一起，没看见他跟什么人走得近。哎，对了，他刚来那会儿，我听他们讲，他好像是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宁心同乡介绍他进来的。
0: 谁呀？
1: 这我不清楚，而且咱们问了，他也不一定愿意讲。怎么了？是招标会的事情有了新线索吗？米玉姐，我们行政层的小姐妹都相信你，你要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0: 谢谢你，清平。

那天在医院，本来想跟你说一声，谢谢你能来。其实是我对不起你。

0: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都过去了。听说你最近遇到些麻烦的事情，
1: 我没事。我知道，我没有资格问你这些。
0: 我真没事。
1: 你自己保重吧。你等一下，其实今天我过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我从医院回家，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鲁真真在跟你姐通电话，你也觉得很惊讶吧？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聊了很久。
0: 我总觉得不对劲。杨志刚，杨志刚，我坐在你家里面。杨志刚，我到外面去了。完结了，杨志刚。我真没事。上。你别找我了，我真没事。住手！我已经报警了。说吧。
2: 是不是因为钱？什么钱呀？刚才那些人，你欠他们多少钱？
0: 那压根儿就不是我欠的，就是姚志刚那混蛋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就人间蒸发了，这人渣！你告诉我，是不是那天晚上？哪天晚上呀？
2: 那天晚上你来我宿舍煤气名约是要问民宿的事情，其实是想在我手机上安装窃听器的软件，对不对？
0: 什么软件？什么安装？我压根就听不懂。你不承认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没有得逞，白忙活一场，知道吗？
2: 你少在这儿炸我！
0: 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你得逞了的话，我现在还会坐在你面前吗？ 钱你拿到了吗？我可以告诉你，钱你是拿不到的，因为他们要找的就是你这种不拿钱就干活的笨蛋。放屁！他答应过我，只要是我把这个程序安装上。谁？你尽管守口如瓶，让那些主谋替你说，你替他们坐牢。 公平交易，皆大欢喜。
2: 哎，不是，那个，你别走，我跟你说行吗？

0: 种女人我见多了。
1: 凭你，你来找我老公，仗着有几分姿色啊？你真的是好笑，你凭什么呀？我这一年要帮我老公处理像你这样的女人不下十个。
2: 真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姚志刚赌博输钱的事，直接就找到我说要给我一个挣钱的好机会，让我把窃听器的传送软件装到你的手机上，等对方一中标就给我50万，让我去还赌债。你今天也看到了，那

0: 债主天天堵在门口，搞得我日子实在没法过了。我一听就这么一下就能挣50万，就鬼迷心窍了。对不起明宇，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要报警，我真的是被鲁真真害得上当受骗了。
1: 我没事啊，至少我现在多了条线索。
2: 这么看来，鲁真真利用你姐姐陷害你，这条线很清楚了。再加上魏思源的老婆指着他鼻子骂，就说明他跟魏思源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
1: 但是我总觉得装窃听器的人另有其人，因为你在监控当中没有看到鲁真真，他也没有接触过这个画笔。
2: 装窃听器这个人肯定是关键，要不他就跟鲁真真有关系，要不就是跟魏思源有关系。对了，你之前怀疑的那个人查得怎么样？
1: 我现在暂时还找不到他跟鲁真真和魏思源的关系。
2: 那我们换个思路，这种有风险的脏活肯定要找个可控的人来做的。要是我是幕后主使，我肯定要找一个有关系但是关系看起来又不是那么起眼的人。
3: 他刚来那会儿，我听他们讲，他好像是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宁心同乡介绍他进来的。
1: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到一件事情，鲁真真是宁心人，他也是宁心人。之前罗清平说他是一个同乡介绍进来的，那这个同乡不会就是鲁真真吧？喂，清平，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4: 请各位把自己上周的作息时间还有与什么人来往的详细细节全部都写在这张纸上，写的时候不要交头接耳啊。
5: 小队，你怎么了？你脸色好差呀。
6: 没事。
5: 不是生病了吧？
6: 没有，没了事。
4: 请务必如实交代，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清楚，不要有隐瞒，否则就会严加惩罚。

0: 有什么话跟我说，别憋在心里。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陆经理，你不能进去，你要没预约的话，你是先不能进去的。陆经理，哎，陆经理，哎，谁让你跑到我办公室来的啊？疯了吧你？现在正是敏感的时候，你这不是让人抓把柄吗？
0: 我没办法呀，我想见你，你却让你老婆出面，还威胁要把我赶出普隆饭店，我得来求求魏总，求魏总给我口饭吃。
2: 我老婆去找你了？我真不知道。 肯定是公司有人给他传闲话了，你别生气啊。等过两天这边情况解决了，我肯定重新给安排工作，肯定比普通强，这行了吧？
1: 你别把我当傻白甜，辞职我可以，先把说好的钱给我。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招投标这事定不下来，金主不给我钱。

0: 你现在这么逼我，我拿什么给你啊？
1: 你不给我钱，我拿什么养孩子？拿什么还房贷？魏思远，我告诉你，为了这个孩子，我什么事都干出来，你别逼我。
0: 珍珍，那不也是我的孩子吗？你是我孩子的妈妈，我能不管你们俩吗？啊，
1: 别老嬉皮笑脸的。
0: 哦，好好，来来来。哎呀，有事儿能解决吗？生什么气呀？
1: 你说。

0: 鲁真真，站住！哎，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再等等，再等等，你怎么跑这儿来啊？
0: 再等等，再等下去，我老公命就没了，我们家就让人给拆了。咱俩是不是说好的？招标会议结束，钱你立马给我。这多少天过去了，钱呢？我警告你，鲁真真，你要再不给我钱，下次要债的上门，我就给你领这儿来。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这金主到现在也没给我打钱，我也着急呀。喵姐，你再等我两天好吗？只要钱一到手，我立马转给你，一分都不会少你的。哼，
0: 你觉得我还会信吗？这话你说了多少遍了？这样，今天白纸黑字你给我写下来，省得你以后再耍赖。走。
1: 不是，你干嘛呀？
0: 走。
1: 这个窃听软件是你装的还是你姐装的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装的，你们不要诬陷我了好吗？
0: 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找我来让我找出密语的手机安上那个窃听软件你就答应给我50万吗？你现在不想承认了？
1: 大姐，你认错人了吧，我不认识你好吗？
0: 你当我3岁小孩呢？你说我认错人了？要不是你找我的话，我能想出来那黑心的招数来害我妹妹吗？我就想问问你是不是人。哎，
1: 坐下，你不要像个泼妇一样在这儿好不好？
0: 说人真泼妇，
2: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不要以为你不承认你做的那些坏事就可以烟消云散。
1: 我现在没有空跟你们两个在这儿闹，我要回家喂奶了。
0: 我要走，回家喂奶了。
2: 你等一下。
1: 哈，好啊。把你男朋友也搬过来了是吗？3个人想一起来搞我是吗？
3: 陆经理，你先看一下这个。
1: 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2: 不认识？你确定不是你把他介绍到普荣饭店来的吗？
1: 不是，我不知道这人是谁，我也不知道在写什么。
3: 那这个呢？这是你交给戴慧，教他打开窃听器的步骤，记得吗？
1: 你已经不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了，你不要拿一张随随便便从每个打印店都能打印出来的纸在这儿。
3: 除了留下戴慧的指纹外，剩下的应该都是你的吧？我把这个交给警察，警察会给我们真相。
2: 陆真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生活在真空里，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会留下痕迹。
3: 需要我叫戴慧过来跟你对质吗？
1: 不需要，我承认了，是我让戴慧把窃听器放到花瓶里面，是我让你姐把窃听软件安装在你手机上，你满意了吗？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需要钱。
3: 魏思源答应给你多少钱？
1: 800万。
0: 800万？你才给我50万，
1: 够黑的。我需要在上海买套房，我就差这笔钱了。我需要给我孩子一个未来。
0: 你需要钱？谁不需要钱？我不需要钱吗？需要钱也没有你这么干的。
1: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但这就是我全部。
0: 都姓聂的呢？
1: 我们离婚了。
2: 那孩子呢？
1: 孩子是魏思源的。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0: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7: 我先走了。
8: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0: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8: 马上播出。美军轰炸伊朗民生命脉，伊朗猛攻美国海外驻军，以色列扬言惹我就参战，三方强硬对峙，极限拉扯会否滑向生死博弈？美国白宫被曝内部矛盾重重，伊朗祭出跨境暗杀舆论攻势，以色列摩萨德

0: 中局势会不会彻底失控呢？敬请关注7月25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想打还是想和》。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4: 报完了。

0: 伊朗跨三国多点反击，导弹直扑海外美军据点，伊朗是否已经不惧美军，全面升级战事了呢？
1: 伊朗可以通过打击美军目标，对这些国家造成现实的政治压力，让这些海湾国家认识到安全上靠美国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项。
0: 白宫内部分裂会否限制特朗普对伊军事决策呢？
2: 目前明显就是一个死局，军事僵局，你再叠加上这种永久性的宗教仇恨，特朗普当下根本找不到破局的出口。
0: 以色列摩萨德为何偏偏选择公众形象最反以的内贾德作为宣传的渗透目标呢？
3: 有两个原因，一是呢，内贾德以反以著称，曾经说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如果策反成功，那全世界呢就会看到伊朗最激进反美反以领导人主动倒向以色列。
2: 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过去的一周，波斯湾冲突逼近底线，美军持续数日不间断的空袭伊朗本土。7月20号到22号，延续夜间空袭，打击范围延伸至海水淡化厂、跨港桥梁、变电站等民生命脉设施，水厂被毁，直接造成了伊朗20个村庄上万民众断水，6座主干道桥梁坍塌。

0: 塔、上百座通信塔损毁。伊朗外交部公开的指责美方是践踏联合国宪章。美军的施压换来的是伊朗强硬的反击。近日，革命卫队启动了代号为“胜利二”第23轮跨境打击，多路无人机、弹道导弹同步的扑向科威特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巴林第五舰队核心驻地。一方的战报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雷达 MQ-9 无人机机库、弹药仓库接连被精准的击穿，基地火光彻夜不息。美伊以三方重磅表态呢，更是针锋相对，火药味拉满。7月2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公开的发声，直言当下伊朗已经和美国陷入到全面战争，轰炸民生设施属于赤裸裸的战争罪行，伊朗必将全力反击。同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强硬放话，美军的打击行动不会停止，已经下令增派 F-35 战机进驻中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步表态，宣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核，若伊朗导弹瞄准以色列本土，以方将发起毁灭性报复。一边痛击民生命脉，一边猛攻海外驻军，三方的强硬对峙层层升级，美伊极限拉扯会否滑向生死博弈？美国白宫被爆出内部矛盾重重，伊朗祭出跨境暗杀舆论攻势，以色列摩萨德借机布局离间，多方角力层层加码，战火、情报战、技术战同步打响，中东局势是否会彻底失控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专家王强先生、邵永玲女士以及钱亚旭女士。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1: 过去几天，美伊局势走向数月来最危险的一步。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7月20日亲口宣布，伊朗正与美国处于全面战争状态。今天的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我们必须接受抵抗的必然结果。这是自2月28日战事爆发以来，伊朗官方最严厉的表态。7月20日，美军连续第10天空袭伊朗目标直指指挥中心、导弹阵地和防空系统，伊朗多地彻夜爆炸，霍尔木兹干省至少14次巨响震天。特朗普高调宣称已为3名阵亡美军报仇，并扬言美国已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也毫不示弱，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人士称海峡通航量已降至为零。革命卫队胜利二行动分3阶段猛击巴林科威特美军基地，本月以来有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伊朗革命卫队宣称已摧毁约旦阿兹拉克地区20处美军藏身点，数10名美军人员被打死。特朗普怒斥伊朗每杀一名美军都将付出数倍代价。戏剧性的是，在这看似无尽的枪炮轰鸣中，伊朗竟突然宣布已收到调解方10天停火提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愿意和谈。然而，就在同一天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南部发动3轮空袭，美军林肯号航母战斗群正全速驶向波斯湾，革命卫队随即宣布启动圣城三大规模军演，模拟全面封锁海峡。
0: 一边是美军10日不间断的空袭，连民生水利设施都难逃炮火；一边是伊朗跨3国多点反击，导弹直扑海外美军据点。有人说，美伊早已跳出了斗而不破，陷入到无休止的缠斗消耗。那么，伊朗是否已经不惧美军全面升级战事？这种高强度极限拉扯背后藏着什么样的风险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2: 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美国国内政治形势不会允许美国在中东地区放手大打，进而陷入一场全面战争。而伊朗毕竟是一个有着9000万多人口的大国，长期宗教统治，要占领伊朗推翻政权成本极高。因此呢，伊朗方面判断美国最多打的是有限战争，不会展开全面战争。而且伊朗有靠近美国中东基地群的地理条件，它可以通过弹道导弹威胁美军重要目标，这样一来美军可以空袭伊朗，而伊朗也可以展开直接的火力报复。而且这些美军的目标呢，都是建立在中东海湾国家国土之上，伊朗可以通过打击美军目标对这些国家造成现实的政治压力，让这些海湾国家认识到安全上靠美国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项，这进而会产生一个重塑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结果。总体看，现在

0: 但双方表现的态度虽然都非常强硬，但是实际上都没有做出明显的升级的幅度，这是一种逼迫对方让步的做法。这种做法有没有风险？当然有，一旦产生误判，就有可能导致局势的迅速变化。比如出现了打击一次行动当中大量美军人员的伤亡，或者说关键的能源设施遭到了破坏，那么美国就有可能进一步在政治和军事上做出激烈的反应。
1: 正如王强先生说的，双方都在有限冲突的框架内极限施压，但是这场消耗战的背后，美国自身早已深陷多重枷锁。7月14号，白宫战情室会议的内部消息遭到了媒体的曝光，特朗普主张扩大空袭，甚至是考虑夺取伊朗哈尔克岛。但是在公开的场合，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则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了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是赢不了伊朗战事。是的，那么这种内部分裂是否会限制特朗普的军事决策？美国真的会有所顾虑吗？如果会的话，他会顾虑什么呢？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2: 我们首先看，那就是看得见的财政失血。NBC 7月15号也是独家披露了，说美国五角大楼内部测算了，本轮对伊作战它真实消耗是800到1000亿美元，但是白宫只敢对外公布是310亿。为什么呢？就是高额军费你肯定会加剧它的本土通胀，那美国现在老百姓啊，连加油都加不起了，所以这些都是动摇选举基本盘的，马上中期选举就来了。那第二重这个现实枷锁是什么呢？是无解的地缘反噬。美国现在真的很尴尬，他这种尴尬就是大打扛不住代价，小打呢压不住伊朗。那伊朗那战略韧性太强了，而且又有主场优势哈，千年的波斯文明加上主场优势，它的导弹火力全覆盖中东所有的美军基地啊，包括第五舰队也是核心指挥部 F-35 停机库，那已经都实打实被打击了。所以可以看到导弹它打击是可以看见可以拦截的，但是你这种扎根信仰的宗教对立，你美国怎么化解？所以目前明显就是一个死局，军事僵局，你再叠加上这种永久性的宗教仇恨，特朗普当下根本找不到破局的出口。
1: 仇恨的火种早已埋下，复仇的呼声也在持续的走高。7月11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之子、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首次发声，誓言复仇必将进行。而早在2020年，哈梅内伊就曾经下令，必须由伊朗军方亲手为苏莱曼尼复仇。追杀令的接力棒显然已经传到了伊朗的新领袖手中。而就在7月11号晚间，一份极具视觉威慑力的13人跨境暗杀名单在网络上流出，瞬间引爆了全网热议。
3: 7月11日晚，伊朗地方保守媒体发布跨境复仇暗杀名单，13名目标囊括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与西方多国元首，设计细节处处暗藏威慑心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卢比奥、防长赫格塞斯、中央司令部司令库伯、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外长萨尔、防长卡茨、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4国领导人赫然在列。整张海报为 AI 合成，名单刻意锁定数字13，精准拿捏西方文化中13代表厄运的忌讳。全部政要 AI 人像统一换上关塔纳摩监狱标志性橙色囚服，暗示这群人已是待审判的战犯。仅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两人额头叠加加粗红色狙击准星，明确定位两大头号复仇目标。整张海报底色暗红，搭配弹孔裂痕，波斯文标语直白翻译为复仇无可避免。最关键的避险操作藏在发布渠道，这份重磅海报仅线上短暂投放一夜，次日报纸纸质版全盘撤稿，伊朗外交部、革命卫队、最高领袖办公室全程不转发、不盖章、不承认，完美踩中灰色行动边界，舆论威慑到位，官方不留实锤把柄，杜绝美国以此为借口发动全面入侵。消息扩散后，白宫立刻高强度接招，特朗普当天深夜连发2条社交动态放狠话，对外公开报备已有上千枚对地导弹完成坐标装定，全天候锁定伊朗全境。 只要出现针对美西方政要的暗杀，美军将立刻启动大规模饱和空袭。美国特勤局同步紧急升级特朗普。

0: 普全境出行安保，专机航线、公开行程全部临时调整，欧洲上榜四国同步收紧首脑贴身防卫规格。
1: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伊朗的这份复仇追杀名单是否是一种媒体放料、官方撇清的模糊化灰色手段？这到底是威慑舆论战，还是伊朗革命卫队真的会执行跨境清算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玲女士。
2: 这份名单呢，是由德黑兰市政府下属保守派媒体《市民报》线上网站发布的，属于媒体的自发行为。有意思的是呢，海报仅在网站短暂上线，第二天报纸印刷版呢就删除了这张图。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只是笼统说已有复仇名单，但对这份13人清单不承认、不确认。这种刻意的模糊，既是为了达成威慑效果，同时呢又不让官方卷入，给外界留下充足的想象空间。这套操作是伊朗长期成熟的灰色地带博弈模板。目前看呢，这份名单只是舆论心理威慑，不会发展到执行跨境清算各国元首的地步。伊朗的长项是革命卫队及其代理人在地区内进行跨境打击，如果想刺杀他国元首，这个难度呢不是一个量级。美国、以色列、欧洲元首拥有全球顶级的特勤安保，实时情报预警、多层防护，境外渗透刺杀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退一步说，即使成功了，也不能解决这些国家对伊朗的敌视，反而可能遭到更疯狂的报复。特朗普呢就已经放话了，如果伊朗敢兑现那些暗杀他的威胁，数千枚导弹立即发射。
1: 而另外一边，特朗普则放出扩大空袭、复仇遗嘱等强硬表态，塑造强硬人设，试图在国内收割选票。双方你来我往的舆论博弈之外，战场之上还有一场看不见的技术攻防在悄然上演。美军最先进的隐身巡航导弹意外地落入伊朗手中，相当于主动把尖端的军工技术送上了门。那么这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秉旭。
3: 2026年7月6号，伊朗人员在库尔德斯坦崎岖的岩地中发现了一枚圆柱形导弹弹头，其外形虽然有着明显的撞击痕迹，局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形，但是主体完好，引信完整，炸药并未起爆。那这对于伊朗来说是如获至宝啊！这也是本次美伊冲突中伊朗方面第三次发现同一型号的未爆弹。这种三番两次落入伊朗手中的导弹，正是目前美军的 AGM-158 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它也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王牌隐身空地弹。由于研发起点比较高， AGM-158 凭借着隐身强、射程远、精度高三大优势，稳居世界同类型武器的第一梯队。基础型的 AGM-158A 它的射程是370公里，而增程型的 AGM-158B 它的射程直接飙升至926公里。由于其采用了独特的梯形隐身弹体设计，能够有效的折射雷达波、规避探测，搭配 GPS 惯性导航加红外成像末端制导系统，它的打击精度误差控制在3米以内。多年来，伊朗始终坚持战场缴获到逆向攻关再到国产化落地的技术升级路径，在西方长期技术封锁的绝境中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国防工业发展道路。2011年，伊朗通过电子战手段又补了一架美军 RQ-170 哨兵隐身无人机，几年之后外形高度相似的仿制型号出现了。2019年，伊朗又展示了基于击落的美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逆向研发的国产察打一体无人机。那虽然说伊朗复刻的国产装备在技术层面还是会和原版有所差距，但是这些缴获的装备无论如何对于伊朗自研装备都会起到非常正面的借鉴作用。伊朗等于是借助 AGM-158 完整的导弹结构，它紧跟世界顶尖技术潮流的发展，更直观地去了解近年来美军所取得的研发成果。无论是 AGM-158 弹体隐身涂层、涡扇动力系统、抗干扰制导组件，还是数据链等等，伊朗都可以从内到外研究个遍，无疑是天上掉了个馅饼。而此次呢，伊朗的意外技术收获，既是美军实战装备暴露的技术漏洞，也可能是伊朗国防逆向研发的新的起点。在当下中东持续对峙的格局之下，这场技术层面的博弈反转，或将助力伊朗对日后进

0: 进一步加强在中东地区远程精准打击的能力。飞向美军基地、美军舰船的，除了有伊朗的弹道导弹、无人机之外，还可能会带有明显的美国血统的伊朗隐身巡航导弹。到那个时候，美军才可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以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
1: 一枚未爆的美军隐身巡航导弹，让伊朗拿到了逆向仿制。

0: 舆论离间就是更加隐蔽、杀伤力同样巨大的另外一重战线。
1: 以色列称，昔日高喊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现在是摩萨德苦心经营多年的最大内鬼。纽约时报7月13日抛出重磅消息，代号穿靴子的猫的摩萨德秘密计划最早可追溯至2022年。摩萨德抓住内贾德三次竞选总统均被否决的挫败心理，以支付其住房旅费为饵。2023年在危地马拉，2024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借学术会议掩护多次秘密接触。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亲自飞赴布达佩斯会面，甚至为此缺席与以色列总理的磋商。今年2月28日战争首日，美军空袭内贾德住所时，以军刻意清除周边卫队看守，安排特工专车接应，计划趁战乱扶持他上台，联合库尔德武装颠覆伊朗现政权。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内贾德对整个营救过程十分不满，也逐渐对以色列扶持自己执政的计划失去信心，最终主动离开安全屋，整个计划随之瓦解。7月13日，就在纽约时报爆料当天，内贾德被拍到公开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纪念活动。现场视频显示，他身穿厚重外套，在多人的严密护卫下低头站立，全程未发言。这是美伊开战后他首次公开露面，有力地回击了被软禁的说法。次日，其办公室怒斥报道为好莱坞式虚假心理战。
0: 那么摩萨德为何偏偏选择公众形象最反以的内贾德作为渗透目标？如果这是一剂反间计，那么应该怎样来看待美伊现在比拼信息战、舆论战的一个情况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玲女士。
2: 摩萨德专门选中头号反以标杆内贾德作为渗透目标，有两个原因。一是呢，内贾德以反以著称，曾经说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如果策反成功，那全世界呢就会看到伊朗最激进反美反以领导人主动倒向以色列。二是内贾德与最高教士集团革命卫队长期存在矛盾，他在担任总统的后期公开对抗哈梅内伊，擅自撤换了情报部长审计革命卫队的商业资产，触碰到了神权与军方的利益蛋糕。那对以色列来说，如果策反成功，内贾德就是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之后的最佳领导人选。即便现在被边缘化了，民意的基础呢仍然高于所有的海外代理人。一旦局势大乱，他是少数能够快速收拢大量民众的本土政客。如果不成功，曝光内部本身就能完成离间目标。一个天天喊着要抹除以色列的前总统被爆出通敌、接受摩萨德资金、计划上台之后承认以色列，这种强烈的反差呢，会制造出巨大的认知撕裂，直接分化伊朗国内强硬派阵营。普通民众呢，会陷入怀疑，长期信任的反美领袖是不是内奸呢？教士集团呢，会猜忌内贾德私下勾结外敌，革命卫队呢，会加强对内贾德派系的监控。结果就是美伊以零成本就能实现伊朗内部的分化和混乱。
0: 显然，情报离间、舆论心理战已经成为了伊以博弈成本最低、杀伤力极强的新战场。一则爆料或许就能够搅动伊国内部的猜忌撕裂。当美伊美以深陷缠斗，区域内的其他国家也不会坐视局势洗牌。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就抓住美国深陷中东泥潭的窗口期，抛出了重磅筹码，试图借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和美方交换五代机资源，借机来提升自身的区域话语权。那么一辆大排量的燃油车能否换来一辆新能源旗舰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秉旭。
3: 美国把中东局势搞得一发不可收拾，土耳其那边突然传来一个爆炸性的消息，要把当年花高昂代价搞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手出去。土耳其的目的啊，非常的直白，就是拿 S-400 当投名状来换取美国解除制裁，提供 F-35A 和土耳其自研的可汗战机所需的 F-10GE-129 涡扇发动机。这个不是简单的武器置换，里面隐藏着土耳其的算计，甚至会引发中东地缘关系的巨变。当年土耳其为了 S-400 可以说是直接跟美国撕破了脸，

0: 土耳其虽然是北约成员国，但是美国就是信不过呀，长期不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那为了制衡美国，土耳其就于2017年的7月和俄罗斯正式签署了合同，购买4个营的 S-400。这无异于打了美国一个大大的耳光，更是犯了美国和北约的大忌。土耳其采用北约军事体系 ，S-400 一旦融入其中，那么北约的部分机密可能会泄露给俄罗斯。2020年，美国根据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了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并且把土耳其踢出了 F-35 计划。我们来看这一架空军型的 F-35 和常见的 F-35A， 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什么区别吗？这是 F-35A 首架原型试验机 F-35A AA-1， 而机身的侧面一共有9个国家的国旗。我们来看第5个，土耳其。土耳其是 JSF 项目，也就是 F-35 最早的9个原始投资伙伴国之一，属于第3级合伙人。但是由于 S-400 事件，美国不但不给飞机，还扣押了预付款。如今呢，美国陷入中东泥潭，难以脱身，想借助土耳其来分化伊斯兰世界。而土耳其呢，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身价变化，就把握了这个机遇，放出舆论倒逼美国。当然了，土耳其还有更深层次的算计，一旦成为伊斯兰世界第一个拥有5代机的国家，那就意味着有了平衡以色列的实力，就能够拉起保卫伊斯兰世界的大旗，从而削弱沙特等国的领导力，成为领头羊。但是算计归算计，能否得到 F-35， 这还是一个悬念。破局容易，重塑难。美国一旦打破原有的平衡，未来中东局势必然会出现各个势力重组的大变局。土耳其的算计就是要抓住先机。美国的霸权虽然不断地在衰落，却还在世界各地燃起战火。当美国向伊朗投下第一颗炸弹的时候，就注定了将是又一次引发中东不可预测的动荡。
1: 一枚射向敌人的子弹，最终也将射向自己。有观点指出，当下几乎所有的海湾国家是集体躺平，拒绝参战，只借基地不出兵。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搬得走，海湾国家搬不走，谁也不想得罪一个强大的邻居。那么我们就想问了，美国中东盟友体系彻底的倒向出工不出力，这是不是标志着美国的中东霸权正在衰落？那么美伊局势的最终走向是打还是是和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林女士。
2: 如果说美以没有打服伊朗，那海湾国家加入的结果其实也是一样。另一方面呢，从相关国家的角度来说呢，这确实也是一种生存理性，因为伊朗是搬不走的邻居，战争终将结束，那么他们要考虑到战后的长期共存问题，不愿意跟这样一个地区强国彻底翻脸。至于说美国中东霸权正在走向衰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它与海湾国家不参战无关。曾经在中东一手遮天、呼风唤雨的美国，沦落到今天想打打不起、想和和不了的局面。对于美伊局势的走向，我是比较悲观的。无论是基于革命卫队的自身利益，还是为了迎合国内弥漫的反美复仇情绪，革命卫队都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同意美方的要求，必须再经过一场大规模的交锋，或者美国因扛不住消耗而彻底死心，或者革命卫队被打服，最终让步，没有中间道路。
1: 针对当前危局，中方近期密集释放明确立场。外交部多次强调，坚决反对动辄动武、袭击民用设施等违背国际法的行为，呼吁美伊立即停火止战，珍惜来之不易的谈判备忘录，不要让和平成果功亏一篑。中方尊重各国主权安全，主张霍尔木兹海峡保持正常通航，支持巴基斯坦等国斡旋努力。战争没有赢家，武力无法化解深层矛盾，国际社会应携手劝和促谈，推动各方重回对话桌，坚持共同安全理念，以政治途径化解分歧，守护中东长久和平。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稍后继续，正在播出。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7: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一下。
6: 我先走了。
0: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一下。
6: 我先走了。
0: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一下。
0: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1: 快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回望初心、凝聚力量、面向未来的重要节点。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统筹指导，五大厅局联合打造大型青年思政节目《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全新启航。五门实景课程带领青年扎根发展一线，读懂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时代内涵。红色七月，青春开讲。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殷切嘱托，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这是时代的接力棒，更是青春的起跑线。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赓续奋进。这一季，我们积极参与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建设，有效融合学校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推动优质思政资源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屏幕走进生活。
1: 天啊，好壮观啊！
2: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0: 首期节目，我们联动广东省教育厅，以双百行动为牵引，共同打造艺术思政课，见证高校与乡村双向奔赴，感受华南文脉的生生不息。同时，一位特别的 AI 助教也将全程陪伴青年的成长。

0: 我是陪伴研学团的 AI 助教艾斯。热爱思考，用心感受，在每一次行走中思考，在每一次体验中成长，是我名字的由来，也是我陪伴研学团的使命。在这片蓬勃生长的湾区热土上，我与四位青年并肩同行，一起走进那些值得被听见的故事里。第一站，韶关。我们把课堂搬到粤北的红色大地，让思政与艺术相遇，在声音与色彩之间听见历史，看见信仰。出发！
1: 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3: 我是华安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庄伟豪，我是团队的能力担当，期待后续能够和大家一起去挖掘身边人的故事，挖掘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故事。
4: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阿罗。我刚刚想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阿罗，我是团队的氛围担当。在这边这么多年，看到这一次有这么个机会，所以就决定过来体验一下中国的文化，能终于实实在在的去融入进去。
5: 我叫郑宇博，来自星海音乐学院，我是团队的艺能担当，你们可以喊我小郑、小宇、小博，只要带个小就行。
3: 好的，郑博。
6: 好的，郑博。
5: 好的，
3: 好的，郑博。
5: 其实当我看到艺术和思政这两个名词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好奇他们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
7: 我是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马令芳，我是团队的共情担当。我想来参加这个节目呢，是因为我一直想上一节走出课本的思政课。
4: 哇，感觉你们气场好强大呀。
7: 你高。
0: 欢迎同学们的到来。首先想问问大家，心目中觉得行进研学团应该是什么样的？
4: 我感觉行进研学团就该是我们年轻人去讲这门故事，去体验所有文化他们背后的故事。
3: 行和进两个动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可能这段旅途会比较的艰辛，但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湾区青年敢为天下先立时代潮头这么一个风格吧。
5: 我觉得行进研学团就应该是像我们四位青年来到这档节目，虽然我们都是学生，但是我们的身份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用四个不同的视角切入这一堂课堂，我相信这一堂课堂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视角的体验。
7: 那我觉得行进研学团它其实是一个从我们的角度去挖掘出它不同的内涵，然后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在我们身上是怎么传承下去的。
8: 是啊，
0: 我也很期待你们能用青年的方式打开不一样的思政课堂。接下来的每一堂课还有一位思政讲师陪伴各位的研学，让我们有请暨南大学田明教授。
9: 好，同学们好，同学们好，大家好。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们今天站的这是哪里吗？
10: 不知道。
7: 韶关始兴县。
9: 对，我们就是在韶关的始兴县。我们身后这座建筑呢，就是典型的客家的围楼，叫做殿安围。1940年的时候啊，中共广东省委机关为了躲避破务的追踪，从南雄迁到这里进行办公。一年之后，1941年的春天，他们才迁到了韶关。因此呢，殿安围又被称作宏围。
0: 宏围就像是我们脚下这片粤北大地的缩影，守护是这片土地的关键词。宏围在守护革命的火种，而平时则在一群师生的坚守下，守护华南教育的文脉。
9: 可以说在粤北大地上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希望啊你们能够自己用心去体验，去感受，去收获。在你们身后的宏围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快去拆开看看吧。
3: 好，
4: 那我们就出发。
3: 那走吧。
9: 宏围就是一个天然的课堂， 80多年前，有人在这里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着一种信念。80年后，我希望这群年轻人也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所以我把他们分成寻声和惠美，一段旋律，一抹色彩，无需阐释便能直抵心底。
7: 哇
5: 哇哇！
7: 哎，这里有两个任务，这里有讲义。
3: 哎，那就是一个是视觉艺术，一个是听觉艺术。
5: 因为我对声音会比较敏感，那我就毛遂自荐一下，我去收集声音的这一对。
7: 我其实也对这个长征的故事非常感兴趣，那就咱俩一对。
5: 好，
3: 好。那我就和阿罗一对吧，我也很期待能够去看百千万工程在广东落地生根的这么一个成效。
4: 哎，好啊。
3: 那我们就一起
1: 出发。
0: 同学们的第一站来到了周前古村，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示范村，依托双百行动高效帮扶赋能，周前古村正从沉寂古墟蝶变为活力文旅名村，是始兴红色路线承接宏伟体验的核心节点，既保留了地域文化根脉，也是百千万工程推动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板。同学们能否在这里顺利收集非遗换新的色彩？
2: Hello， 欢迎来到中国最美小城始兴县城南镇周前古村。我们周前古村的建村是在明朝的洪武年间，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3: 我看着咱们村的地图是像个船头的这个形状，
2: 这个是跟这个水运有关。我们村的上游呢，清化河直达珠三角地区。那我们村的古渡码头，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水运的中转驿站，周边的村民就会过来这边买卖物资或者交换物资。时间一长呢，我们村呢就形成了这个虚设。
0: 周前古村依托百千万工程建立双百行动，让拥有600多年水运历史的古村活化古渡古迹，发展文旅产业，改善村容环境，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3: 感觉咱们就是以前古代那种交通枢纽的感觉。
2: 是，这里就是一个水运的交通驿站，进去看一看吧。
3: 好，
2: 等一下我们进去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一些非遗文化的展示，
3: 已经迫不及待了。
2: 现在我们走在这个位置是东街，在古时候呢，它这里是有60多家店铺，全部都是打开门来做生意的。哇！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古树下。近些年来，我们广东在推进这个绿美广东建设方面，包括这个古树保护，我们村呢是有16棵挂牌的这个古树，包括亚龙还有樟树。那我们现在面前看的这个是亚龙，它是有300多年。
9: 300多年，
3: 这样子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0: 广东启动百千万工程，依托广东省教育厅双百行动，周前古村凭借原生古建与乡土资源打造绿美文旅新路径，研学团的第一个任务就将在百年榕树和古戏台下收集非遗守护的色彩。
2: 那么你们今天的第一个任务就在这榕树下面，带你们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文化挥棒舞。哇，还有我们周所特有的舞火龙。
4: 那我就要当棒啊！
3: 这个乌龟这个头啊，动得栩栩如生啊！我要解密一下这个。
4: 哇！这个也挺符合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精神状态啊。这个，我想开了，想开了，
6: 想开了就好。
3: 还有那种，可以在那，
4: 已经很有感觉了。
3: 行，那我要试乌龟。哦，它里面，它原来里面是这里有个棍儿。
8: 对，这个就是控制动的时候，这是纸飞的。
3: 那我试一试啊，
4: 喂，呀啊！
7: 要蹲着。
4: 它还要全程蹲着。
8: 是，要全程蹲下去。 那不就是高头乌龟？哇！
3: 好，我试一下。向东，向西，向上，向下，呼。
4: 好嘞。哇，好有意思啊，这个。哎，来了。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哎，我想开了，哎，我想开了。
1: 哇，哇，真的很累，对吧？
2: 刚刚你们表现得那么好，给你们一个奖励。
1: 好，谢谢。好，那我们就
0: 出发吧。
2: 拜拜。
1: 好，走。
3: 接下来我们去体验舞火龙。
0: 哇塞，好壮观啊！
3: 这个香火龙是我们周田古村特有的文化活动，每年的元宵期间凝聚我们全村的力量来共同参与，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嘛。哇，我们有一个老师教你们体验一下这个舞火龙活动。
4: 哎，你好同学，我是周田村的村民邓建平，今天我来教大家舞火龙，完成几个动作后就能得到非遗颜色。这里有龙头、龙身、龙尾。
1: 我们是龙身是吗？
4: 是是是，来
1: 来，我拿一个。
4: 然后我的龙头摆在哪里，你们就跟着往哪边摆啊。
1: 好好好啊，
4: 舞火龙的时候它是左右摇摆的啊，有左右摇摆。
1: 啊，我会怎样？左右摇摆。
4: 然后拜年的话，它是这样子拜年的啊。
1: 拜年啊，
4: 对，哦，拜年，对，我们就是来试一下，好吧？
1: 啊，老师，那我可以试试当龙头吗？
4: 可以，可以，来。哦，哇，
1: 哇，感觉我还有点小天赋。哦，一次舞火龙的表演的话，你们要这样举着多少时间啊？
4: 一般四五个小时。
1: 四五个小时。
4: 对。
0: 就是从天黑开始吗？
4: 对，每家每户三圈。
0: 三圈。
4: 对。哇，
0: 真的是，我感觉我已经累了。啊，
1: 确实好累啊。
0: 我们才舞了几分钟就这么累啊？师傅给我们评价一下，打个分。
4: 舞的可以，很棒。
1: 可以。有天赋。
4: 有天赋。
0: 有天赋。
4: 好。哦哦，红色的。哇。
0: 好，那我们再次谢谢师傅今天，你看师傅已经大汗淋漓了。辛苦师傅。
1: 谢谢。
5: 传承近500年的始兴非遗舞火龙，是刻在乡土血脉里的独有文化记忆，凝聚着客家先民敢闯敢拼的精神，是链接村民乡土认同、传承宗族文化的精神纽带。作为始兴传承了好几百年的非遗民俗，挥棒舞是刻在当地人骨子里的乡土记忆。如今这份古老民俗给周田古村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活灵魂，不止村容变了样，还留住了文脉，带火了夜游。非遗叙事真的让古村重新找回了当年日达千众的热闹繁华。
1: 第一次就是能完全的沉浸在这个周田古村的非遗文化里面啊，我是十分开心的。
6: 我们也要把这个文化带出去，让更多的人来能够知道了解，甚至传承这些文化。
3: 同学们，那我带你们再看一下其他的非遗活动。
0: 刚刚是体育活动，那我们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是文艺活动呢？老师们好，
1: 老师们好，老师们好，
7: 同学们好，
1: 你
7: 好，中福给令，幸福吉祥，
0: 幸福吉祥，
7: 幸福吉祥，
1: 中福给令，幸福吉祥。
7: 对，我们畲族主要以刺绣为主，我们始兴的畲族呢，它是可以追溯到明代了，到现在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哇。这就是畲族的那个凤凰头饰，哇，这些就是我们纯手工，都是自己做的，
1: 好多细节啊，上面
7: 是的，
6: 所以它才能够跨越历史的长河，一直传承到现在。
7: 是，
5: 畲绣作为始兴深山里传了百年的非遗手艺，它的活化落地紧扣百千万工程建设，依托双百行动帮扶力量为周田古村织就底色，让古村振兴不止翻新了屋舍。更盘活了文化根脉与民族记忆，带动非遗体验、文创、研学等业态生长，重现古村商贾繁华，实现非遗活化与民族文化传承。
7: 那接下来我们给你们布置一个任务，这个是老师一个未完成的半成品啊。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你帮老师一起完成这一幅，会获得你们一个守护色。
1: 好，
7: 欢迎小罗来试一下。
0: 好帅，
1: 真是他，
7: 卸掉了是吧？没事，继续手指头捏着它就好了。
1: 好，嗯。
7: 找不到点了，
1: 看老师能不能辅助我一下。
7: 可以，
1: 从这边插进去对吧？
7: 从进从出，从这个坑。
1: 哦，有从新的开始。
7: 新的开始，对对对。啊，对，
1: 从这边插下去。好，插到这个圈里面。
7: 对，很棒很棒。
1: 好，
7: 捏着这个线头它就不会掉。
1: 好，
7: 对，很棒很棒。哇，越来越棒了哦，
1: 越来越熟练了。
7: 是，
1: 这些作品其实摸起来，我能从他们这一针一线里面感受到他们对待生活的一个方式，且他们也在用自己的一个形式去保护、去传承这份文化。
7: 就这下去就可以了。哇，好，可以了。哇，恭喜小罗！完成了任务呢，我这里有一个是你需要的东西。
1: 谢谢，
8: 拿到了。
9: 惠美队的同学已经将三种非遗守护的色彩收集完毕，这一抹红是五火龙480年的薪火相传，这一抹绿是龟蚌五里田间地头的生机。这一抹黄是一针一线绣出的大地深情。今天同学们用双手触摸了这三种颜色，他们会跟着这群年轻人走向更远的地方。
10: 同学们好，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人化的长征故事。我们身后就是红军烈士纪念碑。在1934年的10月底到11月上旬的时候，中央红军的长征主力呢，他们就来到了粤北，也就是在我们现在在的仁化的城口镇，在这突破了国民党的第二道防线。
5: 为了阻击从广州赶来增援的国民党粤军，掩护主力西进，红军一部奉命在铜鼓岭设防阻击。除此之外，在铜鼓岭阻击战的掩护下，离这里不远的红军街化身成了一个高效的战时补给中枢，肩负着为红军运送物资的重任。所以今天我希望你们也化身肩负补给任务的红军体验者，挑上这一担物资重走长征路，在当年的战壕里收集呼啸的风声，在红军桥遗址边收集90年未变的水声，将物资送往红军街。
11: 他要收集两种声音，然后还要负重前行。我们先试一下这个多重好不好。
6: 好，我们看一下，感觉加一起有20-30斤。
11: 哎，这个是
6: 我们收集声音的麦，那就由我来挑这个担子。
11: 你之前挑过吗？
6: 其实没有。
11: 今天考验你。
6: 好，加油
11: 加油。那我们第一个任务地点是战壕。
6: 现在我感觉这个担子其实没有那么重。
11: 真的吗？
6: 对，我感觉还蛮轻松。
11: 你要看一下这个山路啊。
6: 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有点，
11: 我天啊，
6: 有点不太平衡。
1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先放下先放先放，
6: 或者我这样子。
11: 对对对，可以可以。
6: 哎，这样会好一些。你小心看一点路。
11: OK， 我帮你抬着。触发10米。
6: 他说太早了刚才。现在我感觉这个担子其实没有那么重。
11: 30斤的物资其实我们一开始觉得是比较轻松的，但是越走越累。加油，
6: 小心一点，这里看起来有点滑。
8: 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段路是当年红军走过的。艾斯，这里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呢？
5: 你们现在所在的是国家文化公园先行示范。

0: 去。以粤北1934长征突围为主题，通过5.8公里历史步道串联红色遗址与自然生态，提供融合文化教育与生态体验的综合服务。这条密林步道让历史从书本里走了出来，你们可以在密林间穿行，感受红军将士在粮弹匮乏、衣不蔽体的绝境中依然勇毅前行的脚步。密林步道的意义就是让90年前的那段历史可以被看见、被听见、被亲身体验。接下来你们的旅程会越来越难，请做好准备哦。
1: 我们继续上去看一下，

0: 挑物资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还是挺累的。
1: 我没有挑这个担子，我都有一点精疲力尽了。天啊！哎，你先坐下，你先坐。没事吧？你没扭伤吧？
0: 没事。
1: 你就是太累了。
0: 是，
1: 我来。那我们一人一个，可以吗？
0: 好，我们一人一个吧，走。
1: 你真的没事？
0: 没事，走吧。
2: 其实我们走的这些路，可能以前也是长满了草木和树木，现在已经好走很多了。你觉得我们的任务卡会在什么地方？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多看一下树林里面。
2: 要不我们进去里面找一下。
1: 哎，不知道，感觉这里路势很复杂。你小心苔藓。
0: 哎，丁芳，你看那个是不是我们要找的？
3: 是的，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战壕遗址。这里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核心的体验区，我们可以实地走进这个保存完好的战壕里，触摸战斗的痕迹，体悟征战的艰险。你们接下来就可以在这里收集风的声音，获得任务卡片了。
0: 好，
1: 终于找到了，
0: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2: 你把麦先给我，可以吗？
1: OK。 哎，这个
2: 哦，在这里。
4: 1934年11月，红军主力夺取城口后，顺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国民党反动派从仁化县城向城口进发，集结于铜鼓岭南路，占领高地，扼守隘口，修筑工事，对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城口进入湘南造成重大威胁。11月4日至5日，红二十六团一部在铜鼓岭顽强阻击敌军，最终红军以牺牲100多人的惨烈代价，粉碎了敌军增援城口的企图。为确保红军主力在城口做短暂休整和继续西进，创造了条件。
0: 这个一个月字，后面没找到一个新的收集声音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会找到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到时候把它们拼在一起。
1: 好，那我们好好保存一下。
0: 好，我试一下在这里收集声音。
1: 好的。

0: 完成了第一个任务。
1: 我来拿。
0: 你看，像我们刚才，我只在这里趴了一小会，但是这里的土地已经把我硌得这里全是印子。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种体验，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日常。我也是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1: 并且有可能在他们头顶上飞过的不只是我们害怕的虫子，还有令人生畏的子弹。
0: 是，那我们现在第一个任务完成，我们去收集第二个声音。
1: 好，走。那我们出发去收集水流声吧。
0: 好。
2: 哎呦，
0: 小心，这里是滑的。
1: 好。

0: 可以吗？
1: 可以。
0: 哎，那个是不是我们的任务卡？
1: 好像是。
0: 我去看一下。这次有两个汉字，
1: 生和一。
0: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故事卡片。
2: 参加铜鼓岭阻击战的红军指战员兵分两路抵达集结点红山镇新白村，为确保红军顺利过桥，新白村的一些村民带着食物和柴棒自发蹲守在桥下，准备与破坏者拼命。村民们在桥下坚守两天两夜，不惧寒冷与饥饿，只为红军顺利过桥。这座石桥也因此被后人称为红军桥。
1: 哎，那我们走的这座桥是不是就是红军桥？
0: 哦，是哦，这里刚好有流水，那我们就来这里收集流水的声音吧。
1: 可以啊。
0: 好，
1: 可以。慢点。
0: OK， 我们来这吧。
1: 好。

0: 喜你们解锁了流水的声音。
1: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收集完了流水的声音，我们也得到了相对应的故事卡片。像我们收集到了这三个字，我的理解是月，像当时的烈士们，他们为了躲避这样的一个追击，他们要在那里狙击别人也好，埋伏也好，肯定是在那里度过了很多个漆黑的夜晚，所以我感觉是取了一个月亮的月字。生的话你怎么看呢？
0: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代表了红军战士们为了生存而不断去调整自己的脚步啊。
1: 对，最后一个字是一。
0: 我觉得听了红军桥的故事之后，我觉得这个一代表的有可能就是军民一家亲。
1: 是，嗯，然后我也觉得当时大家都是拧成了一股绳，形成了一个一字。
0: 那你觉得组合起来会有什么含义吗？
1: 在我看来，我现在是只能想到一个胜利的胜，现在还有一个一字，
0: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是一次胜利？
1: 或者我们把它排序，
0: 就变成了就可以一月生，是不是让我们去红军街找一个一月出生的人？哦，
1: 那我们现在出发去红军街寻找新的线索。
0: 好，那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2: 风声是信仰，水声是回响。90年前，一支队伍靠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跨越了雪山草地，也跨越了生死绝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总书记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艺术思政课的意义就是让这群年轻人听见信仰的回响，听见人民的力量，然后把它接住，用自己的声音传下去。
3: 欢迎你们来到奏前艺术公司，到里面看就感觉不一样的景观。哇，
4: 先兴带后兴，一起振兴起来。

0: 接下来我们去完成下一个实践任务，
1: 既和历史对话，也和未来对话。现在开始我们的捷克仪式。
2: 耳听先变不如眼见一遍。恭喜大家，你们捷克了。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1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广东卫视 4K
3: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
4: 你怎么了？哎，哇！两杯，亲亲，宝贝。阿尔卑斯，热情更劲。
3: 快跟上了！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3: 我先走了，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热情更劲。快跟上了！啊！好饿呀！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4: 试力架，
1: 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试力架。
7: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8: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9: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9: 好，爸爸路上小心。
1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11: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8: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9: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1: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9: 爸爸，电线杆倒了。
11: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9: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2: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阔新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阔新意。
13: 马强浩回来了，
14: 咋个办？
13: 躲，快！
15: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16: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0: 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9: 成绩怎么样了？

0: 你说你跟滚叔当年那么好，就因为这个事情，两家不能这么一直闹下去吧？
1: 对呀，这也耽误了青蒿和月亮了。

0: 去，
1: 我去，
0: 我去呢？你看，
2: 行啊，
3: 我们仨一块儿去。
4: 爸，秦昊不会再去城里了。
5: 其实啊，你心里清楚，月亮和秦昊是咋个情况啊？过不去的坎儿啊，是你和永兵这道坎儿，不关孩子们的事儿吗？
0: 月亮，
4: 嗯，
0: 你知道爸爸脾气不好？
4: 没有吧？
0: 我也是，确实让月亮受了不少委屈。
4: 当年我也没有跟你说得特别清楚，你只晓得是秦昊把我扔下了，才去找的马叔嘛。
0: 所以说，奶奶，我当年真是我这口气出不来，我得发出来，要不然我憋死了。
5: 我能理解，自家闺女被欺负了吗？当时我也很生气，但是我们气归气，不能再让月亮受气了呀。
0: 好吧，该去就得去，是不是奶奶？把奶奶教给你的手艺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让外边的人都看一看我们苗绣有多么了不起，哎，对不对？哎，只要这个小子能够对你好，对你诚心诚意的，能够保护好你，爸爸也是替你高兴。
4: 嗯，
0: 好吧，是不是奶奶？
5: 是是是，月亮，
4: 哎，
5: 这下可给你爸真正的挣回面子了。
4: 嗯，一定。
6: 哎，

0: 热亮，哎，谢谢你啊。
1: 没事，应该是谢谢您关注苗绣，宣传苗绣。
0: 哪有啊，我遇见之前就拍了些古寨，那古朴原生态特别的美。哎，你们把这个苗绣展示区跟古寨和民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古建、人文、人居、原生态、自然完美结合，太好了。
1: 谢谢您。
0: 好看这个绣片，我觉得你们能把非遗的符号完美的嵌入到这么好的环境当中，体验感太强了。而且苗绣真的是特别值得拍的非遗的好题材。
1: 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去我们绣厂看看，那边的技法会更丰富，绣品也更多。
0: 那太好了，我光拍了江边，没找着刺绣厂了。
1: 行，那我带您过去，正好我也要去一趟。
0: 太好了。

0: 哎，干嘛？
1: 搞啥呢？神神秘秘的。
2: 哎，
0: 咋了？
1: 咋了？
3: 盯上了。我们被盯上了。哎
0: 呦，一惊一乍的，你搞那样啊？
3: 要出事儿，要出大事儿。大事儿。

0: 地苍蝇，对吧？
1: 对。
0: 他门上还贴了一张不准打扫的纸。
1: 对。
0: 有一次我清理垃圾啊，发现了很多四岁的照片，全都是老宅的。
1: 对，是这样的。
2: 这有哪样呢？
0: 关键还有一点，他每次一见我撒腿就跑。
2: 为哪样见你就要跑啊？
3: 做贼心虚啊。
0: 做哪样贼啊？
1: 他会不会是拆了咱们的老宅偷去卖啊？
0: 这咋可能？嫂子你太逗了。
2: 那他就算拿了一个木头，村里人遇到也会问的。
3: 啊，拍照老宅。
0: 哦，哎，艾草懂。
3: 不，我不懂。
2: 那你嗯的一样的。
3: 我重复一下。
2: 故事哥，我觉得没哪样问题，他就是一个爱拍照的游客而已。
0: 哎呀，哎呦，青浩，你就是太年轻，太不够敏锐了。他的这些行为跟其他游客比起来很反常。作为一名退伍老兵，我的直觉告诉我，有事儿，肯定有事儿。我那些老战友跟我说啊，常有些人拍一些秘密照片卖给坏人。
2: 可是我们这儿哪有什么秘密啊？火急火燎的给我叫过来，我先回菲拉达忙去了。
3: 啊，那我又回去剪视频了。
0: 坐下。坐好。同志们，你们得提高觉悟呀！你们想想，我们这是生态红线区、水源保护地、山地特色示范区。这么重要的特色山村，你们就没点清醒认识吗？
3: 魏峰哥，你这么一说，那更没哪样秘密了啊！应该宣传吧？啊！
0: 哎呀，跟你们说话真费劲。
2: 贵福哥，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是上岗焦虑症，太焦虑了。
4: 对，
0: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说。我刚才看见他交缠月亮。
3: 啊，
0: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他拿了个相机，老这么给这个月亮拍照，嘴里还装着什么古建人文，后来还哄着月亮带他去了刺绣厂。
1: 对，这都是他亲眼看到的。
0: 对，
3: 我打个电话问问月亮。
5: 这他打啥电话？直接找他去。走。
3: 冲动，太冲动了！你们两个，冲动是魔鬼。现在我们不知道人家的底细啊，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制定战术，不能当两个莽夫。你就这么贸然给月亮打电话，你就这么去找月亮，月亮肯定要发脾气，要破口大骂，要敲你俩脑壳的。哦，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调查清楚这个人的底细。俗话说得好了，知彼知己，不比别人，也比别人。
2: 知己知彼，
3: 彼此知己，
2: 知己知彼，
3: 那不也是彼此都是知己的意思吗？
1: 说啥？
3: 不是吗？
6: 等一等，来，带上人的。
7: 好的。
6: 太好了，来，你们看一眼。先是这么拿着你的绣片，然后这么带人的啊。来，换一个。
8: 我也想看。
6: 好看。
8: 我这么拿着可以吗？
6: 可以，对，别把你挡着。再来一个。
7: 傻不傻？
6: 不傻，很美。这个跟刚那个绣法不太一样。
8: 对，这个是达子绣。
6: 达子绣，哦，好看吧？还有吗？来，快来！还有谁的？
9: 来，
6: 这个这么小的，来。
8: 哎，麻姑，
10: 这是康雷呀。
8: 这位是摄影师周老师。
6: 哎，你好。
8: 我们拍一些我们的绣品。哦，这是我们绣厂的厂长麻姑。
10: 哎，哦，你好，
6: 厂长，
10: 周摄影师，你好。
11: 我是副厂长龙凤碧。
6: 哦，你好，两个女厂长。
10: 对，
6: 我拍了你们的绣片单品，还有他们单身的照片。嗯，我将来做册送给他们。
10: 哎呦，谢谢。
6: 你们这个刺绣太有底蕴了，真美。很多人都喜欢来这个地儿玩。
10: 对，
6: 雪崖村我第一次来。
10: 好，
6: 我要给你们多拍照片，让更多人知道啊。
10: 好，确实，谢谢，感谢您，
6: 真的太感谢
11: 麻姑。我们也去拿点那个绣片，然后请老师帮我们拍一下。
6: 可以。
10: 还有很多压箱底的，我都拿来给你
6: 拿
10: 了
6: 啊。
10: 对，今天
6: 越多越好。来，不客气，别客气。
11: 我这是平效，
6: 好看。
2: 艾草说的对，没有证据不合适。
3: 就是啊，万一他一口咬定自己没问题，那怎么办
4: 吗？偷拍老赵也好，骚扰我妹也好，要有真凭实据才行。
0: 看来啊，只有我亲自出马，侦查他的行动。
4: 你不是说他见到你就跑了吗？
1: 哎，那我去，

0: 小妹，你手往下一点，我告诉我能拍到带着你那个瘦的袖片。
1: 好的。
0: 太好看了哎。
2: 他每天早出晚归，不爱说话，每次出去脖子上挂两个相机。

0: 去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哪都有你。你要去了，小燕就知道了，小燕知道了，全村就知道了，这还叫秘密行动？今天让你知道这事儿，就是我工作上的决策失误。
1: 哎，别吵了，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就你们俩都别去了，这事儿也先别说出去了，要不然到时候没有证据，传出去也不好听。
2: 主要是我自己没法跟啊，我最近太忙了。
3: 你别看我，我也去不了，我还得直播，还得养牛，还得拍视频，我也待忙。
1: 行了行了行了，没指望你们俩，我去。
2: 啊，
3: 你去？啊，
2: 你这么大个，你别暴露了。
3: 嗯，他暴露了，谍战片我看了不少了，我懂啊。
0: 不信任我？
3: 很难让人相信。
0: 哼，
3: 看着吧。

0: 来笑，来一个近的，哎，好看，哇哦，呀，
1: 原来人像像，
0: 太美了，
2: 给你们看，好看，好看，
0: 来来来，
2: 一个人像，
0: 来来来来来，
2: 谢谢，哎，一二，哎呀，
0: 也好看，好看，好看，来，小婷，
2: 都好看，来，
0: 笑，
2: 露牙。
0: 好，快谁上？
2: 来来来，
0: 姑娘们来，
3: 我们一起看镜头，
0: 来
3: 来看。

0: 周先生啊，来，你好，你好。
1: 你怎么知道我姓周啊？
2: 我，就你住的那个民宿的老板，你记得？哦，
1: 对，我想起来了，
2: 这也是我们老板之一。哦，
1: 您贵姓啊？
3: 叫我小妈就行。
1: 哦，小妈老板。哎，你也是老板？
4: 我不是老板。周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您好。
4: 我是我们村的一个小网红。
1: 网红？
4: 听说您来了，我这一看您这么多设备，特别想跟您请教请教，让您教教我那个拍照的技术、直播的技术什么的，我是想向您学习。
1: 直播不行，拍照没问题。有啥你问我，
4: 因为我对我们村太熟了，我直播经常去，有一些很漂亮的地方，我估计您还没转到，我带您去转一转，拍照特别出品。
1: 那太好了啊，那真的太好了，省得我自己瞎找。
0: 那对，走吧，
1: 行，
0: 走吧，
4: 周老师姐，太棒太棒，
2: 这包我来给你背，
4: 我自己来，
2: 不行，我帮你背，这里我不舍得，太沉了，背习惯，没关系，
1: 真不用，
2: 热不热？
1: 我们这山清水秀，特别好，
2: 对我们这儿就是凉快，
1: 对。真棒，
5: 拍够了没啊？问你呢，拍够了没啊？来我们村到底搞哪样？
4: 谁派你来的？
2: 一直在偷拍我们村，好几遍了。
1: 偷拍啊？
2: 还怼着我们秀娘拍，你个流氓！
1: 流！
2: 哎，证据确凿，我都拍下来了啊！
5: 快点，老实交代。
4: 对你来我们村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2: 快说，要不然我们对你不客气了啊！
1: 还给我来个三堂会审？
4: 什么还有三婶子？不，你还不是
2: 冲？行，
4: 是他说婶子。哎，别动！哎，干什么？掏什么？
1: 我能掏什么？我掏枪啊！我掏证件啊！看样子还真不信我啊！保护意识很强，疑心还挺重啊。
2: 我们疑心重？你这鬼鬼祟祟在我们村拍来拍去，还拍秀娘，你说我们疑心重？一看到我们的安保队长你就跑，做贼心虚，还说我们疑心重？
4: 我看你最可疑。
1: 我跑啥跑呀？我想拍个静静的山寨，一会儿进来个人，一会儿进来人，这照片怎么用啊？那我还不走啊？谁看？你别拿这直播冲着我啊，侵犯我的肖像权。
4: 我录像，我不发出。
1: 你录啥？
4: 中国摄影家协会。嗯，你那是什么？
1: 信了吧？
4: 那证也有作假的呢。
2: 啊，对，
4: 我可见识过假证。
1: 看我们死活都不信任我。那行，来，这里有我新闻机构采访我的视频，你自己看吧。
6: 大家好，我是周奇正，我现在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
4: 你俩也看不明白，你们视频也能作假？我看看。
2: 那你说说，你干啥见到人就跑？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想拍静静的山寨，你有这些闯入者，这画面没法用，所以我就走了，这不正常吗？
2: 那你为什么老拍我们秀坊呢？
4: 就是，
1: 那些刺绣很漂亮，而且是传统工艺，你拍下来这不正常吗？
4: 这不正常，你不要老拍我们姑娘，拍我们小伙子，你倒是，
1: 你黑了吧唧拍你干啥？
4: 有道理，全。新闻视频是真的。
1: 谁是月亮姑娘的男朋友啊？
5: 我，
2: 你，我妹，
0: 他妹。
4: 你要是我妹，
1: 我跟你说啊，咱们省里的中国国际原生态摄影展请我出作品，所以我到这儿来。我觉得咱们的山寨、咱们的原生态、咱们这么美丽的刺绣，非常值得把它记录下来。顺便我也出一个相册送给咱们的绣娘们。
5: 这不尴尬，
4: 丢人了吗？贵妇哥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说给你妹妹拍个照，你看把你急得像狗急跳墙一样。
2: 这贵妇哥都说成那样了，我能不信吗？
4: 我还用你马清豪说给你女朋友拍照片，你看你那跳起来就要打人家。
2: 我这怎么还怪上我了？你自己不也怀疑了？
4: 对呀、啊，不是，是不是我先说的调查？
2: 你说，天天你说，
4: 你
2: 这
4: 道理，
2: 你也是自己。我告诉你，不要，别吵了，别吵架。哎，
4: 这不能，这太丢人了。这就别拍了
1: 吗？我觉得你特别可爱啊！你刚刚不是说不拍你们吗？我拍了又不让拍，
4: 丢人就
5: 是。
2: 没事，
5: 周老师。确实抱歉啊，我们误会您了，我们跟您道个歉啊，道歉，不好意思，
1: 没关系。
2: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那个民宿我给你免2天房，不，三天， 3天。
1: 对，不用了，少我心里领了。我也该走了，本来我想多住些日子，拍点你们这传统节日的盛装啊，但是我已经拍过了，所以我该走了。
3: 不，再多住几些日子，
5: 我相信还有很多地方你肯定没去过。
3: 对，
4: 对对对，鹰嘴上还有我们的三江交汇处，我都可以带您去转，真的很好看。
1: 你看你刚刚那样，我还怕你把我推下去。
4: 不敢，
5: 没
1: 事没事，我是要去草海了啊，一路拍一路看，然后我到那还去打鸟呢。
3: 啊，对不对？对，
5: 鸟不能打，保护动物。他
4: 等 你能不能多读点书？人打鸟是只用这种长焦的镜头去拍鸟，不是真的打鸟。你看看你这
3: 是
4: 多少话了你？你
1: 是这样，草海国家自然保护区呢，是典型完整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在那儿越冬，
7: 所以呢，很多摄影爱好者都到那儿去拍东西、拍作品。我也想一路玩，一路拍。到那儿去待几天啊？
3: 好好好，
4: 可是
5: 怎么回事？
4: 你要走了，那我
2: 你别支支吾吾了。你是不是就想让这个周先生教你怎么使用他的高端拍摄设备？
4: 对，我他要走了，我就没法跟他学。我将来直播间我也想买点专业的设备，我想现在跟你好好学一学，周老师。我不知道你还肯不肯教给我？
1: 没问题，直播我不会，摄影我一定教你。哎呦
4: 啊，我太谢谢您了，周老师。啊、这你鹰嘴上今天咱上不去了，我带您去那个河对面那个
1: 游过去啊？
4: 对不？那边坐船，
2: 有船，
4: 有船，走走走，我带您去。
1: 对对，
4: 那边真的。
1: 那走，
4: 去一般拍不到的那个地方，
1: 你可以直播。
4: 行，来来，东西我给你拿，
2: 多带几个地方啊。
7: 没事没事，
4: 好嘞，
2: 多带几个地方。周老师，实在抱歉啊，
7: 没事。
4: 来，我
2: 拜拜，
3: 拜拜，
2: 这不完了吗？回头月亮知道了，肯定要敲我脑壳的。你帮我拦着点啊。
5: 有可能会先敲我脑壳，
2: 那就一起死吧。

0: 春风如贵客，一照变繁华。说真的，我今天非常高兴
1: 能在美丽的世界名城上海与各位新老朋友再次相聚，向大家发出山地公园省喜迎宾客、多采黔州风、拜天华彩的盛情邀约。
2: 我松点。
0: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一首词，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大自然的馈赠，让我们沪黔两地具有了饮水思源之缘。现在在我们多年的山盟海誓之后，续写新的山海情，共谱合作新篇章。在新时代的征途中，我们将以产业协作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新一轮的东西协作，将进一步的加强我们沪黔两地的合作，巩固前缘，再续新篇。新一轮的山与海的双向协作正在进行，我们黔州人将以最快的速度出山入海，我们将更加积极地融入我们长江经济带的国家区域重大发展战略。我们黔州大地有100天的春季，有100分的美丽。我诚邀各位企业家能来到我们黔州，亲自感受那100个惊喜，同时可以来品尝我们独特的黔菜：辣子鸡、酸汤鱼、羊肉粉、牛肉粉、长旺面、丝娃娃，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啊！我们黔州人将展开胸怀，拥抱你们。

0: 这次，我们精心策划推出了一批重点文旅项目。我真诚地期待国内外优强企业能够到黔州发展、投资旅游，和我们一道畅游多彩黔州的旅游蓝海，共享山地特色的旅游红利。下面，我要为大家做第一个文旅项目的推荐。这个项目的推荐人。 是一位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的普通村民，他亲眼目睹了自己故乡的巨变，同时，他也是一位回村创业的青年企业家。下面，让我们有请悬崖村文旅项目的推荐人马兴浩。
1: 我很高兴，
2: 对。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村子。我们村就在悬崖下，哦不对，是在数也数不清的悬崖脚下。我们推开家门就是山，小时候我喜欢爬山，看见山我就想爬到山顶，等到了山顶之后呢，我发现山的后面还是山，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片大山，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美。今天我穿着我女朋友专门给我做的新衣服，从那个曾经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到了这儿，来给大家介绍我那最美丽的家——悬崖村。每次走进我们的老寨，我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暖。那一条条小路，那一棵棵大树，那里的泥墙土瓦，我都知道他们的故事。

0: 村里的老寨房子极具民族特色，包含了我们苗族祖祖辈辈伟大的智慧。我之所以回村创业，就是因为我们老寨独特的原生态和民族特性，再加上我们村青山绿水，一定会成为大家疗愈内心的地方。我们村里还将给大家带来非同一般的民族文化体验，村秀将在市政府的领导下为大家带来各民族传统服饰大展示。到时候我们还有各村的山地特色农业大展示和大型坝坝长桌宴，欢迎大家来悬崖村吃好喝好体验好看好玩好心情好。
1: 说的挺好。
0: 尊敬的各位嘉宾，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小的时候要去乡里面上学，都得经过我们村里的一条悬崖小路，叫手扒岩。就走这条路，它必须得是连爬带扒。这有一次学校组织活动，在乡里吃了一顿饭，那是我小时候吃的最香的一顿大米饭，那好几道肉菜，我一不小心我就吃了八碗。我至今都记得那顿饭，其中有一道叫盐菜肉，我就是那个汤汁我都吃了两碗。回悬崖村的时候，在手扒岩的途中遇到了几个大叔，我对着他们喊：“小心点，别撞到我，我摔下去会死的。”那大叔们都懵了，我又大喊：“我肚子已经快胀爆了，这要是摔倒的话，肚皮会炸。”可就是因为原来没路，我们悬崖村的生态保持得非常好，到了今天一切都是原生态，绿水青山，那是真的绿真的青，来玩的游客没有说不好的。如果大家不信的话，请大家抽空了一定来悬崖村玩一玩。我请大家吃美食，坐游船，喝山泉水，玩攀岩，看村秀。如今我们悬崖村天堑变通途，早已改变了旧模样，那就像是换了人间。
2: 你说这个儿子和月亮在上海顺利不顺利啊？
3: 放心吧，儿子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一切顺利。
2: 我们就去过贵阳，我当然担心了。
3: 如果这次推介会成功，回来我就是跟儿子商量商量，叫他给咱俩报个旅游团，也到上海去开开眼，看看那三件套去。
2: 好啊。哎，那三件套第一套呢？
3: 第一套是打蛋器，
2: 第二套
3: 开瓶器，
2: 第三套
3: 针头。
2: 那我们能上去吗？
3: 能，只要你花钱嗖就上去了。
2: 有这么快吗？嗖就上去了？
3: 电视上就这么说的吗？
4: 哎，老滚，你这翻箱倒柜的找什么呢？
5: 找酒啊。
4: 找什么酒？
5: 这是我的两瓶老酒啊。
4: 什么老酒？哎
5: 呀，不是，就是两个玻璃瓶方的。
4: 你找他干嘛呀？
5: 老妈，这不是让去吃饭吗？我不能空着手吧？哎
4: 呀，那出去买两瓶就行了呗。
5: 老酒才像个样，懂吗？
4: 那你不用找了。
5: 为啥？
4: 我一瓶泡了药酒，一瓶做了糟辣椒。啊？
5: 两瓶全用了？
4: 都用了。
5: 不，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4: 不是，你那酒放了那么长时间，你也不喝。
5: 气死我了！你。哎，
4: 谁让你不喝来着？
2: 哎哎哎，你剁小块点儿，这叶梅啊爱吃这个小块的辣子，觉得入味儿。
3: 你老考虑叶梅，那老滚就不管了。
2: 你和老滚啊就是喝酒，吃哪样都一样嘛。哎
3: 呀，不一样啊，对于我和老滚来说意义非凡呐、啊、这是我跟老滚握手言和的第一次酒，第一顿饭，第一次在一个桌子上，第一次面对面，这是四个第一。另外我要牢记。
2: 啥意思？
3: 吃饭的时候过去的事情就再也不要提了。
2: 只要你们俩喝多了不说，我才不会说呢。
3: 放心，有数。
2: 有数就好。

0: 漂亮，好看，再来一张。
1: 周老师，您也在这儿？
0: 真高兴你们在上海啊，把飞苗秀带出大山了，太好了。
1: 这都是省里和市里给我们机会。
0: 画册收到了吗？
1: 哦，收到了，大家都特别喜欢。您有心了，给我们做那么多本。
0: 主要是飞一苗秀太好了，我做了好多册，以后我走哪儿宣传到哪儿，到哪儿拍都把它带上。
1: 谢谢周老师。哎，您看看这个，
0: 来，
1: 这个是百宝卷，
0: 好看呀。你拿起来一下，真好，这个上次我都没拍到。
1: 对，
0: 太好了。
1: 谢谢周老师。
0: 谢我干啥？谢谢你们给我这么好的题材。刚才青蒿的宣传我都听了，讲得太好了。悬崖村以后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发展。
1: 希望能有好的收获。
0: 必须有，大美悬崖明天肯定是头条，越来越好。
1: 谢谢您，
0: 加油。
2: 行啊，青蒿，你小子我没看错你啊，啊，有掌声又有笑声。
3: 就是真诚嘛，我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4: 我观察了一下台下的嘉宾，他们听的都很用心，效果应该不错。
2: 尤其是首发言那一段呀，哎呀，是又有笑声又打动人。原本一件很痛苦的往事，能够用这种看似轻松的口吻讲出来，其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3: 其实我当时脑子里是空的，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小的时候还觉得挺丢人、挺痛苦的，现在想一想，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4: 行，不错，挺好，准备得很充分，继续努力啊！
3: 谢谢支书。
2: 哎呀，张部长、王主任、
5: 安局长，哎。你们这次乌蒙是推荐准备的非常充分，效果不错。
2: 谢谢部长。
6: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上海绿源旅游投资集团的韩总。哦，
2: 韩总你好。
7: 你好你好。
2: 各位领导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悬崖村的肖支书肖百合。
4: 张部长好，韩总好。
2: 这位啊，
5: 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刚才在台上是我介绍的他。
8: 部长好。
5: 小伙子，演说非常成功，接地气，有村味儿。
3: 我就是说了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9: 说得好，通过你的推荐，我觉得你们村啊非常美。
3: 谢谢。嗯，
6: 韩总现在啊对你们村那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啊。哎，
9: 你们村这个飞一苗秀来了吗？
2: 来了来了。
9: 那我要看，部长。我想对他们村的那个了解更深入一些。
3: 好啊。
2: 没问题，那我带着。
6: 那你们和韩总先聊着。嗯，我陪同张部长呢去跟别的企业家碰个面。
2: 好好好。
5: 好，张部长
7: 就这样。
2: 那您忙。
8: 嗯，部长再见。
4: 安局，那我们带韩总去看一下苗秀。
2: 我们这边请。
9: 好好好。
10: 王鹏。哎，来好了！哎，别看谁来了，
11: 来了也没，
1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你们小燕收拾的太漂亮了，欢迎，
12: 热烈欢迎！
10: 老板，等一下，啊，
9: 闪开！
10: 你老板，你干什么？哎，
12: 哎，哎呀，清水泼街，欢迎贵客。
10: 哎呦，还这么多说的你。
13: 滚大岳先生，欢迎破冰之旅。
10: 拿着，
12: 来就来呗，带什么酒啊？
10: 我哪次来不带酒？我带的还少啊？
12: 哪次不都是你喝了吗？
10: 哪次不是你喝一瓶留一瓶啊？
13: 这次我真藏。
10: 你藏的够多的了，以后我天天来，不带酒。哼，
13: 完了，藏不住了。
1: 我们的苗秀大多以传颂千年的苗族古歌为设计灵感，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被誉为穿着的图腾和身上的史书。
14: 现在那个接受采访呀，就是苗秀飞一城称人，他也获得很多次省里刺绣大奖。这个绣娘叫滚月亮啊。
1: 这件寓意深厚的老苗衣名为嫁衣飞龙，它融合了变绣、堆绣、蜀纱绣和丁绣，一针一线都诉说着母爱的细腻。飞龙象征着女性突破世俗桎梏，如龙腾飞，也祝福着女儿出嫁后能够
9: 如意。村里的自然资源、文化内涵和产

0: 业的优势。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那你们村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啊。
1: 那真的，绝对真的。
2: 韩总啊，这悬崖村的自然资源啊，确实是非常好。你如果有时间，去实地看看就知道了。
1: 啊，对，而且我们村还有这个露营啊、踏青、坐船啊、饮食住宿，还有攀岩，就是特别齐全。现在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您过去投资的话，准没错。
3: 织锦绣是苗族的传统针法，这幅绣品正面可以看到图案，但反面是没有任何针脚的。当年我的老师吴恩云吴奶奶为了恢复这个失传已久的绣法，花了3年的时间，用拆解老绣品、坐标格子纸、画图找规律的方法，才恢复了这个技艺。
0: 吃住行游购娱啊，这个配套挺全，这个飞衣描绣也很精美，还有像孙绣这种，汇聚大众的大型活动啊。真不错啊，
3: 这是我们在村秀走秀的样子，代代传承，有了更特殊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改良服饰，现在会更倾向时尚化和年轻化。以前我们只会针法，现在会更多的加入一些设计理念。只有市场的接受度更高了，绣娘的东西才能增值并转化为经济价值。
0: 这实话实说啊，我们集团包括我个人啊，这些年啊，全国各地去的地方太多了，这个优质的项目啊，看得我是眼花缭乱啊，都有点麻木了。
1: 是，您是专门投资文旅项目的，那肯定是见多识广。
0: 如果你们那个招商引资啊，项目落地的这个政策啊，不掺水分，不打折扣啊，营商情况真实，合作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4: 韩总，这个呀您不必担心，我们没有必要掺水分，实事求是就行了，用事实说话。我们还是诚挚地邀请您去我们悬崖村实地考察一下啊，您看了之后一定不虚此行。
0: 有机会，
1: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吧都是假的，只有您实地考察了之后眼见为实。
2: 我们现在呀推行的就是贵人服务，你如果有空啊一定提前通知我们，我们给你安排好做好服务工作。
0: 好好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2: 好啊好啊，
1: 好
2: 啊，
0: 我安排好时间，去之前通知你们。
2: 行，那我加您一个微信。
0: 哎，这加微信。哎，
4: 说好了，韩总啊，
0: 没问题。
4: 您尽快来悬崖村考察一下，我想您。
0: 哎，这是。
2: 我给您拉个群好了。
0: 好的，就拉个群。哎，好好好。

0: 吴奶奶这些宝贝啊，可真是讲究啊，还要有专门的叠法呢。
1: 那可不是嘛，每回他们收拾的时候，我想碰都不让我碰。
2: 这些都是吴奶奶的苗绣心血，宝贵着呢。
3: 卖得怎么样？
4: 卖得非常好的，
3: 是吧？我可爱喝这个酸汤呀。
4: 我也爱，可以带一盒回去。
3: 好的，好的，好的。哎呀，你们刚才说的真不错，加油啊！
0: 收拾的咋个样呀、啊？要不要帮忙？安菊，
5: 不用，
0: 不用，我们马上就收拾好了。
3: 回去的时间定了没有啊？要不要在上海多转几天，好好玩玩？哎呦，
0: 来不及了，我们订了明天的机票回程。嗯，回去呢还有菲拉达，还有村秀，都挺重要的，我们就赶紧走吧。
3: 也对，也对，尤其是这个村秀啊，百合，这第一场、一定要抓好。
0: 你放心吧，安局，我们现在已经跟相邻的那几个村联系好了，他们正在筹备人员，还有准备农特产品呢。我们一定把村秀办好。
2: 走秀的内容也定得差不多了，
1: 我们菲拉达也在赶工了。哎呀，
3: 行啊，这悬崖村真是蒸蒸日上，未来可期啊。嗯，那你们慢慢忙啊，我去跟他们对一下材料。
0: 好，
3: 这次的产业推介会市里收获真是不小。
0: 真的？
3: 嗯，
0: 那太好了，
3: 机会越大越要仔细。好，那我先去忙了啊。
0: 有事打电话。
3: 好，
0: 安局。
1: 哎，那安局说收获不小，是不是就代表着我刚刚这个演讲就功劳很大呀？
2: 对，你功不可没，功劳最大。
6: 这么多年了、啊，我望着这桌菜呀，是思绪万千。是我想起了以前咱们两家的很多事情，知道吗？那时候咱们两家好得跟一家人似的。这一晃呢，七八年吧，没坐在一起吃饭了，真是酸甜苦辣，我这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啊。也不管过去那事情谁对

0: 谁错，咱们就都不想了，行吧？
1: 是啊啊，老哥，哎，我得说的酸甜苦辣，我心里确实也是不是滋味，但是我得说句实话，我想你这一桌子菜想了很多年了，每次吃到你这一桌子菜，我心里就甜滋滋的。咱俩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没红过脸，就这么几年，但是又坐在一起了，
0: 对，
1: 喝酒好吧，
2: 开始
1: 啊，来
0: 来来来来来，
2: 罗坤，这第一杯酒是我提还是你提啊？
1: 你看看，刚刚说了几句正经话，你现在又没正经了。在你们家里当然是你提了。
2: 你以前上我家来喝酒了，这第一杯酒你也没少提呀。
3: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
4: 就是荔枝盒，
5: 就是桑叶。
3: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6: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30日21:40健康有道。
7: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9: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0: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11: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3: 老鬼，这第一杯酒是我提还是你提啊？
4: 你看看，刚刚说了几句正经话，你现在又没正经了。在你们家里当然是你提了。
3: 你以前上我家来喝酒了，这第一杯酒你也没少提呀。
4: 当时我是为什么提的？是因为我拿酒来的，我当然可以提酒。
3: 不，你这酒咋拿来的？你不知道吗？
4: 对，我这酒怎么拿来的？你不知道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4: 对，
3: 你每次拿酒来的，我不都这个吗？
4: 我告诉你，这样的以后我才拿酒来的。
3: 但是你要是这个的话，我拿酒啊。
4: 那我花钱了。
3: 不，你这样的我也能花钱的。
4: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
3: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啊？
4: 你为什么不花钱呢？
3: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啊？
4: 我是我，你这样我怎么这样吗？对不对？
3: 不是，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这样。我要这样的话，你这样。
5: 别再说了，
6: 四个呀，来举第一杯行吗？
4: 啊，对呀，听嫂子的，嫂子说话还是有力量啊，对不对？
6: 老文，啊，叶梅，嗯，我和老八呀，敬你们一杯。
4: 哎，好，嫂子。
6: 以前呢，都是老妈不好啊。
4: 不是，嫂子，你不能这么说呀。以前是老妈不好，但是产生了矛盾之后，那也是我的不对嘛，是不是？
3: 你说的也不对。虽然你这个兄弟没个兄弟样，可是我这当哥的不也没个哥哥样？
4: 反正我知道有嫂子管着你就好多了。
7: 我们家老管就是气性太大。
6: 是呀，我们家老爸家也是那么气性太大。
7: 你一个巴掌拍不响。
4: 啊，行行行行，咱听他们的，听他们的，好吧？
8: 行，听他们的啊，好了，
9: 这第一杯酒，嗯。我觉得对我们四个人都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嗯
4: 啊，是。嗯，
9: 喝了这杯酒，所有的事情该过去的都让它过去。
4: 好，来，我哥哥，不行，有些事情是可以过去的，有些事情你过不去嘛。
7: 你要怎么
4: 了？对不对？
9: 老滚，这酒还没喝呢。
4: 对，没喝你就糊涂了。你当年你怎么说的？你忘了吗？
9: 我说什么了？我
4: 你说什么了？你说你儿子必须要娶我女儿，你说什么了？你忘了？
9: 你忘了？你跟我说你那姑娘非得嫁给我儿子吗？
4: 那这对了，来吧，喝酒
9: 啊，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过去
9: 过去。
3: 这杯酒不还是你提的吗？
4: 该我提就得我提嘛，对不对？
3: 来吧来吧，尝尝我这些东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不跟他争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尝尝这菜，我要尝尝这菜，尝尝。
6: 累不累？嗯。
10: 哎，我就随便逛了一圈，送了我这么多东西，来，叔叔你挑一个吃。
6: 什么呀？哦，四里洞。
11: 嗯，拿这么多。
10: 他们太热情了，我走到哪他们就送我一点什么，走到哪他们就送我一点什么。
6: 说明你人缘好呗。
10: 还行吧。刘店长，你尝尝。
11: 嗯，我不想吃。
10: 不，我替你尝过了，可好吃，可甜了。
11: 我一会儿吃。
10: 你吃一个，我喂你。
11: 哎呀哎呀呀，行了行了，你别这么逗他了，你天天就知道逗他。
10: 那我之前不是跟蜘蛛保证过吗？逗月亮开心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任务，没有蜘蛛。
11: 你少在百合姐面前显摆了。行啊，适当让他显摆显摆吧，他也有做的对的地。你看，自从有了他，你不是开朗很多了吗？嗯，那他还有气我的时候呢。哎呀，那还是高兴的时候多嘛，生气的时候少啊。
10: 你看蜘蛛的眼睛是雪亮的，就冲蜘蛛这句话，我这阵子的苦没白吃。
11: 嗯，吃什么苦啊？
10: 是爱情的苦啊。嗯，
11: 哎呦，行了行了，这家务事我也管不了啊。我发现了，我在这儿就是最大的灯泡。我不照你们俩了，我照着别的村儿去。
10: 我俩把蜘蛛给薅走了。哎，你真的不尝一个吗？这个真的好甜好甜。
11: 你不想吃那个？
10: 就像我对你的爱那么甜，真的。
5: 看。

0: 姐啊，这台子搭的可真够快的。
1: 对呀，你看看都搭成这样了。
2: 真是月呀！哎呀，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我还跟青浩说呢，让你们多待几天，在上海玩一玩。
0: 哪有时间玩啊？村里还有这么多事儿呢。
1: 就是啊，忙得要死。
2: 也是哈，那你们这次去情况怎么样？
1: 跟徐总汇报一下，我们这次去啊，情况特别好，有一个大型的旅游企业准备要来投资我们悬崖村了，接下来马上就要派人来实地考察了。
3: 我不是大宝，我就是等你。哎呀，
4: 你们都累死我了，喘不过来气儿。
1: 我跟你说啊，这个好事儿全靠了人家月亮和秦昊，他们才是推荐人，要感谢他们俩才行。哎呀，行了，小姐姐腰都要折了。
2: 我就知道咱们悬崖村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这个菲拉达真的是投对了哈。嗯，
1: 要不怎么说徐总最有眼光呢？
2: 哎，秦昊呢？这么好的消息他怎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呀？
0: 他去民宿了，说晚点到菲拉达跟你说呢。
2: 我现在就去找他，让他跟我当场汇报。
1: 哎，你看他徐总这性格，慢点开。哎呦，这徐总这
0: 真够火爆的。呵，这个徐总
1: 简直了。
5: 我跟你说，那大场面乌泱泱的全是大企业家，什么老板啦、部长啦、主任啦，一大堆。那主持人宣布个名单念了半个多小时，就这回看上我们村的那个大老板啊，他们的公司啊在全国都有文旅的布局。我说句不好听的，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村给收购了。可能我们村都不够他们收购了。哎呦，徐总，我正要跟你说。

0: 月亮，这么看来还是你说的这种宽大的 T 台好。
1: 对，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回字形一个接一个的走秀，可以展示得更加清楚。
0: 是，到时候再安排一些表演，这样爸爸宴就更热闹了。
2: 哎，而且两边的农特产展示区域也能有效联动，现场肯定火爆。我脑子里都有那天人山人海的画面了。
0: 太好了。

0: 哦，对了，市里啊还让这个乡里八个村也来参加我们的第一次大村秀。这个人员呢，还有这些农特产品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1: 嗯，万事俱备。就看第一场了。
2: 哎呦，我心脏都受不了了，咋跟着亲上了？
3: 不行，
2: 我要去抱送月亮。
3: 还嫌势不够大是吧？这能说吗？
2: 咋都不能说啊？太马启浩脚踏两只船哦，我必须要告诉月亮去哦。
3: 我跟你说啊，在没问清楚清浩之前，谁都不能说。你要说了啊，看我怎么收拾你！
2: 你刚才不是也看见了吗？我咋都不能讲啊！这个人，
4: 这是又吵架了啊？
3: 没有，没有，哎。你怎么自己来了？找个人送来不就行了吗？
4: 哎呀，我这小本生意，这不就得亲力亲为吗？哎，这是你们的员工餐，赶快吃啊！这冷了就没法吃了。这是两个客人点的正餐，炝锅野菜、炝锅鱼、宫保板筋，还有辣子鸡、糟辣鱼跟酸菜汤圆。两拨客人，你记着，别搞错了。哎呀，
3: 错不了，又不是第一次送外卖。
4: 行，
3: 放心吧。啊，
4: 咋的？
2: 我跟你讲。
3: 哎，帮个忙，走，走你。哎。

0: 那行了，你扒着，我先过去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不是我说好了，我跟老妈去下棋去吗？
1: 哎，你先别去，你带我到那乡里买点东西。
0: 啊？买啥呀？不是，我都答应了人家下棋了。
1: 别去。
0: 为什么呀？
1: 你昨天你没听见呐？哎，那罗小林把咱们家月亮都当成他抱孙子的机器了，还马上结婚，还要生三个娃，太过分了。我跟你说啊，我绝对不会同意，听见没？
0: 行，
1: 不许去。
0: 我知道了，行了吧？
2: 啊，亲上了。
3: 对呀，
2: 好几口呢。耶，青蒿这个臭小子他艳福不浅。
3: 哎呀，还艳福呢，我看他是无福消受吧。哎，你说说啊，他好不容易跟月亮两个人在一起多好啊，现在又跟那个骗子姑娘，你说搞什么嘛？这是搞
2: 这个月亮是红颜薄命，说的就是他。
3: 哎，月亮真的是太可怜了，你看看他为感情的事情太折腾他了。哎，
2: 我还是不太相信青蒿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3: 哎，你说这个月亮会不会原谅他呀？
2: 你疯了吧？我问你，你们家贵妇啊，抱着别的女的这么亲，你愿意啊你？
3: 他敢
2: 去？
3: 我打不死他！
2: 是不是你干这种事情，大家都会理他哦？
3: 你都不愿意，何况人月亮的心？哎呦，气死我了！气完了，完了，完了！我看是完了，他们两个真的。哎呦，我走了，走了，走了！
2: 哎，你等我。我跟你说啊，你注意观察情况，万一，我说万一啊，这个昌普和青蒿因为月亮的事儿闹分家了，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把这个民宿盘下来，咱们一起赚钱。
3: 去去去，你不要讲这个。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告诉你的事情，你不要告诉别人。
2: 别想咱们想，
3: 这件事情别人知道了不好。
2: 好的了，
3: 你千万别说啊，千万。
2: 闭嘴，
3: 必须说。真是气死我了，你还告诉我。
1: 哎呀，真亲上了？
3: 不会吧，
1: 还亲了好几口呢。哎呀，
3: 说不好了，说不好了。

0: 咱们现在得加快进度了，在绿远集团来考察之前，如果咱们能开源的话，也为人家投资咱们悬崖村提供一定的吸引力。
1: 嗯，那到时候韩总过来一看，水陆空立体旅游资源，那肯定高兴。
2: 对，而且吃住也能带来一大波流量，我们确实得加快进度，越早完工越好。
1: 时间紧，任务重，我先干活去了啊。
3: 杨子，
4: 嗯，
3: 哎，
4: 马叔
3: 啊，啊，我问你，你好，那个老管家那个孙子和孙女儿喜欢吃什么零食？
4: 哎，这个孙女喜欢的，
3: 啊，
4: 这个是孙子喜欢的，
3: 啊，
4: 两种糖。
3: 有没有比这个好一些的？
4: 这就是最贵的，要不你多买两个。
3: 不行，这够了。多少钱？
4: 哎，不多，这些。哎呀，马叔啊，这么快就开始心疼人滚叔家孙子了，你真是个好亲家。
3: 这连着亲的事儿。
4: 呀，马叔，
3: 啊，
4: 有个事儿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讲。
4: 可是这事儿吧，哎呀，你看，我就怕一说出来吧，关系到你和滚叔家的关系，尤其是你们两个刚和好，怕因为这事万一闹翻了，我这罪过可就大了。
3: 没事儿，我这素质你还不知道吗？说。
4: 那倒是，那我说完了，您别生气啊。
3: 啊，小点声，说吧。
4: 我告诉你啊，
5: 月亮，
6: 嗯。
5: 你又为村里为我们苗秀争脸了，
6: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5: 我看呢，在广场上已经开始搭那个好大的台子了，
6: 那个 T 台啊，大家都期待得很。
5: 啊，那我们民族刺绣就有了自己的大舞台啦。
6: 嗯，啊，到时候啊，咱们苗族的各个支系。彝族、侗族、龟族的姐妹们都会来的，就像那个省城的少数民族大联欢一样，好多好多人。
5: 人要催要热闹喽！
4: 你放心，这事儿我绝对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您知道的，我这个人不是一个乱说是非的人哈。再说了，这事儿关系重大呀，那这关系到青蒿和月亮。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啊。您别生气啊！
3: 我生什么气？你就把你这小喇叭关了，把电池也拔了。
4: 你放心，我绝对不说。您别生气啊，妈说。
7: 你好，欢迎光临。
4: 生气了？我说错了吗？那这事得该说呀，不说我也忍不住啊。
8: 啊？那行行，你忙你的，好吧？好了，我知道了。
5: 咋了？
8: 老忙有事儿，我不用过去了。
5: 正好吗？
8: 那以后再叫怎么办？不能每一次都不过去吧？
5: 去，但是不能提月亮的事。
8: 行，我不去了，行了吧？
5: 去呀，你愿意去去嘛，但是就是不能提月亮的事。
3: 给你儿子打电话。
5: 咋了？
3: 马甲给我过来。
6: 好好好，行，我这就回去。我先下去了。
5: 等一下。月亮，
6: 嗯，
5: 这个奶奶送给你了。
6: 这可不行，奶奶，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你的苗绣技艺。
5: 正因为是奶奶的心血，所以才要送给你啊。奶奶晓得你会继续把你的心血倾注到这个百宝卷里的。
6: 奶奶，
5: 好好的，让我们的苗绣越走越远。
9: 你眨着眼睛静静等待着晚风。

0: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啊，给您在崩家前面一坐就是一天，看着太阳升起又落下，从最开始只会平绣，到后来你慢慢教给我挑花、堆锁、贴布、打籽、破线等等。一开始啊，总是绣不好，急得自己直哭。您就跟我说，绣啊，是一辈子的事儿，不着急，
1: 日子长着呢。你看你现在绣得多好啊，
0: 我还差得远呢。
1: 静心，不管苗绣啊走到哪里，飞着多远。

0: 你的这个百宝卷，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将来我也会继续把新技法、新花样都记进去，教给村里的孩子们。
1: 嗯，
0: 我也会把咱们苗绣的发展记进去，让他跟着我扎根苗村，继续长大。
2: 记住，绣花针是我们的翅膀，绣线就是牵着我们的心。

0: 你今天又上哪儿了？干啥了？
1: 我这一天可真是太忙了，我这一刚回来啊，就去了民宿，然后又去了菲拉达，现在把你儿子掰成八瓣都不够使的。那没办法，主要你儿子太优秀了，是不是？啊、嗯？
2: 哎，你放把手机放上，你不要给我工作啊！你放了手机，放下。我问你，你是不是亲人家抱你了？
1: 妈，你哪个意思
2: 啊？我告诉你啊，你这跟月亮马上就要，你也想当陈世美啊？
1: 不是，你们是不是又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你们别瞎听，他们都胡说八道的。
2: 哎，不是胡说八道，你跟那个小辫子姑娘，人家都传疯了，说你亲人家泡你了。
1: 我没亲，我什么时候亲别人？
0: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
1: 爸妈，你们听我解释呀，是这样的，白云啊，他从小是在国外长。
3: 你不是黑土啊？
1: 我是不是黑土啊？我说的是白云，他从小在国外长大的，所以呢，他
3: 有黄皮肤。黑眼睛的外国人吗？儿子，
1: 我没说他是外国人。爸，你先别打岔，你听我说完。他从小在国外长大，所以他高兴啊，情绪激动的时候，他的表达方式会跟我们不太一样。啊、
2: 哦，你说那意思就是外国的女人见了人就可以亲是吗？
1: 我什么时候说他见人就亲了？我
2: 那就亲了嘛。
0: 儿子，你刚刮完苗寨的风。故事里很温柔的亲了人家一嘴，还搂了人家的腰啊，儿子，你知道你这一嘴，这代价太大了，啊，你这一嘴，把你爸的一世英名，嘣一口亲到吴江里去了，路过重庆就进入了长江，一去不复返了，你这一嘴，把你的锦绣前程。全亲的鸡零八落呀，你这一嘴，你滚叔怎么想，你叶梅婶怎么看，月亮怎么看，全村的男女老少对咱们家怎么想，咱家在悬崖村的地位，村地位被你这一嘴是欺得一败涂地，掉在地上再也捡不起来了，你这一嘴把我和你妈那基本的梦想一下子就给气醒了，本来幸福马上就要来敲门了，你这一嘴把这个门给焊死，我和你爸都60多了，我和你爸就想抱个孙子，他怎么就这么难了？
4: 是啊，我就想抱孙子，这么难了你
3: 啊，不说了，
5: 不说了。

0: 把他的一世英名都倾到乌江里头，这一嘴把我的锦绣前程亲得七零八落，这一嘴把我们家在村子里的地位亲得一败涂地，这一嘴把老两口基本的梦想亲醒了，眼看着幸福就要来敲门了，这一下又给焊死了，这一嘴把他俩的孙子给亲没了，把我马清浩的孩子也给亲没了，完了，全完了。你咋个还笑呢？
1: 好笑啊。
0: 你不过来抱抱我，安慰安慰我吗？

0: 又人尽皆知了。
1: 我爸说，徐白云这一嘴。

0: 强。
1: 我现在舒服多了。你要是亲我一下的话，我能更舒服一点。
2: 啥？还没被亲过？
3: 没有，不亲了。

0: 现在哪边练？
1: 我修你的心，没签证。藏进口袋懵懂，
0: 温柔洒进整片夜空。可伸出手轻轻，
2: 别生气就好。就怕你生我气，你要不原谅我，我可怎么办呢？
0: 跳下去啊？
2: 那肯定得跳了，那跳这儿没用了，得跳乌江。
0: 对，
2: 要以死谢罪了。真好，
3: 服了你了，滚长服！你说这，你非要让我上你这儿来直播，我外面都选好地儿，我这上辈子欠你。
4: 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是直播达人嘛，我们在春秀之前必须要接住这一波呀。
3: 我知道啊，我没说不参加。
4: 来，
3: 都搬到这儿了。哎，贵夫人，
5: 这么多东西，
4: 对对对，
3: 让我上这儿来直播。
5: 你不干活，你
3: 走了。
6: 有个事情我要跟你们两个说一下。
3: 闭嘴！
6: 哎呀，你干什么？我不说我心里憋得难受啊，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了月亮和金豪能好啊。
5: 行了，我跟你说了嘛，事情没问清楚之前不能乱说。
6: 怎么不能说啊？你放开我，我就要说了。哎呀，讨厌呐，不要拉着我啊。你就是想当烂好人啊，你们这些臭男人啊都一样。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了月亮和金豪能好啊，让他们两个去给月亮讨个公道。
7: 嫂子，我们都成臭男人了啊。
2: 求你了，就你爸妈那边是吧，我自己惹出来的事情我认啊，我自己上门道歉去，我去了你们家门口我就跪下，我跪到他们原谅我为止。老妈这边真的得由你出面才能解决，你就给他打个电话。
8: 我咋说嘛，
2: 你就跟他说你已经很严厉的教训过我了，我也深刻的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特别的懊悔。从今以后我一定会保证跟所有女孩的这个安全距离，保护好我自己，然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一定要跟她说，孙子会有的。
0: 我只能说前面三分之二。
2: 那最后三分之一最重要啊。不是，它是一个迷惑性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先迷惑敌人，这个叫孙子兵法，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你是说一嘴他们就什么都能原谅我了，要不然的话你不说我马清豪这个麻子真的要被摘掉了，我从此以后无家可归了。我就你说一说嘛。
5: 哎，打一个吧。
6: 我打。
2: 我闹了，
0: 你哭出来我看看。
8: 月亮，没什么事儿吧？
0: 没事儿，叔婶，徐白云就是那个性格，我知道，你们别担心了，
9: 别错怪秦昊了，只要别主动亲人家抱人家就行。
10: 月亮，我给你保证，如果他敢对你不忠，我就打断他的狗腿。
8: 好。
2: 爸，我是你亲儿子。
10: 对，就因为你是我亲儿子，我四条腿全给你打断了。
11: 小心你的狗腿，完了。
2: 你还没过门呢，我感觉我就已经不是他亲生的了。
8: 那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吗？活该。
2: 是我的错，我活该。
3: 月亮，
0: 哎，在呢。
2: 起哄的了。
3: 月亮，
0: 家来了。
3: 啊，还真在这儿啊？
2: 过来闹哪样？
3: 闹哪样？自己心里不明白吗？
2: 有屁快放！月亮，我都哄好了。
3: 你确定哄好了？
2: 对，怎么了？
5: 哎呀！
3: 徐总，徐总，徐总，你不能这样啊！徐总，
5: 好呀！
2: 没完了是吧？没完了是吧？乖草啊！你咋那么贱呢你啊？
3: 那不是 事实上就是这样，是不是？
2: 好事儿是不是？
3: 那是不是这样吗？
2: 那要不是我们家月亮脾气好，真的我敲死你！我跟你说，
3: 真的哦。
0: 原来是这样亲的。
3: 对呀、啊，我
2: 没有啊，不是，哎，不是
3: ，
2: 不
3: 是，
2: 不是，
3: 不是亲的，
2: 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说，我错了。你敲，我不躲了，你敲死我吧。
3: 哦，真乖。
12: 不是老妈。你回去以后能不能跟小林商量一下，这俩孩子的事儿急不得。你就比如说那天吃饭的时候，小林在饭桌上就说了，这俩孩子一定要尽快的办，对不对？办完了以后好让月亮生孩子，还要多生，要生仨。你要叶梅听了这话，他能不着急吗？你回去劝劝他。
13: 不是我劝啥呀，谁家的闺女给人家当媳妇儿，她不生孩子，从古到今，
12: 女人是这么个理儿。
13: 你要认清形势，现在是形势喜人又逼人，喜的是两个孩子好上了，嗯，逼人的事儿，你不想一想孩子吗？这有错吗？我们，
12: 你说的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你太着急了，
13: 你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每天白天在寨子里头晃来晃去的，左手孙子。右手孙女，你走起路了，在村子里头，你那28块肌肉是不是嘎啦啦啦啦啦的响？我这26块，他想过吗？不都是一直这样吗？你就不能让我也想一次吗？在乡亲们面前。
12: 但是咱现在先别提这事儿嘛，先把两个孩子的事儿促成了，我觉得这是根本。
13: 不是你提和不提，最后不都得生吗？
12: 但是你现在把这个事儿放在前面，他就成不了事儿啊。
13: 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你呀，
12: 我倒是想借着一个好办法，看看能不能你们家到我们家去提个亲呐、啊，是不是啊？
13: 不是，我这彩礼早就备好了。
12: 好啊，
13: 但是我不敢去呀、啊。你说你们家叶梅那种态度，我们老两口要去了，再把我们轰出来，你说我们这脸往哪儿放啊？
12: 我告诉你，只要这事儿能这样说好，我可以提前给叶梅打个预防针儿，你们去了热烈欢迎啊！先把两个孩子的婚事谈成了，这是最重要的嘛。
13: 那我回去我跟我老婆咋说呀？去提亲去还不让提生不生孩子，好像家里孩子不能生似的，你说是不是会有这种嫌疑？
12: 结了婚以后生不生孩子由不得我们来说啊，到时候你抱着大孙子的时候，你高兴的是你呀、啊，咱还像以前配合一样。每次你想喝酒了，打一下孩子，行不行？
13: 你别来这套了，就跟以前似的。你想喝酒了，我就得回去打我儿子。

0: 然后我儿子就跑你家去，你提着这酒来上我这儿喝了。这么多年我刚明白，我跟你说，你也有儿子，你打过他一次吗？
1: 凭良心说话，那这么多年的酒钱谁掏的？
0: 你掏的，
1: 这不就完了吗？
0: 这酒谁的？
1: 我的，我拿来的。
0: 谁给你送的？
1: 那不管，我拿来的就是我的酒。这就是，哎，
2: 干什么？你回来，
1: 不喝了。
0: 这明明我的酒，怎么就变成你的酒了呢？
3: 你啊，也千万别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啊，你就当它是一阵风吹过去就好了。
4: 那月亮呢？怎么说呀？
3: 他倒是没怎么说啊，他还帮着我替我爸妈解释呢。
4: 月亮没事就行，那这事儿好办，回头我去你家，跟你爸解释解释，抱抱你爸，也亲他一口。
3: 姑奶奶，老头有高血压，禁不住这个。我们这是村里啊，跟国外不一样啊。
4: 嗨，少见多怪。
3: 不是，那话也不能这么说。就我爸那老一辈的人吧，他确实接受不了这个，就也不能怪他们呀。
4: 那怪我喽？
3: 我没怪你啊。
4: 那不是村子里叽叽喳喳的，你刚刚说不怪你爸，那就怪我喽？
3: 不是，我不都说了吗？你就把他当耳旁风，没听见就好了。
4: 那风也看什么风吧？那寒风冷风刮得我耳朵还疼呢。
3: 那就任他东西南北风，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
4: What？
3: 就是澄清的友谊如青松，挺拔在山岗。身正不怕影子斜。
4: 你说的倒轻松，你不会看我这个性格，你就觉得我不把我当女人看吧？我告诉你，我也是需要关怀，我也要面子的。以后他们要是再敢在后面说三道四，我就告他们诽谤。人讲话是要负责任的。
3: 你自己整出来这事儿，你还挺生气哈？
4: 我整什么事儿了？我就表示友好的亲了你一口，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你不会觉得我对你有意思吧？
3: 我知道你对我没意思，这跟意不意思也没关系。
4: 嗯，
3: 你这样，我们先聊工作，先聊这个菲拉达，回头村里边我去解释就完了。
4: 你解释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凭什么需要你去帮我解释啊？
3: 你没错，我错了。
4: 你错哪儿了？
3: 我哪儿都错了。徐总，上面还有活呢，我先上去干活啊。
4: 不是，等会儿你先回来说清楚。你说你哪儿都错，到底哪儿错了？
2: 材料呢？两个小时了还没运过来啊？
5: 三二一，哇！
6: 百合姐，
7: 哎，
6: 那些人都是其他村的吧？
8: 对，那都是其他八个村的代表，说派人过来呀，感受一下咱们的 T 台，好回去布置安排，都重视得很。
5: 对，轻一点。
8: 哎呦呦，看看麻姑啊，这提前就带着姑娘们适应 T 台了。麻姑，
5: 圈
8: 麻姑。
9: 麻姑听不见，麻姑特别兴奋。刚才跟我们俩走的时候，咚咚咚的数她最带劲儿。
6: 麻姑说了，要是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么大题台，不晓得台下有多少年轻小伙盯着她看。
8: 哎呀，
6: 那还说啥呀？那肯定无敌了。
9: 现在有这个台子啊，娘娘们都可以回到年轻的时候了，真好呀。
8: 哎，对了，那个吴奶奶那边看看能不能再去跟她商量一下。你要是能和吴奶奶一起走在这T台上，那这意义肯定非凡。
6: 是，
9: 我去。
10: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处绣楼，而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绣楼呢，可不是一般的绣楼。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绣楼现在已经成了我们这儿民宿还有老寨子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里住的可不是一般人啊。这个绣楼不单在古朴当中透露着现代气息的灵动，甚至是每一个绣片包括每一个木头都在散发着艺术的气息。大家不要忘了啊，去我们的主页戳一戳，我们的主页里面有我们村特色的非遗苗绣，然后有纯手工的，有机绣的，还有手工融合的，然后还有我们的黄浆黄把也都在主页，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帮忙支持一下。
2: 这广告做得多好。
0: 滚蛋吧，
2: 你不要讲话呀！
0: 对不起，
2: 你看看
0: 我这怎么录四遍了？你不累我还累呢。
2: 再来一遍
0: 。再来什么？我不来了。还有你，为什么？
10: 他怎么了？
3: 哎，你咋了？
11: 难受，
3: 憋屈。
10: 咋了？
11: 我跟你们说，菲拉达，我不干了。
3: 啊？
10: 啊？不干了？
11: 真不干了。
6: 封闭，你看， 这凤凰尾巴的曲线和纹样，奶奶加工之后啊更漂亮了。
7: 这蝴蝶身上的满纹才细致，这触须曲线，这就是信手拈来的感觉，自由又自在。
12: 都夸出花来了。
7: 我们可没瞎夸，细节流畅，曲线丰富，您呐是真的厉害。
6: 这蓝色啊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白色呢又增加了图案的亮度，整体搭配起来清新淡雅。
7: 怎么样？
6: 很漂亮。
0: 这不是莫名其妙是什么呀？啊，你们见过这种就自己整出来的事情？他自己倒挺生气，还跟我说什么要找律师告我们村民诽谤他，哪有这种人呢？
10: 就是哪儿见过这种人啊，太过分了，这种人那不给他干了。
0: 对，不干了，
10: 不干了。
0: 对，受不了这个气，不干了。
13: 我觉得这话说回来啊，这辫子姑娘好像就这脾气啊，跟那个风一样，说来就来，说散就散。哎，就像上次，哎，训小孙啊，哎，真的训了个孙子似的。
10: 是吗？
13: 但是后来呢，说完，辫子姑娘自己就忘了。
0: 什么？啊，那孙哥能惯着他，我能惯着他吗？我马清浩，我从小到大除了在月亮这儿，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啊？
10: 马清浩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啊？但是这个事情你要想回来了，村子里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你马清浩一旦撤了这个摊子了，那村子里谁来接手呢？哎，
13: 对呀，没人了，
10: 没有合适的人选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太可惜了。但是吧，青豪，以我这么长时间对于辫子细微的观察，我觉得他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事肯定让他忘得一干二净了。你看，我给你分析分析啊。首先，这个事情错在他，不在你，他自己咔一下生了，然后让村子里啪看见了，那他自己会反思的。他那么高的觉悟，国外回来的，你要相信他。其次，就像是昌普刚才说的，他就是那么个风风火火的性格，可能这一阵哗这个样子，哗一下这个样子，一会儿啊一下那个样子，不在意的，对吧？第三，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来干嘛的？他是来村子里做事的，他做项目，做完项目他干嘛？他去另一个村子里，另一个城市里去开发另一个项目，他不在村子里待了，他怎么还管村子里说他干什么？他脑子有问题，反他了，这不可能的。
13: 他不来了，
10: 他不会在意的，你放心吧。
14: 那我就忍一忍他，
10: 你看，还是得马清好。说忍就忍，大丈夫能屈能伸。
14: 我先说好啊，就这么一回，
10: 就给他一次机会。
13: 对，
10: 多了也不给他。清豪太有格局了，为了村子牺牲太大，
13: 觉悟啊，
14: 还可以吧。
9: 奶奶，你一定要走一下第一次最盛大的村秀，你不知道那个舞台可大可漂亮了，你要走上去一定非常有感觉。奶奶，你走一走嘛，代表悬崖村，
12: 你们才是村里的代表呢。哇哦，
6: 今天我看见麻姑可高兴了，她跟我说啊，在那大 T 台上走一下，仿佛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觉。
12: 那是肯定的了，我们当姑娘的时候啊，还不是所有的小伙子眼光都在我们身上。
9: 对嘛，奶奶，走上舞台再吸引一下大家的眼光嘛。哎呀，
12: 别把我轰下来就不错了。
6: 那不可能哦，您可是咱们悬崖村啊这分量最重的苗绣传承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
2: 就是荔枝盒，
3: 就是桑叶。
1: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4: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30日21:40《健康有道》。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珠江蜿蜒，波光潋滟，峰峦叠嶂，层林尽然，千顷稻田，四季如画，百年碉楼，岁月流转，现代都市霓虹交织。当 4K 超高清镜头慢慢划过，你会听见南粤山河的历史回响，看到岭南水墨的诗意留白，触摸到市井深处的温暖脉动。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走于城镇巷陌间，流连在灵秀山川里，水彩浸染的是安居乐业的欢欣，徐徐舒展的是田园焕新的图景。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的卷轴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解放了，这回你可以回家过生日了。
1: 同志们，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被我们朝宋人民的军队打败了。他们会随时制造新的战争阴谋，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保卫亚洲

0: 休息了，走吧，别的事儿再干。
1: 你们当上民警了，白天黑夜的守卫三八线就够辛苦的了，
0: 没什么，
1: 还来帮助我盖房子，
0: 辛苦了。来吧来吧，去。
1: 孩子们辛苦了，快喝点水吧。
2: 阿玛尼，谢谢你了，阿玛尼。
1: 哎呦，
3: 亲爱的阿玛尼，我的一个一个感谢思密达，我的中朝移民的亲如一家思密达，你就别客气了啊。
1: 他说的什么呀？
4: 阿玛尼，他说咱们中朝人民亲如一家，
1: 嗯，
4: 你老人家以后啊就别客气了。
1: 哎呦，
4: 一个假翻译。
2: 阿玛尼他是有名的假翻译，你还不知道啊？
1: 嗯，
2: 他的朝鲜话把中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把朝鲜人记忆的一蹦一蹦的。

0: 共产党掐着我们的脖子签字的，你要明白这一点。
1: 我明白，将军阁下。
0: 海卫司上校，我限你在七天之内把002号情报弄到手，你要知道它直接关系着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1: 是，是，将军阁下。

0: Davis 上校。停战了，又运来那么多新式武器。
1: 船中，停战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的手段，你们要明白这一点。汤姆，今天下午派韩国人员越界去寻找山本太郎，接取002号军事情报。

0: 错，你看看。
1: 老王，在我们访区内今天捉到了五个越界的特务，
0: 在我们队80里的访区内今天抓到了7名，大部分供认是来找 CS 五号的。
1: 最近敌人为了寻找 CS 五号，活动得十分猖狂。
0: 是啊，老金呐，我想咱们把李副连长请来，一块研究一下敌情，加强群众对我们的配合，你看怎么样呢？
2: 好啊，在搜索的时候发现了敌人，分两路去追，左边一路，右边一路，把他包围起来。
3: 我们在前边经常抓的一些特务，有时候他们化妆人民军，有时候也穿着志愿军的服装。
4: 对，有一回啊，我们在前面执行任务的时候，
2: 特务的脑袋瓜上可没刻着记号，所以要仔细的盘问。有一次啊，一个家伙装成人民军，正好通过我的哨位，我一看他就不对劲儿。
3: 这波东西是非常狡猾的，抓住了以后
5: 小姑娘
3: 还有防备的一手。
4: 阿米来了，
3: 阿米你来了，
5: 阿米
3: 躲进来。
6: 哎
7: 呀，阿米你
5: 辛苦了，孩子们。
6: 阿米你
3: 快绕回去。
7: 阿米你，阿米你，
8: 阿米你，
5: 阿米尼，小不点呢？
3: 啊，
8: 阿米尼在这儿呢！
5: 哎呦，来，孩子们，快来！
6: 来哟，
7: 走，走，阿米尼，阿米尼，坐，
9: 阿米尼，
10: 阿米尼，
5: 你们猜猜，阿米尼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4: 什么？
7: 什么？
2: 什么呀？
7: 吃的呀？
5: 哎，
4: 喝，
7: 走，走，走。
5: 拿着，孩子，拿着。
3: 哎，
8: 哎，
5: 给你。
8: 阿玛尼，你的心眼可有点偏呐啊！
3: 缺你的吧，假翻译。
8: 跟你说的，叫阿玛尼自己坦白，好不好？
7: 叫阿玛尼自己坦白，
2: 自己坦白，
5: 坦白就坦白，我对谁都一样，不偏不向。
2: 阿玛尼，这可不是真心话。阿玛尼，你看。把老牛都急得开枪了。
8: 阿玛尼，你对请棍很好，当心弟弟生日。嗯，一个一个的磕头磕头，明白？
5: 我的我的不明白呀。
7: 阿玛尼，你老人家对我们太好了，他说等您过生日的时候啊，叫小不点给你老人家磕头。
5: 哎呦，
3: 磕头就磕头又怎么样？
5: 行了，快别说了，吃打糕吧。等一大会儿。哎，
3: 阿玛尼，这打糕做得真好吃啊。
5: 你也爱吃打糕啊？
3: 嗯，爱吃。阿玛尼，我看你老人家真亲呐，就像我自己亲妈妈一样，你就是我朝鲜妈妈。
5: 嗯嗯，你可真像我的春生啊。15年了，他要是在，也有你这么大了。
1: 上校
7: 啊，我的老朋友，你好啊。
1: 你好，
7: 坐呢。
1: 坐，
7: 坐，
1: 坐坐。
7: 山本太郎来的电报
1: 啊。
7: 乔先生，你派去的人又做了共军的俘虏。
1: 好，我马上派人再去。
7: 不，这回需要你亲自去一趟。
1: 我？
7: 你？乔先生，你应该明白，002号情报关系着我们的共同利益呀。
1: 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最近我的身体……
7: 乔先生，这次我们美国出了很高的代价。嗯，
1: 好吧，上校，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是万死不辞。
7: 好吧，来，
1: 上校，我需要一个韩国人做我的助手。
7: 好，拉瑞，给东京发一个急电，调6号来。
6: 好吧。
7: 他是山本太郎的学生，一个很有才干的青年。
1: 好的，
7: 来，让我预祝你的成功。
2: 今后请乔先生多多指教，我绝不辜负我的老师山本先生的训导。
1: 山本先生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听他讲你有一段很不幸的遭遇，你的父亲母亲死得很惨。
2: 是的，15年前在满洲，有天晚上中国共产党把我爸爸妈妈拖出去给活活的埋掉了。两位老人临死前还高声地喊着，春生春生，为我报仇啊。这一切都是我的老师山本先生亲眼看见的，那时我才5岁呀。

0: 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1: 陈生，这位乔先生有20多年的反共经验，从今以后你要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0: 乔先生，你看怎么样啊？
1: 是个有为的青年。
0: 那好，我决定把他派给你，愿他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1: 荣幸。

0: 队长，两个李伟军在偷看你的牌呢。
1: 好啊，
0: 同志们，玩高兴一点，让敌人好好看看。

0: 最近几天敌人表面上没什么活动，背地里啊拼命想摸咱们的底。哎，那个美国军官不是看中咱们小不点了，他是想欺负咱小不点年纪小。
1: 美国佬想从我这钻空子，没门儿。
0: 好，就我上阵，咱们呢给敌人摆个迷魂阵。吴班长啊，你带领小不点和刘学志隐蔽起来。
2: 是，
0: 走吧。同志们，跟我回去了。

0: 北进。
1: 统一，有新情况没有？
2: 跟往常一样。
1: 肖先生，你们俩先留在这儿。你们，跟我来。

0: 小不点儿，你去看看他想干什么。
1: 是，
0: 李学志，准备记录。
2: 没有人。
1: 喂，你伸过头来看什么？
3: 啊，朋友，是你呀，你好。
1: 我问你在看什么？
3: 啊，啊，我看你们的苹果都红了，甜吧？哎，
1: 嗯，甜极了。
3: 啊，嗯嗯。是不是啊？
1: 你想吃吗？
3: 对对，
1: 对不起，这苹果是朝鲜老乡的，我不能送礼。
3: 这个你喜欢吗？
1: 这个，哼，我有。
3: 哦，这个，
1: 嗯，你过界了。
3: 哎，你太认真了。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1: 在我们这里，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
3: 哎，朋友，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何必绕来绕去的呢？你想打听什么？你说吧。
3: 我的哈巴狗突然失踪了。
1: 什么时候？
3: 昨天晚上。
1: 在什么地方？
3: 就在这儿。
4: 班长，敌人是想探听情况。
0: 对，记下来。
1: 就这些吗？再没有别的了？
3: 啊，亲爱的朋友，我等待你满意的答复。喏，
1: 这个我不要。
3: 那你要什么呢？
1: 我要的东西你办不到。
5: 不，我们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我们什么都有。你说你到底要什么？
1: 我要你们滚出朝鲜去，办不到吧？收起你这肮脏的东西吧。

0: 我，肚子疼，肚子疼，我，哎呦，再见。
1: 废物。

0: 班长，敌人是来探听道路的。
1: 对，敌人可能有新的阴谋，你们俩继续监视，我去报告队长。
2: 是。
3: 是，
2: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仍然找不到他们的埋伏位置和活动规律。
1: 饭桶，乔先生，你看怎么办？
4: 上校，在未查清共军的埋伏位置以前，绝不可以轻举妄动。
5: 克拉克将军来电，我命令你19号5点钟一定要把002号情报交给我，克拉克。
2: 上校先生，是不是？
1: 滚开！
6: 有暴风雨，咱们可以趁机越界。
1: 你，
4: 好吧。
1: 汤姆，今天晚上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安全地护送过三八线。

0: 笑。
1: 队长，怎么办？放过去，让二线部队吃掉他。
0: 好。
2: 过去了。
1: 乔先生，共军没有埋伏。
2: 哦，共军诡计多端。第二组出发。

0: 不行，打信号命令他们开枪。怎么回事？共军一定有埋伏，
1: 强行越界。

请吧。队长，不出所料，到底是来了。开始吧。

0: 不行啊，我们好像两条小鱼儿落在共产党的渔网里了，只好等到天黑再说了。
1: 那台湾的上校规定的时间怎么办？
0: 美国人就知道要情报，根本不管咱们俩的死活。老弟，命总是自己的呀。
2: 乔先生，我觉得你缺少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勇敢精神。
0: 胎毛未退的孩子，倒教训起我来了。
1: 你不走，我走。
3: 哪去？
0: 你也不要忘记，做谍报人员还有另一种精神，那就是绝对服从。
1: 好，那就等到天黑。
4: 这就是002号军事情报。你一定要亲手交给泰瑞斯上校。
1: 老师，您今后
4: 我要为大日本的复兴继续奔走，
1: 您的安全
4: 我是为天皇陛下尽忠，不成功则成仁。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此地。春生，你还认识这件东西吗？
1: 这个
4: 是你们家的传家宝，我已经保存了15年了，是你爸爸遇难的那一天我替你收起来的。我想等你长大成人之后再交给你。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5: 艾维斯上校，现在是什么时间呢？
6: 现在是19号早上5点钟，克拉克将军。
5: 我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把002号情报交给我了？
6: 就是现在。
5: 好，快给我吧，
6: 克拉克将军。我派出去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
5: 混蛋，如果在今天天黑以前你再不把情报交给我，耽误了我们整个的计划，你要负全部责任。
6: 马瑞，我派去的那位乔先生有消息吗？
7: 没有。
6: 到前面去。
7: 嗯。

那走。

0: 刚才李委员会来电话，说群众在47号地区找到了那两名特务，在追捕中打伤一名，但是现在还没有捉到，正在搜查。
1: 老金呢？我看这两个家伙是要往回走了，很可能拿到了002号情报。
0: 嗯，我也是这样想。
1: 这一带地形特别复杂，是敌人的老路，我们要重点封锁。
0: 这里，我们一小队可以策应你们。另外，我抽出一部分部队，去配合群众搜山。
1: 好极了，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好，他们就是两只狐狸，也逃不回去了。
2: 咱们超过规定时间，已经10好几个小时了。财务的上校不定怎么着急呢。
3: 他着急，我比他还着急。崔生啊，我想你应该知道002号情报关系着友邦今后在朝鲜的胜败问题，我们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把情报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4: 对，
3: 崔生啊，我们也不能不一防万一呀。我看你还是把情报交给我带吧。啊，
2: 不，你放心，我不会拖着你的腿。
3: 崔生，
5: 快进来。
6: 祝娃娃你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7: 长生不老，身体健康。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5: 谢谢。
7: 身体健康。

0: 王美妮，
1: 哎，
0: 我们不能陪你老人家了，马上去执行任务。
1: 有急事吗？
0: 发现了两名特务。
1: 哦，那就再见。
0: 再见。
1: 啊，
0: 走吧，同志们。
2: 阿玛尼，
3: 阿玛尼，
2: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了，阿玛尼。
1: 再见。
4: 再见，阿玛尼。
1: 哎，
2: 再见，阿玛尼。
3: 再见，阿玛尼。
1: 好，
4: 再见。
0: 再见，
3: 阿玛尼。
1: 再见，
3: 再见了，阿玛尼。再见，
0: 阿玛尼。
1: 再见。
2: 阿玛尼，一会儿没事了，我就来吃你给我做的打糕。
4: 哎，外带唱歌跳舞。哎，
1: 好。一会儿没事了，都得来呀！
5: 哎，没事了，
1: 再见，
5: 再见了，阿玛尼。

0: 排长，你伤这么重，不行啊！
1: 哎，不不不，没关系，
0: 我背着你。
1: 不不不，
0: 来来来，
1: 没关系，
0: 来来，我背着你，你不能走啊！排长，你这样不行啊！
2: 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0: 哦，阿曼尼，我们是搜山部队抓特务的，特务没抓着，这崔排长反而被特务给打伤了，真败兴。哎，阿曼尼，你看见两个人过去没有？
2: 两个人？
0: 啊。
2: 什么人呢？
0: 两个特务。
2: 没看见。
0: 没看见。走，排长，你不行啊！
1: 不，坚持走吧，完成任务要紧呢。走。
2: 哎呀，同志，他伤得这么厉害，不能再走了，走。快到屋去。
0: 排长，我看歇会儿就歇会儿吧。
2: 是啊，
1: 那就谢谢阿曼尼了。
2: 哎呦，还谢什么呢，都是自己人。慢点，孩子。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我们是二线部队的。哎，阿曼尼，今天是你老人生日，来，我给你老人家拜寿。
2: 哎呦，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呢？
0: 这不是寿礼吗？阿曼尼，这是我们志愿军给你老人家送的吧？
2: 是啊是啊，志愿军同志可真好啊。
0: 阿曼尼，我去联络一下。
2: 跟谁联络呀？是不是尖刀班的？
0: 不，这得找个医生啊。
2: 哦，

0: 先生来电，戴维斯上校，002号已到手，我预催现在苹果园，共军搜查甚严，望今夜接应。瞧，
1: 好，好极了。
0: 他在等您的回电呢。
1: 啊，你告诉他们，我预祝他们成功啊。今天晚上9点钟准时越界。
0: 好。

0: 他们你看什么呀？
1: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姓崔？
0: 对，姓崔。
1: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0: 江原道。
1: 你多大了？
0: 23岁。
1: 不对。
0: 怎么不对？阿姆尼，
1: 我的二儿子小的时候给丢了，他要是在呀，只比你小2岁。他要是当上人民军，该多好啊！哎，不想这些了。
0: 阿曼尼，敲钟干什么？
1: 大概是集合群众，去配合你们抓特务吧。来，快来吃苹果。阿曼尼没什么好吃的。

0: 拿着。
1: 哎，好，
0: 快吃。给你。
1: 好。
0: 找到医生了？
1: 找到了，他一会儿就来。
0: 哦。我去打点水。
1: 好。

0: 阿玛尼，
1: 伤在哪儿？
2: 肩膀上。
3: 不要管我，我注意。
1: 小不点留下，其他都给我追。
2: 是。
4: 阿玛尼。
1: 快把情报交给我！
2: 不，
1: 你给我，
2: 你敢！

0: 李学士，李南玉，押队入去。
1: 是。
2: 乔先生几点？戴维斯上校，我现在45号地区，处境十分困难，望火速行动，千万千万，乔。
0: 汤姆，提前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002号情报取回来。6点钟，我在这里接应你。
3: 1号地区发现敌人，
4: 5号地区发现敌人，
3: 9号地区发现敌人，
4: 1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3: 5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4: 9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0: 金队长，怎么样？
5: 好。
0: 通知前沿，扎进口袋口。
5: 是。
0: 通知前沿，扎进口袋口。
5: 1号主要注意，1号主要注意，扎进口袋口，扎进口袋口。3号注意，
0: 通知。
6: 乔先生，实在背不动了，快把情报给我吧。
7: 你把我背回去。
6: 快把情报给我吧，克拉克将军和戴维斯上校都等得着急了。
7: 你把我背回去，我谢谢你。

0: 豪气点。
1: 哦，是你呀，先生。
2: 牛大海，赶快把他押回去。
0: 是。

0: 阿玛尼，怎么样？见一见他吧。
1: 不，我不要这样的儿子。

阿玛尼，见一见他吧。这样做，对我们揭露敌人的阴谋是有好处的。哎。

0: 你还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你右腿上有块痣，是不是？左肩膀上有块伤疤，对吗？你是1933年立春的那天生日，所以你父亲给你起名叫春生。多少年来，我天天想，夜夜盼，盼啊，想啊，想啊，盼，整整的15年呢。没想到盼来了个特务，还给了我一刀。
2: 我的爸爸妈妈早被中国共产党杀害了。
3: 胡说！
0: 那是1938年的秋天，咱们住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子里。你父亲是游击队里的事务长。有一天，你父亲下山来给游击队筹粮，日本人把你父亲抓了去，叫他供出游击队驻扎的地方。你父亲死也不说，他们就把你父亲活活的给埋了。临死前，他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那时候，你哥哥永生13岁，在游击队里当号兵，你才刚刚的5岁。日本人活埋了你的父亲，还不甘心。又把我吊在大树上，叫我说出村里谁是共产党员来。我说不知道，他们就架起火来要把我烧死。就在这个时候，抗日联军来了，打跑了鬼子，救了我。也就是从这儿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你。

你认识这个吗？咱们家的传家宝，真是山本太郎骗了。什么？山本太郎？ 狠心的恶狼啊！当初抓你父亲的是他，活埋你。

亲的也是他，把我吊在大树上要用火烧死的还是他。千刀万剐也出不了我这口气呀。

0: 妈妈。
1: 你哥哥永生为了保卫祖国，在解放汉城的战斗中英勇的牺牲了，祖国人民追认他为共和国英雄。可你是个特务，是祖国人民的叛徒。我不要你这样的儿子。
2: 我请求允许我去把山本太郎抓来。
1: 对，把他抓来，把他抓来。
3: 阿玛尼，
1: 抓来。
3: 阿玛尼，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明天你就可以见到山本太郎了。明天就要进行共同调查，狠狠地控诉敌人吧。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地图上这个位置，你们有越界的人。
4: 我要证据。
3: 好，他来了。
4: 汤姆，你要把一切真相告诉给大家。你是误入对方地区的呢，还是被共军把你绑架过来的？
5: 可怕极了。在这儿，我在这儿站着，老老实实的站着。
3: 你在这站着干什么？
5: 不，我是在这儿蹲着。不，我是趴着。
3: 我提个事实。停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仅制造紧张局势，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不断从天空、地面派遣特务，偷越军事分界线，到北半部来刺探我方的军事情报。
4: 请允许我打断你的讲话，上校先生。我们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懂吗？实际主义就是不能把黑色的小哈巴狗说成白色的大象啊。我以一个美国上校的身价担保，你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这些都绝不存在。
3: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个美国上校究竟值多少钱。问题是要你承认事实。
4: 不会发生此类事件，绝不会发生此类事件。我要证据。
3: 带证人。
4: 年轻人，你是来做证人的吗？
3: 是的。
4: 那很好，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可是我一看见你就觉得你非常的正直善良。把你的不幸遭遇全说出来吧，我相信你不会使我失望。
3: 我作证。他就是泰沃斯上校，就是他亲自把我派到朝鲜北部来的。
4: 你

0: 我电台会手枪，是他送我越过军事分界线。我过来的使命是找日本特务 CS 五号山本太郎，接取零零二号军事情报。
1: 这就是零零二号情报吧？可惜得很呢，这上面的情况早已经过时了。根据这个陈胜商的供词，你方不仅派遣特务越界捣乱，更恶毒的是竟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日本战犯在朝鲜进行长期的特务活动。这是朝鲜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2: 这简直是血口喷人呐、啊！我的上帝，你说了些什么呀？你要对你自己的言辞负责任呐、啊！拿酒来！
3: 别吵了！对，不可能啊！你
4: 这也是这样子的？
5: 这个是简直是……
2: 我抗议！这简直是挑衅、污蔑、卑鄙的行为！卑鄙的行为！
3: 卑鄙极了！
0: 带山本太郎。
6: 啊？山本，
7: 山本，山本太郎，是你，是你呀！你们这群吃人的恶狼啊！
2: 我不允许这个女人在这里胡言乱语。
7: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说话？朝鲜。这是我们朝鲜人的朝鲜，不是你们美国人的朝鲜。多少年来，日本鬼子的刺刀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美国鬼子的炮弹炸毁了我们多少城市乡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是你们还嫌不够，你们这些美国强盗又把这些日本战犯豢养起来，叫他们继续杀人。停战了，和平了，可是你们还不叫我们安宁。你们这些吃人不眨眼的美国强盗，你们给我滚，给我滚出朝鲜去，
8: 滚出朝鲜去，
9: 滚出朝鲜去，
7: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10: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2: 上校先生，这是共同调查，不是审判。
1: 是共同调查，也是审判。我们有权利向全世界揭露你们这群战争贩子的阴谋。签字。

0: 你所提出的事实，我只能承认越界事件。不过，这也是个偶然的现象。至于你说的间谍事件，我不能承认。
1: 那好，我们就提到军事停战委员会去处理。
0: 好，好吧。
2: 戴维斯上校，那我
0: 事情全坏在你的手里了。
2: 我
0: 蠢猪。
3: 先生，不要忘记了，你还是个俘虏。跟我走吧。
2: 到哪儿去？
3: 开城，军事停战委员会。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伊朗跨三国多点反击，导弹直扑海外美军据点。伊朗是否已经不惧美军，全面升级战事了呢？
3: 伊朗可以通过打击美军目标，对这些国家造成现实的政治压力，让这些海湾国家认识到，安全上靠美国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项。
2: 白宫内部分裂会否限制特朗普对伊军事决策呢？
4: 目前明显就是一个死局，军事僵局，你再叠加上这种永久性的宗教仇恨，特朗普当下根本找不到破局的出口。
2: 以色列摩萨德为何偏偏选择公众形象最反以的内贾德作为宣传的渗透目标呢？
5: 有两个原因，一是呢，内贾德以反以著称，曾经说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如果策反成功，那全世界呢就会看到伊朗最激进反美反以领导人主动倒向以色列。
1: 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过去的一周，波斯湾冲突逼近底线，美军持续数日不间断的空袭伊朗本土。7月20号到22号，延续夜间空袭，打击范围延伸至海水淡化厂、跨港桥梁、变电站等民生命脉设施，水厂被毁，直接造成了伊朗20个村庄、上万民众断水，6座主干道桥梁坍塌，上百座通信塔损毁。伊朗外交部公开的指责美方是践踏联合国宪章。美军的施压换来的是伊朗强硬的反击。近日，革命卫队启动了代号为“胜利二”第23轮跨境打击，多路无人机、弹道导弹同步的扑向科威特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巴林第5舰队核心驻地。一方的战报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雷达 MQ-9 无人机机库、弹药仓库接连被精准的击穿，基地火光彻夜不息。美伊以三方重磅表态呢，更是针锋相对，火药味拉满。7月2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公开的发声，直言当下伊朗已经和美国陷入到全面战争，轰炸民生设施属于赤裸裸的战争罪行，伊朗必将全力反击。同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强硬放话，美军的打击行动不会停止，已经下令增派 F-35 战机进驻中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步表态，宣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核，若伊朗导弹瞄准以色列本土，以方将发起毁灭性报复。一边痛击民生命脉，一边猛攻海外驻军，三方的强硬对峙层层升级，美伊极限拉扯会否滑向生死博弈？美国白宫被爆出内部矛盾重重，伊朗祭出跨境暗杀舆论攻势，以色列摩萨德借机布局离间，多方角力层层加码，战火、情报战、技术战同步打响，中东局势是否会彻底失控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专家王强先生、邵永玲女士以及钱亚旭女士。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2: 过去几天，美伊局势走向数月来最危险的一步。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7月20日亲口宣布，伊朗正与美国处于全面战争状态。今天的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我们必须接受抵抗的必然结果。这是自2月28日战事爆发以来，伊朗官方最严厉的表态。7月20日，美军连续第10天空袭伊朗，目标直指指挥中心、导弹阵地和防空系统。伊朗多地彻夜爆炸，霍尔木兹干省至少14次巨响震天。特朗普高调宣称已为3名阵亡美军报仇，并扬言美国已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方面也毫不示弱，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人士称海峡通航量已降至为零。革命卫队胜利二行动分三阶段猛击巴林科威特美军基地，本月以来有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伊朗革命卫队宣称已摧毩约旦阿兹拉克地区20处美军藏身点，数十名美军人员被打死。特朗普怒斥伊朗每杀一名美军都将付出数倍代价。戏剧性的是，在这看似无尽的枪炮轰鸣中，伊朗竟突然宣布已收到调解方10天停火提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愿意和谈。然而就在同一天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南部发动3轮空袭，美军林肯号航母战斗群正全速驶向波斯湾，革命卫队随即宣布启动圣城三大规模军演，模拟全面封锁海峡。
5: 一边是美军时日不间断的空袭，连民生水利设施都难逃炮火；一边是伊朗跨3国多点反击，导弹直扑海外美军据点。有人说，美伊早已跳出了斗而不破，陷入到无休止的缠斗消耗。那么，伊朗是否已经不惧美军全面升级战事？这种高强度极限拉扯背后藏着什么样的风险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美国国内政治形势不会允许美国在中东地区放手大打，进而陷入一场全面战争。而伊朗毕竟是一个有着9000万多人口的大国，长期宗教统治，要占领伊朗推翻政权成本极高。因此呢，伊朗方面判断美国最多打的是有限战争，不会展开全面战争。而且伊朗有靠近美国中东基地群的地理条件，它可以通过弹道导弹威胁美军重要目标，这样一来美军可以空袭伊朗，而伊朗也可以展开直接的火力报复。而且这些美军的目标呢，都是建立在中东海湾国家国土之上，伊朗可以通过打击美军目标对这些国家造成现实的政治压力，让这些海湾国家认识到安全上靠美国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项，这进而会产生一个重塑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结果。总体看，现在双方表现的态度虽然都非常强硬，但是实际上都没有做出明显的升级的幅度，这是一种逼迫对方让步的做法。这种做法有没有风险？当然有，一旦产生误判，就有可能导致局势的迅速变化，比如出现了打击一次行动当中大量美军人员的伤亡，或者说关键的能源设施遭到了破坏，那么美国就有可能进一步在政治和军事上做出激烈的反应。
5: 正如王强先生说的，双方都在有限冲突的框架内极限施压，但是这场消耗战的背后，美国自身早已深陷多重枷锁。7月14号，白宫战情室会议的内部消息遭到了媒体的曝光，特朗普主张扩大空袭，甚至是考虑夺取伊朗哈尔克岛。但是在公开的场合，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则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了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是赢不了伊朗战事。是的，那么这种内部分裂是否会限制特朗普的军事决策？美国真的会有所顾虑吗？如果会的话，他会顾虑什么呢？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4: 我们首先看，那就是看得见的财政实学。NBC 7月15号也是独家披露了，说美国五角大楼内部测算了，本轮对伊作战它真实消耗是800到1000亿美元，但是白宫只

0: 敢对外公布是310亿，为什么呢？就是高额军费你肯定会加剧它的本土通胀，那美国现在老百姓啊连加油都加不起了，所以这些都是动摇选举基本盘的，马上中期选举就来了。那第二重这个现实枷锁是什么呢？是无解的地缘反噬。美国现在真的很尴尬啊，它这种尴尬就是大打扛不住代价，小打呢压不住伊朗。那伊朗那战略韧性太强了，而且又有主场优势哈，千年的波斯文明加上主场优势，它的导弹火力全覆盖中东所有的美军基地啊，包括第五舰队这核心指挥部、F-35停机库，那已经都实打实被打击了。所以可以看到，导弹它打击是可以看见可以拦截的，但是你这种扎根信仰的宗教对立，你美国怎么化解？所以目前明显就是一个死局，军事僵局，你再叠加上这种永久性的宗教仇恨，特朗普当下根本找不到破局的出口。
1: 仇恨的火种早已埋下，复仇的呼声也在持续的走高。7月11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之子、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首次发声，誓言复仇必将进行。而早在2020年，哈梅内伊就曾经下令，必须由伊朗军方亲手为苏莱曼尼复仇。追杀令的接力棒显然已经传到了伊朗的新领袖手中。而就在7月11号晚间，一份极具视觉威慑力的13人跨境暗杀名单在网络上流出，瞬间引爆了全网热议。
2: 7月11日晚，伊朗地方保守媒体发布跨境复仇暗杀名单，13名目标囊括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与西方多国元首，涉及细节处处暗藏威慑心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卢比奥、防长赫格塞斯、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外长萨尔、防长卡茨、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4国领导人赫然在列。整张海报为 AI 合成，名单刻意锁定数字13，精准拿捏西方文化中13代表厄运的忌讳。全部政要 AI 人像统一换上关塔纳摩监狱标志性橙色囚服，暗示这群人已是待审判的战犯。仅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两人额头叠加加粗红色狙击准星，明确定位两大头号复仇目标。整张海报底色暗红，搭配弹孔裂痕，波斯文标语直白翻译为复仇无可避免。最关键的避险操作藏在发布渠道，这份重磅海报仅线上短暂投放一夜，次日报纸纸质版全盘撤稿，伊朗外交部、革命卫队、最高领袖办公室全程不转发、不盖章、不承认，完美踩中灰色行动边界，舆论威慑到位，官方不留实锤把柄，杜绝美国以此为借口发动全面入侵。消息扩散后，白宫立刻高强度接招，特朗普当天深夜连发2条社交动态放狠话，对外公开报备已有上千枚对地导弹完成坐标装定，全天候锁定伊朗全境，只要出现针对美西方政要的暗杀，美军将立刻启动大规模饱和空袭。美国特勤局同步紧急升级特朗普全境出行安保，专机航线、公开行程全部临时调整，欧洲上榜4国同步收紧首脑贴身防卫规格。
1: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伊朗的这份复仇追杀名单是否是一种媒体放料、官方撇清的模糊化灰色手段？这到底是威慑舆论战，还是伊朗革命卫队真的会执行跨境清算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玲女士。
3: 这份名单呢，是由德黑兰市政府下属保守派媒体《市民报》线上网站发布的，属于媒体的自发行为。有意思的是呢，海报仅在网站短暂上线，第二天报纸印刷版呢就删除了这张图。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只是笼统说已有复仇名单，但对这份13人清单不承认、不确认。这种刻意的模糊，既是为了达成威慑效果，同时呢又不让官方卷入，给外界留下充足的想象空间。这套操作是伊朗长期成熟的灰色地带博弈模板。目前看呢，这份名单只是舆论心理威慑，不会发展到执行 行跨境清算各国元首的地步。伊朗的长项是革命卫队及其代理人在地区内进行跨境打击，如果想刺杀他国元首，这个难度呢不是一个量级。美国、以色列、欧洲元首拥有全球顶级的特勤安保，实时情报预警，多层防护，境外渗透刺杀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退一步说，即使成功了，也不能解决这些国家对伊朗的敌视，反而可能遭到更疯狂的报复。特朗普呢就已经放话了，如果伊朗敢兑现那些暗杀他的威胁，数千枚导弹立即发射。
1: 而另外一边，特朗普则放出扩大空袭、复仇遗嘱等强硬表态，塑造强硬人设，试图在国内收割选票。双方你来我往的舆论博弈之外，战场之上还有一场看不见的技术攻防在悄然上演。美军最先进的隐身巡航导弹意外地落入伊朗手中，相当于主动把尖端的军工技术送上了门。那么这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秉旭。
4: 2026年7月6号，伊朗人员在库尔德斯坦崎岖的岩地中发现了一枚圆柱形导弹弹头，其外形虽然有着明显的撞击痕迹，局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形，但是主体完好，引信完整，炸药并未起爆。那这对于伊朗来说是如获至宝啊！这也是本次美伊冲突中伊朗方面第三次发现同一型号的未爆弹。这种三番两次落入伊朗手中的导弹，正是目前美军的 AGM-158 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它也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王牌隐身空地弹。由于研发起点比较高， AGM-158 凭借着隐身强、射程远、精度高三大优势，稳居世界同类型武器的第一梯队。基础型的 AGM-158A 它的射程是370公里，而增程型的 AGM-158B 它的射程直接飙升至926公里。由于其采用了独特的梯形隐身弹体设计，能够有效地折射雷达波，规避探测，搭配 GPS 惯性导航加红外成像末端制导系统，它的打击精度误差控制在3米以内。多年来，伊朗始终坚持战场缴获到逆向攻关再到国产化落地的技术升级路径，在西方长期技术封锁的绝境中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国防工业发展道路。2011年，伊朗通过电子战手段又补了一架美军 RQ-170 哨兵隐身无人机，几年之后，外形高度相似的仿制型号出现了。2019年，伊朗又展示了基于击落的美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逆向研发的国产察打一体无人机。那虽然说伊朗复刻的国产装备在技术层面还是会和原版有所差距，但是这些缴获的装备无论如何对于伊朗自研装备都会起到非常正面的借鉴作用。伊朗等于是借助 AGM-158 完整的导弹结构，它紧跟世界顶尖技术潮流的发展，更直观地去了解近年来美军所取得的研发成果。无论是 AGM-158 弹体隐身涂层、涡扇动力系统、抗干扰制导组件，还是数据链等等，伊朗都可以从内到外研究个遍，无疑是天上掉了个馅饼。而此次呢，伊朗的意外技术收获，既是美军实战装备暴露的技术漏洞，也可能是伊朗国防逆向研发的新的起点。在当下中东持续对峙的格局之下，这场技术层面的博弈反转，或将助力伊朗对日后进一步加强在中东地区远程精准打击的能力。飞向美军基地、美军舰船的，除了有伊朗的弹道导弹、无人机之外，还可能会带有明显的美国血统的伊朗隐身巡航导弹。到那个时候，美军才可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以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
1: 一枚未爆的美军隐身巡航导弹，让伊朗拿到了逆向仿制美军尖端装备的一个关键样本。美伊之间看不见的军工技术暗战，正在悄然地改写中东远程打击力量的平衡。如果说战场武器博弈是硬碰硬的实力对抗，那么情报渗透、舆论离间，就是更加隐蔽、杀伤力同样巨大的另外一重战线。
2: 以色列称，昔日高喊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现在是摩萨德苦心经营多年的最大内鬼。 纽约时报7月13日抛出重磅消息，代号穿靴子的猫的摩萨德秘密计划最早可追溯至2022年。摩萨德抓住内贾德三次竞选总统均被否决的挫败心理，以支付其住房旅费为饵。2023年在危地马拉，2024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借学术会议掩护，多次秘密接触。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亲自飞赴布达佩斯会面。

0: 甚至为此缺席与以色列总理的磋商。今年2月28日战争首日，美军空袭内贾德住所时，以军刻意清除周边卫队看守，安排特工专车接应，计划趁战乱扶持他上台，联合库尔德武装颠覆伊朗现政权。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内贾德对整个营救过程十分不满，也逐渐对以色列扶持自己执政的计划失去信心，最终主动离开安全屋，整个计划随之瓦解。7月13日，就在纽约时报爆料当天，内贾德被拍到公开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纪念活动，现场视频显示他身穿厚重外套，在多人的严密护卫下低头站立，全程未发言。这是美伊开战后他首次公开露面，有力地回击了被软禁的说法。次日，其办公室怒斥报道为好莱坞式虚假心理战。
1: 那么摩萨德为何偏偏选择公众形象最反以的内贾德作为渗透目标？如果这是一记反间计，那么应该怎样来看待美伊现在比拼信息战、舆论战的一个情况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玲女士。
2: 摩萨德专门选中头号反以标杆内贾德作为渗透目标，有两个原因。一是呢，内贾德以反以著称，曾经说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如果策反成功，那全世界呢就会看到伊朗最激进反美反以领导人主动倒向以色列。二是内贾德与最高教士集团革命卫队长期存在矛盾，他在担任总统的后期公开对抗哈梅内伊，擅自撤换了情报部长审计革命卫队的商业资产，触碰到了神权与军方的利益蛋糕。那对以色列来说，如果策反成功，内贾德就是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之后的最佳领导人选。即便现在被边缘化了，民意的基础呢仍然高于所有的海外代理人。一旦局势大乱，他是少数能够快速收拢大量民众的本土政客。如果不成功，曝光内部本身就能完成离间目标。一个天天喊着要抹除以色列的前总统被爆出通敌、接受摩萨德资金、计划上台之后承认以色列，这种强烈的反差呢，会制造出巨大的认知撕裂，直接分化伊朗国内强硬派阵营。普通民众呢，会陷入怀疑长期信任的反美领袖是不是内奸呢？教士集团呢，会猜忌内贾德私下勾结外敌，革命卫队呢，会加强对内贾德派系的监控，结果就是美伊以零成本就能实现伊朗内部的分化和混乱。
1: 显然，情报离间、舆论心理战已经成为了伊以博弈成本最低、杀伤力极强的新战场。一则爆料或许就能够搅动伊国内部的猜忌撕裂。当美伊、美伊深陷缠斗，区域内的其他国家也不会坐视局势洗牌。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就抓住美国深陷中东泥潭的窗口期，抛出了重磅筹码，试图借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和美方交换五代机资源，借机来提升自身的区域话语权。那么一辆大排量的燃油车能否换来一辆新能源旗舰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秉旭。
3: 美国把中东局势搞得一发不可收拾，土耳其那边突然传来一个爆炸性的消息，要把当年花高昂代价搞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手出去。土耳其的目的啊，非常的直白，就是拿 S-400 当投名状来换取美国解除制裁，提供 F-35A 和土耳其自研的可汗战机所需的 F-10GE-129 涡扇发动机。这个不是简单的武器置换，里面隐藏着土耳其的算计，甚至会引发中东地缘关系的巨变。当年土耳其为了 S-400 可以说是直接跟美国撕破了脸。土耳其虽然是北约成员国，但是美国就是信不过呀，长期不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那为了制衡美国，土耳其就于2017年7月和俄罗斯正式签署了合同，购买4个营的 S-400。这无异于打了美国一个大大的耳光，更是犯了美国和北约的大忌。土耳其采用北约军事体系， S-400 一旦融入其中，那么北约的部分机密可能会泄露给俄罗斯。2020年，美国根据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制裁了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并且把土耳其踢出了 F-35 计划。我们来看这一架空军型的 F-35 和常见的 F-35A， 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这是 F-35A 首架原型试验机 F-35A AA-1， 而机身的侧面一共有九个国家的国旗。我们来看第五个，土耳其。土耳其是 JSF 项目，也就是 F-35 最早的九个原始投资伙伴国之一，属于第三级合伙人。但是由于 S-400 事件，美国不但不给飞机，还扣押了预付款。如今呢，美国陷入中东泥潭难以脱身，想借助土耳其来分化伊斯兰世界。而土耳其的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身价变化，就把握了这个机遇，放出舆论倒逼美国。当然了，土耳其还有更深层次的算计，一旦成为伊斯兰世界第一个拥有五代机的国家，那就意味着有了平衡以色列的实力，就能够拉起保卫伊斯兰世界的大旗，从而削弱沙特等国的领导力，成为领头羊。但是算计归算计，能否得到 F-35， 这还是一个悬念。破局容易重塑难，美国一旦打破原有的平衡，未来中东局势必然会出现各个势力重组的大变局。土耳其的算计就是要抓住先机。美国的霸权虽然不断地在衰落，却还在世界各地燃起战火。当美国向伊朗投下第一颗炸弹的时候，就注定了将是又一次引发中东不可预测的动荡。
1: 一枚射向敌人的子弹，最终也将射向自己。有观点指出，当下几乎所有的海湾国家是集体躺平，拒绝参战，只借基地不出兵。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搬得走，海湾国家搬不走，谁也不想得罪一个强大的邻居。那么我们就想问了，美国中东盟友体系彻底的导向出攻不出力，这是不是标志着美国的中东霸权正在衰落？那么美伊局势的最终走向是打还是和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林女士。
2: 如果说美伊没有打服伊朗，那海湾国家加入的结果其实也是一样。另一方面呢，从相关国家的角度来说呢，这确实也是一种生存理性，因为伊朗是搬不走的邻居，战争终将结束，那么他们要考虑到战后的长期共存问题，不愿意跟这样一个地区强国彻底翻脸。至于说美国中东霸权正在走向衰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它与海湾国家不参战无关。曾经在中东一手遮天呼风唤雨的美国，沦落到今天想打打不起，想和和不了的局面。对于美伊局势的走向，我是比较悲观的。无论是基于革命卫队的自身利益，还是为了迎合国内弥漫的反美复仇情绪，革命卫队都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同意美方的要求，必须再经过一场大规模的交锋，或者美国因扛不住消耗而彻底死心，或者革命卫队被打服最终让步，没有中间道路。
1: 针对当前危局，中方近期密集释放明确立场。外交部多次强调，坚决反对动辄动武、袭击民用设施等违背国际法的行为，呼吁美伊立即停火止战，珍惜来之不易的谈判备忘录，不要让和平成果功亏一篑。中方尊重各国主权安全，主张霍尔木兹海峡保持正常通航，支持巴基斯坦等国斡旋努力。战争没有赢家，武力无法化解深层矛盾，国际社会应携手劝和促谈，推动各方重回对话桌，坚持共同安全理念，以政治途径化解分歧，守护中东长久和平。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稍后继续。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回望初心、凝聚力量、面向未来的重要节点。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统筹指导，五大厅局联合打造大型青年思政节目《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全新启航。五门实景课程，带领青年扎根发展一线，读懂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时代内涵。红色七月，青春开讲。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殷切嘱托，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这是时代的接力棒，更是青春的起跑线。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更续奋进。这一季，我们积极参与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建设，有效融合学校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推动优质思政资源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屏幕走进生活。
1: 天哪，好壮观啊！
2: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0: 首期节目，我们联动广东省教育厅，以双百行动为牵引，共同打造艺术思政课，见证高校与乡村双向奔赴，感受华南文脉的生生不息。同时，一位特别的 AI 助教也将全程陪伴青年的成长。

0: 我是陪伴研学团的 AI 助教艾斯，热爱思考，用心感受，在每一次行走中思考，在每一次体验中成长，是我名字的由来，也是我陪伴研学团的使命。在这片蓬勃生长的湾区热土上，我与四位青年并肩同行，一起走进那些值得被听见的故事里。第一站，韶关，我们把课堂搬到粤北的红色大地，让思政与艺术相遇，在声音与色彩之间听见历史，看见信仰。出发！
1: 大家好，
2: 同学们好，我是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庄伟豪，我是团队的能力担当，期待后续能够和大家一起去挖掘身边人的故事，挖掘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故事。
3: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阿罗。我刚刚想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阿罗，我是团队的氛围担当。在这边这么多年，看到这一次有这么个机会，所以就决定过来体验一下中国的文化，能终于实实在在的去融入进去。
4: 我叫郑宇博，来自星海音乐学院，我是团队的艺能担当，你们可以喊我小

0: 郑小雨小博，只要带个小就行。
1: 好的，郑博。
2: 好的，郑博。
0: 好的，
1: 好的，郑博。
0: 其实当我看到艺术和思政这两个名词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好奇，他们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
3: 我是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马令芳，我是团队的共情担当。我想来参加这个节目呢，是因为我一直想上一节走出课本的思政课。
4: 哇，感觉你们气场好强大呀。
3: 你高。
5: 欢迎同学们的到来。首先想问问大家，心目中觉得行进研学团应该是什么样的？
4: 我感觉行进研学团就该是我们年轻人去讲这门故事，去体验所有文化他们背后的故事。
6: 行和进两个动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可能这段旅途会比较的艰辛，但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湾区青年敢为天下先立时代潮头这么一个风格吧。
0: 我觉得行进研学团就应该是像我们四位青年来到这档节目，虽然我们都是学生，但是我们的身份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用四个不同的视角切入这一堂课堂，我相信这一堂课堂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视角的体验。
3: 那我觉得行进研学团它其实是一个从我们的角度去挖掘出它不同的内涵，然后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在我们身上是怎么传承下去的。
7: 是啊，
5: 我也很期待你们能用青年的方式打开不一样的思政课堂。接下来的每一堂课还有一位思政讲师陪伴各位的研学，让我们有请暨南大学田明教授。
8: 好，同学们好，同学们好，大家好。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们今天站的这是哪里吗？
9: 不知道。
3: 韶关始兴县。
8: 对，我们就是在韶关的始兴县。我们身后这座建筑呢，就是典型的客家的围楼，叫做殿安围。1940年的时候啊，中共广东省委机关为了躲避破物的追踪，从南雄迁到这里进行办公。一年之后，1941年的春天，他们才迁到了韶关，因此呢，殿安围又被称作宏围。
5: 宏围就像是我们脚下这片粤北大地的缩影，守护是这片土地的关键词。宏围在守护革命的火种，而平时则在一群师生的坚守下，守护华南教育的文脉。
8: 可以说在粤北大地上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希望啊你们能够自己用心去体验，去感受，去收获。在你们身后的宏围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快去拆开看看吧。
6: 好，
10: 谢老师，
11: 出发。
6: 那走吧。
11: 好。
8: 宏围就是一个天然的课堂，80多年前，有人在这里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着一种信念。80年后，我希望这群年轻人也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所以，我把他们分成寻声和惠美。一段旋律，一抹色彩，无需阐释，便能直抵心底。哇！哇！哇！
3: 哎，这里有两个任务。这里有讲义。
6: 哎，那就是一个是视觉艺术，一个是听觉艺术。
0: 因为我对声音会比较敏感，那我就毛遂自荐一下，我去收集声音的这一对。
3: 我其实也对这个长征的故事非常感兴趣，那就咱俩一对。
0: 好，
6: 好。那我就和阿罗一对吧，我也很期待能够去看百千万工程在广东落地生根的这么一个成效。哎，
4: 好啊。
6: 那我们就一起
12: 出发。
5: 同学们的第一站来到了周前古村，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示范村，依托双百行动高效帮扶赋能，周前古村正从沉寂古墟蝶变为活力文旅名村。 是始行红色路线，承接宏伟体验的核心节点，既保留了地域文化根脉，

0: 也是百千万工程推动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板。同学们能否在这里顺利收集非遗换新的色彩？
1: Hello,
2: 欢迎来到中国最美小城始兴县城南镇周前古村。我们周前古村的建村是在明朝的洪武年间，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3: 我看着咱们村的地图，好像是像个船头的这个形状。
2: 这个是跟这个水运有关。我们村的上游呢，清化河直达珠三角地区。那我们村的古渡码头，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水运的中转驿站，周边的村民就会过来这边买卖物资或者交换物资。时间一长呢，我们村呢就形成了一个虚设。
0: 周前古村依托百千万工程，借力双百行动，让拥有600多年水运历史的古村活化古渡古迹，发展文旅产业，改善村容环境，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3: 感觉咱们就是以前古代那种交通枢纽的感觉。
2: 是，就是一个水运的交通驿站。进去看一看吧。
3: 好，
2: 等一下我们进去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一些非遗文化的展示。
3: 已经迫不及待了。
2: 现在我们走在这个位置是东街，在古时候呢，它这里是有60多家店铺，全部都是打开门来做生意的。哇！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古树下。近些年来，我们广东在推进这个绿美广东建设方面，包括这个古树保护，我们村呢是有16棵挂牌的这个古树，包括亚龙还有樟树。那我们现在面前看到这个是亚龙，它是有300多年，
4: 300多年，
3: 怪不得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0: 广东启动百千万工程，依托广东省教育厅双百行动。周前古村凭借原生古建与乡土资源打造绿美文旅新路径，研学团的第一个任务就将在百年榕树和古戏台下收集非遗守护的色彩。
2: 那么你们今天的第一个任务就在这榕树下面，带你们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文化挥棒舞。哇，还有我们周所特有的舞火龙。
4: 那我就要当棒啊！
3: 这个乌龟这个头啊，动得栩栩如生啊！我要解密一下这个。
4: 哇！这个也挺符合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精神状态啊。这个，我想开了，想开了，
5: 想开了就好。
3: 还有那种，可以在那，
4: 已经很有感觉了。
3: 行，那我要试乌龟。它里面，它原来里面是这里有个棍儿。
6: 对，这个就是控制动的时候，这是指挥的。
3: 那我试一试啊，喂，呀，
7: 要蹲着。
4: 它还要全程蹲着。
6: 是，要全程蹲下去。那不就是高头乌龟？哇！
3: 好，我试一试。向东，向西，向上，向下，好嘞！
4: 哇，好有意思啊，这个。来了，我想开了，哇，真的很累，对吧？
7: 刚刚你们表现得那么好，给你们一个奖励。
3: 好，谢谢。
8: 好，
3: 那我们就出发吧。
7: 好，
3: 走。
2: 接下来我们去体验舞火龙。
4: 哇塞，好壮观啊！
2: 这个香火龙是我们周前古村特有的文化活动，每年的元宵期间凝聚我们全村的力量。

0: 来共同参与，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嘛！哇，我们有一个老师教你们体验一下这个舞火龙活动。
1: 你好，同学，我是周建春的村民邓建平。今天我来教大家舞火龙，完成几个动作后就能得到非遗颜色。这里有龙头。
2: 龙身、龙尾，
3: 我们是龙身是吗？
0: 是。
3: 来，拿一个。
0: 然后我的龙头摆在哪里，你们就跟着往哪边摆啊。
3: 好。
0: 我们舞龙的时候，它是左右摇摆的啊，有左右摇摆。
3: 啊，喂，怎样？左右摇摆。
0: 然后拜年的话，它是这样子拜年的啊。
3: 拜年
0: 哇！对，很拜年。对，我们就是来试一下，好吧？
3: 啊，老师，那我可以试试当龙头吗？
0: 可以，来。哦，
3: 哇，感觉我还有点小天赋。哦，一次舞火龙的表演的话，你们要这样举着多少时间啊？
0: 一般4-5个小时。
3: 4-5个小时。
0: 对。
4: 就是从天黑开始吗？
0: 对，每家每处3圈。
4: 3圈？
0: 对。哇，
4: 但是我感觉我已经累了。啊，
3: 确实好累啊。
4: 我们才舞了几分钟就这么累啊？师傅给我们评价一下，打个分。
0: 舞的可以，很棒。
3: 可以。有天赋。
0: 有天赋。
4: 有天赋。好。哦，红色的。哇。好，那我们再次谢谢师傅今天。你看，师傅已经大汗淋漓了。辛苦师傅。
3: 谢谢。
5: 传承近500年的始兴非遗舞火龙，是刻在乡土血脉里的独有文化记忆，凝聚着客家先民敢闯敢拼的精神，是链接村民乡土认同、传承宗族文化的精神纽带。作为始兴传承了好几百年的非遗民俗，龟棒舞是刻在当地人骨子里的乡土记忆。如今这份古老民俗给周前古村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活灵魂，不止村容变了样，还留住了文脉，带火了夜游。非遗叙事真的让古村重新找回了当年日达千众的热闹繁华。
3: 第一次就是能完全的沉浸在这个周前古村的非遗文化里面啊，我是十分开心的。
4: 我们也要把这个文化带出去，让更多的人来能够知道了解，这是传承这些文化。
0: 同学们，那我带你们再看一下其他的非遗活动。
4: 刚刚是体育活动，那我们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是文艺活动呢？老师们好。
3: 老师们好。
6: 同学们好。
3: Hello。
6: 你好。胸福给令，幸福吉祥。
4: 幸福吉祥。
3: 胸福给令，幸福吉祥。
6: 对，我们畲族主要以刺绣为主。我们始兴的畲族呢，它是可以追溯到明代了，到现在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哇。这就是畲族的那个凤凰头饰，哇，这些就是我们纯手工，都是自己做的，
3: 好多细节啊，上面
6: 是的，
4: 所以它才能够跨越历史的长河，一直传承到现在。
6: 是，
5: 畲绣作为始兴深山里传了百年的非遗手艺，它的活化落地紧扣百千万工程建设，依托双百行动帮扶力量为周前古村织就底色，让古村振兴不止翻新了屋舍。更盘活了文化根脉与民族记忆，带动非遗体验、文创、研学等业态生长，重现古村商贾繁华，实现非遗活化与民族文化传承。
6: 那接下来我们给你们布置一个任务，这个是老师一个未完成的半成品啊。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你帮老师一起完成这一幅，会获得你们一个守护色。
3: 好。
6: 欢迎小罗来试一下。
3: 哎，好帅！但是它
6: 卸掉了是吧？没事，继续手指头捏着它就好了。
3: 好。嗯。
6: 找不到点了。
3: 看老师能不能辅助我一下。
6: 可以。
3: 从这边插进去对吧？
6: 从进从出，从这个坑。
3: 哦，又从新的开始了。
6: 新的开始，对。啊，对，
3: 从这边往插下去。好。插到这个圈里面。
6: 对。很棒，很棒。
3: 好。
6: 捏着这个线头，它就不会掉。
0: 后他
6: 对，很棒很棒。

0: 哇，越来越棒了哦。
1: 越来越熟练了。
0: 是。
1: 这些作品其实摸起来，我能从他们这一针一线里面感受到他们对待生活的一个方式，且他们也在用自己的一个形式去保护、去传承这份文化。
0: 就这下去就可以了。哇，嗯，好，可以了。哇，恭喜小乐！哇，完成了任务呢。我这里有一个是你需要的东西。哦。
2: 谢谢，
3: 同学们拿到
4: 咯。惠美队的同学已经将三种非遗守护的色彩收集完毕，这一抹红是五火龙480年的薪火相传，这一抹绿是龟蚌五里田间地头的生机，这一抹黄是一针一线绣出的大地深情。今天同学们用双手触摸了这三种颜色，他们会跟着这群年轻人走向更远的地方。
5: 同学们好，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人化的长征故事。我们身后就是红军烈士纪念碑，在1934年的10月底到11月上旬的时候，中央红军的长征主力呢，他们就来到了粤北，也就是在我们现在在的仁化的城口镇，在这突破了国民党的第二道防线。
6: 为了阻击从广州赶来增援的国民党粤军，掩护主力西进，红军一部奉命在铜鼓岭设防阻击。除此之外，在铜鼓岭阻击战的掩护下，离这里不远的红军街化身成了一个高效的战时补给中枢，肩负着为红军运送物资的重任。所以今天我希望你们也化身肩负补给任务的红军体验者，挑上这一担物资重走长征路，在当年的战壕里收集呼啸的风声，在红军桥遗址边收集90年未变的水声，将物资送往红军街。
7: 他要收集两种声音，然后还要负重前行。我们先试一下这个多重好不好。
8: 好，我们看一下，感觉加一起有20-30斤。
7: 哎，这个是
8: 我们收集声音的麦，那就由我来挑这个担子。
7: 你之前挑过吗？
8: 其实没有。
7: 今天考验你。
8: 好，加油
7: 加油。那我们第一个任务地点是战壕。
8: 现在我感觉这个担子其实没有那么重。
7: 真的吗？
8: 对，我感觉还蛮轻松。
7: 你要看一下这个山路啊。
8: 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有点，
7: 我天啊，
8: 有点不太平衡。
7: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先放下先放先放，
8: 或者我这样子。
7: 对对对，可以可以。
8: 哎，这样会好一些。你小心看一点路。
7: OK， 我帮你抬着。出发10米。
8: 话说太早了，刚才现在我感觉这个担子其实没有那么重。
7: 30斤的物资其实我们一开始觉得是比较轻松的，但是越走越累。加油，
8: 小心一点，这里看起来有点滑。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段路是当年红军走过的。艾斯，这里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呢？
6: 你们现在所在的是国家文化公园先行示范区，以粤北1934长征突围为主题，通过5.8公里历史步道串联红色遗址与自然生态，提供融合文化教育与生态体验的综合服务。这条密林步道让历史从书本里走了出来，你们可以在密林间穿行，感受红军将士在粮弹匮乏、衣不蔽体的绝境中依然勇毅前行的脚步。密林步道的意义就是让90年前的那段历史可以被看见、被听见、被亲身体验。接下来你们的旅程会越来越难，请做好准备哦。
7: 我们继续上去看一下，

0: 挑物资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还是挺累的。
1: 我没有挑这个担子，我都有一点

0: 你先坐，你先坐。没事吧？你没扭伤吧？
1: 没事没事。
0: 你就是太累了。
1: 是的。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那我们一人一个，可以吗？
1: 好，我们一人一个吧，走。
0: 你真的没事哦？
2: 没事没事，走吧。其实我们走的这些路可能以前也是长满了草木和树木，现在已经好走很多了。你觉得我们的任务卡会在什么地方？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多看一下树林里面。
2: 要不我们进去里面找一下。
0: 不知道，感觉这里路势很复杂。你小心苔藓。
2: 哎，令芳，你看那个，是不是我们要找的？
3: 是的，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战壕遗址。这里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核心的体验区，我们可以实地走进这个保存完好的战壕里，触摸战斗的痕迹，体悟征战的艰险。你们接下来就可以在这里收集风的声音，获得任务卡片了。
2: 好，
0: 终于找到了，
1: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2: 你把麦先给我，可以吗
0: ？OK。哎，这个。
2: 哦，在这里。
4: 1934年11月，红军主力夺取城口后，顺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国民党反动派从仁化县城向城口进发，集结于铜鼓岭南路，占领高地，扼守隘口，修筑工事，对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城口进入湘南造成重大威胁。11月4日至5日，红26团1部在铜鼓岭顽强阻击敌军，最终红军以牺牲100多人的惨烈代价，粉碎了敌军增援城口的企图。为确保红军主力在城口做短暂休整和继续西进，创造了条件。
1: 这个一个月字，后面没找到一个新的收集声音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会找到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到时候把它们拼在一起。
0: 好，那我们好好保存一下。
1: 好，我试一下在这里收集声音。
0: 好的。

0: 喜你们解锁了风的声音。
1: 太好了，
2: 我们终于完成了第一个任务。
1: 我来拿。
2: 你看，像我们刚才，我只在这里趴了一小会，但是这里的土地已经把我硌得这里全是印子。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种体验，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日常。我也是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1: 并且有可能在他们头顶上飞过的不只是我们害怕的虫子，还有令人生畏的子弹。
2: 是，那我们现在第一个任务完成，我们去收集第二个声音。
1: 好，走。那我们出发去收集水流声吧。
2: 好。
3: 哎呦，
2: 小心，这里是滑的。
1: 好。

0: 这次有两个汉字，
1: 生和一。
0: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故事卡片。
2: 参加铜鼓岭阻击战的红军指战员兵分两路抵达集结点红山镇新白村，为确保红军顺利过桥，新白村的一些村民带着食物和柴棒自发蹲守在桥下，准备与破坏者拼命。村民们在桥下坚守两天两夜，不惧寒冷与饥饿，只为红军顺利过桥。这座石桥也因此被后人称为红军桥。
1: 哎，那我们走的这座桥是不是就是红军桥？
0: 哦，是哦，这里刚好有流水，那我们就来这里收集流水的声音吧。
1: 可以啊。
0: 好，
1: 可以。慢点。
0: OK， 我们来这吧。
1: 好。

0: 以吗？
1: 可以。
0: 哎，那个是不是我们的任务卡？
1: 好像是。
0: 我去看一下。

0: 喜你们解锁了流水的声音。
1: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收集完了流水的声音，我们也得到了相对应的故事卡片。像我们收集到了这三个字，我的理解是月，像当时的烈士们，他们为了躲避这样的一个追击，他们要在那里狙击别人也好，埋伏也好，肯定是在那里度过了很多个漆黑的夜晚，所以我感觉是取了一个月亮的月字。生的话你怎么看呢？
0: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代表了红军战士们为了生存而不断去调整自己的脚步啊。
1: 对，最后一个字是一。
0: 我觉得听了红军桥的故事之后，我觉得这个一代表的有可能就是军民一家亲。
1: 是，然后我也觉得当时大家都是拧成了一股绳，形成了一个一字。
0: 那你觉得组合起来会有什么含义吗？
1: 在我看来，我现在是只能想到一个胜利的胜，现在还有一个一字，
0: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是一次胜利？
1: 或者我们把它排序，
0: 就变成了就可以一月生，是不是让我们去红军街找一个一月出生的人？
1: 那我们现在出发去红军街寻找新的线索。
0: 好，那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2: 风声是信仰，水声是回响。90年前，一支队伍靠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跨越了雪山草地，也跨越了生死绝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总书记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艺术思政课的意义就是让这群年轻人听见信仰的回响，听见人民的力量，然后把它接住，用自己的声音传下去。
3: 欢迎你们来到周前艺术公司啊，到里面看就感觉不一样的景观。哇，
4: 先兴带后兴，一起振兴起来。
3: 接下来我们去完成下一个实践任务，
4: 既和历史对话，也和未来对话。
5: 现在开始我们的结课仪式。
6: 耳听千遍不如眼见一遍，
5: 恭喜大家，你们结课了。
7: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1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

0: 神秘的酸是什么？
1: 要加酸，但不加醋哦。
0: 广西人对酸甜执拗的偏爱改造了哪些水果？
2: 我就咁讲出嚟，佢都冇提过出嚟。
0: 如何在大自然的风味中提取酸与甜？
3: 这野生蜂蜜啊，在清香味啊也特别好。
0: 酸酸甜甜是老广餐桌上的柔情与浪漫。老广的味道是酸甜好野，甜是人出生后最先出现的味觉，对甜的热爱是人类的本能，而酸伴随着农耕的历史，在发酵腌制中诞生，是中国人对食物最长情的挽留。当它与甜携手，是恰到好处的对比与融合，是老广餐桌的生猛之外另一抹别样的温柔。万物皆可酸，这是广西人对酸的执拗偏爱。广西人的早晨从一碗粉开启，粉皮切条，加入炸波肉、炸牛巴、凉拌黄瓜，卤水提香，但绝对不能少这一勺醋汁。酸粉的灵魂是醋汁，这是老祖宗早就立下的规矩。南宁夜市烟火气十足，一条街融汇五湖四海，但人流最多的摊位却主打素菜。一家家色彩斑斓的果蔬摊就这样活跳跳地从烧烤烟气中蹦出来，三五人围着一袋像调了色的果蔬，吃得沉醉，吃得入魂，吃得享受。香菜、盐巴、辣椒、秘制椒盐、红糖酱，充分搅拌后倒入塑料袋，这是广西人的开胃醒脑神器。几十块一大袋，既照顾了钱包，也呵护了身材。在塑料袋里占据 C 位的是芒果花，青芒果改刀，撒满秘制椒盐，酸辣爽脆，一口下去像挨了当头一棒，瞬间整个人精神了。
2: 美女，辣椒水、辣椒粉、
4: 辣椒粉、
2: 辣椒粉。
0: 按照老广的白话发音，这种美食的正式名称为酸野，无需翻译成普通话就能秒懂。
2: 嗯，好，多谢啊。
4: 嗯，好。
0: 这家在南宁一中旁开了30年的酸野店，操盘手是老板娘林姐，手店小二是都哥。从流动摊档到三家门店，林姐与都哥青春不在，但成了一届届毕业生的回忆背景。
2: 下岗啊，当时拎个笔钱去创地方，30年了，一中的学生一批一批咁奔条车，你谂下几十届人咯，有啲嫁得几远，上海、北京到亲戚嘅都一定要翻嚟。你穿个面啊，冇啱食啊，佢就同我哋定啊，3个人要1000蚊啊。
0: 酸野必须用当季的水果制作，这是南宁人的国民零食。用没有完全成熟的果蔬为原料，新鲜水果酸甜适口，现切现卖。蔬菜要用酸水腌制24小时，配上秘制蘸料直接食用。1000个南宁人就有1000种蘸料，个性是酸野打败工业化零食的骄傲。
2: 传统啲啊，椰菜、莲藕、萝卜、木瓜，但系咧现在咧越嚟越多啦呀，都豆啊、豆角啊啲咁都系传统做落嚟嘅。
3: 另外，加啲菠萝啊，青瓜咪有啦，啲果啊都加。

0: 有反正有
1: 属于林姐的酸野，自有属于林姐的个性，也有不离不弃的粉丝。没开店就已经有人在等，卖到凌晨两点，顾客依然络绎不绝。秘诀是三个字：鲜、酸、爽。
2: 喺个佛山河个大木胶齐，翻嚟我就自己模仿啦，我就自己整啦。传统的又酸酸甜甜，比较适合大众化的。
1: 春夏是专属于酸野的季节，一般的新鲜水果切块直接售卖，但梨果的处理考究功夫。玲姐选用云南的珍珠梨，个大脆甜无酸味，加盐拌匀去除涩味，然后按比例倒入糖、黄皮酱、酸梅酱、辣椒酱、辣椒粉，妥帖拌匀才能售卖。玲姐的酸水调配看似简单，在清水中加入糖、盐、醋，搅拌均匀即可，但大道至简，她有自己的底气。
2: 全部都是自己做，辣椒酱咩我都是自己做，好多人冇调得出嘅，我就咁讲出嚟，佢都冇调得出嘅。
1: 木瓜削成薄片，加盐拌匀，静置30分钟后，水分析出，肉质变得柔软，但依旧保持爽脆口感。洗掉盐分，放入酸水中浸泡4个小时，风味最佳。酸野好吃的秘密在于通过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调动食欲神经，从而让人胃口大开，欲罢不能。但玲姐才不会纠缠这些高深的生物化学理论，她最爱逛的地方是广西最大的菜篮子基地，在综合批发市场里挑挑拣拣，能买到五湖四海最当季的果蔬。
3: 又攞啲木瓜，
2: 攞啲木瓜，攞啲李果，
3: 好卖啊！
2: 攞啲萝卜啊，去翻好啊！
3: 今日靓记啊，我哋今日啊，今日喺度啊，帮我要16件啊，大包嚟等我哋咁三轮车佬嚟拉啦。
1: 玲姐做酸野只有一个信念，要成为江湖的传说，就必须把控原材料。店里每种食材原产地都经过他无数次筛选。有人说不用出国，在玲姐的店，你可以感受整个东南亚。
2: 芒果，越南咪有，泰国又有，羊肚咧系福建啊好食，巴乐又系福建啊好食，啊都系凤梨，台湾出嘅。
1: 30年了，每天去市场进货，玲姐已经成了老行尊。酸野不是什么大菜，酸野店也不是什么大生意，就是一家人的生计温饱。那简陋的塑料袋里，那一汪水中，酸味上头的那一刻，甜也会沁出来。这就是南宁人的日子，新鲜，没有刻意装饰的真实的日子。两广地区处理酸花样繁多，秘方各异，只要是潮湿炎热的地方都有不外传的独家秘籍。距离南宁700公里外的广东韶关，把酸做成了大菜鹅醋钵，吃过的人用2个字评价：难忘。这道大菜的酸来自酸窖头。韶关新丰独有的这道菜有400年历史，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大菜走下神坛，成为普通人随时享用的招牌菜。
4: 来，尝到了这个本地的特色，酸酸甜甜，
5: 很爽口，
4: 很好吃。
1: 朱强明从记事开始就跟着父亲做鹅醋钵，是第5代传承人，恪守传统才能炮制出正宗的鹅醋钵。鹅必须是自家养了130天9斤重的本地火鹅，此时的鹅刚好褪去绒毛，肉质软嫩中带着弹性。把整只火鹅放进炉灶，用柴火蒸40分钟，不砍腱是为了防止肉

0: 制变柴。鹅醋钵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制作鹅血酱，用蒸鹅吸出的肉汁作为酱底，加入黄冰糖、酸窖头水、酸窖头、盐、糖，炭火慢慢熬煮。
1: 以酸为主，四分酸，三分甜，三分咸。
0: 炭火慢熬汤汁的同时，取新鲜的鹅血与酸窖头水按比例搅拌混合，倒入汤中搅拌，以防止鹅血凝结成块。待酱汁粘住筷子头，鹅血酱就能和蒸到八成熟的坎肩火鹅会师了。吃新丰鹅醋钵一定要趁热，最好是炭炉跟上，馥郁醇厚的酸甜香气一揭盖能香半条街。鹅血酱的酸甜味是深沉悠长的，把鹅肉衬托得越发紧致香滑。血酱正是鹅醋钵的灵魂，血酱的极致之味来自于酸。当地的酸窖头只用食盐、炒米水两种配料腌制，酸度在柠檬汁之上，锐利刺激。
2: 老板，师傅来了，
1: 看尝一下你的，
2: 尝一下那个味道，
1: 品相还行，不够酸，
2: 可以加一点米水，浓一点的。
1: 你不要加醋哦。
2: 不加，从来没有买过醋，一天做的酸，很酸的豆的。
0: 黄水湾住在30公里外的窑田镇，窖头是他生活的全部。今天要收200斤窖头，黄水湾把女儿、邻居们都喊来帮忙。这是今年最后一批窖头。
2: 今年没去年家长。
3: 可以了，像这样的都可以了。
2: 那个苗黄了、浅了、软了，
4: 就可以收的。
2: 不修的话，它会长出嫩苗来的。
3: 哇，好多啊！你看，
2: 看看有多少？
3: 好多产啊！
2: 我数一下，看有多少？15束，30个。
0: 去苗后的窖头必须当天处理完毕，把窖头拉到河边清洗，去除污泥。晾干表面水分后，搬回家深加工，挑出各大饱满的窖头，剥去老皮，修剪头尾。加入适量食盐，去除腥蜡，腌制3天才能放入缸中。3天前腌制的窖头，今天可以入缸了。黄水湾带着女儿做酸水，
2: 要用柴锅炒，不然没煮上。
0: 酸水的原料只有一种，就是本地种的大米。柴火小火慢炒，炒出香味，十分考验耐心。
2: 炒黄的慢慢炒，不敢太火，一烧就快点拌的。
3: 今天干这边吗？
2: 忙得，
3: 唔叫忙啊，
2: 唔叫。
0: 大火烧开水，把炒米放下去熬煮，
2: 有点浓味了。
0: 滤出米水，放凉备用。
2: 水干
3: 了，滚水嘞，滚凉水，
2: 来送一缸了。炒米水，
3: 慢嘞，等下干好啊。
2: 慢吗？
0: 窖头依次入缸，塞满后倒入炒米水，
3: 炒米水要浸过面了，
2: 我都干了。
0: 最后盖上盖子，米水封坛，静待4个月。4个月里，米水开始慢慢发酵，窖头辣味减少，酸味增加。120天后，晶莹剔透的酸窖头就能食用了。今年窖头丰收，黄水湾准备晚上做大餐犒劳大家。
2: 来，老爷，你菜好卖吧？
5: 过年的时候比较好卖哟，因为过年我拿去煮酸甜糕啊。
0: 鹅醋钵制作实在。

0: 复杂，黄水湾自由料理酸的简便心法，鹅肉煸炒高温逼出油汁，起锅前加入适量酸酵头，酸天鹅就制成了。酸同样是老广料理下水的秘密武器，热油爆炒青椒，倒入酸酵头煸炒，起锅备用。猪大肠单独高温爆炒后，加蚝油调味，最终与青椒酸酵头混合即可出锅。酸让猪下水有了清新的口感。在客家人的后厨房，酸是下饭的代表，丰收的标识，家的温度。
1: 快饭啊，
2: 他才要这个饼，
3: 好爽。
2: 一双色，
1: 你都听见外乡人一直做的不？
3: 又爽又好，味道又好。
1: 你点外卖
0: 的？从化学成分来说，酸是来自氢离子的刺激，对黄水湾而言，这就是他谋生的手艺。家乡物产孕育出的酸，构筑起了新丰人的生活与乡愁。阳朔以千姿百态的喀斯特景观闻名于世，在形状奇特的枫林中却藏着一种美味，蜂蜜是珍贵的甜味来源，曾经因为稀少只能作为生活的点缀。追寻甜要付出苦，饮蜂追蜂，这刻在基因里的传统手法是阳丰人朱自强的必备技能。
2: 水往哪边开了？拿开
4: 往那边洗头边。那都是蛮高兴的。
2: 是啊，在哪开
0: 追寻野蜂靠的是眼力和听力，没有任何标记物，蜜蜂的飞行路线是唯一的指向标。
4: 这里有蜜蜂飞啊，这里小心，
2: 好多蜜蜂飞哦，你们先上课啊。
0: 朱自强一路追踪，好几次丢失目标，在悬崖峭壁攀爬了接近3个小时，最终还是找到了野蜂窝。
4: 果然有一窝不？蛮大啊，这窝，好大的蜜蜂声音，嗡嗡的。
0: 蜜好吃，蜂难惹。面对房子被强拆，野蜂开始反抗。
4: 哎呦，把这个眼睛给追了。这个蜜蜂太凶了，
0: 取一半留一半，蜜蜂才能熬过冬天。朱自强要获得稳定持续的蜂蜜，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平衡中找到办法。
4: 这个成果还是不错的，
5: 留一点。
4: 自己搞到的蜂蜜吃起来就是甜。
0: 朱自强拿着野生蜂巢做起了手工。
2: 得了，可以了，
4: 就这样放着给他自己筑巢了，我们就不管了。那么这个蜜的品质呢，和野生蜜蜂酿的蜜呢是一样的品质的。
0: 全程不干预，放养式养殖，野生蜂很快就在山洞安了窝。按捺住采蜜挣钱的冲动，耐心等候放置1年才开箱检查。
4: 有点重，要慢点。这个野生来的蜜蜂啊，急不得。啊，这小蜜蜂来了1年多，繁殖的还可以，蛮大一箱了，可能有10来斤吧，大概。
0: 天然的成熟蜜，颜色如鸾金，浓稠到闪闪发光。蜂巢中还带有少许花粉，香甜可口，风味独特，口感与味道都和野生蜜极为相似。
1: 甜。
0: 朱自强自小跟着爸爸学习养蜂，到处追花酿蜜。每年9到10月，一种长条状的白色小花是他最喜欢的

0: 九龙藤是一种中药材，花朵流密量大，酿出来的蜂蜜清甜中带有淡淡的苦味儿。蜜蜂以蜂巢为圆心，周围3公里都是它们的采蜜范围。为了解渴和稀释浓蜜食用，它们还需要采水，因此无污染的环境、丰富的蜜源、充足的水源缺一不可。
1: 今年这个九龙藤开的比较多，应该是一个丰收的年产。
0: 仿野生蜜和九龙藤蜂蜜的热销让朱自强看到了商机，他贷款了200多万元，投入全部积蓄把蜂场扩大到140多亩。然而这一举动却遭遇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2: 投资大，负担大，效益一下子看不到啊，所以你说好几百万里，我们贷款的时候两家房屋我都压在那个信用线，从现在来说还是技术支持的。
0: 父亲的担忧朱自强心里明白，他只能加倍努力让家人放心。为了提高蜂蜜波美度，朱自强把蜂王关起来不让它产卵，工蜂可以专心采蜜，不用采水喂幼虫，从而降低巢房的含水量，摇出浓度高、质量好的自然成熟蜜。今天朱自强打算把放了2年的老巢皮拿出来摇蜜，这是他期待已久的时刻。
1: 哦，蛮重喽，
3: 变得慢慢了。
1: 可以。

0: 丰收，晚餐要加菜，自家酿的蜜是必不可少的黄金配角儿。香芋扣肉是粤菜经典，水中加入花椒、八角增香去腥，把五花肉整块煮熟，捞起。
1: 现在给它扎皮，抹点蜂蜜，为了给它松皮。
0: 蜂蜜是朱自强信手拈来的甜味剂，涂抹蜂蜜的五花肉下锅油炸，肉皮发泡，呈现诱人的焦黄色，取出切片。
1: 一块芋头，一块肉，
0: 淋上盐、老抽、腐乳汁，还有蜂蜜混合调制的甜咸口酱汁，才是地道的桂式风味。上锅蒸40分钟，反扣即可上桌。五花肉松软咸香，肥而不腻，芋头酥粉软糯，一夹即断，肉汁和蜜香都被它吸入体内，绵滑的叫人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挺美。蜂蜜烤鹅则是朱自强浪迹山野自己琢磨出来的蜂蜜大菜。选取5公斤左右的大鹅，用盐、葱段、姜片、白酒做全身按摩，确保每个部位都均匀涂抹。
1: 最后加点酱油，让它更入味，颜色也更好看。现在可以上架了。1/2小时
0: 腌制后的大鹅整只摊开绑在烤架上，用铁线固定，在炭火上翻转烧烤，火焰收敛了鹅肉的水分，鹅皮收缩，需要及时涂抹食用油防止焦糊。
1: 它是需要火候的，烤3个小时是最合适的，低温慢慢烤。
0: 大鹅烤到70%，朱自强的秘方必须登场，就是刷九龙藤蜂蜜。蜂蜜可以减缓鹅肉油脂和水分的外溢，更让烤鹅拥有金红色的亮皮和焦糖的甜香。但是一定要克制，避免抢了鹅肉的本味儿。表皮焦香弹牙，肉质鲜嫩多汁，炙烤过的蜂蜜散发出田野的清香，真是属于养蜂人的饕餮时光。
2: 来喽，我要吃饭了，是吧？
3: 还好。
4: 哇，你吃饭就吃。
2: 我来吃吧，
4: 吃饭。你要吃饭是吧？
2: 你跟奶奶吃饭的呀。
0: 在别人眼中白开水般平淡的日子里，多吃两口甜，朱自强就已经很满足了。这是他给生活加的蜜，给自己打的气。凌晨6点，姚玲夫妇上山了，今年第三批蜀果等待收割。
5: 嗰班黄啲嘅摘嗰度啦，今日要割5百斤咯，今日5日咯，要割快手啲啦吓。
6: 好嘞。
0: 8点前，最新鲜的一批菠萝就要送下山参加结业礼，神湾菠萝节。
6: 快啲啊！
0: 神湾菠萝是中山神湾的地标水果，除了直接把原汁神湾菠萝就地正法之外，它还能用来做菜。神湾菠萝酱就是老广调味的秘密武器。把神湾菠萝切块打汁，慢火熬煮到变浓稠，加入蜂蜜增甜，神湾菠萝酱就新鲜出炉了。酥脆的烧猪，流筋的酱，就像流星一样划破烧肉的油腻，透出丝丝缕缕的清甜。在广东，菠萝在菜肴里面的作用就像醒狮最关键的一环，点睛。热带水果独特的甜中透点酸味儿，奠定了粤菜在酸甜领域的独特魅力。 但让菠萝入职来到菜肴里面，是老广灵光一闪的剑走偏锋。菠萝蛋白酶是纯天然的嫩肉粉，同时果酸果糖亦会渗入肉类和海鲜里，最后只需撒少许盐，就能带出鲜果丰沛香甜的气息。这就是酸甜的岭南表达。
6: 啲菠萝都卖得七七八八啦，我而家上山度过一啲落嚟补翻啲货。
3: 剩下的两个装箱。
0: 五一假期游客最多，生意火爆，车辆停满压髻山，排到山脚下几公里之外是常态。趋之若鹜，排队轮候，食客就是为了抢先品尝时令的第一口酸甜。神溪村背山面海，阳光充足，雨水充沛，是神湾菠萝的主要产地。3500神湾菠萝因地制宜，依山而种，形成了景观独特的梯田菠萝山。
6: 落边啲菠萝都卖得七七八八啦喎！你而家割咗几多啊？
5: 我个今朝5点钟起身，而家割到1900斤咯。
0: 姚玲家的菠萝非常抢手，长在地里就被预定，不用出压髻山就已经售罄。自然成熟的菠萝外皮呈青黄两色，摘下来就能直接进口，咬上去像引爆一颗甜蜜的小炸弹。至于果肉则爽脆无渣，连菠萝心也是脆生生的。天然种植的水果，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们与种植农户之间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风味密码。
6: 日照比较强啦，同埋个利水咧都比较好嘅。
5: 最近都管理啫嘛，真种萝卜好辛苦，太迟啦，一嚟路开摩车开唔掂，我哋都系50斤啊，50斤咁托上嚟。
0: 育苗、种植、施肥到日常管理，夫妻二人亲力亲为。
5: 高山种的菠萝咧，同埋嗰啲真系唔同嘅，一般情况一咁多就够噶啦。
0: 种植距离有讲究，植株过密，光照不够，间距过疏，容易灼伤果实。遇到一块石头，就得少种十几颗菠萝。
5: 种唔到咪避开佢啦。佢田咧，起码一亩地咧种3000唔到嘅。
6: 毛中人到嘅，
5: 哟咩毛啊！你试下啦。

0: 那田地中啊，
1: 山地菠萝的产量仅仅是平地的二分之一，一亩地只能种2000个菠萝。菠萝的生长期一般在18个月，而姚玲家的菠萝必须种足24个月才收成。
0: 真系老山呢，菠萝咧特别好入噶，
2: 要时间你好嘅先得嘅。
1: 挑出果园里一些个头较小的菠萝下山售卖，目的是吸引游客来果园体验采摘菠萝。
3: 诶，点解有大有细嘅？点样截拣噶？
2: 啲人中意大只，有啲人中意细只，其实都系一样咁嘅品质嘅。
4: 而家啲菠萝都大量喺度出紧。哦，夏令营啊，可以啊，可以啊。
1: 果园后院散养着上百只金鸭鹅，周末给熟客提供限时限量的特色农家菜。菠萝园早已是个立体的商业综合体。姚玲带着夏令营的小朋友上山摘菠萝、尝菠萝，林哥则在后厨开火，准备大展身手。参考儿时泥烩鸡的做法，他用黄泥搭建了烩鸡窑，柴火热窑，处理好的走地鸡用盐按摩，再用荷叶包裹，卷上锡纸，把鸡依次放入窑中，焗45分钟出炉。自产的菠萝自然拥有标志性的味道，鸡肉煎到表面金黄，炒至调味后，关键是最后才加入菠萝。高温之下，盛大的菠萝酸甜味一浪接一浪，层层叠叠拍过来，香气袭人。菠萝炒饭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熟米饭提前用蛋浆捞匀，敷个全身膜，翻炒到粒粒金黄，就加入叉烧、豆角、红绿黄三色辣椒，然后才到神湾菠萝粒就位。花红柳绿的配料通通成了龙套。没错，菠萝哥就是这么霸道。
5: 这个菠萝炒的还蛮好吃的，
6: 3年更
1: 食客大快朵颐，心满意足。离开时已经是下午3点半，夫妻二人此时才能吃午饭。新鲜的包心生菜叶包裹煎熟的五花肉，用青菜的爽口、猪肉的丰腴、菠萝的酸甜治愈疲惫的身心。朴素的老广用苦涩的汗水对每块菠萝田都真诚相待，大地懂得这份纯真，于是一年一度用峰回路转的酸甜定时回馈，从不爽约。香港像一锅滋味丰富的大杂烩，要细细品味。水泥森林之下，一中一西才是市井的烟火，美食的天堂。而酸甜恰恰是中西合璧的味觉共识。这家本地人追捧的餐厅，酸甜口味的都是特色菜。中午时分，食客蜂拥而至。负责楼面的是老板娘，八面玲珑的当娜姐。
7: 老板娘，山炒骨饭冻奶茶，唔该。
8: Okay, 好，坐。
9: 开播，开播。加多个煲仔饭。
1: 而风风火火、气场全开的后厨一哥，则是老板石宇冲。倒油、下料、爆炒，一顿操作猛如虎，瞬间9秒9小炒王就可以上桌了。疯狂舞事总算告一段落，但预约电话却从未停过。
10: 即系蟹炒肠粉嗰个吧，
11: 今晚记头，拜拜。
1: 此刻老板娘大脑必须飞速运转，根据食材制定当天的菜单。夜幕降临，中午人声鼎沸的餐厅摇身一变成了预约才能登门的私房菜馆。
8: 包包吃什么饭？
12: 有酸有甜，那个肉
8: 啊，咕噜肉啊，
12: 是
8: 不是？是不是啊？
1: 酸甜咕老肉是熟客的必然选项。

0: 酸甜好吃，秘密就藏在酱汁里。山楂、番茄酸香开胃，苹果、胡萝卜清甜爽口。经过冲哥耐心翻炒，五个多小时的熬煮，水果与蔬菜的精华浓缩，升华为风味独特的咕老汁。里脊肉裹上淀粉，油温准确控制在70到80摄氏度，低温油浸，接近熟透。倒入水果、洋葱等配菜，过油捞出，最后加入秘制咕老汁一同翻炒。金黄酥脆的猪肉饱吸汁水，松脆的表面附上一层晶莹流动的糖壳，酸甜与甘香在舌尖迸发，彼此成就，汇成最为原始动人的鲜。冲哥的咕老系列，人见人馋，每桌必点。除了咕老肉，还有咕老凤尾虾。海虾的鲜甜迎头撞上咕老汁，酸甜好吃，叫人头皮发麻。
1: 咁啊，嚟到咧，基本上就唔使谂想食咩餸咯，所以好开心噶嚟食饭。
0: 家常的味道，温馨的氛围，风趣的老板，让很多食客吃着吃着就变成了多年的老友。夜慢慢深了，送走老朋友，当娜姐依然停不下来，预定明天的海鲜食材。
2: 一条大鹰仓，两只海花龙，十只大圆贝，你警好呢就通知我，我听日嚟攞 ，OK？
0: 香港宰鱼市场是本地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凌晨四点，这里货如轮转，灯火通明。阿邦是资深的海鲜买手，与丹娜姐合作了十几年，每天来回两次，争先抢购当天的鱼货。海鲜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糖原，这是甜味的主要来源，越新鲜含量越高，滋味越甜。香熟的档主会预先留好货，这些红玫瑰是阿邦的心头好。
3: 我系中意买啲啊，又冇骨又鲜甜嘅啲肉，拣啲鱼咧，拣啲原生啲嘅，只眼咧亮晶晶嘅。咁啊，攞过去咯，买份鱼啦。
0: 好货难寻，有些档主会把好货藏起来，待价而沽。
3: 有冇啲靓嘢？最靓嗰啲都系睇关系啊，熟啊，你俾到价钱去俾你啊。
0: 买手与餐厅之间的默契，只需要一个电话。
3: 喂，汪娜姐，今日你订嗰几样货咧，帮你拣好啊，拣靓噶啦。咁你晏啲过嚟攞埋啦，好，唔该晒啊。
0: 为了确保食材新鲜，老板娘15年风雨无阻地在市场淘货。不同于买手阿邦的扫地式大选购，满足餐厅全天的需求，当娜姐强调“精准”二字。
2: 我条鲳鱼咧，
3: 系啊，拣起咗，系全部都系摸过。
2: 攞十只咯，
3: 十只
2: 咯，搞掂。咁咧就好有目的地咧，就呢度买啲，嗰度买啲嘅。我哋每一档有佢我需要嘅一啲嘢咯，应该咁样讲。
0: 每个月，夫妻俩都会约熟客朋友吃一顿饭，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为了今晚的聚餐，当娜姐备足了料。
2: 搞掂。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这是关于味道的双向奔赴。肥美的鲳鱼在热油中浸泡，炸出透人的金黄。
4: 如果油温咧，如果唔够高咧，会黐住嗰个镬，嗰啲鱼啊会甩晒皮咯。最少都要100度。
0: 辣汁里藏着刺激味蕾的指天椒，再舀上一勺秘制咕老汁注入灵魂，酸甜辣咸鲜，味觉层次分明，又融合得恰到好处。在冲哥的古老元宇宙里，还有一道隐藏菜单， 鲜墨鱼胶酿油条。打成胶的墨鱼酿在酥脆的油条里，带来双倍弹牙，尤其在咕老汁的点化下，衬得它的鲜甜更为直白。精心准备的菜肴陆续上桌，浑身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和卡路里的光芒。手机先吃，当然是让筷子先行，不然就辜负了老板高速送他们上桌的苦心。独自奋斗了一晚的冲哥以自带光环登场亮相。
5: 我们往后铺路拐马。
0: 时间沉淀的味道，让陌生人成了朋友。酸甜是味觉的刺激，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期待？开胃的酸，美好的甜，再加上一小撮盐，能让鲜更凸显，连辣也收起了锋芒。酸也好，甜也罢，这并不是岭南独有的幸福体验，老广们只不过让酸甜成了街头的小确幸，生活里的小满足，然后依旧踏实过着属于自己的小日子。
6: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传承千年的生态模式到底隐藏着什么美味？辣味要成为味觉之王，要经历怎样的磨练？
1: 就剩只咬牙吃什么都工作。
0: 长着人脸的神奇野果如何被老广彻底驯服？大地丰饶，与人食材，以火作脾，共绘美味长卷。老广味道之大地相韵。岭南，山海相拥，丘陵连绵，河流纵横。在这有限的空间里，种田要精耕细作，生存要敢于冒险。身处独特地理环境，老广在变与不变的流转中自成一派，与众不同。在南岭山脉的深处，游岭古寨响起欢乐的鼓声。农历十月十六是连南瑶族最隆重的节日盘王节。防疫鹰随着游行的队伍移动，心里却惦记着接下来的活动。作为村里有名的姚家厨娘，每场节日聚餐都能看到英姐忙碌的身影。每逢重大节日，姚家人就会聚在一起制作白糍，
2: 相当于跟北方包饺子一样。这个是之前就一直传下来的，

0: 白糍以当地特产的白糯米为原料，得提前一晚浸泥，第二天一早蒸熟后，糯米饭的香气袅袅升起。米饭蒸到能轻易捏烂时，就能开冲了。
1: 我们这个糍粑是男的就在那里捶打，我们女的就在这里自己捏这个糍粑，我们是分工的。
0: 等糯米饭被冲打成黏软糊状，巧手的姚女便开始定型，将它分成一个个鸭蛋大小的糯米团子。坚硬的毛竹表面光滑，是天然的防粘神器。
1: 我们一般这样直接做出来就吃了。
0: 做好的白糍配上红糖水一起吃，是姚家人的最爱。柔软韧滑，不粘牙，不糊口，满满米香。入厨13年，英姐想结合传统食材和创意烹饪，为连南瑶族设计一些代表菜。
1: 好啊，英姐，你再过去。这些是我们369的时候才会有拿出来的感情。过节的话，我们有些阿妮啊，他们就会把鸡带出来，放点钱回去过节。我买了。
0: 姚鸡是瑶族节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
1: 努力长了。这个鸡冠就是我们瑶族的一个特征。平时我们自己瑶族自养的鸡就会带有这个鸡冠花，啊，像小帽子一样。
2: 你弟也在顶楼上哦，我给站了哎，你把人站了哦。来来来，别管，
3: 还走还没走啊？这对眼过来啊！来来来，来来来，
0: 他们上去。不过说到今晚桌上最隆重的硬菜，那得是卤水猪头肉。
1: 奶奶给了。
0: 英姐秘制的卤水，除了常规的草果、八角、桂皮等香料外，还特别加入了姚家独有的香草，令卤水增添了一份野气。
1: 这个盘王节呢，也是我们瑶族的丰收节，所以呢，就是想做一个标志性的菜，就是最起码人家来到我们这里，哎，你吃什么呀？可以试一下我们瑶族的这个猪头。
0: 卤水猪头肉想要入味，卤制时间一定要够。
1: 差不多了啊，我们一般都是卤3个小时的啊。今天呢是过节，过节了老人家怕他咬不动，我就卤多了，差不多5个小时。
0: 猪头肉切成薄片，肉的软糯和皮的弹韧完美融合，淋上秘制酱汁，肥瘦相间的部分透着诱人的光泽，肥而不腻，卤水的味道咸香适口。不同于最常见的白切，茶叶焖瑶鸡是英姐最近研发的新菜式。他选用的是姚家大叶红茶，待鸡肉炒到表面金黄，再加入红茶一起慢炖。鸡肉的鲜味与红茶的香气充分融合，嚼劲十足。而姚家双酿也是节日里必不可少的。剁碎的现摘瑶菜带着清爽鲜明的葱香被酿入鲜笋中。
1: 以前我们只是用那个糯米粉跟这个菜 现在我们就杀猪了，有猪肉，我们就是放点肉进去。
0: 将双酿一个个排好，放进锅中，小火慢煎，等外表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竹笋之鲜，豆腐之滑，就不用多说了。土猪肉馅儿嚼起来格外多汁爽口，其中又是。

0: 舌尖儿。英姐也没想到自己改良的姚家菜大家都很喜欢，忙碌后心里格外舒坦，痛快地吃，大碗地装，让英姐的嘴角弯起来就没垂下过。鼓声响起，篝火明亮，姚家人载歌载舞，乐声悠扬。他们的汗水滴在土地上，而土地报之以五谷丰登，许他们一个明亮的未来。东莞虎门，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孕育了一种老广最爱的万能肉食腊味。腊肠、腊肉、金银润、腊猪头皮琳琅满目，但在东莞人的腊味宇宙里，白沙油鸭才是真正的腊味之王。这种来自纯手工的风味被誉为本土美食精髓。方建和，白沙油鸭的忠实信徒，
1: 真系又好有兴趣做呢行。我应该都系14岁到开始系做嘢噶啦，我嗰阵时56岁。
0: 传统白沙油鸭用的是麻鸭，不过现在都改用了2个月的樱桃谷大白鸭，脂肪分布均匀，肉质更为鲜嫩。但想成为一只合格的油鸭，就要经过11天的育肥，每天2次人工灌米，最传统的灌米方式就是吹米。
1: 一定要奶长呢条姜，系最正规嘅，神一落去好落啊，因为咁啊自吹啫啦。做咩嗰条咸啊香啊，吹唔到买落去咯，用吊田气咁样嚟吹佢。
0: 这是育肥的最后一天，看着一只只膘肥体壮的鸭子，老方知道油鸭的制作要开始了。一只鸭子需要经过70多道工序，方建和对此一直都亲力亲为，他觉得这样才对得起父亲省级非遗传承人的称号。有时通向美味的路并不需要太过复杂，老方的腌制秘方就是最考人的搓盐。
1: 这好盐头嘛，马上热了，那个灯了。
0: 粗盐放多少，用多大的力度，全凭师傅手感。
1: 讲究啊多了，唔咬到佢咧，呢对髀真系好容易翘嘅。呢啲风肉啊肉品，你唔出力揿咧，啊盐入唔到佢咧，佢唔怕翘，但系佢唔会香，做出嚟有就噏味。
0: 老方的手速越来越快。
1: 你又不是烫得少嘛，烫白白净啊，大佬，白白净工时间啊。
0: 搭档每个工序也如影随形，及时跟进，这是合作多年的默契。凌晨6点。腌制了2天的白鸭需要进行卸妆。
1: 过三次水，不嬲要喺度叫佢，即系同佢打松嗰啲，尽量佢排出嗰啲盐分出来，咁嗰只鸭就好食够香啦。
0: 这时就到了油鸭制作的另一道关键工序——晾晒，其中定型非常讲究。鸭子面朝下，背部的耻骨和腿骨掰开，成倒八字。
1: 嗱，咬呢个髀，咬佢，咬断佢，帮佢炖到人，铺落块地度咧，我铺身嘅呢个，铺人嗰阵皮，要强大身佢，强皮要拉翻服少少，佢压晒出好咧。
0: 定型好的油鸭需要生晒3到4天，

0: 天要根据太阳的强弱进行翻面。每当提及油压，老方开始滔滔不绝。
1: 我的六千到三百几年，有八三千都有油压啦。江西啊、浙江啊、嗰边咧，佢人咧都系又系做嘅。我哋嗰啲去到嗰边咧，睇到就将呢啲流程啊各方面带埋翻嚟。
0: 从农历八月初一开始做，做到收档那个时候，就是腊月二十四五。其中农历十一、十二月时，北风最强劲，晾晒规模最大。
1: 就这上啊，上来就成只成品油啊，七十六度工作，日日都两点钟起身，基本上做二十个钟头啊。后生系唔愿做啦，系太辛苦。
0: 嘴上说着辛苦，但内心却是对家乡风味即将失传的忧虑。知道爸爸对油压的热爱，儿子阿豪去年回乡开始学习油压的制作工艺。
1: 我一倒一路，嗱，有得呢只又系
2: 我左手用唔到能
1: 嘅，一样系咁有嘅啦。
0: 但要做到老方那么熟练，小方还得慢慢练。
3: 你要学，你要从新开始，我觉得比较惊靓啊。咁好似呢啲老师傅咁，我话如果佢系退休。又冇后生节，其实好靓做嘅，就好似我老豆，佢一个做唔掂嘅，佢就叫我你好 friend 嚟啦，就一定要有人帮。
0: 一只油鸭可以分解为鸭喉、鸭胗、鸭下巴、鸭肠、鸭脚、鸭翅膀几部分，其中最难得，在其他地方最少见的是腊鸭喉，虎门当地人称之为白沙冬虫草。白鸭食管周围布满脂肪，得用筷子翻转，将油脂包裹在内。鸭喉皮薄，下筷要轻，一旦戳破，鸭喉就破相了。晾晒两天，脱水后的鸭喉紧缩，锁住内里的一口油脂。素淡的白萝卜搭配汁香醇厚的鸭喉，这是东莞秋冬的滋补名菜。切块的萝卜随着鸭喉在锅里翻滚，汤色渐渐变得奶白，油脂在高温下完全融化。想吃到包中的鸭喉，那可得眼疾手快，因为鸭喉那团油脂此时已经变成半流体状态，一口爆浆，鲜美的不像话。作为鸭舞剑中最受食客追捧的明星，鸭掌意焖芥菜是出镜率极高的一道本土名菜。芥菜清苦，但在掌意引领下飞快回甘，而掌意褪去了油腻，带着冬日阳光的温软和香气，喝一口清汤，整个人都被温柔抚慰住了。历经了八天的晾晒，老方家的油鸭完成了风味的转变，瘦肉呈现金丝红，胶质状的鸭皮几近透亮，咸香中透出醉人的脂香，这是秋风和阳光的味道。老方决定挑一只大的油鸭为家人做一顿晚餐，尝尝今年首批油鸭的味道。
1: 这只都亮啊，就呢只啦。
0: 辣味煲仔饭是老广心底的白月光，而老方这煲饭的灵魂就是自家的油鸭。等丝苗米水分即将收干时，把砍好件的油鸭放饭面，再盖盖焗上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开吃了。此时辣鸭金黄油润，最妙的还是辣鸭油渗透到饭胶里，脆香脆香的。
1: 二十九年嘅阿豪又啱，
4: 睇下有冇退步先。
1: 试下咪知咯，系咪？
5: 好啊，刘。

0: 鹹，中鹹到好亮。
1: 好，佢系
2: 啱啱讲啊，白沙虫草有钱都未必买得到啊！
3: 啊，真系正，
2: 仲要唔系你有钱都买唔到。
4: 传承不全是宏大叙事，它藏在每一道家传美食里。阳光生晒，北风吹干，这是时光沉淀而成的滋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心意。
1: 我好努都继续做啊！
3: 你俾啲心机啊，担子就交俾你啦，阿仔，你有冇信心先？
1: 边度有？
3: 得啦，
1: 得啦。
4: 吃别冬天，老广有自己的方式。经霜芥菜剩腊鸭，冬至前后就是旅田芥菜收成的时候。
5: 啊，芥菜呀，来呀，来呀，就芥菜呀，就平就靓啊。
4: 旅田芥菜很好辨识，茎粗叶大，足有半人高，是普通芥菜的三四倍，入口清甜无渣，毫无一般芥菜会有的清苦味。胡威全是新联村最早种植大芥菜的农户，刚准备回家就接到紧急订单，老朋友孙子的百日宴上需要追加100斤大芥菜。
6: 我哋每年冬前冬后最主要食芥菜，比较腍甜好食。送菜啊！欢迎一号、一号、一号，恭喜恭喜！
4: 皮光肉滑的白切鸡准备就绪，肥美浓郁的鲍鱼蓄势待发。解油腻怎能少得了旅田大芥菜，蒜蓉清炒最清甜，入口脆生生，一咬会飞脂。旅田镇属于丘陵地区，四周密林遍布，昼夜温差大，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喜爱凉爽湿润的大芥菜一拍即合。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新联村就开始种植大芥菜，而胡威全就是村里的引种先锋。旅田大芥菜的品种是香港竹芥，因为育种难，每年都要从香港引进种子，过程费钱又费力。起初村民们都犹豫不决，而胡叔却一直相信大芥菜的潜力。
6: 我啱啱引进呢个香港竹芥嗰阵时咧，种子成本高，要200蚊一包。咁啊，后屘咧种咗之后，咁市场咧又比较好销，咁啊后屘都大家咪进行种植。
4: 清晨喝山泉，白天晒太阳，水多了会烂根，少了会旱瘦。想要收获高壮的大芥菜，在60天的生长期里，全靠胡叔的精准伺候。
6: 只有系落三次肥得啦，芥菜就同而家嗰四罗者差唔多，比较娇生啲。我哋呢啲土质咧就沙兼泥，种出呢啲芥菜咧特别系大棵。
4: 儿子阿开大学毕业后也选择回乡创业。
7: 爸爸咧就负责种植，我咧就负责市场推广咯。
6: 睇下即系睇个拍得靓唔靓
7: 啊？可以嘛？
4: 旅田肥沃的土壤和丰沛的水源孕育出高大威猛的长腿芥菜天团，不过它的风味巅峰要等到农历12月到1月的霜冻之后。当温度低至0摄氏度，叶片的纤维被冻软，低温促进淀粉物质转化成糖，苦味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似于水果的清甜。
6: 打咗霜之后咧，基本上完全冇苦味，好甘甜。啱啱有太阳嚟咗，佢就回青翻身，就夹起嚟咗啦。
4: 今年胡叔田里的芥菜比去年更肥厚，一颗可重达5到6斤。在这个丰收的日子，妻子朝阳带也一同来帮忙。手起刀落，一颗颗芥菜被小心翼翼地装进筐里，精挑细选，再打包称重。 因为品相佳，味道好，胡叔的芥菜成为整个从化的抢手货。在美食探索上从不设限的老广，这次找来和芥菜搭档的是在地球上存活了三亿年的活化石鸭嘴鱼。它属于石吻鲟，全身都是软骨，没有鳞片，与无渣的大芥菜正好强强联手。芥菜段在猛火下变得脆香，鸭嘴鱼片在热锅中快速滑炒定型，油脂丰盈，对芥菜的清甜是个猛力提升，落在舌尖就像清淋淋的山泉滑过。正当时的大芥菜采摘完毕，有些芥菜长心稍老被筛了下来，堂嫂阿妹可不会让他们浪费，酸菜缸正等着他们。
3: 大家是生菜嘛，要拣嗰啲比较老啲嘅，嫩嗰啲直接炒嚟食得。
4: 当芥菜身上的泥土杂质通通洗掉，均匀倒挂在竹竿上，日晒两到三天，等水分蒸发，表皮变得皱巴巴，就给芥菜洗个开水澡，杀菌消毒，软化纤维。最后把芥菜放入玻璃罐，一层层码好，撒上适量食盐，压上砖块，倒入热水浸泡，盖上盖子，放到阴凉处发酵。
3: 十日到啦，酸又黄啦，好食。
4: 随着芥菜的颜色变深，酸味也逐渐增强，就变成了酸香开胃的酸芥菜。年关将近，朝阿姨把大家叫到家里一起做油糍。
6: 哇，今晚好热闹哦！
3: 阵间炸咗油糍，食到热气就煲啲芥菜汤饮下，降下火咯。
0: 好，
6: 好。
4: 油糍是吕田的特色小吃，用红糖水开糯米粉，揉成大团之后，分割成一个个乒乓球大小的团子，撒上芝麻增香，就可以炸了。一个个小面团跃入油锅，慢慢膨胀，变成金黄色的小元宝，寓意财源滚滚。
6: 好吃的。
4: 刚炸好的油糍酥脆可口，甜而不腻。另一边，儿子阿开今晚打算就以腊肉和腊猪脚来搭配大芥菜。腊肉切片炒香，逼出油之后下芥菜梗急炒，芥菜梗在里面三翻两滚，闪亮亮的，叫人吃了就生力气，能稳稳地站在田地上。酸菜炒鸡杂是阿开的最爱，他的灵魂是堂婶阿妹制作的酸芥菜。新鲜的走地鸡杂本就爽脆有肉味，加入辣椒和酸芥菜之后，更添了一股酸辣香。而猪脚芥菜包是最地道的吕田风味，吕田辣猪脚属于白辣味，也就是纯用高粱酒和盐腌制，不下酱油，用热水焯去辣猪脚的杂质，猪脚的胶质融入汤底，散发出浓郁的烟熏香。
8: 煲到猪脚淋咗啦，个汤好似濑白色咁，我哋可以放大芥菜落去一齐煲。
4: 切块的大芥菜与猪脚同煮，不需要过多调味。猪脚肉质酥软，芥菜翠绿依旧，整锅汤清透而浓烈，色香味融为一体。
6: 腊猪脚芥菜煲啦。快点出，可以啫嘛，
7: 可以可以，
6: 阿开煮菜咁粗啊！
4: 今年长势喜人的大芥菜，让胡叔一家笑逐颜开。土地从不亏待勤劳的人，一颗青菜也能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丰盛。南海九江镇地处珠三角洲西缘，河冲交错， 鱼塘星罗棋布，丰富的水资源

0: 孕育了繁荣的水产养殖业。九江是中国加州鲈之乡，国内的加州鲈鱼苗每十条中就有六条是来自九江。正在摁计算器的是地地道道的九江人关东泉，
1: 还有多少个？
0: 人称东哥。
1: 六七三三五七，今日割咗估计有万六斤到啦。
2: 多斤啊
1: ？O 唔 OK 啊
3: ？A 货。
1: 迎住光头佬啊！应该养咗咁多年鱼，今年系差唔多最好嘅一年啦，算大丰收。
0: 东哥专业养鱼33年，高中毕业后就决定做这行，但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
1: 开机耕种寻死路啊嘛，红阿妈借咗2-3万蚊，我开始起家嘅。其实养鱼揾唔到快钱，只有唔够一步一个脚印。
0: 800年前，南海九江是桑吉鱼塘的发源地之一，由于养蚕的经济效益下降，这个产业已经逐渐消失了。随着养鱼事业越来越顺，东哥开始着手自己的另一个梦想。
1: 呢度桑葚，桑葚一般嗱呢少少留翻俾我哋自己食嘅。咁呢啲桑叶就要嚟喂蚕嘅。
0: 东哥从小在桑吉鱼塘边长大，对其中的一道美味很是眷念。当然更重要的是复现养蚕体验，唤起人们对这种传统生态模式的记忆。
4: 对吧，多得滞了，今天你拿鱼可以
1: 了。桑呢就用来喂蚕，蚕吃了啲桑呢，留下的蚕豉就要来喂鱼，鱼吃了之后排出来的排泄物就做肥料，形成了一个毫无污染的生态链出来，所以就叫做桑基鱼塘。
0: 进入5-0期的蚕宝宝会疯狂进食，为吐丝储备营养。一周后，蚕宝宝的身体会变得透明，排的蚕沙比之前大一圈，还能看到没有消化净的桑叶颗粒，这就意味着它准备吐丝结茧了。
4: 准备结茧之前呢，就唔食桑乜滞嘅，靓嗰啲蚕咧就有浸油嘅，发光嘅。嗱，呢个转晒白蜡色啦，嗱，呢个又熟啦，嗱，放咗落去，等佢结茧啦，嗱。
0: 在茧内，幼虫逐渐发育成胖乎乎的蛹，身体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这时，一道独特的风味也渐渐形成。蚕蛹富含蛋白质，紧实的肉质带着奇妙的坚果香味，是老饕眼里的好菜。今晚掌勺的是妻子阿爽，主打花旦是自己养的足身蚕蛹、下火桑叶、辟星的紫苏、提味的萝卜干和增香的小辣椒已提前备好。想让蚕蛹更香，有个小诀窍，就是先小火把蚕蛹的水分煎干备用，然后重启热锅，下配料爆香，再倒入之前的蚕蛹，猛火急炒，鲜香气就立即被勾出来了。蚕蛹的金黄焦香，表皮香酥，内里鲜嫩，搭配甘甜的萝卜干和清新的紫苏，咸甜中带有丝丝微辣，正好下饭。蚕宝宝爱吃桑叶，老广也喜欢，而且吃得比蚕宝宝更刁，只取刚长出来的桑芽部分。
5: 如一阵用皮蛋瘦肉咁滚嘅啫，起起锅。
0: 不过对老广而言，最爱的还是用上汤煮熟。桑叶焯水去涩味后，捞起沥干，放入皮蛋和适量清水，滚2-3分钟就能开吃。桑叶的草木清气比枸杞叶浓郁一点，入口细软。
1: 靓女，今日大丰收啊！捉咗两条鲈鱼翻嚟家送。
5: 可唔可以咧清蒸啊？
1: 哦，清蒸啊，咁我去搞掂佢先吓。
5: 好。
0: 在九江，加州鲈的吃法不下20种，但阿爽最喜欢的还是圆条清蒸。出锅时再淋上一勺蒸鱼豉油，这是对鲈鱼的最高礼遇。
1: 细个嘅，阿长刀，
0: 今天的晚餐有特殊。

0: 殊的意义，因为还有三天就迎来九江镇的大喜事，东哥特地把兄弟们叫到家里开动员会。老广讲究一头，东哥叫了生鱼片，讨个口彩，捞的同时一定要说句吉祥话。
1: 好靓啊，谭总啊，好好先啊，饮波饮点酒啊，越嚟越多好朋友，嚟嚟嚟啊！
0: 养鱼是东哥的经济基础，富县桑基鱼塘是个人理想，而划龙舟就是身为一个九江人的精神追求了。九江的龙舟赛与众不同，它不在端午，在国庆。大赛在即，起龙是第一步。东哥和兄弟们在鞭炮声中齐心协力唤醒了300多年的老龙船。
2: 以前装船咧，呢啲钉咧就入咗好深嘅，即系喺里边嘅。但系而家咧嗱，全部突晒出嚟，
1: 几百年嘅老龙，呢就岁月流年嘅痕迹啦。
0: 为了划龙舟的传统能代代传承，东哥觉得孩子们从小就该上船体验。在九江，国庆龙舟节的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春节，被当地人戏称九江老过年。一艘艘五彩缤纷的龙船在河道中招摇巡游，一声号令，龙舟箭一样飙出。东哥在船尾掌舵，根据兄弟们的加速控制着龙舟的航向。随着最后一桨落下，团队失之毫厘，取得了季军。激烈的比拼暂时告一段落，但打气的龙船饭才刚刚开始。不服输的东哥决定来年再战，现在为美食与兄弟不可辜负，象征龙欢凤醉的九江醉翁鸡，寓意红红火火的烧肉拼盘，道道皆是一头菜。盛夏七月，又到了一种神奇果实收获的季节，一颗颗挂满枝头，摇摇欲坠。人们走在路上，经常会收获从天而降的惊喜。
3: 哇，真好多啊！
0: 未经处理的人面果，清脆欲滴，上面的小雀斑是阳光亲吻的印记，但吃起来酸涩无比。当果浆在口腔炸开，酸味四串，令人直打寒战。在乳白色的果肉下，竟藏着一张人脸，这不安分的长相让这种果子喜提人面果的称号，而在四会当地则被亲切地唤作银人。从小在石寨村长大的王秀群对制作人面果很有心得。
4: 阿婶，将银面浆啊，
5: 有，
4: 我会十斤咯。
0: 自制的凉果和果酱很受欢迎，村民们都会前来预定。人面果树易种难收，十棵树里能有一棵结果就算不错了。从种下到收获起码要等上10年，但只要挂了果就基本能年年有果。今年后院种了13年的果树终于开始结果，丈夫和女儿赶紧摘下第一道果尝尝头啖鲜。
6: 够没啊你
4: OK 我发了我的。
0: 新鲜的人面果自带清香，用刀轻轻拍碎，加入食盐腌制10分钟，用纯净水清洗干净。

0: 加入食醋、白砂糖、香菜、小米椒拌匀，酸甜辣香交织在一起，一道消暑开胃的夏日限定美食就大功告成了。
1: 妈，我整好了，拿点给你试下，来啦，你试下看味道如何。
2: 加蒜头落去，我哋教我食。
1: 哦，系喎，冇谂到。好，咁我再加啲蒜头落去。
0: 石寨村早在50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人面果，有着人面果之乡的美誉。如今村里有118棵古树，最老的一棵高龄500岁，身高21米，挂果可达500多公斤。自家色味偏重的头道果远远达不到群姐的要求，于是他把目光放到了百年古树的果子上。但村里规定，只有在拍卖会上中标才能采摘古树的人面果。
3: 投票。
0: 村长话音刚落，竞拍的村民争相出价。
4: 300。
3: 仲有冇人计啊？成交。
0: 村里的人面果猎人黄师傅最终中标了。中标后的黄师傅立刻宣誓领地，他拿上竹筐和自制的竹钩，像蜘蛛侠一样灵活地穿梭在茂密的枝叶间。因为日照充沛，树顶的果子更壮硕，黄师傅得避开脆弱的枝干，找到着力点继续往上爬。采摘时勾住人面果的动作要小心，否则一掉到地上，果子碎裂就卖不出好价钱了。
4: 16、17岁就硬啲啦，人工摘佢就唔裂咧。如果系剥落嚟嘅烂咧，裂咧。而家边度有年轻人想啊？呢个果树又高又厚又难摘。落硬啲啦。
0: 深知群姐的急性子，估摸着数量差不多，黄师傅立即拨通了电话。
4: 你过去攞硬啲，我摘硬啲翻嚟。
1: 哦，好啊，摘好啦，唔该你吓。OK， 咁我转头过嚟啊。
0: 七人才能合抱的人面古树根深叶茂，所产的人面果酸中透甜，回甘快，余味格外悠长。
1: 拣啲靓嘅俾我吓，
4: 拣啦拣。
1: 我哋要买几多斤？有咁多买唔多咯。
0: 精挑细选到中意的人面果，群姐心满意足，准备开始制作她的拿手果品。脆弱的果肉让人面果的存储变成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在广东最常见的制作方式就是做凉果和腌制成酱。石寨村很多人家都会做人面果，群姐打算让女儿也学一学。果子清洗过后加入石灰水，这样人面果的涩味就会被褪去，果皮也变得柔软细腻。
1: 妈，咁呢啲银面浸灰水要浸几日啊？
2: 浸2天时间就可以啦。
1: 哦，好好。
0: 时间一到就得进行清洗，不然会影响凉果的口感。浸泡过后的人面果褪去了稚嫩的青色，变成了黄褐色。白醋和酱油是腌制人面果的黄金搭档，和醋按1:1的分量放入瓶中。确保醋香能渗透果肉，锁住果香，再加入适量的白砂糖后封罐，最少3天里程。用酱油腌制的话，也是同样的做法。
2: 哦，得啦，2-3日可以食得啦，
1: 好嘢。
0: 腌制好的糖醋人面果，表面折射诱人的光泽，酸的鲜明，甜的清爽。而深褐色的酱油人面果口感也绝不单调，果香与酱香激烈碰撞，咸味打底，几种口味通透淋漓，令人暑热顿消。为了留住这应季的鲜，群姐决定让家人最爱的人面果焖鸭限时返场，选120天的麻鸭，切块后与姜蒜一同翻炒， 直至鸭皮炒成金黄色，就加入蚝油调味儿，盖上锅盖焖十分钟，让鸭肉在锅中沉浸吸收调料的精华。
2: 煮银鳞煮鸭，夏天可以烧制，大人细佬都中意食。
0: 锅盖一掀，香气四溢，人面果带着腌制后的香甜最后入锅，大火爆炒收汁，鸭肉饱吸人面果独有的酸甜味儿，带着奇异酸香直冲天灵盖，痛快。今晚群姐还准备了一道隐藏美食，秘制人面果酱，她挑选了脆嫩的人面果，拍碎去核备用。
2: 打开佢，拣好啲核，之后就丢肉，丢肉就得啦。
0: 热锅中，猪肉的油润、紫苏的清新与辣椒的热烈，释放出诱人的香气。紧接着，人面果跃身入锅，等果皮炒得微微皱起时，加入面豉酱。
2: 可以上啲啦，好香甜啊！佢啲有咩事啊？
1: 好啊，好啊。
0: 本来味道丰锐的人面果，在面豉酱的加持下多了两份醇厚柔和，令到猪肉香而不腻。
2: 哎，银鳞酱来了，开饭了，
5: 吃饭喽！
1: 好，
5: 吃
1: 饭吃
6: 饭。我捞饭最正，最开胃。
7: 哇，今日煮只银鳞比以前都好好多喎，真系。
2: 你
6: 哋
2: 俾
6: 我试
2: 下，
6: 哎呀，系咪好食啊？
0: 小孙子尝到人生第一口人面果的味道，酸得直皱眉头。在天伦之乐的时光里，平日寡言的群姐展露出温柔的一面，酸中带甜，色后回甘，千帆过后，剩下的都是好日子。食物生长于大地。人亦是如此，喧嚣中待久了，那泥土的味道变成了心中深深的眷念。老广明白，美食是自己与大地的期待。对土地牵挂的人，对生活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十年陈酿烟雨，有人爱的深沉，有人避之不及。大清蟹凭借红糖独步烹饪江湖，大海鳗借助阳光一统味觉江山。大海喜怒无常，但在海上讨生活的人总能把握时机，这片蓝色粮仓也从不吝啬。老广的味道之蔚蓝诱惑，海洋是老广的牧场，海风轻拂，渔火闪烁，老广以海为田，以网为犁，耕波离浪，编织生活。每一网鲜鱼，每一口浓汤，都是大海的丰饶馈赠，都是生活的苦辣酸甜。湛江雷州半岛

0: 依偎着广袤的大陆，胸怀着蔚蓝的大海，宛若一条腾跃南海的巨龙。每逢四月，半岛四周清明鱼群最是丰盈，风平浪静之时，正是撒网捕鱼的黄金时刻。晚上十点，陈小江接到了起航的号令。
1: 哎呀，三更半夜出去真系唔容易，哎，又要天蚊先翻嚟啦。
2: 到这里了
1: 。哎呀，来了。
0: 黄飞虎是当地声名显赫的船老大，四十余载与海共舞，对鱼汛的韵律了如指掌。凌晨五点半左右，黄飞虎再度扬帆，开启了新一天的作业。
3: 这个鱼探仪式，这个是雷达，雷达啊，下雨可能能看到清水外面，是吧？探仪式现在看到清水海底有什么鱼啊？
0: 凭借多年逐鱼而捕的经验，黄飞虎在探鱼器屏幕上敏锐地捕捉到了青鳞鱼群的踪迹。
3: 有新郎鱼，准备下网，准备下网。
1: 大鱼群密密麻麻的。
0: 巨大的渔网撒入波涛，缓缓展开，好像一个硕大的口袋向鱼群扑去。整个四月，为了赶在休渔期前多捕几网，黄飞虎将生活起居都搬到了船上。
3: 已经有七八天没上过岸了，没回过家了。
0: 为了生计，渔民们早已习惯了海上漂泊，连绵的波涛，夜半的辛劳，这些艰辛或许只有大海才能共鸣。
3: 四个半钟头了，准备洗碗了。
1: 起！我们下网的时候有看到，应该有那个青鳞鱼群。现在起网了，好期待！
0: 从下网到起网，一趟要忙活六个小时，循环往复，辛苦而单调。但正是老广与大海共生的日常。
4: 一千多通通信水母，没有买多钱，快绑了。
3: 鱼这么大。我们做本地的应该得送鱼吧。
0: 春末，北部湾的海蜇汛期渐入尾声。不过，大如石磨的海蜇并非渔民们青睐的猎物。
1: 我们真的期待到了我们的青鳞，看这青鳞鱼呢，它有个特色，它背面呢都是青色的。
0: 青鳞鱼又名青鳞小沙丁，是飞鱼家族的一员，是沿海渔获中不可或缺的品种。新鲜的青鳞鱼，鱼鳞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随着光线的流转，变换出斑斓的色彩，仿佛一幅山水画。新鲜的青鳞鱼有着独特的风味，用面粉在鱼身上薄薄抹一层，将青鳞鱼下锅炸到两面金黄，就大功告成了。渔村春日的闲适时光，便有了这酥脆掉渣、内里嫩滑的美味小吃。吃多了炸物易上火，于是当地人将葱段、蒜头等料头铺底，青鳞鱼在上面排排坐，把清水没过鱼背，小火把水收干，等鱼鲜味一股一股地冒出来，青鳞鱼就包好了。青鳞鱼在当地最传统的吃法便是鱼具。
1: 哎，响了，出来了。
5: 这个是十年前埋下去的，你看，
1: 在古时候的大户人家嫁女儿的，都是用十年以上的鱼具来做嫁妆。
0: 制作鱼具之前，必须先将陶罐置于海水中，让其浸泡数日。
1: 海水它能起到杀毒作用，能把里面的空气填满。
0: 浸泡过的陶罐在晾干后，其表面会绽放出一朵朵洁白的盐花。陈小江毕业于武汉大学，曾在服装行业做设计策展，2020年回到老家。
1: 要用清水搓洗，把这个粘的或者其他的寄生的螺类要把它清洗干净。我是一层鱼一层盐，就把它铺平。
0: 在雷州半岛，那些经年累月风化的熔岩转变成了透气性极佳、酸黏有度的砖红壤，是制作渔具不可或缺的天然伙伴。
5: 把它各个口全部封上，这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向阳的地方把它埋进去。
0: 陶罐以其出色的透气性和滴水不漏的特性，成为了时间施展魔法的完美容器。渔具埋在泥土之下，静待发酵。
5: 最少也是3年才能吃，埋的时间越长越好。
0: 渔具通过罐壁上微小的孔与外界进行微氧循环，同时排出青鳞鱼因发酵而产生的硫化物，促使渔具在陶罐中继续纯化老熟。10年的涵养，时间把粗犷磨砺成了柔和。揭开盖子，映入眼帘的是一层棕黑色的膏状物质。
5: 我们现在看到最长的是遗迹的鱼油。
0: 鱼油被揭开的一刹那，浓郁的腥臭味道瞬间飙出，就像当头一棒能把人打懵。这种气味有人非常受用，有人避之唯恐不及。
5: 金黄金黄的，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0: 经过长时间的发酵，鱼肉及内脏早已化为深棕色的糊状，仅剩鱼骨及鳞片仍能辨认。鱼具既可以做菜的配料，也可以做食材的蘸料。普通的白切土鸡蘸一点鱼具，肉香中就透出海味的鲜来。甚至是平平无奇的一碗白饭，有了鱼具相送，滋味也立即醇厚了起来。鱼具看起来丑，身价却高。
5: 我们当地人叫它血滴滴，用它来做菜是一级棒。
0: 鱼具的最佳搭档是花楠。花楠切成薄片，与鱼具一同投入砂锅的怀抱，中火慢煮。熟透出锅时，撒一把蒜叶，哗，喷喷香。这时候不赶紧来一碗热腾腾的白饭，还等什么呢？同样家常的还有鱼具炒玉梗。玉梗焯水，将蒜蓉、虾米、扇贝爆香后，再倒入玉梗翻炒，最后加清水和鱼具调味，煮开后转到瓦煲内慢火煮透。玉梗保吸了鱼具的咸香，咬一口，鲜汁四溅。春末的夜晚仍有些许凉意，海平面远处捕捞鱿鱼的渔船灯光璀璨，照亮了半个天空。沙滩上愉悦的欢笑声交织着涨潮的海浪声，衬得世界广阔，前程明亮。粤西的海岸线在茂名港处形成一个内湾，造就了水东湾这片宽广的滩涂。水东湾中心分布着几个沙洲，有人在沙洲上挖塘垒坝，于是潮水每次退去，总会在坝内留下一些海鲜。梁池新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2: 我们坝里面放了有20条网龙。我右手是海白虾，左手是泥虾，
6: 小的放三个，这些定制小鱼，直接放了。哎，走吧，回家找妈妈。还有螃蟹，哎呦，咬一口啊，哦，钓它上来的话。
0: 梁池新，土生土长的资深渔民，曾在餐厅里端过盘子，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神奇的是，自从开了直播，曾经比较木讷的人，如今却是能说会道的主播。

0: 短视频啊，锻炼了我啊，跟人家交流啊和口才等等啊，
1: 面对生活啊都是很
0: 甜蜜蜜那种感觉吧，很乐观了。
1: 这里有估计有6斤左右。
2: 他的真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今天来自长沙的网友常玉荣就带着孩子们来到海边和梁池星一起挖蟹。
0: 那红树林旁边有那些小虫洞嘛，那里有来挖，
3: 那就今年青蟹多多啊。
2: 夏日傍晚正是挖蟹的最佳时刻。巨源青蟹偏爱水流平缓、富含有机物的浅海内湾、滩涂和江河口，在炎热的天气里，青蟹会变得更加活跃。青蟹擅长挖洞躲藏，个头大的青蟹洞口大，但会更隐蔽。就算梁池星经验丰富，也花了不少时间才发现一个稍大的洞口。
0: 他现在在家，他挖的那个泥，这里这个洞嘛，看他挖出来这个泥新鲜的，对吗？跟这个旧泥不一样。
3: 你应该在家，
1: 他的房子建在这里啊，像人家小别野一样了。
4: 我们内地的向往这个海边上，小孩子放假就一起过来体验一下。
3: 这个小池，要挖这么深够了吧？
0: 基本都是一两米，在。特别的三米多的比较平常。
1: 用木棍看一下。
2: 挖青蟹多少有点碰运气，洞里面是否真的有青蟹，不到挖开的那一刻，谁的心里都没底。
4: 有货有货，没有白挖，有货。
0: 哇，小朋友啊，小徐叔叔抓一个大青蟹给你，刚刚是有半斤啊。
1: 这个青蟹洞亮，这里也隐蔽着，哇，这个
0: 洞工了。
2: 这个青蟹的洞穴不算太深，预示着其个头不会太大。它躲在洞中，挥舞双螯，驱赶着入侵者。
0: 哦呦，这个竹竿耶，欧里给木头。我和你算算命命停停飞，亮得不得了的耶！很大的洞了，我看，在这里要动工，到后了，碰到了，慢慢哦，还不敢出来了，在这里卡紧。嘿。九八的看，国年青蟹王了，比我的领的还大，有1斤左右呢。
2: 鲜虾活蟹是深受老广们追捧的人气食材，猪杂瘦肉切小片，锅内水滚后放猪杂，顺手丢几片生姜，接着倒入鲜虾，最后下枸杞叶滚两滚。一锅清甜的鲜虾猪杂汤就上桌了。在汕尾，鲜活虾蟹会被做成干腌咸货，其中虾仁最为抢手。
3: 要用冰生冻几分钟，去壳就方便多了。
2: 虾仁腌透冷藏后，其中的微小水分处于半凝结状态，口感软糯有弹性。刚入口时是咸味儿，随后一丝甘甜悄然释放，就像一个小小的鲜味炸弹。大青蟹是海鲜中的当家花旦，当地的传统做法是糖水蟹，热锅放油，青蟹砍件下锅翻炒，淋些许白酒提香去腥，然后加水没过青蟹，放入姜丝红糖煮开。
0: 雄鹰的鹰腔就是姜。
2: 糖水蟹酒香丝丝缕缕，甜味清清爽爽，丝毫没有想象中的腻味。除了虾蟹，水东湾广阔的滩涂上还有一种

0: 海鲜，是在当地也很少见的珍品。
1: 看着现在有水，到桥底下等它退潮了，去抓一种鱼。抓这种鱼要用到冰耙。
0: 夏末，每月两次的大潮在傍晚时离开。岸边潮水刚退，已有人开始在滩涂上寻宝。潮水退尽，是时候开工了。
1: 收获一条了呗，做一条干。太小了，我完全把它放了。哎呦，又一条看，哦吼，他想跑回家看。他的尾巴一插就进去了，看，他就慢慢的跑下那个泥沙里面。体型细长细长的，我们当地叫做米扇子。
0: 梁池兴所说的米扇子，是隐鳗中的一种。隐鳗细小，最粗不过小指大小，掰直后又像一根筷子。
1: 又有一条，它一般的在30公分左右，基本都长不大。我挖到是5-6公分，看如果有的话，它慢慢跳出来的。
0: 他们喜欢吃各种小贝类，所以在贝壳多的滩涂，常常能发现隐鳗。
1: 这里是那个贝壳花甲那养殖区，所以啊，那个米扇子在这里生活。一下水又装进去了，像这些米扇子的抓它的时候要快，要用力，很快又抓，用力又逮住了。
0: 隐鳗至今没有人工养殖，目前全靠渔民野外获取。
1: 在我们当地市场里面的话，80块钱一斤。
0: 梁池兴今天运气不错，
1: 今天过来挖了2个钟，看，有2斤多了。
0: 隐瞒这水中的隐士，捕获不易，但上好的食材与人分享更加快乐。锅热油沸，隐瞒下锅，翻江倒海间，直至外皮泛起焦黄，香气四溢。这时焦圈洋葱加入战局，一番翻炒后起锅装盘。隐瞒经此高温油爆，肉质紧实而香气扑鼻，成为聚会中举杯畅饮的不二主角。老广爱汤水，隐瞒与当归同胞，鲜甜有滋补。先把隐瞒煎香至微微金黄，撒少许白酒去腥提鲜，加入清水和适量当归，煮到当归那股悠悠药香味漫出来时，汤就可以舀到碗里了。奶白色的浓汤，香气氤氲，无需多言，只要浅尝一口，鲜味便在舌尖上跳跃。
1: 放一点盐粉下去，
0: 生粉加点盐调味，用适量的水搅成面糊，让每一条隐瞒裹匀，就可以下锅小火慢炸至金黄酥脆。脆炸隐瞒，外皮酥脆，内里鱼肉嫩滑，鲜香满口。傍晚，小鸟投林，家人聚齐，小小庭院充满温馨气氛。
1: 小孩子的那个嘴巴跳笑。
0: 赶海短视频，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当他们在梁池兴的生活中交织，就成为了一场传统与现代的邂逅，在这水天一色的舞台上，成为了故事的主角。涠洲岛在北部湾海域中部，有蓬莱岛之称。每年往来穿梭的客轮，总会带来数不清的旅人。这是一座网红岛，
2: 九泊人呢，系佢哋名呢，即系讲让客人舒服舒适嘅地方休息啊。
0: 邓俊友曾在南宁做过几年导游，2020年回到涠洲岛，潜心经营自家民宿，

0: 哇，贵州岛的这个海水太清澈了啊，
1: 水下有两个好大的那个海胆啊。哇，好大这两个，肯定是很鲜美的。
2: 邓俊友从小在海边长大，早已练就娴熟的潜水技能，在浅海水底找寻海货对他来说轻而易举。
0: 这个好可爱的螺啊，这个螺呢叫猪仔螺。
2: 邓俊友所说的猪仔螺其实是人们常说的宝螺。宝螺家族数目庞大，在中国沿海从福建至南海都有它们的踪迹。
1: 这边区域的话呢，其实很多海螺的，特别是那个猪仔螺啊，特别多。哇，我又抓了一手猪仔螺。
0: 它怕强光的啊，它主要是在晚上出来。
2: 宝螺科的动物行动缓慢，白天蛰伏在珊瑚洞穴或岩石下面。要想找到猪仔螺，夜晚才是最佳的时机。
0: 它主要是吃一些那个珊瑚虫、小贝壳啊之类的，是一个肉食动物啊。
1: 没事了，前两天都看到了好多，也很清澈。
2: 在久远的历史中，海贝曾被当作货币使用，其中就包括了宝螺的贝壳。在清澈见底的海水里上下沉浮，邓俊友每次出水都不落空。
0: 这个就是牛眼螺、辣螺，
1: 这个是珍珠贝啊。哎呦，抓了个螃蟹，这把它拿来煮粥了啊。
2: 两人没有花费太长时间，就有了不错的收获。
1: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啊！
0: 哇，好多海货啊！啊，螃蟹、螺、海胆、鱼，收获满满的。
3: 你看，有些猪仔螺的话呢，它的壳啊，会长一些寄生这样的啊，就是微生物，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刷干净。
2: 一锅清水，数条姜丝，与猪仔螺一起下锅，大火煲足十分钟才会熟透。吃的时候将两个猪仔螺拱背相对，用力一碰，壳就啪啦一声碎裂开，露出里面肥嫩饱满的螺肉，足够鲜甜。烧烤猪仔螺更是风味十足，在热情四射的炭火烘烤下，螺肉焦香满溢，破壳后挑出螺肉，看似费劲，实则乐趣无穷。
4: 那一块肉呢？猪仔螺就是肉多，嫩嫩，肉很嫩嫩。
2: 烤好的螺肉呈现诱人的金黄色，入口慢慢咀嚼，软糯有韧性，配合焦香的味道，这一刻就是对海岛风情的完美诠释。同样被叫做猪仔螺，在斗门前雾却是另一种螺。前雾镇处于珠江出海口，早稻迎来了成熟的金黄色。2021年，黄建超添置了一台收割机，不仅服务自家稻田，也成了四邻八方的得力助手。
5: 一天六百干个的50亩都可以的，总共呢每一天21亩，最小的要半个月了。
2: 前雾镇的西面

0: 是珠江出海口的衙门水道，这里江水和海水交融，河道边的滩涂是黄建超和好友农忙之余寻宝的好去处。
1: 给我们来几只螺啊？
0: 黄建超所说的猪仔螺，粗顶椭圆身，壳面有细密布纹，学名为中华大耳螺。
1: 那螺这个好，那个手啊，跟你摘哈，条条啊哈。
0: 因其圆嘟嘟的身材，肥硕可爱，当地人戏称它为“猪仔螺”。
1: 这螺啊，用发音啊，最个人跟呼吸跟划水啊，推条都走下来，最将佢都上水噶，最后水噶浸死噶。
0: 耳螺喜欢在红树林或者咸淡水交界的河口栖息。来，
1: 哎，要咬了，哇，我去夹呢。
0: 耳螺到底是几时在此地出现？土生土长的黄建超并没有什么印象。
1: 我同西国的省大佬我了，上两年前那些的金黄里的鲁安有个。
2: 不要说了。
1: 冇啊，今晚啊好少呀，啲心啲紧啊，见下啦，收工啦。
0: 挖回来的耳螺需要静置一段时间，让其吐净体内的杂质，然后才能下锅。
1: 这个差不多已经僵了，两都双面了。
0: 白灼是对耳螺最纯粹的致敬。清水没过螺身，煮开20分钟，熟透的耳螺用牙签轻轻一挑就能完美脱出，简单蘸点豉油，吃起来就足够脆爽鲜美。小小的餐桌，家人围坐，凡尘烟火便是幸福。儋州市海头镇坐落在北部湾之滨，鲜有游客踏足，这里却有闻名全国的海产品。
3: 这是我们本地的大海鳗鱼，大概有3米长，这是大红鱼干。
0: 当清晨的树影被太阳拉得长长的时候，预示着冬天已经到来。这个季节正是晒制海产干货的黄金时节。一大早，梁春和姐妹们也忙开了。
4: 宰多少鱼啊？先
5: 生，男人弄
3: 出来了。这也是男人弄出海捕捞上来的鱼。我们女人在家的话，就是晒鱼啊。
0: 男人出海捕捞打鱼，女人在家操持家务，这是沿袭至今的传统。海鳗身体修长，它全身布满粘液，宰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 杀之前要把那钉打上去，固定它的位置。
0: 处理海鳗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卖相。
6: 注意看它那骨头在哪里，你不注意把它劈过来这边的话，这条鱼就不好看了。
0: 宰杀好的海鳗，清洗关乎到风味的纯正。
3: 它属于内脏的一部分，不挑出来影响鱼的味道。好大哦，你看，可能都有3米。
0: 腌制是控制海鳗干口味的关键。
3: 腌半个小时过一点就可以了。
0: 新鲜的鱼肉在高浓度盐分的环境下，鱼肉里面的水分慢慢渗透出来，让其变得结实紧致。梁春只是通过触感就能判断腌制的时间。
3: 没腌制过的鱼，它的肉是松松的。
0: 再次清洗是为了去除表面多余的盐分，控制鱼肉的咸度。晾晒是海鳗风味转化的最后一步。
7: 我这有3、7斤的有20斤的有，最大有40斤50斤。
3: 10斤的鱼晒干后可能有7斤这样子吧。
0: 在当地和海鳗干齐名的是大红鱼干。
3: 这条鱼啊大概有10斤左右。
0: 大红鱼个头大，骨头硬，想

0: 破开鱼头得费好一番力气。
1: 3到5个小时。你看洗干净才白白的，和猪肉一样。
0: 晒红鱼首先要把鳃盖立起来，
2: 你要沥水呀。
1: 天气好的话一般都是5天。
0: 阳光的抚摸，海风的轻拂，以及时间的沉淀，共同成就了海鳗鱼干和红鱼干。晒好的红鱼干，鱼肉肌理清晰，每一片都像精心雕琢的蒜瓣，海鳗干皮下一层淡金色脂肪，仿佛向世人炫耀其内在的丰腴与美味。将海鳗干与肉排共冶一炉，是当地独具匠心的美食搭配。海鳗干切成小块，经过浸泡后备用。排骨在锅中翻炒至变色，此时加入海鳗干，继续煎炒至鱼皮起泡，鱼肉就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
1: 再焖个10分钟就好了。
0: 这道菜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那层鱼皮，丰富的胶原蛋白经过焖煮后变得咸香而富有粘性，轻轻一咬，胶质在唇齿间缠绵。一家人最重要的是齐齐整整，或许这就是幸福的模样。每天凌晨3点左右，随着大大小小的渔船靠岸，博鹤港的小码头处人声鼎沸。
3: 新年到家，
4: 来来来。
0: 林勇与朋友合伙经营着一家网店，专门销售来自南海的新鲜海产。有时他会来到早市，为顾客挑选最新鲜的海货。
5: 我哋货行讲咧，每日都有好多鱼翻嚟嘅，基本上每日都唔少20个品种，九头、金鼓、白鲳、龙利，可以全部攞晒俾我。
3: 好，谢谢老板啊。
0: 今天林勇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订单。
5: 我系吴村人啦，迟啲我哋村有年例，跟住咧就趁住依家天气好，我要提前订一批好货。吴村嘅年例大家知嘅，好出名啊嘛。
0: 随着冷空气南下，广东沿海的水温也随之变低，凌晨的渔港湿冷难耐，接驳远海捕捞船的渔船带着满满的渔货靠岸了。
6: 嗰啲船真係做10天好辛苦噶，個浪好大嘅。
5: 我哋呢邊嘅海域咧，野生嘅鬼蝦都好多嘅。左手邊咧就係花蝦，呢就係鬼蝦。每一年咧9到3月份咧都算係花蝦季。
0: 花蝦是林勇要為年例準備的亮貨。因蝦身淺黃，尾巴后部是鲜艳的蓝色，又被叫做九节虾。
5: 其实咧，九节虾就系花虾，因为佢身上有一层层嘅暗黄色嘅花纹，寓意住节节高，所以广东人咧中意用嚟送礼啦。
0: 花虾对环境要求很高，养殖量不大，主要依靠渔民捕捞。
5: 呢啲船翻嚟嘅花虾咧，品质系最好嘅，因为要从捕捞上船到我哋手上都系立满票嘅。
0: 博鹤渔港是广东省3大渔港之一，也是国家级中心渔港。粤西、广西甚至海南沿海的渔货都会运来进行交易。购回的海鲜，林勇都会细心处理。
5: 我哋啲客咧，大部分都系城市入边啲家庭嚟，好多人唔识汤鱼，所以我哋都会汤好。
0: 花虾的处理和鱼不同，
5: 花虾咧，我哋系先要用啲高浓度嘅冰水，将啲虾浸一浸，浸到佢表里嘅温度统一。嗱，啲野生嘅虾咧系随时可以食嘅，做刺身好好食嘅，搣咗个壳就可以当刺身嚟食。 好鮮甜。海鮮咧，特別係野生嗰啲海鮮咧，都係非標品嚟嘅。我哋個工作就係要將佢變成標準化。
0: 海鮮在捕撈上來時，並沒有統一的重量、尺寸或包裝。經過處理後，按照一定的規格包裝好的，稱為標準化。
2: 我一對500克重。
5: 好似呢個咧就五頭，五頭一斤，譬如話呢個六頭一斤，所以呢啲唔同嘅頭數咧，嘅價格就會唔同嘅，越大就會越貴。
0: 林勇大學畢業後，做了十多年的互聯網推廣業務。2019年生意遇挫之後，改行當起了漁民。
5: 我係漁民嘅後代嚟嘅，每次見到呢啲海鮮咧，我即時就會諗一點好食，所以我點解唔賣魚呢？
0: 于是林勇拉上朋友，自己写代码，以家庭厨房为对象，在私域平台卖海鲜。
5: 平时我哋有一部分客户咧，唔知我哋啲海鲜点整嘅，都系我哋喺厨房整好，做成示范俾大家参考。
0: 林勇小时家境不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小就练就一手好厨艺。
5: 花蝦咧用芝士焗係好好食嘅。
0: 八到十頭的花蝦豐腴而飽滿，體內的氨基酸含量充沛，正是美味巔峰期。
5: 慢慢提翻出嚟。
0: 用牙籤挑出蝦線，沿着背部切開，鋪上一層香濃的芝士，送入烤箱。靜待温度的魔法加持，芝士焗花蝦。一定要趁热才会有香滑的口感。鲜活的花虾盐焗也是不错的选择。花虾去头备用，粗盐及香料炒热，放进虾尾，再用粗盐覆盖，小火慢焗5分钟。当虾肉里面的水分在锅盖上凝聚成滴流淌时，虾尾便是焗好了。盐焗的虾尾肉质紧实，又有点脆感，咸鲜香。剩下的虾头不能浪费，略略煎香后加入翻滚的粥水之中，数秒后关火，虾头粥棉花之中更增香甜。所有的美味都是聚会的号角。年历庆典正日，村子里张灯结彩，到处充满喜庆的气氛。年历过去指的是朝廷给官员的赏钱，而如今却成为广东粤西地区独特的传统节日。
5: 我哋今次嘅年例庆典活动咧，将会呈现一个400多位、5000人同时食饭嘅盛大嘅宴席场景。
4: 我睇你冇勤奖，即系你拉你
5: 啊嘛。有好多都好经典嘅，比如话呢款八宝饭，无鸡不成宴啦，一定要有鸡。呢个咧系用嚟煮人参汤嘅，呢啲就攞嚟做炸子鸡嘅。呢个系我哋吴村嘅特色手打嘅马鲛鱼丸。
0: 年历，美食是主角之一，而美食海鲜必不可少。
5: 每一台有15道菜，其中有6道是海鲜嚟嘅。当然，花蝦是不可以少的。
7: 到场嘅所有领导、嘉宾、亲朋好友，
0: 夜幕降临，宾客陆续到齐，吃年历正式开始。随着一道道菜式飞奔上桌，乡里乡亲间的气氛愈发热烈。在吴川，当烟花绽放于夜空，年历庆典便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人们就此翻开新年的扉页。岁月在这里周而复始，送走了旧时光，又将搏击风浪扬帆起航。老广们深知 朴素平凡有滋有味的生活，就是对海洋最美的颂歌。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哦，对了，之前我在天坑里面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只怕南瀛人的目的没那么简单，先把这些人关起来，我带你们过去看一看。

0: 这是他们专门研究人头煞的地方。我之前逃命，无意间进到了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杖。你们看。
1: 从墙上踏下来的古壁画，用人的头骨养虫卵，这分明是古南印秘术异火藤的炼制方法。在头骨中炼成的异火藤，有母藤和子藤之分，掌握了母藤，便能控制子藤进入的宿体。所以这异火藤是用来控制人的。
2: 人头煞可能也用了这种方法，那和夜火藤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夜火藤是古南印的仙法，炼制的方法早都已经失传了。你们想啊，当年南印也只有在皇族还存有一枚夜火藤，但如今南印已经覆灭，那夜火藤也下落不明了。你的意思是？
0: 南印人其实已经发现这些壁画，但此图描绘制作过程不全，所以南印后人并没有完全掌握炼制方法，所以才一次一次试验，导致那些武林高手变成不受控的怪物。
2: 正是如此。

0: 也是因为这样，十几年以来，这个人头上早都已经失败了，所以南瀛人才想放弃，决定去找南瀛皇室丢失的那枚夜火灯。
1: 南瀛人想要通过夜火灯将中原武林控制起来，这才是他们需要龙魔天兵的目的。
0: 石长老，我的猜测可有错了？看来我是猜对了。
2: 猜对了又怎么样？反正你们也出不去了。我已经通知我的主人，他带着金渊盟的人正往这儿赶来。你们知道了我们村子里的秘密，又毁了我们的人头煞，活不过今天。
1: 金渊盟，又是你们金渊盟害人。算了，你这十年都在闭关养伤，想必也不是你所为。
3: 青渊盟，南瀛，
0: 南瀛人呢，买了雷火，炸毁了你在东海所有的一切。那你可知，焦立桥就是南瀛人？
4: 你密信所指是什么意思？你主人让我夺青渊盟的权？
5: 你所做之事，狄飞生迟早会知道。到时候金渊盟在你的手中，对你我两家都有好处。
1: 阿飞，你怎么了？我可没怪你啊，你别装啊。
0: 他的无心怀又发作了。
1: 阿飞，行。
0: 我记得这壁画上有解无心怀的方法，看吧。
1: 找到了，这话的意思是，用无心怀养大的水蛭，从太渊穴吸出毒血，便可驱除体内的无心怀。用无心怀养大的水蛭，你们既然会用无心怀，必是有这种水蛭在身边吧？
2: 就算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告诉你水蛭。
1: 你，
0: 那就不劳烦你了。
1: 你们作恶这么多年，就休想再逃脱了。等着被押回百川院188牢受刑吧。
0: 阿飞，借你的血一用。

我们这里有水源，替他解了吴星怀，他恢复记忆，可就变回原来的帝妃生了。你可想好了？罢了，就当是还先前帮我开机关的人情了。

0: 非生死生，只有一个对手，就是李相爷。此生只有一愿，就是赢他。
1: 那对不住，我也帮不了你。现如今，你就是天下第一。
2: 阿飞，
3: 没事了。吴新怀刚清，他只是气血攻心，暂时晕倒罢了。

阿飞。

0: 踏雪，向仪太监。当年李相仪看到东方青冢梅院中有一株异种梅树，美不胜收，欲折梅十七朵赠与四顾门女子十七人，东方青冢不允。于是二人在梅院比武，你将其挑败，折梅而去。我记得用的就是你这招游龙踏雪吧。我果然没看错，你就是李相仪。
1: 少时不婉君，凡情花柔骨。
0: 李门主，别来无恙，十年未见，你还是如此年轻英俊啊。
2: 小大美女也真是客气了，这十年未见，我看你这个样子都见老了。
1: 当真是李相仪？
0: 你嘴可真是贱，比十年前还让人讨厌。碧茶之毒竟让你武功不输。
2: 区区一个碧茶之毒，又怎能困得住相仪太监？
0: 是啊，我这十年苦练功夫，就是为了破你这相仪太监。今天我定要杀了你。今日我先不与你斗，就尊上要紧，来日我再与你算账。

0: 我知道你的身份，是你和杨中曼，你和狄飞升一直有瓜葛，你对我爹的事如此了解，你一直想要甩掉我，就是怕我知道你的身份，所以白衣大侠也是你，对吧？
1: 你居然瞒了我这么久，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还在担心你的安危。
0: 方小宝，有些事我并非刻意隐瞒，
1: 并非刻意。
0: 那一只藏在你身上的文锦剑，你又当如何解释呢？当年我爹托铁甲门世家，以天外云田打造的兵器，出了一件护心甲，还有一柄软剑。 牵引我爹骸骨的事，我们都看见了。我爹就穿的那件护心甲，你可知？云铁坚硬柔韧，唯一能刺穿护心甲的，只有同为云铁打造的软剑，就是你手中这把文锦。云铁银血便会泛出蓝光，你还想狡辩吗？你是说？
2: 文锦之所以会泛出蓝光，是因为它是云铁所制。
3: 你内力猛劲，这柄软剑或许刚好适合你。再过几日便是你18岁的生辰了，师哥便将这把软剑作为礼物送给你。此剑柔韧，出鞘文锦，战无不胜。这果然是一把好剑。
2: 文锦亦如文锦，既是师兄所赠。文锦之交，同生死共患难。那这把剑就叫它文锦。
0: 难道我的文锦剑，竟来自贺家那块云铁？那贺家三老，莫非是被师兄？你说你不知道云铁？
2: 那你手中这把剑又如何解释？此事另有内情，并不是你想的这样。你说，是真是假，自会分辨。这把文锦，我也并不知道是云铁所制。原本这把云铁是贺家。
0: 怎么了？谎言被我拆穿了不知如何解释，还是你现在连骗也不想骗我了？
4: 小宝，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弄清楚，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说的话心生怨恨。
0: 请你再多给我一点的时间。
4: 李莲花，
0: 不，应该叫你李香姨。你我一路走来，只有我对你推心置腹，可你呢？多少次答应我绝无虚言，可大都来是满肚子谎言。
4: 乐算计人心，谁也比不上鼎鼎大名的李门主。是我看错了你。
0: 你今天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信不信我此刻就为我爹报仇？

今日你我犹如此地，从此以后

0: 那就为之前的事情做个了结。来，进新朋友。
1: 新朋友？
0: 嗯，最好的朋友。

0: 这是哪儿啊？尊上，属下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一定要原谅我。原谅你？你为本座护法10年，谈何原谅？莫非是因为本座昨日在玉城强行出关，险些走火入魔一事？
1: 这个玉红竹莲的护法的做不好。尊上，你的意思是，昨日你刚刚从玉城出关？
0: 难道不是吗？
1: 尊上恕罪，属下当时不在场，不知发生了何事。本座只记得吵吵闹闹，好像有百川院的人在场。
0: 我强行中断修炼，导致功力反噬，看到你们来了，我才放心。滚进来！都进来吧。谢过尊上。我闭关10年。
1: 许久未见这么多人，为何躲在外面？尊上，我等受圣女所托，在外面保护尊上。尊上刚出关不久，身体可有何不适？头疼。那让属下来服侍你吧。好啊。
0: 都退下吧。
2: 是。

0: 十年不见，你这张脸还是这么好看。这十年，你辛苦了。
1: 就好。

0: 阿巧为了你做什么都愿意，那你告诉本座，你都愿意做什么？阿巧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一份可以让你睥睨天下、笑傲江湖的大礼，只是属下尚未成事。
1: 等十拿九稳以后，必会给你一个惊喜。好啊，我等你。
0: 早听说尊少跟吕莲花他们在一起之时，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看来这吴心怀的笑里，果然很强。

0: 大哥，你晕倒三天了，到底发生了何事？我来寻你时，你晕倒在莲花楼外。
1: 放心吧，你看，我命硬，死不了。现在都没事了。你真的没事？合上说毒治肺腑，便开始三日发作一次。
0: 越到最后，清醒的时光会越来越少，要手脚更快才行。奇怪了，李莲花，你之前不是一向跟方多病在一起吗？怎么你这次生病却迟迟不见他踪影啊？慢点。
1: 这个方小宝，他已经回家了。这些事情本身就与他没有关系，他也不应该卷进来。啊？你在说什么？好，没什么。你怎么来了？
0: 李莲花，我爷爷查到罗摩鼎的事了。
1: 这罗摩鼎里面装的不就是夜火藤吗？是啊，可是夜火藤分紫藤和母藤。
0: 那罗摩鼎中只有紫藤，母藤早已丢失。我有一点很奇怪，若角雷桥自己也是南夷人，为何想集齐四块天兵又如此艰难？我的想法是，最初带着天兵来中原企图复兴南夷这四个人，他们的后代也渐渐习惯了这些生命的生活，所以渐渐的，也就不用再复兴自己的大业。
1: 他们也隐匿了自己的身份，所以这四块天兵难以汇集。总之，我爷爷还查到，母藤如有宿体，便可以百年千年的活下去。紫藤也能通过感应找到母藤位置所在。你是说，他们拿罗摩鼎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要紫藤，也是为了感应出母藤的位置？
0: 对，如果他们一旦拿到母藤，
1: 便可以繁衍出千千万万的紫藤，那样就很可怕了。这件事情远比我想象的严重的多，我得赶紧去一趟。
0: 哎，事情再紧急，你也得先把身体养好，不然像你这样走两步路就倒了，先把肚子填饱再说。
1: 这么丰盛，苏姑娘，又老了。哎，不麻烦，我都是在石兽村里拿的，你快吃吧。嗯。哎，不过说来还挺奇怪的，这个村子这么隐蔽，为何万圣道会知道他的下落，还给他们送了不少米粮和食物？
2: 万圣道？
1: 嗯。那你又怎么知道是万圣道所送？
0: 那粮袋上都写着呢。
1: 那都是我从村子里拿的。这个标记，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0: 这个标记是万圣道内部联络专用符号。
1: 万圣道。

0: 云铁甲，吴心怀。难怪十年前四谷盟和金月盟大战双双损伤，这些年受益最多的便是万神道。十年前，十年后，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阴谋？师兄啊，师兄，你可别那么好过。这些年，你究竟在这里面充当了什么角色？
1: 没想到尊上只记得从玉城出关之后的事，把我们之前所作所为都忘得一干二净。这吴心怀可真是个好东西，没损他的功夫，却损了他的记忆，这是天助我也。来人，给我活活血，若是尊上召唤，我可得时刻保持最好的状态。
2: 圣女，我觉得盟主此举有些反常啊。我们都知道他一向不近女色的，为什么突然之间对你青睐有加了？谁都不知道他是真的不记得还是装的不记得。
3: 万一他是为了蒙骗于你，
2: 我看你还是要多多的提防他一点为好啊。
1: 不可能，尊上的性子我最了解，他这个人最骄傲，不屑作伪。若他会演戏，那狄飞生就不是狄飞生了。
2: 他和那李莲花厮混一处，
3: 没准儿就学会那李莲花的诡计多端。
4: 雪宫的话没错，此事蹊跷，你莫要因为他再一次误了我们的大事。
1: 若他真的蒙骗我，我就砍断他的四肢，把他锁在房间里，让他永永远远离不开我。不过尊上是我的人，也只能由我来动手，你休想动他一根指头。
4: 我对狄飞生丝毫没有任何的兴趣，你发来的密信我看了，你已经确认李莲花就是李相宜吗？
1: 是。此人真是讨厌，十年前尊上就心心念念与他比武，眼里容不得别的事，十年后他竟又出现在尊上身边。碧茶之毒不是号称天下制毒吗？那怎么没把他毒死，还让他活到现在？
4: 李相宜到底是李相宜，看来是扬州曼护了他一命。
2: 虽然他只剩了一成功力，但是此人比较麻烦，我们要不要？
4: 不用，他既然已经是个废人了，自然威胁不了我们。我正觉得锦衣夜行总是少了什么乐趣，现在好了，看来是天意让他留下来，好让他亲自来见证我的成功。
1: 哼，可是只怕留着他会带来更多的祸害，况且他手里还有一枚玉楼春的罗摩天兵，四枚天兵打开罗摩体，缺一不可。
4: 哼，不用我们来对付他，你不是在四谷门安排了很多暗哨吗？雪宫，你即刻写封信送到四谷门，萧子金气短量小，心胸狭窄，成不了什么大器，你只需要透露那么一点点信息给他，他便会拼了命来抓这个机会。

0: 尊上，尊上，万万没想到，角力桥那个女人竟然跟外人合伙对你下手，幸亏你没事。
1: 角力桥，她能奈我何？只是我10年未出，金渊盟上上下。

0: 下都是他的人了，是我轻敌了。
1: 尊上放心，盟中还有忠诚之辈，等我们出去，定会将金渊盟再夺回盟主手中。
0: 不慌，他欠本座的债，我会让他加倍奉还。只是我对他手里罗摩鼎里的东西十分感兴趣，他们鹬蚌相争，我做渔翁。

0: 方丈今日闭关务禅，方施主请回吧。
1: 无量大师是闭关务禅，还是避而不见啊？好，既然大师今日务禅不得空，那我便在此处等大师出来，

0: 今夜抓了一个细作，是金渊盟的人扮作香客混进普渡寺，就是为了188牢的余徒而来。
1: 谁告诉你余徒在普渡寺的？
2: 说，是谁？
3: 我只听圣女说，她从莲花楼得到消息，其他再也不知。我绝无虚言。
4: 李莲花，四顾门那边刚收到一封密信，正是告发李莲花的。
5: 六天了，我不能再等下去。
6: 你起来了。好你个李莲花，身子弱的还像个纸糊的。一个寒症而已，躺了这么多天，吃了我关大哥那么多人参丸还不见好，发起病来的时候眼神还不太好使。哎，李莲花，要不然你别去找那个什么鬼莲泉了，还是跟我回我哥那儿，让他帮你好好诊诊。
7: 哼，我就是大夫呀，去找你义兄的话，那岂不是承认我医术很差？这几天我已经好很多了，下一步呢，我想我还是出去走走，说不定这个方法会很好，放心吧。
6: 可是你说的那个莲泉已经在石兽村消失踪迹了，我们要去哪儿找他？
7: 小勇，我需要你帮个忙，帮我找一张祖母绿矿藏的鱼图。
6: 祖，你要这个做什么？
7: 莲泉修的是黄泉瞬经，其中最厉害的一招叫避中计，这招呢需时常放毒才能不损自身。我听说他曾买过一张巨大的祖母绿影壁，通过这个绿影壁呢才能解毒退热。他当年离开家中，祖母绿影壁呢已经被仇人击碎，我想他为了保命一定就住在祖母绿矿附近。
6: 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你要注意身体啊。
7: 注意安全。
2: 方丈，那方少侠在您疗房堵了3日3夜，您当真不见他？
4: 他要的答案我给不了他，你就说我外出未归。
8: 大师。
4: 哦，
8: 不是说好了出家人不打诳语吗？
4: 方施主，老衲还有要紧的功课，我要马上诵经去。
8: 大师，我知道李莲花是谁了。
4: 你知道了，那你还拦着

0: 老衲作甚？
1: 我只是想问个明白，他为何隐姓埋名不肯回来？还有，我爹单孤刀的死，是不是和他有关？
0: 这第一个，老衲知道了却不能说；第二个，

0: 他的武功当真没了，还是他在故意隐藏实力呢？纵使他跟狄飞升比武受伤了，像他这样的高手不可能一蹶不振的。他到底在干什么呢？
1: 方施主，你想过没有？有时候最简单的答案，往往才是最正确的答案。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2: 晚辈不明白，还望大师指点。 言尽于此，剩下的老衲有言在先，我帮不了你。真相，只能你自己去寻。不过，老衲倒也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这般纠结，究竟是因为他是李相夷呢，还是李莲花呀？心中有风雨波涛，你就会失去一滴水的智慧。 于是，反倒不如回头想一想，那一滴水中的乾坤。这么多年了，他独往独来，老衲可只在他身边见过你这一个朋友。
0: 朋友，我跟他认识这么久了，您知道，狄飞生知道。
3: 唯独我不知道，我算什么朋友？哦，天气坏了，只怕风暴就要来了。哎呀，
0: 大师，冯督兵，
3: 可算找到你了。破刃榜上也有新的通缉之人，四大院主都叫你快些回去。
0: 谁啊？
3: 李莲花。
0: 什么？
4: 金院主，为什么李莲花会上了破刃榜呢？
0: 四谷门收到了一封密信，说是李莲花已经加入了金元盟，萧门主特派我们百川院彻查此事。
4: 这绝对不可能！一封莫须有的密信，怎么就能定他的罪了？我和李莲花闯荡数月，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替他作证。这破刃榜上学有暗花，全江湖的正道都可以捉拿他。
2: 李莲花武功不济，万一被人所伤，那就知道李莲花身边那个戴面具的，叫阿飞的人是谁？
5: 有人见过他的真实面貌，他呀就是狄飞生。
2: 你和李莲花以前形影不离，和那个叫阿飞的，也曾一起出入过，你难道就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蹊跷吗？
1: 小病病刚涉足武林，他怎么可能认识已经10年没有出没过的狄飞生呢？慕容妖还未离开大西，石水去寻他了，马上就能知道真相。

0: 他的身后背的是一把长刀，未曾出过鞘。他这个人十分傲慢，说寻常人不值得他出刀。
1: 我想起来了，他出过一次。印象当中，那是一把横刀，双边开刃，上有金轮。每当出刀之时，还会有金石呼啸之声。
2: 狄飞生杀的第一个成名高手，就是血雨翻身狂剑子。他把他法棍上的金玉转轮拆下来，挂在自己的刀上，作为战利品。这么看来，他的确是狄飞生无疑。
3: 没想到那个李莲花竟然真的和狄飞生混在一起。
4: 无论如何，正邪不两立。他既能与那个魔教盟主混在一起，那我们也算是没有冤枉他。
3: 等等，就算他真的和狄飞生在一起，也不能代表他就是金渊盟的人。或许他在借助狄飞生的力量，才拆南印的罗摩天兵。
1: 什么罗摩天兵？我们在查金满堂一案中，发现一个古老的容器，里面藏着南印的万古之王——叶火藤。叶火藤，没想到叶火藤竟然有可能现世了。如此严重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说？哎，要我说呀。
0: 这叶火藤也是百年不见了，是真是假很难辨啊。总要拿回来查个清楚。那枚罗摩天兵呢？在李莲花身上。在他身上，你这么信赖他，他却对你处处提防。他一个身无武艺之人，难道交由他保管，要比你更安全吗？算计人倒是有一套。
5: 能把你这个刚出江湖的毛头小子算计得明明白白，而后你还心甘情愿地替他说好话？我不是
3: 信他，我是相信自己的直觉，他或许真有事情隐瞒，但绝非大奸大恶之人。
0: 他对你有说过一句实话吗？我们调查过，他的名字、来历均是伪造。他若真是一个没有功夫的江湖游医。 怎会总是有意无意的卷入江湖纷争之中？你以为是你在主导案子的调查？实则你想一想，你们二人之间究竟是谁在主导？狄飞生是什么人啊？自私自大，冷血无情，可他却愿意乔装打扮的跟在李莲花身边。我实在是想不出这江湖之中。 有谁能让狄飞生这么的俯首帖耳？更想不出此人有何目的。这个李莲花深不可测呀，或许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李莲花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这也是你作为刑探的职责所在。你最了解他了。
2: 一定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未来的动向，这个案子就交由你负责，尽快抓他归案。你放心，我们百川院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若李莲花当真无辜，等抓他回来，一切说清楚，我们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你也希望能早日解开他身上的谜团。

这个人除了爱抠门了点，爱胡诌了点，还憋着堆秘密以外，这大体上也算是个好人。你也算是我行走江湖交的第一个朋友，我不希望你有危险。

0: 全的行踪都是十年之前的。这十年此人就如同人间蒸发一般，全无动向。到底该去哪里找他？连全人间蒸发，但他的属下不可能同样毫无痕迹。我一个个找，总能找得到。牛头马面，先天畸形，连体猿，这两人如此特殊，只怕连易容都难以掩饰行踪。
1: 把所有关于黄泉府主手下牛头马面的机甲全部翻出来。
2: 是。

0: 一桌小远程，
1: 李莲花，我找到了，你看，我朝的祖母绿多是波斯进口，矿场虽不多，但是有五处的，如此分散，咱们该不会是要挨个找过去吧？
0: 连泉呢，要躲仇家，大矿人多眼杂，连泉应该是不可能会去的。排除这两处的话，这剩下的这三个小矿，小庸，这个标记是什么意
1: 思？此处有温泉。
0: 温泉。背靠群山可以隐匿，左右温泉可以疗伤。要是我选的话，这个地方就是最佳的地方。
1: 那咱们就去这个黎州小远城。
2: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告诉你家里危险，不让你回来吗？
3: 姑父一家要去外地做生意，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归来。我赶着出门前来看看你和爹，没人看到。

0: 你看，你不是报方多病查案的吗？你怎么上了破刃榜？我得找方多病问清楚。
1: 来不及了，既然破刃榜上要抓我，看来我这个莲花楼也待不下去了。小庸，我们现在得兵分两路，分开走。
0: 啊！
1: 别啊了，你帮我带着莲花楼还有狐狸精，我们在小雨城外会合。
0: 好吧，他们寻到莲花楼发现是我，应该也不会为难我。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啊。
1: 嗯，你也小心一点。
0: 这个是我做的迷药，可以救命的。
1: 行，快点走吧。
0: 留神点你的小命。
1: 嗯。

0: 你也查到了小远程？
1: 哼，真是远家路窄。
0: 嘿，胆子倒是不小了，还敢人模人样走城门。这破刃榜之事，李公子不可能不知道吧？
1: 这破刃榜上确实写的是李莲花，这说明呢，你没有对他们说出我的身份。为什么呀？
0: 我不揭穿你，只是因为我不想做落井下石之人。
1: 我和这个狄飞生真的没有什么勾结，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
0: 我不清楚，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连知道你名字都是假的，我何曾看清过你？

0: 唐大兵，我确实欠你一个解释，可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回司空门，我要先找到连雪拿到天兵，才能找出幕后真凶，查出真相。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了，不如我们俩一起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你觉得怎么样？
1: 你是逃犯，我是刑探，你我凭什么联手？
2: 还是跟我回百川院，自己去好好解释解释吧。你先冷静一下。这样吧，不如我们俩打一个赌，若你能先找到连泉的话，我一定跟你回百川院。我这一次绝不骗你。
1: 你没资格跟我讨价还价。若你不跟我回去，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2: 徒弟打师傅，大逆不道啊！师傅，你觉得自己担得起这二字吗？臭小子，这下手太狠了！
1: 李莲花，别装了啊！
3: 哎呦，
1: 什么情况？
3: 哎，我这个肋骨好像断了，
1: 你过来帮我看看。
3: 快点！
1: 哎，你怎么样了？ 还好苏阳又给我一包迷药，不然就被臭小子给抓了。没想到方多病也来了此处，这下麻烦大了。速战速决才是上策呀！小朋友们，叔叔和你们打听点事儿啊，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小野城里？
4: 有没有连泉这个人呀？那或者有没有黄泉府这个地方呀？哎哎哎，赵家那边做法事了，去向流水穴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大娘，你没事吧？好像脚扭伤了。
5: 脚伤无大碍，这位先生处理的不错，以后这种小事儿就不要来麻烦我了。不好意思啊，薛郎中，麻烦你跑一趟了。
1: 大娘，
5: 哎，这个呢是我自制的小膏药，你不妨贴一贴，很管用的。
1: 那
5: 多谢你了，大夫。
1: 好，
5: 您坐。
1: 有劳。
5: 大夫，真是恰好遇到你。我们这小远城里就这么一个靠谱的郎中，忙得不得了，平时啊很难遇上的。
1: 大夫，您吃包的包子，王八十包的包子，那个是响当当的。
5: 王八啊，王八十。
1: 他刚出生的时候，他爹撞了八十铜板，就给他起了这名字。我呢，想从你这打听个人，不知方不方便？
5: 你打听人找我就对了。我原来就是做媒婆的，家在小城里，这祖祖辈辈没我不认识的。
1: 那这样，大娘，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个叫连泉的？那这个黄泉府呢？
6: 不认识大娘，您刚刚不是说这祖祖辈辈你都很熟的吗？这怎么一下都忘了？
7: 是怎么着了？你们可曾见过一个人？哦，不对，是两个人，他们共用一双腿，却有两颗身子，人称牛头马面。
6: 嗯，没有。哎，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我还真就有点印象。这6年前城里还有矿可采的时候。 经常会有些外乡人进进出出的做工，其中有个外乡人，那长得是怪模怪样，他的后背长了一个像驼峰似的东西，我们大家都以为他就是驼子，结果有一次他逛窑子的时候，脱了衣服，才发现他背上还有一个人，就是你说的那个连体怪。
7: 后来呢，咱这的祖母绿矿也都采没了，就再也没有人看见他们了。
8: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这里就发生了很多怪事。 你是百川院的刑探，能不能？

0: 那帮我们瞧瞧一瞧。
1: 啊，什么怪事？
0: 听说当时矿山爆炸，一下子炸毁了半边矿山。奇怪的是，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有声音从洞里边传出来，喊着阎王娶亲。然后城中就会有一户人家的门口出现一个钱匣子，接着就会消失一位姑娘，
2: 没了。
3: 啊，
2: 那祖母绿矿何时没了？
4: 五年了。
3: 咱们这儿原本不叫洞山的，听老祖宗说山里藏着山神。哎，外地人来这里高价买那些绿石头，好多人听闻之后啊就开启了矿，把那山呢踩得到处是窟窿。嘿，五年前一场大火把一户姓严的买石头的有钱人给烧得干干净净，山都炸了半边，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开矿了。
0: 哦，虽说这城里人都说是阎王作祟，可我师父生前撞见过一次，这阎王有影子的。
2: 你的意思是是人假扮的？
0: 你之前在百川院是不是查了很多古怪的案子？你能不能帮我们查一查这桩阎王娶亲案？
2: 你放心，这件事情一定会查出水落石出的。
0: 真的？那多谢了。
5: 方小宝，
6: 娘。
5: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6: 我是百川院的邢太，自然有公务在身。你怎么在这儿？
5: 我也有公务在身啊。
6: 公务？
3: 阎王爷怪罪我们动了他的地府财库，于是就降山火来惩罚我们。那和钱就是阎王爷的聘礼。不过也奇怪，自阎王爷娶亲之后，这里再也没有起过山火。
7: 听寒山寺的辽远住持说，
3: 是那些被阎王爷娶走的姑娘们保佑着这小远城的平安。现在的姑娘都不敢住在这里，一到了婚嫁年纪也就嫁到外地了，稍微有钱的也都搬走了。
4: 不是阎王，是坏人。
3: 可别胡说啊。
2: 那八十，前些天那家姑娘也是被阎王娶走了吗？
4: 不是，素华是回娘家探亲，叫坏人给抓走了。
3: 八十和那家姑娘素华从小就是青梅竹马，要不是因为那事儿啊，兴许也就嫁给八十了。哎呀，可惜了这孩子了，躲到外地都没逃过一劫。
4: 我去送馒头了。
2: 哎，当时的捕快怎么说呢？
3: 那些捕快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个结果，不管这孩子藏到哪儿都被抓起来。你说这不是阎王爷是什么呀？那张家以前也是在山上采过矿，这报应啊都报应到孩子身上了。

0: 大事，请给素华多点长明灯。
1: 阿弥陀佛。
2: 大师，稍等一下，在下呢有两个难题想请教一下大师，不知可否？
1: 阿弥陀佛。
2: 大师，您不是本地人吗？
1: 世事流转，贫僧到此已十余年了。
2: 这大师不良于行，不知为何会选择来这个小山城呢？
1: 贫僧这双腿因山火而断，如今这阎王现世，民不聊生，若能为死者往生极乐，我这一点不便又算得了什么？
2: 大师功德无量。哎，大师，在下呢想会会这个阎王爷，不知道大师可否指点我去黄泉府的路？
1: 人死都要到那个地方去，施主又何必着急呢？

0: 买房？这离咱家驾马车上学十来天，你为什么跑来这里买房啊？
1: 哎呀，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钱生钱？你看，我早就说让你接手咱们家的生意，你又不听。当今圣上英明，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正是买地置业的好时机。咱们天机堂处处抓紧投资机会，才有了今日的盛况，才有了你小子逍遥快活的日子。此次趁你爹回京述职，我和李燕儿一路上已经买了36座宅院，良田千亩了。
0: 你是怕我爹阻止你买买买吧？
1: 我才不怕的。儿子，你有所不知啊，此处盛产温泉，这个宅院又背靠后山啊，幽静清凉，正适合做汤井。我打算在此地修一座18坛的美人汤，与南山的美人汤一决高下，定会享誉西南。美中不足的就是，那个后院曾经着过火，烧得还挺严重，得找人重新修缮一下。
0: 着火？这岂不是凶宅？那你还买？
1: 凶宅便宜呀，你以为咱们家有多少钱啊？这不都是这省那省省出来的吗？国防，我已经找当地的住持做过法超度了。哎，你知道吗？这座宅子平时要卖5000两，你知道你娘是多少钱买的吗？嗯，50两。怎么样，你娘眼光好吧？夸我夸我快夸我！
0: 这位风韵犹存的何小慧何娘子，嗯，不愧是独具慧眼，出手狠辣。嗯，好了，那你好好秀你的美人汤，
2: 我去办我的正经事儿了。
0: 告辞。
1: 哎，你去哪儿啊？
2: 我有正经事要办。
1: 有正经事要办，也要吃饭嘛。哎，我刚才路上碰见他了，我把他也请来了。
0: 他？嗯，哪个他？
1: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3: 胆子倒是不小啊，还敢送上门来，真当我不敢动你了是不是？
4: 我找何堂主，此事与你无关，放。
1: 小宝，你这是干什么？他不是你的朋友吗？
3: 娘，他现在可不是我的朋友，他是百川院破案榜上的通缉犯，这个人我先带走了。哎
1: 哎，小宝小宝，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明白了。
3: 娘，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抓他。
1: 抓他？他犯了什么罪？奸淫掳掠，还是杀人越货？
3: 我和你说不清楚，你别管了。
1: 哎，我告诉你啊，李莲花是我请来的客人，我与他一见如故，在我的地盘，敢动我的客人，那就是跟我何小慧过不去，包括你在内。
3: 娘，
1: 哎呀，况且你小姨对他也推崇备至，你也知道你小姨这把年纪了，也未曾赏识过某人，对吧？哎，李公子是吧？啊，
4: 这丽妹确实是我的朋友，我和她之间……
3: 你给我闭嘴，别拿我小姨当挡箭牌。跟我走。
1: 哎，方小宝，你胆子大了，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从小我可没教过你这种待客之道，把手松开。
3: 娘，
1: 小心我家法伺候。不好意思啊，别跟他一般见识。里面请，李神医，小心台阶。李神医，
4: 何堂主，你还是叫我李先生就好。
1: 好，
5: 干脆叫李骗子吧。
1: 里面请，里面请。李公子，请坐，请坐。
4: 没想到何堂主竟如此的年轻。
1: 啊，真的吗？
5: 狗腿。哎呀，
1: 我也是没有想到啊，这臭小子口中足智多谋的李兄，竟是如此芝兰玉树的俊朗人物啊。常听我们小宝说起跟你探案的趣事，他说李公子能谋善断，跟你学到了不少东西。
4: 何堂主不必客气，令郎啊也帮过我许多。
0: 小狐狸怎敌得过老狐狸呢？姜还是老的辣不是？
1: 哎，之前说李莲花千好万好的人不是你吗？

0: 说什么人生得一知己，不枉江湖走一趟，只愿与君结伴再同游，这不都是你说的话吗？
1: 那是我没带眼识人。
0: 交朋友不用眼睛，交朋友要用心。我一见到李莲花就觉得十分的投缘，我相信她绝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你们两个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今日就在这里把话说明白。
1: 要喜欢喝我家的酒，多喝几杯。将来去了百川宴的老李，想要这么好的酒就没得喝了。
0: 别听这小子瞎说哈，多喝点，多喝点。
1: 娘，
0: 方小宝，你当初执意要闯江湖，你娘是一百个不情愿，就怕你这一身阔少爷的臭毛病，又没有江湖经验，再惹出什么是非来。谁知道你遇见了李莲花，她不但没有教坏你，还处处护着你，就冲这份情我就认。人生在世，谁都有不想说的秘密，给别人留余地就等于是给自己留余地啊。
1: 就像你们瞒着我单孤刀是我爹那样吗？
0: 你好啊，你个臭小子，敢给你娘上眼药了，你胆子肥了是不是啊？是不是？你以为你爹是什么好人啊？我不说自有我不说的理由。我最讨厌的就是百川院和四顾门的人，江湖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全都是那些自诩名门正派的人给弄出来的，妄图给江湖立规矩，到最后不还是为了给制造规矩之人争权夺利？江湖就是江湖，江湖的规矩就是江湖自己。本朝律法共420卷，条冠有3000余册，若真算起来，有哪一条能约束得了江湖之人？所以啊，我就欣赏像李公子这样的任性游侠，不参与任何门派之争。哪像我们方小宝以前崇拜的那个什么偶像李相夷，我看所谓大侠就是沽名钓誉之辈，真不知道他到底哪里好。
1: 娘，
0: 李公子，你有所不知，我们小宝打小为了成为李相夷的徒弟，这么大的苦药丸子生是往嘴里吞，他为了能站起来，日日扎针12处大穴，疼得呀呀，昏过去多少回都不肯哭出来，就为了李相夷的一句话，说他只要能拿得起剑就收他为徒。你说这小子傻不傻啊？
1: 娘，你别说了行吗？
2: 夫人，是郎中把抓的药送来了。
0: 好，就放那吧。
1: 抓药？娘，你哪不舒服了吗？
0: 这附近的地下水呀，听说不干净，是不能喝的。我跟梨儿初来乍到，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两日啊有些腹泻，不碍事不碍事。
1: 那你赶紧回去喝药吧，就别别说那么多话了行吗？
3: 哎，何堂主，这无需多礼，身体要紧啊。
0: 好，李公子，那我就不奉陪了。哦，对了，你们还没有看过这处别院吧？李儿，
2: 夫人
0: 一会儿带着李公子还有少爷四下参观参观。
2: 是，少爷请。
3: 这后院怎么如此的荒凉？
2: 其实我之前听隔壁的家仆说，这院子原来发生过一桩惨案。
1: 就是我娘说的火灾吗？
2: 嗯，原来的主人叫严清田，好像是妻子和管家偷情，半夜把他给杀了，一把火烧了半个宅子呢，连带着整个家的财宝跑了。夫人不害怕，我们这些做下人的可怕死了。那少爷，剩下的院子你和李公子就自己看看吧。
3: 有些事情没有告诉你，真的要和你说声抱歉。
1: 你故意到我。

0: 下来和我娘亲攀交情，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1: 这个真没有，之前我只是碰巧遇上了李儿。放的兵，我没有杀你爹。
0: 我可以相信你，突然这么多证据指向你，很巧合，不排除有人知道你还活着，故意将所有线索都指向你，但故意并不代表一定是假的，你或许无辜，或许不是。如果你能将隐瞒的一切如实的交代出来，我可以自行判断。
1: 除了我的身份，其他的事情我并没有隐瞒。
0: 哦，那你当真是因为意外出现在一品坟外，不是得知狄飞生要去找观音垂泪，你当真是因为赏识我才与我一起查案，而不是因为想要进百川院。你和狄飞生当真是因为你不肯救人，他才在我身上种下罡气，你骗我说他是铁头奴，将他留在身边，也当真是歪打正着吗？这么说来，你还真是毫无隐瞒了、啊、到头来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有很多的事情我确实身不由己。
0: 好一个身不由己。
2: 等等，
1: 这个院子原名叫白水院，白水为泉，难道是黄泉府？
2: 黄泉府，
0: 难道我娘买的就是黄泉的宅子？如果那些仆人说的是真，死的就是连泉。可黄泉府主武功这么高强，怎么可能随随便便被他妻子和情夫所杀？这当中一定有问题。
2: 你听过阎王娶亲吗？我怀疑呢，这件事和连泉有关。黄泉府主十年前位列武林第三，绝招壁中计与沾之化骨。年轻人能找到此处，必然也是冲着连泉来的。或者我们可以合作。
0: 你是不是觉得没了你我就查不了案子？那岂不是辜负了李门主偷偷摸摸对我的教导了？你那些秘密不可对我说，没关系，自然有人能撬动你的嘴。
2: 喂，不是，哎，嘿，哦，好巧啊！
0: 在门口遇见你的时候，我便放了信鸽。
2: 我没有功夫跟你开玩笑啊！
3: 你身上那枚罗摩天兵在哪？
4: 也不是我说你俩，我整天都摆着个脸。我听说这个云院主画地为牢十年，就没想到为了抓我
5: 定下了身，
4: 还给我绑了起来。哎，这李某是何德何能啊？
6: 你不用转移话题，或许你还不知道百川院的手段。我们有一种盘龙烟，嗅第一支入瘾，第二支方可解瘾。无论什么样的钢铁汉子，都是扛不住的。
4: 我说，这么厉害的东西对付我，是不是有些浪费了呀？
3: 对付十恶不赦之人，才会用上盘龙烟。我倒不知你为何如此厌恶这个李莲花。
6: 等找到莲花楼所在，我们即刻返回百川院。
7: 方小宝，方小宝，既然这次被我给逮到了，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跟我回天机山庄去。你这刑探的瘾也过够了吧？接下来你就老老实实的、安安分分的给我回去成亲，听见？
0: 谁说我要回去了？
7: 你不回去，你要上哪儿去啊？啊？你现在可是连搭档都没有了，难道你要一个人上路吗？
8: 夫人，
7: 少爷，怎么了？

0: 怎么有人在咱门口放了一箱子钱啊？
1: 前往取亲。你们几个守住大厅门口，你们几个在屋内寸步不离，剩下的人都给我在院内十步一岗，保证彼此都在对方的视野当中，若有动静立马敲进市井，今晚都给我打起精神了，都别睡了。
2: 是是。
1: 后院的门都锁住了吗？
3: 锁住了，少爷。
4: 哎呀，我说方小宝啊，看你这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这不可笑呢。放心吧，儿子，没事的啊。咱们这儿加起来有40多个人呢，难道还怕他一个不成？
1: 不是人多就行，你出门在外总共就带了2名好手，剩下都是当地请的家丁。这个黄泉府主武功深不可测，那些人在他眼里只怕是不堪一击。哼，
4: 你别忘了，咱们这儿还有2个高手呢。
1: 在哪儿？
4: 一个是你，一个是我呀。怎么，我们天机堂难道是吃素的吗？等一会儿我们母子联手抓着这个假阎王，送他去见真阎王。哼，笑了笑了笑了，哎呀，终于笑了，这一晚上绷着个脸都不帅了。娘去拿床被子啊，你让娘在这干坐一晚上，我可吃不消。
1: 哎，灵儿，快去帮堂主拿。
4: 哎，不用不用，我去去就回，你看住这几个年轻女子便可啊，不用担心你娘。
1: 愣着干嘛呢，赶紧保护堂主啊。
2: 是
5: 是。

0: 谁也别离开这屋子。
1: 是。
0: 娘，大家分头追。
2: 是。

0: 双肩膀，
1: 李莲花，你怎么在这儿？你看到其他人了吗？我追着阎王过来，但是有个人帮他分散了视线，我与他对了一张，正是那个毕中基。
0: 果然是练拳。
1: 另外那个，应该是牛头马面。只是我追到附近，他们都不见了。
2: 哎，你刚说那个阎王抓了谁啊？
3: 我娘被抓了，那个人轻功极高，我被他虚晃一枪之后，就把他弄丢了。可我家没有任何人闯入的迹象，我就在想，他到底是如何进来，又是如何离开的呢？这才发现家里有枯井，便顺着枯井进来了。
2: 少爷，
4: 怎么样？
2: 没找到。
3: 你们呢？
5: 没有人。
6: 都怪我，没想到这个畜生竟然对我娘下手。
4: 小宝，冷静。 越是此刻，就越要冷静。
7: 大家沿着矿道再找找。
8: 是。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
0: 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红霞视频调度会，迅速进入临战状态，立足最不利情况完善防御部署，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孟凡力参加。台风红霞将正面袭击广东，全省各地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
0: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加强为台风级，预计将于25号晚至26号清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将给我省中东部和北部地区带来严重风雨影响。此前，省委省政府已就做好台风防御作出部署安排，省防总已启动防风二级应急响应，各项工作全面有序展开。25号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就进一步做好防御工作进行会商研判部署调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御工作，严格落细落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任务，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力出席会议。
2: 会上，省气象局汇报了台风发展路径及其引发风雨浪潮影响的研判预报，省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前一阶段全省防御工作和后续部署计划，现场视频连线了广州、深圳、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东莞、清远、潮州、揭阳等地市，听取当地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的汇报。在听取汇报和视频连线后，黄坤明指出，台风红霞将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我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指导帮助下，立足最不利情况，周密细致做好各项防御部署，抓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抓紧查漏补缺，加固扎牢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切实把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体现在打赢台风防御硬仗的实际实效上。要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密切跟踪台风动态，滚动播报风雨浪潮影响，持续提升短临预报精准度，更加科学高效助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严格执行预警分级发布与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避险提示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为人员转移隐患排查争取前置时间，牢牢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要坚决果断彻底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按照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原则，重点对海上平台、沿海岛屿、低洼易涝区、山洪灾害风险区、缺坡建房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复查，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从严做好海上岸上管控，坚决落实防台风6个100%措施，逐船核查回港避风情况，加强港内船只安全管理，强化防碰撞、防走锚等措施落实，抓好海洋牧场、滨海景区、海上游乐项目等的安全管控，确保风险防范到位。要全方位做好陆上防御，突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科学做好水利工程联调联控，加强对水库、山塘、堤坝的巡查值守，紧盯建筑工棚、塔吊、广告牌、脚手架、行道树、临时构筑物等做好防风加固，聚焦涵洞隧道、地下空间、下沉式立交桥等

0: 易涝点位，做好监控警示，提前预置排涝力量，加大对高边坡、山区道路等部位的监测排查力度，全面消除风险隐患。要统筹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准备，强化人员、设备、物资等力量预置，备足巡查抢护专业力量，前瞻做好航班备降的应急预案和临机调度，做足应对突发情况的全面准备，努力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要紧密协同港澳和福建，强化联防联控，实现气象水文信息实时共享、灾害态势联合会商，共同做好毗邻区域风雨潮防范和船只管理工作，有效开展应急救援联动协作，合力做好突发险情应对处置。要加强宣传引导，多渠道发布台风动态、防护常识、避险信息，广泛动员群众自觉配合做好各项防御管控措施。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防汛防台风主体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省防总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强化应急值班值守，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王胜参加视频会。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5号16时对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上午9时将防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二级应急响应。当前，广东各地正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已提前转移群众超28万人。
0: 广东省气象局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今天夜间至26号早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的沿海登陆。
2: 台风红霞目前的结构整体是逐渐的一个改善，那么再加上南海的海温较高，高空的触流条件好，我考虑呢它的强度还将会进一步的一个增强，预计它的一个最大强度将会达到台风级的一个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级。
0: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获悉，为应对台风红霞，截至今天13时，全省累计转移人员超28万人。目前，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河源、梅州、深圳、珠海、江门、广州、东莞、惠州等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今天下午15时起，汕尾市全市已分批实行五停措施。在红海湾遮浪街道，记者看到上百艘渔船被吊装到岸上，所有渔船已全部在港避风。
3: 按照上级的工作部署，在7月24号16点之前，我们已要求所有渔船在港避风。目前船上全部人员已经上岸避险。
0: 沿岸居民已对房屋门窗进行加固，街道在学校设置了庇护所，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服务。
4: 庇护所里面有床被啊，包括一些方便面、应急物资都在那里，因为医疗这一块都有人在那里看管。
0: 今天16时，深圳市气象台将大鹏、盐田、坪山、龙岗东部和东部海区的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橙色预警。目前，深圳市已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防御工作。今天上午，大鹏新区辖区内所有沙滩、海滨景区及海滨公园也已全部关闭，并同步暂停了停车场预约服务。登山口等区域也落实了管控措施，及时劝返游客。与此同时，辖区多个应急避险场所全部筹备到位，抢险人员在岗待命，物资设备前置备勤。记者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惠州、汕尾等地多条高速公路已实施交通管制，部分收费站双向入口封闭，车辆分流至地方道路。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自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铁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记者在惠州北站看到，售票大厅陆续有乘客来办理退改签业务，所有停运列车车票均可免费办理退票改签，不收取任何手续费。按照

0: 统一调度安排，7月26号高铁全线停运。
1: 所有的旅客都会有发短停运的消息到他们旅客手机上，但是我们还是担心可能会有旅客就是到。

0: 消或延误后旅客退改签服务，并协调各航空公司及时告知旅客航班变动信息。为应对旅客地面转运需求，机场提前协调安排大巴运力留守保障。此外，管理部门已从7月25号16时起对南澳大桥实行封桥。据水文部门预测，7月25号至28号，广东省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至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截至24号8时，组织可能受台风影响流域245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2.49亿立方米。
1: 山洪预警杆24小时在岗值守，依托各类监测设备开展递进式预警，同时实时监控河道水位，超标会触发升官报警，引导群众转移避险。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2: 现在本台记者翁西阳正在惠州惠东双月湾，我们来连线他，看看那里现在的情况如何。西阳，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就在惠州惠东县双月湾这里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现场的天气的。那目前呢，从这个卫星云图可以看到，那其实惠东这一边呢也是进入了一个7级风圈的。而目前呢，在双月湾这边呢，雨是逐渐的变得大了起来，而且呢，这一个风力呢也是在逐渐的增大的。而且这个天空我们也看到，这个阴天呢也是比较的厉害的。那我现在身后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双月湾的一个内港的一个码头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码头这里呢，也是大大小小停靠了有差不多800艘的这个渔船，还有一些游艇在这里的。那双月湾这里呢是有景区，所以也有不少的这些出海游玩的一些观光艇的。那就算在我们镜头看到的这一台白色的游艇呢，那据刚才这个船主跟我们介绍，那它是用了120米的一个船缆，再加前后各300斤的一个船锚呢，是将这一条船稳稳地固定了在这一个船这个内港这里的。那其实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游客或者当地的一个市民呢，那去在台风来临之前呢，一定要远离这些地方，防止意外发生。那我在现场的报道就是这么多，下面将时间交回给演播厅。
2: 好的，谢谢夕阳。我们的另外一路记者王凯现在正在汕尾陆丰碣石镇，来看看他那里的情况。
4: 根据陆丰市气象台的消息，今天中午12:03的红霞是正式升级，达到了一个红色预警信号，在这个汕尾陆丰这边。那未来12小时，平均风力是能够达到12级以上的，阵风呢更是达到了14到16级。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7级以上的一个风圈。那目前呢，还因为现在呢这边沿海区域叠加了一个天文大潮，现在可以看到啊，现在有一个海水倒灌的一个情况需要警惕。我们现在看海边的这个浪潮，浪头最高呢已经是达到了接近2米到3米的一个位置了。那目前呢，全市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暴雨到特大暴雨的一个提前台风影响。目前汕尾全市在今天呢，包括我们现在所在地方，已经分批实现了这个5级的一个措施。那目前我所在的一个碣石镇呢，全镇661艘渔船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陆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核电项目，11164人啊，多个项目在一起呢是以及一些像这个海工工程，那也就完全的转移完毕了。那目前呢，这个地质灾害的隐患点也已经逐一的落实了，巡查负责人都已经逐一的排查了。我们刚才呢也是去到了一个学校，那一共是这个学校是安置了1700+700的两个重点企业的一个员工，那是2400人啊。目前的物资也在不间断的送过去，现场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场的这个情况，从2点到现在，风力一直在不断的加大，后续我们还会带来一线的一个直接报道。那现场情况就这样，谢谢。
0: 好的，谢谢前方的记者。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我们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
5: 台风红霞将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我省的台风。气象部门预计，它将于7月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深圳到惠来的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台风或强台风级，将给我省中东部和北部地区带来严重风雨影响。台风犹如一场抗压测试，全省已行动起来，从多部门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到各地严格落实防风避险措施，再到学校、景区。

0: 遇到有关单位及时按下暂停键，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我们就是要立足最不利情况，抓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抓紧查漏补缺，加固扎牢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台风面前，没有谁是旁观者，更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人都要留意台风动态，掌握避险常识，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自觉配合做好各项防御管控措施，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7月24号，中国银行金融支持广东省全球招商引资暨月货品牌全球推广活动在广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葛海娇出席并致辞。
2: 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国银行和中外企业商协会以及各界人士长期以来给予广东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和创新，已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保持较快的增长，双向投资的格局已经形成。当前广东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15-55，面向更久远的未来，热切期待与中国银行、与广大金融机构、与广大企业和商协会组织及各界朋友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我们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和个人在广东工作和生活提供最大的便利和最好的服务保障。葛海娇表示，中国银行扎根南粤大地110余年，始终与广东的开放发展同频共振，助力国际资本扎根湾区沃土，赋能粤货拓展全球市场，成为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见证者、推动者和受益者。中国银行将坚持发挥全球化优势与综合化特色，与广东同心，与粤企同行，以金融为桥，以服务为帆，以生态为基，精准对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与资本，依托跨境撮合、展会对接、海外仓融资、汇率避险等全链条服务，切实助力广东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海内外各界共享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新机遇。新加坡制造商总会会长陈展鹏、中国意大利商会会长詹妮·迪乔瓦尼分别致辞，表示希望进一步深化与广东的经贸投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国银行支持广东省招商引资及助力粤货品牌全球推广综合服务方案，启动了中国银行赋能广东招商引资与粤货品牌全球推广行动，并举行了政策推介和相关主题发言活动。省领导张国志、李运参加活动。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3: 为更好发挥海外招商联络点和粤企出海金融服务站作用，中国银行各境外机构将发挥全球网络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推动境外资源企业需求与广东产业平台精准衔接，助力更多粤货和广东品牌走向世界。
2: 活动现场，中国银行发布中国银行支持广东省招商引资及助力粤货品牌全球推广综合服务方案。该方案立足中国银行覆盖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网络、跨境服务体系和外汇外贸专业能力，围绕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条主线，为外资企业扎根广东和粤企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全周期金融支持。
4: 聚焦外企来粤投资，我们提供金融加非金融全方位服务，搭建了境内资金池加跨境资金池加境外资金池三位一体的全球现金管理体系，统筹来粤投资的跨国集团全域资金调度，围绕粤货品牌出海，协助企业搭建规范安全的

0: 跨境账户体系，并且配套项目融资、跨境并购融资、全品类贸易融资以及完整的利率汇率避险工具箱。
1: 今年年初，中航广东分行已联动伦敦分行，推动英国章鱼能源在广州注册落地，并成立了中国总部。目前，章鱼能源与本土企业碧城能源合资成立的碧同能源已正式运营。
2: 我们在今年会将这个合资公司的业务拓展到全国的十个省份，同时整个的业务规模相对于2025年会有接近10倍的以上的一个同比的增长。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引入更多的这个海外的一个资本，以及更大的一个海外的专业化的一个团队。无论是对公业务还是这个团队的个人的金融的服务方面，我们相信中国银行都能给到我们更大的一个支持。
3: We specialize in
1: 我们专注于能源市场管理，并帮助客户了解如何在工厂内部优化能源调配。广州入选国家首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试点城市，而且广州拥有能让我们坚定发展信心的营商环境，所以我们选择来广州展业。截至六月末，中航广东分行已服务7万家外贸企业，提供3000多亿元融资支持，国际贸易结算量超1500亿美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超8600亿元，持续以金融力量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4: 7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平一行。
1: 孟凡丽对刘伟平一行来粤交流合作表示欢迎，感谢三峡集团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当前广东正加快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大力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三峡集团加大在粤布局力度，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积极探讨更广泛的合作。广东将全面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刘伟平感谢广东省对三峡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将持续强化绿电保障，积极参与广东能源建设、先进装备制造发展，有力助推广东高质量发展。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4: 7月23号，在离广东阳江海岸近100公里的南海海域，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就位。这个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成功安家，标志着工程由海上安装阶段全面转入海缆贯通、海路连条的冲刺新阶段。据了解，工程建成投运后，将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直送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
1: 今天21:50，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广东卫视承制的大型创新实景式思政课《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将在广东卫视全国首播。节目紧扣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要求，以青年为主角，实践为课堂，事件为载体，共创为核心，打造艺术思政课、劳动思政课、科技思政课、农业思政课、社区思政课五大主题课堂，在广东改革发展的真实现场中探索行进式思政教育新模式。受台风红霞影响，经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综合研究，原定于今晚开赛的粤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与粤超第11比赛周的10场比赛均将延期至8月1号举行，比赛地点不变。已购票的球迷朋友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如需退票，可通过广东篮球粤 BA 公众号与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小程序申请退款。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大家早上好。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珠三角洲东部、粤东以及粤北风雨明显，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并伴有7到10级阵风。这一带的朋友要尽量待在安全的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明天粤北仍然会有暴雨，粤东呢有大雨到暴雨。后天随着季风上岸，我省的降水还会持续，珠三角、粤东、粤北的部分时间继续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台风雨之后紧接着是季风雨，强降水容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山区居民要高度警惕，加强房前屋后的巡查，发现异常立即撤离。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张包呢？
1: 张包呢？
0: 嫂子，
1: 嫂子，
2: 来，把孩子抱上。
1: 来，嫂子，来，快，来，来，小心。
2: 老师，啊，给我一颗手榴弹。哦，你们闪开吧。
0: 走。

0: 哎，不早了，赶紧休息吧。
1: 我能和你一起躺一会儿吗？
0: 你紧张吗？过了明天晚上一切就好了，你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回家，唱你喜欢唱的歌了。
1: 松野先生把图给你了吗？
0: 他把飞机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要，不过最后他还是战胜了自己。

0: 我终于可以告慰刘校长了。我当时家里很穷，读不起书的，多亏沪江大学刘占恩刘校长，他为我们穷孩子办了个夜校，我才有机会上大学的。因为他主张抗日，不幸被日本特务给暗杀了。
1: 你们校长真了不起。
0: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我绝对不可以错过。等我把飞机炸了以后，就和你们大家一起回去。

0: 松野先生。
1: 美智子小姐，没想到又见面了。松野先生呢？
0: 想知道吗？

你就这样丢下你的美智子小姐走吗？投降吧，不然的话，我就打死他。

天上的火带到人间，让这熊熊的烈火赶走无边的黑暗。

0: 修复党也不在么子。
1: 我的。等等一个。
2: 等等一个。
3: 嗨。

0: 停车，冲过去，
1: 跟下来。

1941年，在十三省的策动和支援下，关东军哈尔滨王岗机场第3飞行大队起义成功，突围的中国飞行员与十三省胜利会合。

0: 弟兄们，来来来，让让让让。见着小上海了吗？
1: 欢迎啊，
0: 松野先生。
2: 丁殿军先生。

耿殿军等十三省获悉小上海金明基牺牲的消息，万分悲痛。十三省与第三飞行大队起义官兵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大家不知道小上海的名字，只知道他的家在上海，他的妈妈一直在等他回家。饱经风霜摧残的沙果树上，又多了一根红葡萄。

0: 这批飞机是陆军部直接从海军部调过来的，是为了增强中国战区空军的作战实力。我们一定要把抗日军队一扫而光，要把叛逃的飞行员统统地抓回来。
1: 嗨。

0: 张包子，
1: 嗯，
0: 你找我？
1: 老七，
0: 哎，
1: 这次行动，你告诉兄弟们，只要棉袄里子是白的，都给我反着穿。
0: 为啥呀，张包子？
1: 为啥还要问我？
0: 哦，知道了。

0: 当家的，拿着你的命。
1: 医生真好，小猫子。
2: 老七，出发吧。
1: 是，听我的口令，向左转，起步走，跟上，
2: 快点，
1: 快点，等你们出发了。

急，兄弟们，让鬼子走得再近点。

0: 耿三，
1: 渡边长官。
0: 耿殿军，
1: 渡边正雄。
0: 要不要再喝杯茶？
1: 你还有功夫喝茶吗？
0: 纯子是你杀的？
1: 是我媳妇杀的，她该死。
0: 死亡对我们日本军人来说是一种荣耀，这个你们中国人不懂。
1: 荣耀不荣耀，关我球用？我只知道，你们在我们的地界上杀人放火，你还跟我谈荣耀？你有啥资格跟我谈荣耀？我告诉你，杀人偿命，血债血还。
0: 这也是我想跟你说的一句话。要不要尝试日本人的方式？

0: 你还记得这把刀吗？它是我十三省八兄弟打造的，我要用它结果你的性命。
1: 刀。

0: 1941年春，耿殿军在白家坟亲手击毙了渡边正雄。
1: 哎呀，
2: 长清，长清，
1: 老爷，老爷，
2: 你咋出来的？哎
1: 呀，咱们那帮兄弟啊，全都给打跑了，都打散了。
2: 那边也靠不住了。咦，
3: 幼年，站住！
4: 严幼年，站住！
1: 老爷，老爷，老爷，我鞍前马后跟着您一辈子了，您得带着我呀！

0: 兄弟们，小鬼子现在已经把咱当成抗联的主力了。一下调来那么多的关东军，来头不小啊。咱十三省这点力量来之不易，咱不能跟小鬼子去拼，要按照既定的路线突围，由我负责带领一部分人吸引小鬼子的注意力。
1: 团长，
0: 另外呢，
1: 这任务交给我们七省队吧。
2: 不行，还是交给我们十省队吧。
3: 三哥，哎，这还是让我去吧。
0: 好了好了，哎，好了，你谁也别争了，都给我执行命令突围。
1: 团长，这团长，
3: 三哥，
0: 行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咱们出山的时候是十三个兄弟，指过天拜过地，喝过血酒拜过把子，可现在啊，十三个兄弟就死了。